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南区录播，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陈太太来点播多春米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靠一诺网友写的恋曲满珠沙华》。

0: 好嘞，
1: 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带来高雄咱一位陈太太所点播，哈拢伊所唱的这首《恋情万紫沙华》。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盛世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啊，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2: 小弟姚仁，
0: 感谢的张天君，
1: 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辛苦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载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96.9。中华关怀之声 FM91.1， 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88.9， 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89.3， 台中网春风电台 FM89.5， 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92.3。高雄快乐电台 FM97.5 以上咱只电台呢，也来甲咱做一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咱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麦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四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有啊，拢是多云到好天，温度有啊，也个偏寒真热吼。过到过了后呢，啊，这个部分山区也个是有一挂南山局部低站吼。故日行到8月21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3度吼，这是咱天气状况啊，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来，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到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哈。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嘛是来加看这个台北市啦吼。这场诶，这个选举即马剩较无2个月啦，啊，当然选情会当讲是愈来愈紧张啦吼。包括咱嘛有看到吼，台北市长蒋万安伊诶竞选团队开始吼，已经啊拢大出动，已经有大动作出现啦啦吼。啊，当然啊，这应该是受到这个新北洋伫后边咧对局吼。民调就要甲超车过，所以吼，即马蒋万安嘛开始吼讲着话，已经含以往吼讲话趋势拢无共去啊吼。咱阁继续甲注意落，注意落，咱就会知影讲蒋万安即马吼，伊开始咧青做啊，真正咧着青惊。你讲民进党台北市长啦，参选人新辟阳昨昏来宣布10月起啦。要来展开大台北地区大容流计划，要来招聘6大选区的车队扫街啦，包括市政开讲，并且来讲出所谓活动收集名义，各场处呢将会公布上任100日吼啊，包括1年，包括4年。

0: 来分区优先的政见，兼任民进党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呢，除了共同啊开箱来献出着甘马式的一台宣传车杨柳河，嘛亲自爬上船顶啊来斗三工坐镇啊。新北荣誉咧讲讲团队啊，伫这个八月主打专区的政策，到月透过着市长，你甲我听好好。啊，收集意见的考量到六大选区的需求无同啦。十月呢，啊，从政见宣传加民意和欢迎来个做结合活动，非传统的做势，而且是希望吼市民会当提出意见，买当听到具体的解决的。这个方法，拥有大车队扫街，总共有六场，场次是安尼排的啦吼。十月十一号来到吼中山大同啦，十月十八号来到上山信义啦，十月二五呢来到内湖南港，十月三十一呢来到中正万家，包括十一月初一就对啊啦，大安文山，十一月十七呢北投树林。当然，因暗嘛接受连线来做市政的开讲啦，现场将会透过吼屏中信，甲那当中的批就对啊啦，收集留言，并且公布各选区上届想要做的三件代志，甲吼啊这个阶段的规划。另外啦，官方的来有得入了吼啊准完整啦。啊，民众会当透过杨柳的雷达呢，掌握到这个啊车队咧扫街的位置，查看了后的行程。活动的现场，赖清德甲新辟荣嘛并肩做伙啦吼，爬上这个杨柳河啦，展现出吼，展示出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啦，陪同啊新辟荣去登记参选的时阵，所来啊，敬上一粒这个啊尊刀啦，就是迄、那个尊迄个韩多路啦吼，代表着地理城市的那亲像吼，将尊刀啊向前安尼啊航行的经营同款，需要看到这个方向，并且有切的风险。嗯，昨昏有看到电视新闻，都拢有看到吼，赖清德总统呐兼党主席。有来到这个啊新辟荣伊的竞选总部，当然迄时都打开箱迄台所谓的杨柳河迄台宣传车啦，
1: 蔡门上
0: 的，嘿啦，无蔡门上是迄个韩多路，韩多路
1: 伊上台车呢？
0: 迄台车伊上了，
1: 伊我上台车哦，陈伯阳的呢？
0: 我唔知道，我只拢看到报道拢上韩多路呢，啊车车伊上我都唔知道。
1: 台车，迄台车就是，嗯，迄台车要为做迄个，就做
0: 扫街
1: 拜拜票的用的。
0: 哦，迄台
1: 是。房价偌清点，
0: 我徛伫。我知，迄台就是伊上的哦。啊，都吼先即个开箱，互大家看。啊，但是竞选总部的即、這个诶，迄、那个开幕唔是即一天哦，唔是昨昏哦，过另外一天，啊，唔知今日十月当时我未记起来啦。
1: 对啊，这沈伯阳的这个杨柳，这坦白讲，你讲蒋万安会无甲当作一回事，我怕是都唔相信。
2: 嗯，错得单啊！
1: 系啊，你讲国民党遐，哎，阿个心内真正想讲，迄是假，我唔相信。啊，你那边的想法无
2: 啦？应该咧小头，应该想啊。
1: 报一个沈伯阳的小插曲，咱就知影讲，伊这人咧做任何代志，这个、用心的所在啊。沈伯阳无食薰啊？
2: 嗯，
1: 哦，无食薰。阿姨完结束嘛是战胜所谓无烟的城市。
0: 嗯，
1: 我照你讲，即个恁爸啦，听到无烟的城市就滚啦，你讲安尼看的。啊，但是我看完几篇的文章了，即起个真正有去研究，唔是假，是新兵啊，因为真正有去研究过啊，唔是像蒋万安讲安尼形容上就讲，哦，危言陈述，拢冇搞咩只，食薰的了就拢拖来判死刑，无安尼，哦，伊无安尼。新兵伊有一个平台叫做啥呢？这个平台叫做市长，你甲我听好。
2: 哦，叫嘛，咱听好啦。
1: 不，
0: 是啦，伊要好，大家人来投票，
1: 写出意见啦。咱发表你的意见，我伫这个平台顶面啦，吼。啊，然后先别用咧，也加不这个用 Q 的。
0: 这个市长，你给我听好好的，这两个市长是咧指新辟荣。
1: 哎呀，这新辟荣伊家第一，家
2: 己说的
1: 嘛。啊，所以恁民众啦，有啥物款的，恁是国家的主人啊。
2: 嗯嗯嗯。
1: 啊，我是恁请的啊。啊，所以恁的对咱讲市长，你给我听好。干那这头前。这几例吼，这强匪啊，讲来台湾佚佗的人，看到这个啊，恁台湾会使安尼哦？叫市长，你给我听好。 阮台湾那袂使，阮台湾参中东都唔
2: 得了咧。
1: 好，咱来讲分啦。先别用长啊，伊伫迄个小巨蛋吼，迄、那个举办迄个市长，你甲我听好，会一个活动了。
2: 好、哦。
1: 啊，这个活动呢，就去抽啦。当场抽讲迄个做有投诉要来到市长，你甲我听好这个平台的民众的意见。啊，真够抽。拄我抽到啥呢？抽到这台北市民呐、啊，甲欢迎了，对，好讲。蒋万安呐、啊，今年诞出一个叫做无烟的城市啦。
2: 嗯。
1: 哦，啊，伊这个人吼、哦，就是投诉的这个人，就是讲，大家听到讲足欢喜，讲，台北要变无烟的城市，但是伊讲也无影无一只啦。啊，到目前为止，行到台湾拢看到人咧食薰，啊嘛拢输着薰味。啊，这是伊个人的意见啦，还要无差啦，吼、哦，伊都无把迄个汽车的排气当作一回事的遵守啊。但是先不用安那讲话，但你敢知影？
2: 嗯。
1: 先不用讲。无烟的城市，这出发点是好的，吼、哦、是好的。啊，但是呢，蒋万安伊无通盘的规划，干那想要做伊就做啊。
2: 好、哦，
1: 好、哦。啊，好，这食薰的人，唔知要对倒位去食薰啊。
2: 嗯嗯。
1: 哦，好，啊，这讲到重点嘛，吼、哦
2: 嗯。
1: 啊，来先不用就提日本做例啊。
2: 嗯嗯。
1: 提日本做，听众朋友，你会记阿先阿讲日本呢，食薰啊。从餐厅内底都会当食薰，日本嘛是专门咧禁薰咯。
2: 嗯，
1: 但是你日本去食物件哦，你伫餐厅内底有咧食薰的所在哦。
2: 你要关这窗啊，搁另外开一个窗。
1: 哎，对对对对，先别用多好，多记咧，叫你讲日本。
2: 嗯，
1: 你讲日本这个所谓无烟的城市吼，是一步一步来啦。
2: 嗯，
1: 譬如讲车站啊，这种人潮特别多的所在。一定就会在附近来起迄个负压式的吸烟室，
2: 哦，
1: 食薰的人，你
2: 所在能吃
1: 的所在嘛，
2: 所在能吃
1: 了，嘿，对对对，啊，而且佫唔是起一座尔咧，
2: 嗯，
1: 是无外远就一座，无外远就一座安尼，
2: 做烦的哦，
1: 对，日本就是，
2: 日本是安尼哦，
1: 我摸去日本几下转，伊就咧讲啊，
2: 嗯嗯嗯，
1: 讲日本就安尼啊，吼，啊，佫来搭配着公家机关。听众朋友，你有听到公家机关、
2: 嗯嗯嗯？
1: 日本的公家机关内底爱设吸烟室哦。
2: 安尼哦，
1: 嗯，法律规定的呀、啊，因为你讲禁，你得要红家，
2: 你得要有所在人红家、啊，
1: 对对对对，因为你分社把你卖嘛，啊，但是开钱卖嘛，啊，你要结婚无要紧，你要红家，所以伊不但伫林条这日本啊吼，伊讲先不用讲日本伫林条这所在会设置着这个负压式的吸烟室以外，再搭配着公家机关。搭配着餐厅，注意听吼、哦，餐厅、
2: 嗯嗯嗯嗯，
1: 搭配着大卖场，内底拢有室内的吸烟室，安尼食薰的民众，唔知怎讲，我应该去倒位食？
2: 只有有人搞的所在啦。
1: 对对对对对，吼、哦、啊，所以伊咧讲讲伊目诶，先不用伊简单，伊无讲伊无则是投诉伊咧啦，投诉讲伊无食薰啦。
2: 啊、
1: 哦，但是啊，佫是叫李秋芬安尼试过，安尼拢骗的对，安尼就对啦，吼、哦。所以先不用这个回答，咱就知影讲，伊真正用心这个议题啊。
2: 嗯。
1: 哦、啊，也唔是市长的呢，伊慢慢想用心这个议题啊。
2: 嗯。
1: 但是伊就足用心。嗯。你看，伊会晓去讲日本这个的，啊，听讲，比如咱台湾的反分、嗯，你若含日本比起来到的，你敢知影什么叫做人权的国家，什么叫做独裁的国家啦？啊，比较看卖啊哈。
2: 嗯。
1: 你伫咧公家机关内底，竟然有吸烟室。听众朋友，听我几句。
0: 啊，公家机关内底嘛是市民爱入去
1: 吼，
0: 做工作
1: 只要有人的所在，应该说啦，这是个规定。啊，咱的法律有规定无？有。咱全咱禁烟，但是爱伫适当的所在设吸烟室。啊，这问题到这。
2: 啊，我法律有规定哪规定呢？
1: 啊，规定哪咧规定的？法律嘛规定讲爱开几户啊，嘛爱开鸟啊坑啊，哎呀，
2: 我别讲啊，
0: 有啊有啊有规定
1: 啊，有啊，佮这叫情色特权。
2: 哦，对对对，这是法律规定的。
1: 法律规定，啊，结果无一个
0: 敢落班啊，无一个管市长敢落去新班
1: 啊。对啦，然后我就讲，你设当面市政府就好啊，你对不对？吼。啊来，上条的先别用伊咧讲，伊讲安那呢？伊讲着倒位，所以伊真正有去研究人日本安怎样。啊，注意呢，伊这是伫现场抽考啊起来回答的呢。
2: 嗯嗯，还是无准备的呢？
1: 无准备的呢，现条条，哎，就随讲出这个问题了，对吼？伊讲外面人潮济所在呢，人潮济所在爱设吸烟室以外，得爱搁再搭配着公家机关、餐厅、购物商场等等的所在，你拢爱讲设室内吸烟室。
2: 嗯。
1: 安尼自然食薰的民众就近就会当使用，但是咱反头看台北市这个蒋万安， 你要做无烟的城市，会使啊，你做你去无烟的城市啊。但是你吸烟是世界的蓝色高浪啊呀，啊那无就涂骹画一个四角溪啊，哎、欸、是要弄哪位？那是要算错啥？
2: 世界有做无烟的城市、
1: 啊。对啦、啊、吼、哦，啊所以无整体的规划，好的代志无规划，就变成即嘛呢？就大家怨叹一大堆吼。所以沈伯阳也当讲出着啊那呢，讲出着讲。林雕这所在，咧大家袂怀疑。本来林雕这日本大家拢知影、嗯，日本咧落飞行机场，干那喺飞行机场内底。
2: 大伯话林雕有够出。
1: 系啊，咧日本落飞行机场，干那飞行机场内底吸烟室一间干那酒吧咧，有够偌水个咧，你敢知影？偌高级个，嘿、嗯。啊，而且搭配公家机关，佮有餐厅，餐厅啥种会记哩袂？我一个朋友做啊，不时拢爱去日本。
2: 嗯。
1: 哦，车啊，可能是车啊，滴滴，伊拢老讲去车工，我都唔相信。加济代志，人都车工，我去日本，我咧怀疑日本是有车啊，对啊。伊都不相信，伊老讲哦，伫日本拉面店哦，都较大间个啦。
2: 嗯，
1: 拉面店，哎、欸，你伫头前咧食拉面店，后壁就是吸烟区啊啦。
2: 嗯嗯。
1: 迄、那个拉面店的内底的后壁面，
2: 所有所在人红车啊，
1: 有五道至几道是吸烟区啊，对。但是一点无隔离哦。
2: 哎。
1: 完全全无隔离哦！啊，你头前在咧食面，避免着昏迷。
2: 啊是啊，
1: 负压抽出来，
2: 抽出来，
1: 对对对，负压一堆实验室来抽出来。
2: 我做好呢。
1: 哦，啊，这里不能规定的，哎，你照几张去？啊，所有人听到，我打听的不可思议咧。我讲哈，拉面店内底个设施也是咩啊？我讲你在食面，因你在食粉啊，但是我就是避免着昏迷。避
2: 免着。
1: 我就是疲惫掉，
2: 因为这个跳出去。
3: 有啦，咱台湾嘛有啦。
1: 对，
3: 咱台湾酒店舞厅、酒吧店内底都无结婚啦，
1: 那是拢无结
3: 婚，拢无结婚啦。
1: 好，唔啦，重点是什么样？点着重点。
2: 哦，
1: 哦，啊，你就坐点点，迄个做啥？迄个时代来用的，迄个做迄个
3: 无心带，
1: 无心带，无心带嘛是讲的，讲你要讲全面禁烟，你先是讲说出来啊。哦，
2: 你关这个汤啊，你来开的，我这个
1: 本来就是安尼嘛，对不对？
0: 无啦，你这个汾酒原本就是以前政府开放鼓励人去买去食的嘛。你以前政府就是开公卖局做汾做酒出来，给大家买、大家吃嘛。
1: 嗯。
0: 啊，你即马甲大家头家拢已经调的呀。你即马讲，嗯，迄袂当吃，迄袂当吃，迄袂当吃，啊，好袂当吃，故意你卖卖啊，唔是你个继续
1: 卖。你个硬要谈咧。
0: 啊，你个硬要谈，要个继续卖啊！当然你来想办法啦。有的人真正不爱骗昏迷啦。
1: 嗯。
0: 但是不爱骗昏迷的人，绝大多数拢是受当时基金会、受医生影响的啦。
1: 谁闹谁？
0: 就譬如讲啊，骗着李秋温唔好啦，当当在在有诶。妈，如果即马个证明讲无吃昏诶，无骗着李秋温诶，就对着伊。
1: 没
0: 个强调，但是不管安怎就对了啦。你总是你讲离婚，讲高母人结婚结酒，以前我没讲金嘛啦。啊，金嘛，你可能刚要讲禁掉，你当这个物件会瘾啊。北京伊讲叫做上瘾啦、啊
1: 嗯，
0: 啊，你已经上瘾，你已经瘾啦，你忽然间一时一刻要去人戒掉，哎、欸，这烟含酒唔是话要戒就要戒呢、
1: 嗯。
0: 这种物件，伊唔是讲大家所想的无食烟食酒的人讲啊，看到食烟食酒就讨厌，唔是安尼呢。有当时啊，你若做甲足忝，一工的工过做甲足忝，啊，等于困未去，啊，等于阴暗底下咧变过来，变过去困未去，特别是困的进程，一杯啊烧酒啉袂，听落去，变咧只爱困伊啊，好好困啊。哦，啊，分数了了时，有一挂心情啦，未爽快啦，压榨啦，啊，是讲这个压力大啦，得忧郁症的啦，得躁郁症的，当当在在，失恋的啦，哎啦哎啦，啊，是多好啊，要想什么代志，思考什么代志啦，吼，安尼输一记啊，哦，迄个外好，你敢知？啊，这拢已经调的啊，啊，你要换，你甲讲变歹，好，我嘛相信讲你歹啦，但是你要改，唔是真正哈尼简单改啦，干哪呢？有食毒的人。开解袂起来，大家咪解了了啊！
1: 这人研究过啊，这个解婚时你
0: 别这个问题。阿先生食个婚烧啊，伊嘛佫解袂起来。要讲婚，就去烧两声。你
1: 唔是啊？就是这烧两声意思啥？你讲咩啊？
0: 要开始发表
1: 建议。我咧讲，
2: 你咪看下先啊！咧，伊食婚食安尼哦，你看伊气不错。
0: 哎，拢无咧烧，都啊
1: 烧两声。
2: 无咧烧，我佫有两声，寒人欠咧，我拢无食过，我结婚都无食过啦。
0: 食个。这个气泡愈吃愈
2: 强。结果我气泡，那我那也欠你欠你，那你
1: 管我？我是客户有在论我。所以，这篇新闻我报咱听，就是其实要强调嘞，沈伯阳伊唔是干那去批评你赵万安， 做了相像啊，无迄个相关的迄种对策，啊加相关的句话，唔是安尼。人伊摕日本的利息哦，你看。啊，日本咱台湾人偌济人去过日本，你想看卖啊？
2: 听你讲的，所以我冇想到啊，听到伊讲，沈博阳咧讲的中间就想啊，有影都
1: 安尼。而且沈博阳唔是讲日本有新嘢咧，伊唔是讲路边嘅咧，伊即卖是咧讲，包括公家机关，包括餐厅。哦、日本公家机关内底有设 CS， 我嘛囡仔较知影，就是看沈博阳在较知，但我知影餐厅有设，因那个吸烟区，哦，因吸烟区。
2: 啊，同公家机关都设。
1: 哎，啊，同公家机关来设，啊个包括到迄个大卖场，你像咱台湾的大卖场，你敢想？迄个情景，也完全袂通的，开冷气的，开大卖场，啊，竟然遐也当设，啊，这代表咱的这个啥？迄个，啊，咱今了你来金融。有政府要安尼做，你甲董事基金会出来靠边啊呗？嗯，哦，对唔对？另外，你公家机关那个设施因素，嗯，啊，安那呢？哎，
2: 我当时迄个换温嘞，
1: 当时迄个加温就顶死人，但是迄温去脱掉，你再做公家还啥物件？我知影。
2: 好啦，进广告啦。
1: 好啦，哦，安尼好啦，这真正有用心啦，吼、哦！啊，像保安拍一个扑克啦，啊，真正咱讲出着这物件，无爱从讲日本餐厅内底当食温，咱话听就没有毛话唔相信。嗯。啊，我嘛唔敢讲一定，因为我是听阮迄个表姨定来去日
3: 本。我先别相信啦、啊，因为我知影我来买餐厅。舞跳舞的餐厅，饮酒的餐厅拢专门。
2: 哎，你无去，有你就当然唔知影。
1: 哎呀，
2: 我做你讲是讲，
1: 哎，听从我你讲真啊假？餐厅内底还当食薰？
2: 哦，当然食
1: 假。我唔知，我是听去定去日本的朋友讲，啊，即马其他什么人讲出来啊？哼，不只是餐厅，从公家机关都说。台湾的政府，你家己好好啊检讨看，哎，真正有影
2: 吼。国民党嘅就正开安尼吼。
1: 都国民党嘛，我这就是你美国国民党那个恶棍嚟，你看安尼，真正来进攻就进攻过来。

0: 皮肤黄，什么也是下下啦，几个拢无好，食出侪拢无好，干那食许多。
1: 食完那许多。
0: 嘿，伊还想伊一条线无去，佮山老的套绳拢无去啊。
1: 安尼吼。
0: 嘿，
1: 因为的底拢会无去的。
0: 伊皮肤上也是一种酸溃。
1: 酸溃。
0: 嘿，皮肤遐就是内底有可能毒素的款。
1: 对。
0: 嘿，爱食这样改善，啊，所以我一直坚持戒食。
1: 嘿，对。
0: 我现在讲。看别行来买这啊，
1: 对，
0: 安尼
1: 正
0: 个哩，对，伊对
1: 这，
0: 我22岁尔，
1: 安尼吼，
0: 嘿，啊伊就是爸爸看伊这体质安尼吼，都烦恼啊，伊种身形的体质较会容易生歹命
1: 啦，对啦，
0: 嘿，这是医学常识都有讲啊，
1: 嘿，
0: 啊所以我是为着要改变这是，滴滴看者，因为我下食了我身体有差，
1: 你食好安那，你本人，
0: 哇，体力很好，
1: 体力很好，
0: 我本身就麦克上面我。本身的身体不好了，
1: 身体不好。
0: 嘿嘿，我讲他即马抵抗力个别，我以前吼，拢食种乙型罐呢，拢注射呢嘿，啊，自我食种先两个流沙吼，我点点拢无掉，我先点点不错，安尼啊，所以我一直继续我要讲，不衰啊，
1: 体质有改善啊，
0: 好改善。所以你现在准等一下，我啊，你看敢见证者？
1: 对啦，自己公爹，你食好补了，这是公爹呢。
0: 啊，但是我输掉了你宣传呐，我今日还接人讲，有叫古人都讲讲我对伊讲，我拿你们那个盒子去检查看呢，嘿呀，
1: 啊，好看哈，
0: 还有其他叫伊就是监管，
1: 哎，啊，你是家里对啦。
0: 叫你普仁路家啊，
1: 高雄啊，
0: 嘿，高雄是普仁路家啊，嘿啊，
1: 是啦，哎呀，继续广播呢，
0: 好好好，
1: 功德无量呢，
0: 好哪里哪里嘛，有你有老婆啦，
1: 谢谢啦，
0: 没啦，你有老婆，去开了满家来你的店嘿，
1: 哎，不能接，
0: 哎，呜呜好，
1: 谢谢，
0: 好好谢谢，
2: 好来，真感谢雄起大树听台湾人哭了，不一节目，咱信任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呀，这么是广告时间呐。啊，介绍咱现场可以优秀的产品，许多三家产品了的哈，也有好，也有好，听到安尼，咱咧卖人哈，啊，感觉讲心情真安慰，真欢喜了的。咱这不是药啊啦，不如大多数拢用药啊做起头，安尼用药口头语用药安尼讲哈。咱这是一种营养分的食品，健康的方的物件了的，食咱身体健康。药啊，种西药啦、汉药啦，吼，迄种哦药啊，迄种药啊部分差不多，你若头壳晕、头壳疼，你就食头壳晕、头壳疼，哦，啊，你就倒位安那，你就食倒位什么药，属于什么种的药啊，安尼就对。安那这物件无寒点白疼，你规身躯病几啊种病，你个家拢无要紧的对。啊，伊这种病个家无要紧，啊，你个规身躯拢无病，啊，个家迄是一种的保养，但都保养机能开，当继续运强、顺畅了对啦。运作开当正常啊，人若无认真保养身体就对了吼。哎、欸，有一天机能叫乱起了，白天全部都三星，多警察安尼尔。所以这保养的价值就多一只嘛，是不是？你若平时有咧保养，白白两个人，啊，你就无咧保养啊，你根本拢根本平时拢无咧食营养粉啊、保养品啊。啊，另外一个人有平常时保养品拢有足注重伫咧保养身体，啊，那個、保养品阁是无副作用诶。个是真正好的，小信任公司这种物件真正好的就对。按你个比较，两个人同款同年龄，有一天到我50岁，到我40岁、50岁去了，迄、那个有保养，迄、那个人身体上照常一个健康，照常一个少年，未叫老化去。迄、那个无保养的，时间到你就知影，病就到啦，慢性病就有啦，甚至人老化，人无保养就变得身体败了，就操劳了去了对。啊，所以我的比如安尼两个人，互咱听，咱听总比都听有啊。所以咧保养，开始我钱来做身体的保养，互你人生得到最大的幸福，无白听。机能运作，人的精气神，一切比别人较好。好、哦，安尼就是记得，安尼记得，较好十档，较好20档，你看嘛，迄10档、20档的中间，你岁月偌长，你甲想看嘛。啊，我身体拢保持健康，啊，我唔是啊。10档、20档，弄伫个白天中间，糖尿病啊、高血压啊，种种就挂这个白天中间，嘿，家人靠破病10、20档，你看伊个生活，伊个过日偌歹过日。咱若身体给用了10、20档，咱个生活看偌好，咱人生看偌简单。所以这就是保养的简单。信任公司真侪拢买互恁保养品，啊，当然有白天的人食咧到底，伊白天好去。一定的啦，见证太济了，所以详细的话真正讲不了了吼。啊，好啊，使用信任公司许多山这优秀的产品了，对哦，以许多山为主，感谢0800-0500-0500，0800-0500-0500，
3: 0800-0500-0500。 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购买信山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啦，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那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较紧吼啊，十四寸江南台环制作的电风一台，你要较紧梦到焦热天的薄毯啊一领，紧一支平底肩顶，紧信山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惠安锁金立明喜六千，能够锁保顺健30粒。你比较经过5、6、7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嘛，拢会用着。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啊，另外一处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罐都加上1罐以外同款，我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呢。咱买5罐的朋友，你即回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经燕窝、雷阿吉拉经白沙湾起哥一条经单向的胖子吉拉内底有半袋的包装，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用着。咱一道经一行为完成就对了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吼，这首的歌曲呢，这是陈英杰所来演唱《春梦不了情》。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则是8点到7点，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分，来甲咱做回答哈。来继续，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来。
1: 来，咱伫要报这篇新闻的进程吼，咱拄只有一位听众朋友啦。传来的公公，咱唔知啊。新辟阳伊的竞选总部伫当时要来吼成立啦吼，这是咱吼长久以来吼就为这个嘉义中的听众朋友小钟钟啊。
0: 哎呦，我足久无看到有两下
1: 啦。啊，你都无咧，还没来来来去，所以咱无看到伊吼。有啦，有咧，甲钟大哥含阿兄弟问好啦吼。啊，讲伊在上班啊，啊上班都袂当听啊。啊，讲最近吼会当偷听啊，又开始听啊吼。
0: 偷听，你也得兴奋了。
1: 头家可能是国民党诶，看得知影吼。啊，伊咧讲新辟阳诶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伫十月初四。哦，十月初四，今仔日已经初一啦嘛吼，连咪到啊啦吼。
2: 到啊，两三日尔。
1: 系啦，来咱接续落去，要来甲看一篇社会新闻。照顾即个长期倒伫病床诶亲人、病人拢好啦。咱讲实在无撇步啦，就是干那耐心加爱心尔，包括吼体谅的心啦，其他拢无啥物闭关啦，其他亲戚拢无啥物闭关啦。你若厝有亲人长期倒伫病床，啊，而且伊迄种病佫不可逆啊，不可逆，就是伫病床顶面伫遐咧等日子来过往去迄种的镜头。真正无啥物闭关吼，你就是耐心、爱心、加体谅的心啦。咱今仔日看到一篇新闻，又搁有厝的亲人照顾家己的亲人，照顾甲讲伊已经烦啦，挡袂掉啊啦，啊是压力上当当当塞塞啦，无想要顾啊，直接同我探病人，伊的亲人咧困的时阵呢，直接倒啊起落来，同我对伊的胸坎甲肚肚哦死安尼较紧啦。当然，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啊，伫这个司法咧做处理啊吼。听你讲，伊会用这个国民法官来甲吼做审判。你讲住伫新北市沙田埔啊，这个沙田埔的下德威街啦，下德威街顶讲某一间民宿啊厝，伫今年的6月15日啦，的透早7点一名66岁姓黄的妇人人啦。讲安尼袂堪，即长期照顾吼，啊，长期倒伫病床74岁，因翁婿姓吴啦。当啊吼，趁伊无注意咧困的时阵，当啊举啊菜刀，往伊的胸部，往伊的腹肚硬扑硬硬堵安尼啦，堵甲迄内脏拢大量的出血啦，堵甲吼，迄个胸腔拢气胸，啊，然后来惨死。这个姓黄的妇人人做人的母子啊，将因翁抬死了后，就打电话去警察局报案啦，去自首啦。啊，当然啊，去自首就对了啦。这个消防队的救援人员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认为讲这名姓吴的查甫人已经足明显死亡啊。啊，警方接到报案来到现场，将这名姓黄的妇人人就给抓起来啦。询问了后，依照杀人罪来甲移送法办新北地方法院地检署立前侦查，已经终结了。依照杀人的罪嫌来起诉这名姓黄的妇人人，后续咧会交予国民法官的法庭去甲做审判审理啦吼。根据了解，这名姓黄的妇人人甲因翁婿啦吼，两个人结婚已经啊过了10年啊咧。啊，因为因翁婿最近啊患着病啦，啊长期啊倒伫病床啦，会当讲吼，拢是由做某的人咧照顾啦。啊，但是这个做某的人未堪即安尼长期照顾，迄种的压力积攒未掉啦。当啊，伫今年诶，这个啊6月15日就对啊啦吼，一透早7点啦，当啊举啊菜刀入去房间，将因翁诶胸部啦、腹肚安尼硬堵硬掉啦。 台死了后打电话去警察局报案自首啦，警方接到这个报案了后，会同救护人员来到现场，确认讲这名姓吴的妇人人，无姓吴的这个红衫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啊！啊，姓吴的妇人人当场就去警方甲抓去啊呢！啊，警警相验了后，确认讲这个姓吴的查甫人啊。迄、那个巴肚啦、心部气候来检检的刀啊，肚对内底入面造成着心脏啦、肺部啦、肝脏啦、腰鞘啦，全部拢受伤，大量的出血，而且血流伫腹内死亡。啊，这个姓吴的妇人人啊，当场去予警方抓着，警方依着杀人罪，甲移送新北地检署检察官日前啊，已经这个侦查吼啊终结啦。认为讲姓吴的妇人人，伊所犯的就是杀人罪，依法将伊个起诉。啊，这个案件吼，后续将会由新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的法庭来做审判审理。做一个红事，安尼破病长期倒伫眠床顶，你讲你顾家已经支撑袂了，压力相当。啊！你阿要上当，你当上别种方法啦、啊！啊！你夜到咧抬啊！我甲看看，拄迄个型根本就是咧抬姜伟啊，根本就是咧抬元首人啊！你若要学过往去，迄方法骨力薄的啊！迄咱伫这个节目当中袂当我白讲啊，但是我咧想，感到真正夜到拄到迄个型的嘛？
0: 对，
1: 迄袂是想咧拄元首人，你甲我讲。伊压力相当过袂落啊，当啊要好死啊呢！迄简单讲，迄如果若是阮翁的话，我若过甲做俩讲，伊以前对我做歹啦，我落三顿饭袂用困落车，伊就哇哇枵死啊！嘛免死个这样苦呢？啊，当然袂当安尼咯。迄
2: 袂当呢？
0: 对啦，无啦，这种态法哦，我个人感觉当然照顾压力死啦，但是有当时要照顾了，结果人会安那掠狂，你听无？会掠狂啦！啊，有个人破病了后吼，伊家己。嘛心情无好啊，哦，一个查甫人啊，倒在眠床顶袂顶袂动啊，在某咧顾因家己嘛心情歹，啊心情歹有当时啊袂动袂使啊，啊照顾人
1: 好，
0: 啊我遮用心咧，你甲我骂甲这个程度啊，有当时就起俩讲对啊，这是一个问题，这而且这以后伫台湾的社会吼，会愈来愈严重。
1: 啊，即卖就做严重啊，
0: 哦，
1: 即卖就不时的发生。
0: 即卖老年化的社会嘛，真正会愈来愈严重就对了。
2: 所以，愈照会收愈高，
0: 对对
2: 啊，辛苦白听咧，到底。倒掉咧，你看，迄照顾是照顾病人，迄是种压力偌大。
0: 对啊，无唔对啊。啊，所以我伫节目中咧讲，有时啊，咱咧报新闻报着讲，阿某咪人啊，突然间就倒落去，就死啊。
2: 嗯。
0: 我常常拢讲这是福报。
2: 哦，对对对。
0: 哦，当然像少年无菜唔甘啦。
2: 嗯。
0: 啊，你若讲有一个年岁啊，突然间像顶日啊，一个六十外岁的妇人啊，
2: 嗯，
0: 啊要去日本佚佗啊，
2: 嗯，
0: 啊伫咧要过海关的时候，咧检查行李的时候，突然间怎倒落啊？
2: 哦。
0: 六十六岁啊，哎啊，会当家己一个人去日本佚佗，你看身体偌好咯。
2: 对。
0: 哦，突然间怎现场怎倒了？啊，倒了了，海关员惊一个啊，哦，大家冲过来呢，一个，哎呦，啊，你无喘气都赶紧啊急救啊。
2: 嗯。
0: 啊，急救到救护车来，换救护人员接手，搁救无啊。
2: 无啊。
0: 去到病就死啊。
2: 嗯。
0: 就宣告死亡，安尼有做好死无？
2: 对。
0: 对不对？都讲人哦，这个死有哪分足侪种的？啊，人上好的福报就是啥？就是生老死啊。生老死，生就是来到这个世间嘛，啊老就是大家有到一个坎站嘛，老啊来就跳过，迄、那个病人来啊，哦生老死啊，生老死，啊那个上过呀，这个已经上福报啊，为什么呢？哦啊，但是可惜人的奇怪，做拢会生老病死，啊要死之前得个病一下呢，来讲是啊，但是有个人偏偏就是扑过去啊。哦，啊阿伯，啊有当时啊来讲啊唔敢啦，啊无交代啥啥话种种啊啦，其实唔通安尼想，这是做福报的。
2: 嗯。
0: 哦，对不对？哦。啊，
2: 常常我咧。叫王董心痛定。
0: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常常咧记过金花的咧啊，过金花迄种死话，迄是话福报的福报呢。
2: 嗯。
0: 哦，对不对？徛伫咧伊上爱舞台，唱伊上爱歌，穿伊上爱西装舞台装，啊怎安尼
2: 又倒了？看你这个以上
0: 爱唱的，嘿，个以上爱歌，
1: 伊个新名曲嘞，
0: 对对对，阿爸倒了，阿就去啊。迄华仔你敢知？阿个就是啥马赫林啊，死伫客栈间门上边，吼，迄嘛足好报，你敢知？
2: 这个歹听。
0: 袂嘞，我嘿，我若死即种，我嘛袂嘞。
2: 过境话咧，真正哦。
0: 啊，所以这人哦，都是还是要教落对啦。啊，这个长照的问题，我政府有咧斗三工无？有啊，想尽办法啦。
2: 嗯。
0: 政府嘛是在做，即马做在长照机构啦，但是这拢无都去解决掉，长期二四点钟安尼咧拖啦。啊，除非讲厝内经济可以讲请一个迄个，就做啥看护啦，还是请啥货安尼就对，来斗三工。啊，若无，迄真正这落去搞着足艰苦的，足艰苦。哎，是足艰苦。啊，佮啊，有当时啊，你
1: 即个问题是处理对，请看护无俗啦。
0: 对啦，
1: 啊，这毋是一般家庭有法度人负担得起的。即马是起跳拢爱三万呢，
0: 四万外啦，
1: 四万五啊。
0: 请看护是各位大概你要食，你要食啊啊个夜都报个啥物
1: 款？啊，佮好大咧，
0: 大是一定大个。
1: 你一个人就对啦，你是有几口子有在调人请一个看护四万外块啦。嘿，你薪水无凊彩探探的，无十万起条并过人，你有在调人请，这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拢家己顾，啊，顾到尾就是
0: 像拄只保安，顾到尾就不可能就做两公安尼啊。所以这到底这个老这以后要安那做处理？吼，咱台湾的政府爱量诈，吼、哦，当然即马有啦，吼、哦，即马有啦，吼、哦。你像阮食薰的健康馆呐、啊，伊就摕去帮助迄个就做啥健保啊，吼、嗯，无、哦、健保啦，无做食薰的牺牲较低有无？吼、哦，这健保早就倒啊，你知影无？哦，阿来咱买公有财管，迄个迄个做啥？迄个公有财管，
1: 税金啦，
0: 迄个税金嘛。你每一个公有财管，但你买五十块也好，三百块也好，两千块、五千块也好，迄内面就抽一部分出来做啥？做长照，有一部分就摕来做社会长照。哦，所以咱即摆有一挂叫做啥呢？迄个送去长照机构过下仔时啊，啊，你下班了再去甲迄个。我两个接
1: 等啊，日照中心啊，
0: 这个日照，
2: 这么人生少哦，吃老啊吼，你若病了了吼，一定政府爱做这个工作啊，像阿兄阿你刚刚讲的，爱做这个工作对啊，无吼，叫你实习压力大
0: 啊，对啊，
1: 哦，生少，讲是讲歹听，佮为佮生是对人讲嘛，无要讲的。
0: 有当时啊，咱若佮生一个源头倒等下，有当时啊，咱有够的能力通去请，但是你看咱的时代人伫迄个所在咧受苦。你受苦，咁看到嘛，足唔甘愿啊，足艰苦啊，
2: 足唔甘，
0: 对唔对？哦，就是安尼啊。
1: 简单讲，你甲送去养老院、长照中心，是大人艰苦，咱唔甘啦。啊，你若好倒来厝，是换咱咧艰苦啦。咱讲明的，有人只听着讲，哎呀，你做人后生查囡的人，你爸爸妈妈你艰苦，伫厝咧，互你顾，你甲花艰苦，事实就是安尼啊。你若短期间 OK， 短期间顾你到底，绝对就是艰苦的啦。
0: 家己食老，家己爱少拍算一下，安尼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甲囡仔讲好好势，吼。来，好来，时间的关系，来进广告，随个倒等。
2: 好，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现在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我们信南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了，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我们雄狮大大家都非常知道，这是我们信南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就是许多山就对了。因为我们买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多雄狮大不管是老港姐男婆女性都总可以，男人女性都可以吃我们的产品，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伫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着，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建议心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伫不知不觉个中间，伊家己唔知个情形之下，就安拢好。许多山不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了，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时一举独秀了，对了。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也对了，少年人。 体质也不好的人，抵抗力也不好的人，吃这个东西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也年岁也有啊，啊体质怎么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中心也后悔得等下了掉，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笔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不简单哈、哦。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哦，哎，这做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餐，只要看汤，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餐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0: 好嘞，感谢啊，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8-668哈。电话一在是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拢专人来伊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分啊来甲咱做回答。好，
1: 咱拄只有甲听众朋友报着，即、這个新辟阳伫台北嘅竞选总部十月初四吼，要来成立吼，成立大会哦，当然到时有可能吼，赖清德总统，包括吼前总统蔡英文，包括副总统萧美琴，拢会来到现场。啊，咱昨日选举的过程当中吼，是真操劳啦。当然，我伫节目当中有看到丁武啊吼，伫咧讲这个新辟阳吼，讲原本伊是胖胖啊咧，即马讲三家吼，剩一粒头啊。啊，丁武啊，单甲号一个外号讲，啊，你即马落哪上翻啊火？烦恼会多好，顶面一粒头下骹飞机啊，一支散掉，安尼就对了啦。啊，当然，
2: 你中安尼就对
1: 了。一散落啊，啊，拢惊咯啊。
2: 中
1: 啊，啊，结果这段期间，新辟阳拢去吼啊，台北市一间这个合力安朴树的这个怪兽训练吼，底下咧野球练训练这个党魂啊。啊，当然小。
3: 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5: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去挂号。
14: 要寄什么呢？
1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9点整。

0: 工作就已经很忙了，然后睡了半天起来，我都觉得哦，全身好酸痛哦。
1: 我们就趁这一次，好好来检视一下。
2: 听众朋友，气花喙齿若要够好用，咱来赶紧来使用白砂丸齿膏，配合正确洗喙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气花喙齿愈洗愈健康，愈洗愈洁白，真正有效的一条齿膏。欢迎啊，电话专线拍互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台南控六七九四五零七九，感谢。
3: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但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4: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个啊，等来到节目现场啦，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就是咱台南市吴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他乡苏车里》。

0: 好嘞，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来，感谢，继续，咱再来甲进行这个看新闻哈。
1: 来，咱接咱伫顶一个时段要讲的话题，讲了无完啦。啊，咱借这个时间吼，来甲这个话题讲好完，就是吼，咱知影这个走选举吼真忝。啊，你平常时你若唔捌做过党魂运动的人就对啦啦，迄一场选举走落去到底吼，哦，迄大家都散落。但是要注意哦，吼，早晚选举了后，要搁再飞到等啊，足近的啊，所以吼，迄个饮食爱一寡控制，爱一寡注意啦。啊，当然啊，咱最近这段期间有看到这个新辟阳，以前伊伫看伊伊个体格，咱是较无啥咧看到啦，拄到也是看一个看一个影一个尔。啊，听丁武阿咧讲讲，伊应该是属于胖胖的人啊。啊，一场选举安尼，对五月开始起跑，来到今嘛十月啊，四个个月的时间过去啊，哦，讲安尼辛苦，讲三甲，讲剩一个头真大天，啊，那亲像一支翻啊飞机啊安尼啦，啊，所以吼，互咱听到吼，心肝头比较吼，较安心啦，因为咱知影最近伊若惊到对答，大家物件就冲到对答，要好食咧，啊，我看伊对这个食的物件吼。我那是拢真有兴趣，含这个黄金粉感官的吃货了，对个啦。来者不拒，大行的波啦吼。啊，当然啊、有可能吼，造型顶饭无食，腹肚枵嘛吼。啊，所以就一直食。啊，咧一直食的过程当中，你若无运动，你肥足紧啦。啊，所以这段期间呢，新辟阳吼，伊拢有咧去训练啦，去吼啊，迄、那个健身房吼，去加教练了，对个啦。啊！伊走去这间健身房，真拄好，嘛是副总统小米琴去啊咧，吼，亚球练训练身体的所在啦。啊，结果两个人都小无敌啊，啊，都翕相啊，啊，都甲铺伫网络去哩啊。啊，当然铺伫网络去哩，大家都分享做位看吼。因所去的这间公合作何立安博士的怪兽训练啦吼。啊，当然去啊，迄、那个小米琴有咧讲讲，人年岁哪有啊吼。一定爱做注意这个运动啦，尤其是这个糖分吼，一定爱吼做会到。你若无这个糖分，无做会到的话，你的腱子肉会流失，会真严重。啊，来开始你就慢慢年岁有，你就开始无力啦，手无力，脚无力。啊，当然咱知影手无力吼，你转面筋啦，啊是讲吼开一挂吼啊饮料罐啦、会挂啦吼，无力人转啦。啊，以外你的脚无力会时常跌倒。啊，当然，伊含这个沈博阳两个人做伙共伫即间，而这个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啊，亚球练啊，这个怪兽训练这个所在吼，因底下咧运动啊，相片翕袂得甲铺伫网络去啊咧，啊，结果什么人看到呢？结果这个啊，蔡英文总统看到啦。啊，当然，蔡英文总统看到，伊就甲小米琴开呢，讲哦。这段期间拢想在招你要爬山啦，啊，你拢唔喊我去爬山啦。原来你就是喊沈博阳走去健身房底下咧压球咧，那呢啦。哦，啊，即马来到引起济济一帮老朋友底下讲，哦，总统我来吃醋呢，啊，那绝对是总统级别吃醋，安尼就对了。然后，啊，当然最主要小米琴伊是咧讲讲年会有啊吼，嘛是爱做一挂训练啦。啊，无那年会有，你的腱子肉无训练，会慢慢会软落去，会流失掉吼。安尼比较吼，较唔好安尼啦吼。啊，这是一篇这个笑亏的这个诶网络新闻啦吼。
0: 走行程走到安尼，啊，佮得佮抽时间去健身房内底去训练吼。
2: 走行程走了行就算了，不要算了。啊，像那你走
1: 前嘛，你嘛你点个加二，伊即马佮我咧上课
0: 咧加二咧学校啊，所以有人咧问陈博阳讲，你时间是安怎安排啊？他系讲啊，时间就足公平，大家拢二四点钟啊。
1: 啊，就看你分配安怎去
0: 用啦。对啊，我多啦，我唔妈咯。我今日喺出头，

0: 来四界湖北游山玩水。
1: 啊，你去四界佚佗，四界游山玩水嘛是咧走啊，嘛是咧运动啊，嘛是咧跳动啊。
2: 你老早爱去去咧爬山玩的啊？
0: 骑单机哦，人咧诶日本研究骑单机，规身躯的些肌肉甲迄种的做啥神经硬化者80%。
2: 嚯！
0: 用80%骑单机就对了。你规身躯哦，嘿，安尼用下啊80%诶精力，所以有一句话咧讲啊，少年的时阵啊，哦，欠长内多买一只单机啊，啊，赚到钱就买装备啊，佮赚到钱就改装车啊，啊，你后等到有一天你老啊的时阵，你就会感觉这样代志啊，人生无啥物遗憾啊，
2: 当拢笑个啊，
0: 人生就无啥物遗憾啊，对啦，哈。开车甲骑车是完全无同的感觉啦，咱讲真诶啊。
2: 对啦，迄是讲对啦。
0: 开车你绝对无多像骑车安尼吼，真正甲这代主人少接触吼，所以骑车实在足爽的代志安尼吼。好啦，沈博洋伊即个吼，哦，诶，我感觉咧，这电话讲伊坐翻啊飞机吼，一机啊头大粒安尼就对，我搁咧甲看吼。
1: 你头是未细粒啦。
0: 那照伊安尼，搁继续散落去的话，就变成咱较早咧讲的啊，一支笛插一支弓，插一个弓丸啦。
1: 啊，你这弓丸去了，那个不得等
2: 啊。迄种咧未散
0: 开，迄种
2: 咧未散开是奇怪啦。
0: 等于拢无家己的时间啊，你敢知啊？照讲硬就对啦。
2: 好啦，过了一段时间啊，差不多啊嘛吼。
0: 啊，比较甲到这时，我台北人家己有那心内有答案啊啦，难免所讲嘛，咱只拢感觉的嘛。啊，最重要是遐无感觉的呀，啊，包括着迄个根本就唔知倒一国的呀，重要是遐
2: 体谅国啊。
0: 对啦，对啦，啊，着遐恁遐选路好势啦，吼。你甲看陈伯阳，你特别咧回答问题时，人咧讲甲你讲甲清清楚楚啊。啊，种嘛咱唔是啊，干那背过尔。啊！迄、那个个个唔是讲看机看中下咧用，伊是不管啥物中下咧用，硬是中个啊。
1: 哎，当愈讲愈顺啊！
0: 靠你个人啊！啊，来，0800-5586-688哈，盛产公司咱专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那这个就做咱全国各地水库吼，我头下去你甲看一下就对，哦，拢差不多80几%。哦，全国啊，
1: 哎，什么不是一巴，
0: 我讲全国拢80几%啦。
2: 入水啊！
0: 啊，咱们水库上恐怖，咱们水库竟然呐，会当安尼维持100%的欠水量就对了吼、哦。这是近百年来就对，唔捌发生过。
2: 嗯，
0: 竟然连续安尼一直到甲十月啊，即马十月啊，一个100%。到这样子，
2: 表示还有在落。
0: 对，表示山顶还佫继续在落，啊，水还佫继续在密就对了哈。啊，咱们水库的后库遐吼，大埔啦，还算嘉义大埔遐有一个公园啊，
2: 哎，
0: 叫做大埔公园就对吼。啊，这大埔公园即卖叫这个水阴面啊，哦，叫水阴。啊，大埔公园其实伊原本设计就是伫咧咱们水库的后壁面遐，你若满水库本来就淹起来啊。
2: 哎，你捌去过无？
0: 去过啦，大埔公园遐，我伫遐困到唔知人意诶，偌舒服诶，我都爱等诶人。
2: 叫淹去哦，叫水淹去哦。
0: 啊，这咱们水库只要满位，
1: 这
0: 大埔伊就淹过来，就淹起来。啊，了做水两个退，伊就大埔水库就去造出来，
2: 就去恢复
0: 诶。大埔公园就去造出来，哎就对了。啊，这大埔遐就上名，大家都知影，买着刷过一头啊。
2: 啊，
0: 沙哥一头
2: 啊！哦，沙哥一头，
0: 哎，也沙哥一头，伊用水库内底迄大头人去做诶，沙哥一头安尼啊，哦，诶，做名，我诶，大波，昨下迄咱翕相翕起来讲，哈，大波剩咧两顶啊，有看到尔，
2: 我唔会拢淹了，
0: 拢淹，大波拢淹哦，啊，这本来就是爱淹诶，啊，本来就是爱淹诶，哦，啊，所以这个水库，咱们水库会当连续持续哦，这几个月时间拢100%哦，这唔捌看过啊，唔捌看过安尼就对了啊。所以在用水的方面都免烦恼啊，
2: 太大咖了。
0: 有啦，啊，其他我咧甲看，对北部、中部，安尼一直看落来，拢平均拢差80几%啦，拢80几%的水就对啦。哦，所以这选总统有当时要有耐足注意，还有3点水的，有水啊，
2: 冲三点水
0: 啊，偌清掉，可以三点水啊。啊，蔡英文无水，大国国，你做一做。好、哦，这些大家各方台，大家闪啊，那个对了哈。哎，好来，继续大家看这个新闻消息。好，
1: 来另外，咱们个看这篇新闻就对了啦。这个是最近这两天吼啊，正引起大家注意的一篇这个社会新闻。 啊，迄就是咧讲新北市遮吼有一名啊，即个啊姓黄44岁爸爸，不懂来管教囡仔，啊讲上13岁的查囝吼，啊因为讲去卡，因即个查囝去偷摕因哥哥吼14岁的佚佗物仔咧耍安尼啦，啊结果哥哥就建议讲吼啊，啊无甲妹妹吼安尼甲挂告白啊。啊，告白啊，顶面甲写字啦，甲写擦蜡啦，写情生安尼，佮将妹妹的名拢甲写下去哩安尼。啊，你啊处理吼，即、這个啊邮寄事项，啊当然佮兼甲烫正卡，连鞋啊买好穿都无呢。啊，当然即个案件一日爆发了后，引起到吼厝边隔壁俩公，就去报警察，做爸爸的人已经啊被抓去啊啦吼。啊，当然检察官即个案件研究究的发现讲，哦，安尼啊话，即个爸爸毁累啦。这不敢吼，收啊禁禁未使吼，不敢收啊禁禁未使就对了啦。啊，即马已经吼，加收啊起来啊吼，收啊起来。啊，所以有这个法界的人士就表示讲，哇，第一道看人讲爸爸妈妈教囡仔教教去用力去关，佮兼收啊禁禁起来安尼啦。
0: 太恶过嘞啊！
1: 这实在吼，真毁累啦吼。啊，当然啊，这个案件听你讲讲，有可能被判3年以上至5年以下啦吼。兼袂当付罚金啦，吼，因为伊本身就伤毁累啊，吼，袂当付罚金。啊，理由有啦，厝边头尾咧讲讲啊，因为这个查囝吼，都含伊妈妈生做介生理咧，啊，伊妈妈吼从这个查囝生了无偌久吼，都已经吼离家出走落跑啊。原因是爸爸拢会甲苦毒啦，会甲暴力啊，啊，会甲苦毒，会甲暴力，你做男某囝人自在袂掉，囡仔边啊就做伊走啊。啊，即马囡仔去边下就做伊走啊，有可能即个查囝就生做含面某作工啊，伊就找因某找袂到啊，啊就掠因即个查囝吼来出气啊，来堵笑安尼啊，安尼苦毒啦，安尼怕啦，当当塞塞，上可怜的是安那呢？上可怜的就是即个13岁的查某囡仔，因哥哥14岁，看因爸爸咧怕妹妹安尼啦，伊嘛吼有样看样就对啊啦。伊嘛有样看样嘞吼，迄、那个大狗爬墙，小狗吼安尼对嘞吼，啊看样对嘞爬。讲用那袂爽的时阵，因小妹都掠起来，就木了、精了、斩了、踢安尼啦。啊，地叔因小妹有当时啊，拢吼只乌青银灰，遐乌青银灰安尼啦。啊，当然这个案件会发生，唔是第一道，已经是唔知几道。啊，气象甲通报已经两道啊，去年已经报一道去啊。啊，报一道去吼，人检察官有开保护人、保护妹妹吼啊，安怎样啊？安怎样啊？都安怎样啊？啊，偏偏就是讲这个妹妹无亲戚朋友的所在，人家做隔离啦，
0: 无安置
1: 啦，无安置啊！当病人搁在含面爸爸挂做伙啊，来得个发生这个代志，咱讲实在，这个阴影应该是永远的掉掉
2: 的。是讲你家己生较高度去管理上的
1: 啊，就像你妈妈，
2: 像你妈妈，
1: 妈妈都老跑
2: 啊，不是生老，别
0: 就
2: 生老母啊，
0: 对啊，就是
1: 啊。伊即马就讨厌伊妈妈，讨厌伊某啊，啊讨厌伊某啊，特别是讲啊，去年台中迄件嘛是安尼啊，台中迄件迄个惊死的新妇啊，都含面大家，含面大家，大家袂下，啊大家袂下了后过往去了后生一个查囝啊，啊讲含面大家做干面啊，啊了后的时阵得甲管教吼，作业面甲管教，啊然后读高中的册都袂瘾好读啊，甲关伫房间，然后去关伫一间，啊娃娃个个是死去，讲迄东西剩30多公斤啊。160几公分的查某囡仔，存三十几公分。啊，厝边隔壁就有人出来咧斗，有人出来咧讲啊，讲啊，到这个囡仔，这个查囡仔，诶，欺负因老母，遮尔那怨叹，甲欺负苦毒，就是讲吼，生因阿妈，啊吼，迄个新妇家吼，大家袂下，啊，大家都死啊吼，无大家人欺负啊，都欺负家己的查囡仔。诶，靠，这代志发生啊！
0: 这种变态，这种谈判，人拢爱谈判，囡仔无反抗能力个。
1: 啊，这个囡仔，这个查囡仔，这个查囡仔，伊妈妈应该有看到新闻嘛？因为这新闻报啊真大条，搞不好这个囡仔的妈妈应该有可能伊会想讲啊，要再无嘛？这个查囡仔嘛，甲生活迄个隔壁的小王啊咧，无生活就较袂去用欺负啊咧，哦。
0: 无啦，这个妈妈虽然是离婚去也无唔对，啊，即马伊
1: 无离婚闹跑，
0: 闹跑，
1: 无离婚，
0: 当作是离啊闹跑，啊，即马这妈妈根本无咧看新闻啊，看到这嘛，
1: 我最近够看到啊，啊，你出面的问题，你翁伫厝内面，你唔敢来，即马翁是强着去关啊，
0: 无啦，啊，即马就是申请啊，讲这个我是囡仔亲生，囡仔我会带走啊，对不对？我那嘛同妈妈做会较好啦，
1: 对啦，
0: 说的是安尼啊。 哎，所以这离婚了吼，都是真正啊，伊咧是闹跑嘛。啊，是那闹跑，我嘛，这个查甫真正有问题。
1: 啊，都拢个怕，个苦毒啊，个欺负啊。
0: 啊，某都会怕啦，和阿囡仔闹可能怕，对不对吼？哎，这是来真正，知几何必起百样人。
2: 哎，我一种家庭生条。
0: 咱看到迄囡仔在底下上网看，要哪保护这个囡仔，是要哪个欢喜？啊，我就讲，迄囡仔糟蹋到这个程度的，吼、哦，对不对？有啦，家教当时啊，迄囡仔上火上差，人是掠过，无唔对啦。但是咧，你嘛无可能讲恶过到这种程度。好嘞，感谢啦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哈。大家唔知啊，佮会记你讲这个国民党吼，啊，之前讲要杀一个公道啦，迄、那个公道叫做鞭刑，大家唔知会记啊袂吼？啊，迄阵咱伫节目内底就咧讲讲，看那咧这个杀公道要创啥？你国民党若认为有需要鞭刑的话，你国民党甲别只国民党加起来，你都好，你都会当通过啊？你直接修法倒好，变做佮动用公道咧，对唔对？好，啊，但即卖啦，这个公道的提案去予中选会甲驳回啦。哦哦，啊，即马未当公道啊嘛，即马国民党党团这个会议啊，那你敢知啊？讲要推杀鞭刑立法，就是无要用公道啊，因直接要修法，要用别离安尼就对了。啊，所以讲国民党是只有病哩，敢知？这政党要病哩，知影无？
2: 病个足大，无？
0: 对，恁迄阵讲要公道，阮就甲你笑，笑讲恁这卡得去公道，恁若感觉鞭刑好，符合民意。你国民党，你就直接杀伊了嘛？
2: 对啊，伊即马唔是要做即落？
0: 啊，恁人唔是一堆？啊，即马即个中选会甲驳回，讲即个公道无要予伊公道，迄、那个即、這个变形无要公道，然后甘骂甲对伊平起。啊，你后即马讲，啊你好啦，我就直接收法来啦。
2: 对啊。啊，
0: 你唔是蛇一年做大年，你咧蛇头一空的哦，唔对。啊，不过阵大只国民党甲只白贼国党，因咧是安那，因咧头壳是有个啥物问题安尼啊？啊，当好啦，即马要杀啊啦！啊！因即摆要杀啊！这个要杀的时阵，我伫遮要讲的，就是讲吼，这个物件杀了了，民进党这边当然啦、啊，咱知影，边访问着民进党的民代，大家都讲反对鞭刑。但是我必须爱甲民进党提醒一句话，我建议恁放点点得啦。我建议恁放点点，让国民党去杀啦。哦，啊，若无你想看，什么人会较得到民意？你爱想啦。啊，你这个就唔免那么假高尚啦，什么咧人权啊，什么种种。看歹人免讲民权啦，拜托个好心咩啦？哦，啊，即马国民党要直接收啊，你就好收啦。哦，啊，德永堂你就直接就较签啊啦，哦，好贵啊，哦。啊，因为即有一挂人遐你无跌未使，我就爱诈骗集团，当然我赞成跌啊，对唔对？哦，啊，林志辉只嘛赞成跌啊，哦，是唔是？啊，对囡仔安尼即哇赞成跌啊，哦，啊，但是佫个两个加啦。
1: 贪污犯啦，贪污犯嘛都。
0: 系啦系啦，我讲民进党你卖个反对迄两个加啦。哦，就是讲迄个政治啊啦，贪污啊，跌啊，哦，政治啊，贪污跌啦，对不对？哈，啊，迄、那个政见开开的了，做一半了，做未出来，跌啊，你来个加落去啊，哦，大家跌啊，对伊免去安尼。哎，好啦，哈，再简单插一个话啊，我是要提醒，就是讲民进党唔通反对真正，人你反对来到底无好处，我刚刚讲安尼尔啦，哦，无好处，因为即马透过网络啊，好透过啥？那有看到足侪迄种社会变态行为嘛？以前干那三台通去看尔，伊个新闻拢会筛选嘛？啊，即嘛唔是啊！即嘛网络你直接啥物代志拢直接网络就出来，大家看哦，啊社会较乱加呢，其实唔是社会乱加呢啦，唔是乱，是较早咧乱，你唔知啊呢啊，对不对哈？啊，所以咧，即个这名字叫卖毒，啊，你两个对家甲对家哦，贪污诶吼，贪污诶，你两个公务人员靠贪污罪嘛？
2: 对啊，
0: 啊那不是公务人员的话，就是背信加侵占嘛。啊，所以你要贪污罪掉。
1: 啊，这条迄、那个国党是往哪反对的？啊，这条国党嘛反对呢？
0: 无啦，伊这到尾来拢会黑啊，南南尼亚俄罗斯安尼啦。啊，所以头前你要提公道，根本就是白痴嘛。啊，那你讲没没了道理无？有嘛？对不对？啊，公道无要道理，就叫我怎么要直接修法？你看你较早就当直接修法啦，你那好歹先掉啊。国民党还上大个特点的，还去讲啊！好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啊。
1: 来，另外咱有看到这个嘉义市啦，包括吼婚礼选举吼，已经吼剩差不多个月，我特别登票啊呢。 啊，当然这候选人大家拢尽量吼，就杀出吼啊，伊的牛肉政策。咱有看到这个嘉义市民进党籍的候选人啦吼，王美惠啦吼，伊伫咧做立法委员的过程当中，又来帮咱嘉义市来争取到吼国家主导中心啦。啊，听你讲讲，即卖已经起好啊，吼，起好啊，就对啊啦吼。啊，当然，讲明年七月开始就陆陆续续会当吼大人入来啊。啊，当然，王美惠又讲啊，伊讲希望讲啊，即、這个会当来提早吼，互人来选。伊家最主要唔是要卖哦，要选人，要做人哦。啊，当然，伊要做人吼，伊有真侪即个，真侪即个优惠啦吼。譬如讲，啊，就对一寡吼中低收入的人的优惠啦吼。听你讲讲税一斤吼，啊，唔知几磅，只一个5000块，5000外块尔。中低收入的吼，啊，包括真侪啦吼，包括吼军警工啦吼，加公务人员嘛，拢会当吼有优惠种种吼。啊，这伫对呢？在这个所在，讲在咱这个啊嘉义市的啊这个幼中路甲博爱路二段80巷的路口这个所在啦吼，啊，这当然由中央啊这个财政部啊国有财产署所提供土地所起成的啦吼，啊，即卖已经完全拢起好啊，开始吼会当租啊，楼顶10楼，楼卡2楼，包括有汽车停车位、汽车停车位啦吼。啊，这来安尼听起来吼，这个储税钱并无济呢吼。这听你讲讲中介收入好吼，讲安尼一间套房讲吼5300啦，啊那2房的9300啦，啊那3房的12000就对啊啦吼。啊，这会当吼开始来登记吼，来税储啊。啊，包括这个劳建国婚姻关系啊，婚姻关吼，劳建国吼，民进党这边这个啊候选人吼。伊嘛开始有杀出真侪吼啊，这个政策啊，尤其咱今仔日有看到新闻，就是讲劳建国民进党籍这个县长参选人吼，伊有来讲讲未来伊呐吼，那做县长的时阵，伊唔盲讲吼，因为咱分林这个所在是做民进民部的大官嘛，所以讲伊会当吼，伊来做县长的时阵，伊要来禁止啦吼，越南呐、啊，包括中国迄个粗俗俗的民进。来对中国，来对台湾入来吼，伊希望会当做来到安尼啊，保护着咱婚姻观做民警，而且一寡所有的生理人吼，就简单讲，甲咱补充吼，劳建国，包括王美惠吼，来。
0: 他在无管制的时阵，真正才做民警的啦，譬如这个做中国鬼，拍一个真正民警嘛。
1: 是。
0: 啊，后来用一斩了，咱台湾人就发现讲，哎呦靠呀！啊，中国话是较少无唔对，但是品质都真正有够吧，买无两个都
1: 破啊，烂烂破破。
0: 哎呀，对啦，吼，啊，两个蛇当然开始变。我老跟我讲咧，对，吼，啊，注意下洗山地啦，吼，注意洗山地了，对吼。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咱来进广告哈，阿良加个德来。
1: 空八空空空五八。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那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又就是遗传掉啊嘛。 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上司啊？这和欠费有关系的哦，吼，费用数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会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断啊落头毛，敢会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氧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得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两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也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还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济，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行，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鸡山，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今卖科学从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的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在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予咱人体的精气神生成的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 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这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高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安所，咱从这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269-9456台湾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个加一个空六，感谢您。
1: 来，各位听电话，来你好，
2: 张大哥，
1: 喂，
2: 耀林，
0: 哎，你好。
2: 要过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吼，因咧本身就是不爱互头壳退化，伊会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
1: 嗯，
2: 啊，迄孙啊，无咧食头路，一直改重复了吼，对。迄阿妈嘛拢要抬死。
1: 嗯，
2: 啊，我有一个囝仔，阮老母91岁啦吼，伊目睭较歹，尔剩的饭饭拢家己咧煮啦吼。
1: 嗯嗯，
2: 咧重复，你都莫改，感觉莫听伊的内容。你唯一就是和伊安尼互动吼，因为伊咧刚才因为头壳，你若无安尼一个就戆去啊，那就死啊啦。啊，你卖听内容，卖讲好妖人啊，你足好，还是讲妖人，你是世界上好的人，迄内底都唔免听，都和伊安尼互动的。你内底若听了，安怎正常的头壳哦，我比较早转去，迄大家约就约去啊，三分谢谢。
0: 好好，多谢你，
1: 好来你好。
3: 哎啊！
1: 来
3: 帅哥好。
0: 你好，
3: 啊，我正要甲你讲，恁的站就伫咧讲。讲这个，咱人食老的时阵，不是一样咯？伊咧开钱偌济啦吼。我有一个说中风5-6年啊吼。
0: 是。
3: 啊，伊我即卖几啊间，伊我即卖换地换到第5间是代理啊吼。我诶，昨天看我讲，咱台湾呐无设这个啊说啥？
0: 迄个啥？长照
3: 安乐死吼。浪费资源煞的吼，会倒啦。
0: 是是是。
3: 你这个，咱这个。安乐死，你像我啦，这自杀几啊届，无自杀未死啦，所以你无迄个勇气啦。
0: 是。
3: 啊，我讲我即摆为了即阵袂当安乐死的吼，我无我的代志，不过我有敢有足烦，足烦都会倒，真正讲的。
0: 是。
3: 因为迄足，我去养老院看足侪间啊，迄位的吼，看到安尼，啊实在讲啊，那是有足。需要回安乐死，迄种爱回死啦。
0: 嗯嗯嗯。
3: 啊，我讲个遮多。
0: 好，我知，我知你意思哈。
1: 谢谢。
3: 拜拜。
0: 这个别人讲个规定就拢倒落啦，意思是安尼。你伫对搭，你徛伫对搭。
4: 我伫南门街头嘞。
0: 南门街那会听袂到？你听对一台。南门街。
4: 啊，这快乐电台啊。
0: 无啦，你啊，你迄个南门街，你甲听迄个高雄金台湾。
4: 啊，金台湾对啊，啊。这只都未听一台，
0: 88.9是你的收音机未听一台是？
4: 无咧，我这只收音机当
1: 下。啊，你过去会听到未？
0: 你敢未听88.9？
1: 无，你过去有咧听哩。
4: 本来全迄个正常都拢未听一台。
0: 无啦，你全几号啊？你敢未全88.9？
4: 对啊。
0: 安尼哦。
4: 啊，迄个我常听地心座的嘛，是拢随开啊随听的。
0: 安尼哦。
4: 啊，无地心座就是无恁啦。
0: 哦，安尼啊，无，你讲迄个快乐唔快乐连播吧，好。安尼，我来甲研究看嘛。啊，你高雄快乐，你甲转看嘛，97.5，你甲转先甲转97.5来听。
4: 正常的有人啊，啊，正佫无听。
0: 无呢，97.5呢，啊，你都我都听着我的声的啊。
4: 正有听着，对，啊，唔过头接。
0: 我讲你听你伫高雄吼，
1: 可以咱头有咧联络啦。
0: 我讲听你伫高雄吼，你甲转迄个97.5，啊无你就甲转88，迄个88.9安尼。
4: 会早啊听恁个，吼啊会早啊听，就是国台。
0: 是是，安尼好，我来。
4: 啊，咱规矩拢未听一路。
0: 好，我来研究看卖吼，我来含迄个快乐电台来甲
4: 参详看卖。快乐电台就是会早啊恁咧讲个啊。
0: 哦好，安尼我知。
4: 啊，下晡时啊，就是做咧讲个啊。
0: 是是是，
4: 安尼。规
0: 个在那边
4: 听
0: 起来，好，安尼安尼，我知吼，我知好，多谢你，
1: 好，谢谢，来你好，
5: 哎，大家好吼，啊，人讲吼，种瓜得瓜哦，啊，种豆得豆，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哦，不可能吼，种吼恶因会得善果哦，然后历史上做最拢是安哦，
0: 好，安尼知哈，多谢你哦，
1: 好来你好。
6: 三位好，这个张万安哦，啊，伫美国，啊，讲英文讲到一半讲中文啦，
0: 嗯嗯，
6: 啊，你个人哪听有啦？
0: 当然听无
2: 啊。好歹个。
0: 哎啦
2: 啊。哦啊啊啊！你来问记者来问哦，伊就问 A 答 B 啦。
0: 哎啦。
2: 啊，这种人够会算呢。
0: 是。
2: 好人你算伊嘞。
0: 蛮知啊。
2: 人哦，人家大口人家。
1: 头啊。
0: 啊啊！都。
1: 蛮紧啊。
2: 今天那是。
0: 全部人拿呢哦，打落去用雷死啊！对啦，有影，有影，你讲安尼有影啦嘿。好，等下
1: 好来滴。
7: 嘿，中大哥哥，
1: 喂，
7: 啊，新加幺零
1: 啊，
0: 哈，南瓜
7: 我有收到啊。
0: 嘿嘿，
7: 啊，你刚打报中大哥吼，你有教一个小弟唱，敢是阿母情是无？迄条嘛未歹听，听啊，有闲较打报我紧吼。
0: 阿母情，
7: 哎，我拢去听
0: 吼。哦，
7: 对，好。
0: 阿母情吼，即我接来找看嘛。
1: 阿母情应该是
0: 你讲内容呢。
1: 梁山大笑的嘛。
0: 无，我嘛唔知影咧吼。到阿母情这首歌啦。
1: 我唔笑即个咧。
0: 阿母情。
1: 我印象中啦。
0: 伊即马咧讲更内面的内容啦，唔是咧讲歌名啦
1: 吼。
0: 啊，咱昨昏透早有一位即个台北的听众朋友吼，讲看黄伟哲吼，挂一卡皮箱。色卡配箱啊，内底吼底着真侪台湾，咱台南的这一寡吼啊名产吼啊，去到台北市去送这个什么人呢？送新皮羊吼，啊，讲迄卡配箱要送好新皮羊因查囝吼，色了满字的啦。啊，都有台北的这个网络朋友嘛，有台北的听众朋友吼，看到讲因阿妈嘛，看到讲因孙啊，看到讲差别爱卡配箱啦。啊，买爱卡配箱，我唔知要去对哪买，安尼就对啦。咱有听众朋友吼。咱这个高雄，这个高雄歌啊，伊有传这个资料来啦吼。讲起卡皮箱，就是伫咱台南市万国通路创意观光工厂，万国通路创意观光工厂遐都买有啊啦吼。啊，伫这个台南市归仁区吼，这个所在吼，啊，咱听众朋友，我安尼念你唔知听有啊无？你若讲听无，话你去卡入来吼，好印入来，我卡甲你讲个详细吼。喂，你好。
7: 喂，主持人吼，我吼在我咧看吼，伊这个金万安吼，较早可能未看到遐讨厌吼，伊即卖面拢变形去啊咧。
0: 伊即卖，
7: 你有感觉无？
0: 有啦，有怪怪啊。
7: 哎，拢变甲咧，刚无同款，含以前面是啥共？会奇怪，迄人呐，迄个面拢会变形哦，变甲足歹看，你知无？
0: 是。
7: 哈，谢。
0: 好，多谢喂，你好。
1: 来了，
8: 喂，你好。
1: 你好。
8: 我迄位听众在讲啥物？即个
0: 歌咏，
8: 啥物收袂着，听无啊？哈，啊，就请我只在车几间忙听，
0: 对啊，歌咏快乐啊，
8: 听无咧，心机有问题啦。
0: 是吼，歌咏97，嘿，歌咏快乐97.5，甲总
1: 共嘛，嘿，
0: 好，安尼多谢你哦，好，多谢你来讲吼，有啦吼。咱如果高雄的听众朋友，你若转88.9，那收听无的话，甲转97.5，哦，这两趟人互你转的啦吼。来，咱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哦，0800-0058-668，感谢啊。080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惠安所。咱圣山惠安所，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的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那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那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阁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人讲，哼，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啊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吐牙。 啊，有可能又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不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也去想当上司啊？这和欠费有关系的哦，吼，费用数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原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也无医学去个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氧所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咱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呢，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即、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即、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即、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些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 十二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 十二都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对咱的血红球会当迅速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行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听众朋友，血氧素不足，血液的流透会造成真大的影响。当然，血氧素不足啦，欠血的朋友啦吼，咱去病院来个做检查，和医生来看一下。如果那是安尼话，迄不是干那单纯讲头晕吧，暗凉，无遐尼轻巧啦吼，造成啊咱人的精神啊，造成着这个心脏的问题啦，包括落头脏，这种含这个血氧素不足吼啊，血液流透袂顺序有关系哦吼。检查如果那是血氧素不足的话吼，咱先生血氧素个关灯来使用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9: 好嘞，感谢啊！来，感谢啊！时间的关系，这么搞车又来讲课一段。
1: 非常感谢咱有趣时代的收听哈，感谢咱下波空中再会。
9: 是，好，
0: 再会，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伯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6: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真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伯鞅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2: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文，用山用立文，用山同的志用文，用山保安文，用山用转山，用山安心用南文，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三所电脑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这个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今天是咱2026年10月7日，农历是8月21日星期四。这天气方面吼，各位做些报告。啊，轻度风台吼，这个风台轻度风台，这彩云风台啊，下在啊2点已经形成了吼。今年第26号风台，中文名叫做彩云。中央气象署咧讲，原地伫关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气候，会在2点发展变成轻度风台，变作是今年第26号的风台。彩云风台未来向西啊转北的移动，这风台离咱台湾足远啊，所以对咱台湾地区无直接影响。啊，这彩云风台会在2点的位置是伫北纬啊，16.6度。东经148.1度，一个关岛东北方550公里海面上，也是台北的东南东风吼，比较3000公里的所在吼，从离咱台湾作风啊，对咱台湾地区无影响啊呢。彩云风台未来走的路线呢，会一路增强，目前有七个成长到中度风台以上啊呢，我那无排除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这风台原来去对日本去啊，吼、哦，往日本方向咧刷动，未靠近台湾呐，所以对咱台湾地区无影响，无影响嘅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农业人口已经突破，啊，这农业人口已经啊，突破500,000人啦。为了要青年呐、啊，做事啦、啊，啊。做农夫会当安心生囡仔吼，农业部长昨下宣布讲，规划女性农民吼，女性的这做事的农民，最近每年会当享有大薪水吼啊育婴假。那是这近年来领农民生育津贴的人数过剩，差不多2000人会当受到好处安尼。即嘛随着小组化严重啊，有做事人吼。啊，愈来愈少安尼哦，做事的人口结构改变，所以讲考量专业做事的人拢属于家己咧做哦，主顾啊，难以享到咧劳工有薪水、育婴假，所以初步针对着女性农民，还是男性农民吼，女性的做事的，还是男性做事的，加官配偶，尾啊，搁再看推动进行以及男性的这农民安尼吼。农业部啊，直接讲，这农民退休的退休金是用伫劳动基本工资来计算。啊，农民啊，带薪水啊，育婴假，我那无排除以基本工资的80%来给付福利啊呢？基本工资的80%付你薪水，由农业部编入预算。目前劳工带薪水饲囡仔育婴假，差不多6个月，农民是不是比较呢？得个建议就对了。啊！这农业部今年调起农民生育的这津贴啊，对于关地每一梯吼61,200块，即马调起到一梯吼10,000块吼。这农民呐、啊、吼，啊这生育津贴啊呢，这农业这是有尊严的，这产业

交了国保的利息啊，免缴也多。较早是讲拿三十块对了免缴，即马放到一百块呢。有讲每一年头好十几万名吼，补缴国保欠的民众，因咧安尼就免缴呢。而且公费流感啦，啊个 COVID-19 疫苗啦，我啦对今仔开始就咧做啊吼。尤其健保啊、新几乎药品方面吼，包括 CART 的药品，受药对象，比如讲，迄个啊弥漫性大 B 啊、细胞淋巴癌以及高度恶性 B 的这细胞淋巴癌大人的吼患者，二线治疗的有高受惠人数，第一档到第五档。差不多36个人到88个人啊！哇，那一到医疗费用偌济钱呢？单处哦，治疗一届费用爱819万，哦，819万。啊，这种即摆哦，全部啊纳入健保哦，吼、哦，就是讲那当多的淋巴瘤，就是讲当多的这淋巴癌就对了，一届819万，即摆当健保给付，吼、哦，健保给付，健保给付那差不多。目前看起来讲差不多36个人到88个人呢，因为安尼唔免交一条货，无诶无钱的人靠可能一届810万提出来咧，哦，啊，即卖有啊，咱政府啊，努力进步就对啦，党多党部，即党多即淋巴癌单处819万的药费，即卖努力进步，我努力进步安尼。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这部开始，咱作为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加以立卡这黄友平吼，我那可能要用山用了完，用山同一支用完，用山木记得交替收听，咱作为欣赏。新华那半啊，这个科罗素的新华顺第二版，我那可能要用山用了完，用山用山山，这首歌曲何时再相会？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检警在这个去年年底吼，破案了全台湾最大的假出金投资诈骗集团，或者美乐公司啊，拢总哇，这算算的吼，假出金啊，8亿4695万。第四家吼，哇，比亚林哇，这5000几个啊，5082个比亚林啊呢，扣骗的金额高达到158亿哦，158亿4000几万。这个案件一审代表电话呢，主持犯罪组织诈欺处罪罪，拢总285条罪哦，哇，拢总安尼将这个查某羞闹啊，后一同哦判应该执行24当。这个案件经过上诉，高等法院长日文国一审判决有违过啊，该判后一同啊，煞变较轻的判18当安尼。指控共同组成这美乐集团的这姓欧的女主男朋友吴汉威啊，已走出国去啊。吴汉威被列入重要紧急备查的对象，发布专刊通缉当中啊呢。这阿威同这查囡仔生作水水啊呢，未输韩国的这影帝啊金智秀，才27岁尔尔啊。原本是饭局的饭局妹啊，所谓饭局妹就是讲。人啦，一寡刁民哦，要做刁民，啊，你请伊去食饭啊，啊，你爱钱可以就对啦，哦，遐做饭局妹啦，哦，这只好出电话哦，那无相诶，诶，一电话讲到了拢几万块呢，吼，请伊食一个饭啊，做民主就对啦。参德联邦红人会担任组长的男朋友吴汉威啊，成立跨国诈骗集团合作的美乐公司。在那合作中，存款啊转换变成泰达币，也是化币，一站一站转回洗钱啊。而且这个假出金的手法，放长线钓大鱼。台北地检署去年4月开始起诉80个人，因为有人审理期间逃亡被通缉，有人也伫咧躯体停诉，有人因为破皮停审，总一审审判76个人。我判刑2当到24当不停多刑了呢。一审判决咧讲哦，美乐公司架设着2230个假投资的网站呢，2000几个假投资网站，还有手机啊 A P P 停息，伫咧社群啊，通讯两地网络刊登啊假投资的广告，诱骗被害人啊当面告钱还是汇钱啊呢？被害人上钓了后，会假出金。部分款人啊，互被害人哦，啊，互你食一个甜诶。第四个五星讲，诶、欸，真正有利息通摕到咧，哦，怎啊本来是投出100万变200万、500万，一直落落安尼，袂啊，血本无归啊，啊，都只拉伊钓大鱼哩，这放长线钓大鱼哦，啊，这哦，互你食一个甜啊，你唔知啊，佮摕较侪钱来落落，哦，足侪人血本无归，你啊看。被害人啊，5082个人呢，诈骗金额高达到158亿呢。一审的时阵，这后一同哦，因这人拢有认罪啦，19个人否认，或者是只干那认迄落较轻的罪。不过事情明确啊，拢判有罪啊呢。一审代表电话的合议庭痛批这人啊，好卡好笑唔讨谈呐，贪图一己之私啊，继续靠被害人啊，就是靠重大金钱损失。而且这状况拢就袂妥当啊！人拢摕起来假笑假脸啊呢，其中19个人犯人了态度不好，无看到后悔意思，想分别两党赢啊呢。啊，这个案件经过上诉，高等法院合议庭咧讲啊，一审针对后一同这人一部分判决有所违误啊，所转为啊，判较轻就对啦，包括将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的罪名。又可以另外一种罪名加重其刑。另外，一审无依照无共款被害人受骗金额有区别量刑啊。对无共款的被害人的犯罪，拢判同款的刑度，因此撤销该判呢。啊，咱高等的合议庭依照各被告犯人了是毋是认罪，哦，还佫有参与犯罪期间处所，牵涉到出金的金额大条啊细条，被害人的损失哦，种种安尼哦。国判当刑啊！呢，全台湾最大的哦，这诈骗集团呐，美乐公司啊，全台湾最大，
加出金嘛8亿外，加各行诈骗158亿外呢。这查某收了吼，后一同这个仔呢吼，较20几岁呢呢。结果了做修闹啊，参与这个男朋友，德联邦乌队，德联邦男朋友吴汉威啊，安尼咁骗，拢总诈骗158亿外。后一同一心嘛，破个档吼，24档，啊，即马上诉到二审所判入轻啊，审判18档安尼。哎，这德联邦的男朋友吴汉威即马咧走路，走咧外国出去啊，做那专案通缉，专案通缉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咱台南安平这个杨太太，伫中正和电变药房，我了讲买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这位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望月想你》。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 3336。

0: 即系用细佬作
1: 新。叫我名，准备十二啊。
0: 哦，恭喜恭喜。
1: 准备十二啊，我
0: 讲。啊，你是讲只咱咧用细佬作新就对啦。
1: 嗯，啊，因为用细佬作新啊，用光文，所以拢过程会接啦，用裂纹咧，上下拢有过程会接，
0: 就是
1: 用。我食一个刚起年纪安尼吼，
0: 用三两做散啦吼。
1: 嗯
0: 你本来讲腾温偌济啊？
1: 拄安尼，安四百几啊，拄食一个月尔咧。安尼个刚剩八十二，迄个医生讲，啊你剩八十二，叫我差不多一个月嘛，是差不多。
0: 正常啦，八十二算正常。吼，啊你用食用三两做散就对啦吼。
1: 我食用做散嘿。
0: 食食腾温刚刚正常就对啦。好好好。
1: 我哩如果做无用
0: 嘅话，要要要。恭喜你啦，好安尼。安尼你本来腾温。多久啊？地多久啊？地多久啊？
1: 地一冬瓜啦。
0: 一冬瓜呢？
1: 冬瓜，系啊，正常是拢无啥咧食，即系想食，唔是啥咧好啊，可能廿个四百几，唔系食四百几啦。要进去，要进去，然后无想无过程食，袂使啊。就是可能廿个四百话，系。
0: 好好好。
1: 然后我继续食，即系食一个，然后剩八十几，剩八十二，即系讲剩八十二尔。讲，安尼你遐咧，同阮都交一次公交差不多。
0: 正常啊啦。好，安尼食得咧，用三用三三食，食一个月尔尔。哦，一个月尔尔啦，啊，同阮正常啊。
1: 我忙不足时安尼食咧。
0: 安尼好，感谢感谢。
1: 诶，两个家里做生意吼。老爸，我问你咧，走去找钱，我就无唔对了。
0: 家里安心吼，
1: 嘿，安心安心了。
0: 好像小作大。
1: 我讲，像你跟那些官员嘛，我不能做这些，你知影？我
0: 用三两块，
1: 用一定爱吃，用个用官员你真好用吼，你那会用，一定爱吃。不，我不做这些，我哪会有吃啦？啊，那我拢话见见我你有吃无？讲有啊，用有吃。还
0: 用三两块的钱呐？
1: 用三两块都，
0: 嘿，
1: 等于胃卖啦吼。啊，即阵系正常的，即个。你可贵，我嘛是甲保保养去看，医生来搞电话，这讲话用足臭的啦。
0: 嗯嗯。
1: 啊，这个，而且黄皮皮啦，我就讲你用哦，你肝歹点知影？
0: 系
1: 讲，讲你迄个再讲啊，你肝歹胃嘛歹，啊因为肠胃足臭的，那我你吼，你哪爱食用？你用肝的，只要去清河遐肝。
0: 用三用肝丸。嗯。
1: 伊到伊清河遐吼，肝来食解了吼。
0: 系。
1: 一段时间呢吼。现在经过四五冬来，当冬用嘞，
0: 而且
1: 阿哥吃起，
0: 我讲
1: 炒够济，我讲当变一个人个，啊那无正常个呢，面上个黄皮皮啊，阿哥在些讲话拢会炒哎。哦，
0: 啊，即马都未啊？
1: 现在未啊，即马伊对大碗哦，阿拢蛮可贵嘞，要阿卖哩
0: 啊。哦，啊，你介绍食咧嘞，用三两罐食较足好啦哈。
1: 食足好食啊，真好用嘞，即伊。小白这产品大家拢做了较多个，
0: 感谢你拢感到
1: 幸福，都成功了，
0: 感谢。安尼你用三用三三，加算加一个年了，腾讯刚刚从八十几就对啦，本地四百几就对啦，哦，安尼恭喜，安尼正常个啦，哈，恭喜哈。
1: 你嘛够正无用诶，够认真诶，
0: 感谢你啦，感谢，拢加感到幸福，谢谢哈。那你用山用抓山吼，这种纯中的这 GMP 大车哦，昨天吃糖控制位人吃糖尿病吼，这糖尿病人起码吃侪呢，在台湾地区差不多两百几万人啊，有这个糖分就是这糖尿病啊，在台湾差不多十个都有一个啦。要有糖分的人你要注意哦，糖尿病人吃食一点爱强啦吼。糖尿病人你食食也无强，作用引起并发症哦吼。因为我糖尿病人足多哦，因为糖分控制来无好势，每下拢来失神吼、中风，即真多哦吼。糖尿病人糖分低，甜蛮少食吼，甜蛮少食，糖口味蛮难少食吼。啊无糖分啊，叫血管的并发症发生啊，啊就比较较费气啊哩吼。咱正常会糖指数家己量量看卖，在下看把标准哦，七十到一百。糖化血色素标准就是六点四，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有糖分啦。啊，像有糖分的人，你也特别注意哦，食少爱强吼。啊，咱就通介绍这位用山用山三味来个食，纯中的这 GMP 大厂，咱就通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专门食糖分控制血糖，食糖尿病。你来吃糖，一克啊经过了，你去验血糖验看麦，吼、哦，真正差足侪，做好。用山用爪山，那你用山用爪山哦，一定要扛白哦，加扛白，啊，这个加一包哦，叫三顿加加， 吃糖一家经过你去验血糖验看看真的差很多用山用爪山孙中的这个 GMP 大车专门吃糖控制血糖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因为那个时候这边用山用爪山这怎么过来肝脏健康肝脏这本身这是一个未听的器官啊啊，相对的肝病人是未听未艰苦，足侪人因为安尼哦，无甲治啊，到甲肝病严重时，才发觉有哪双上万人呢？上普通现在来斟酌，肝脑问题吼，肝脑问题，虽然是未听未艰苦的器官，肝脏是说，因搞个器官未听未艰苦，不过咱肝本身的问题，我有一挂现象，比如讲人的长期的疲劳啦，啊，长期的嘴干口臭啦。脾胃之后，白种面上卡斑点，所以我们肝功能不好，你的二毒解毒功能功能较差，啊，所以我们脾胃之后白种面上卡斑点，人咧疲劳规日神规日，坐嘛咧度孤啊，徛嘛咧度孤吼，即个症状吼，即有可能肝功能较不好安尼。用三用管顺中的这种 GMP 大车，专门咧顾咱肝脏健康。你若知影肝功能较不好诶吼，照三顿甲食。啊，咱的肝功能得啦，袂歹吼，肝脏都袂歹吼。啊，你普通时啊，食保养啊，一日食一克就可以啊。用山的牌子，顺中的这 GMP 大车，用山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收听咱台南喜酒这同仁导购客，我来讲买用山用力丸，用山同志用丸，交替收听，忙不之乱。

台中有一名姓李的工人啊，我人五姓啊，加减经话术，结果去用骗1400多万。台中捷运大队公布个线索，对查锁定43位涉中的诈骗集团，这个首脑，结果在新竹山区啊，运用无人机吼，以陆空夹击的战术，东部包抄啊，掠到企图要塞车逃走啊，啊，这个首脑这涉中的吼，43岁。这诈骗集团带头的这个抓到了，所以去溯源对查查出讲，因这集团吼，一栋的拢总有30个人啊！我这诈骗的有够多呢，哎，一栋一栋啊呢，啊，这嘛诈骗都上好赚呢，所以应该这种啊判重刑啊！这这边本钱的生意啊，啊，这边真唔好赚呢，啊，这块少年啊吼，起码拢组织来诈骗集团呢，这一定要判重刑啊！啊！这台中地检署依照诈欺罪，将这30个被告一栋的多30个人抓起吼，隆重起诉，求处重刑啊！呢，啊，涉嫌男子操控的这栋诈骗集团，以假监警，然后假投资的手法来诈骗，而且呢，寻着开设地下水房，为跨境诈骗集团基本提供洗钱服务。啊，这其他车手吼，拿出赃款了，涉嫌男子。透过网络指挥新闻，将款人转为泰达币。透过吹吼，呀，将款人转为泰达币的 USTD 啊，拍入境外机房指定电子钱包，紧紧转移犯罪所得啊呢。警方运用大数据分析，这科技侦查手段，锁定涉嫌男子是幕后首脑。结果涉嫌男子发讲说明白了，哦，跟他警察在找伊啊，关车塞来靠在弄，从新竹宝山的山区啊，想警察抓袂到，企图利用山区地形啊，啊，逃避警方的追捕呢。不过警方我那真厉害啦，即马都无人机在半空中甲你巡看咧，秘密到哦，派出了无人机伫半空中跟踪监视啊。三保安大队特警中队运用 ATAK 即时态势感知，还有指挥管制系统，对空中精准啊，即时回传涉嫌男子逃走的人，秘密什么所在拢啊，无人机吼，这么出厉害，啊，翕个足清楚哩。而且结合地面警察陆空夹击围捕，顺利将这个船头43岁的涉嫌给抓起来吼。啊！这警方另外溯源追查这集团啊，拢总有30个人啊，这栋的，当时查到了现金170万，手机啊，这钱物。啊，这集团对4人前开始在活动，清查员工拢总有68名被害人啊，其中66个人是中国籍，涉及到假公安的伪术诈骗，另外2个是台湾民众，落入假投资、假监警的陷阱。当天一名姓李的工人哦，这个叫骗上多。五姓一栋的假监警伪术，叫骗1400万啊呢！现在专案依照刑法加重诈欺涉及犯罪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上台中地检署侦办，涉嫌男子这24人叫法院裁定当中受押，监警员呢侦查起诉吼。啊，这假监警哦，我刚才这个工人叫骗1400万呐、啊。一栋拢从30个全部做成到起诉，其中24人做成到苦押。最近呢，将警察起诉安尼哦，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一关18至3点半，姓的男子人民公读国中13岁查囡做不了代志啊。结果被人查呀，烫车卡挂一个告白啊吼，头前啊阿妈棍拍一个牌啊，啊又过时将，哦这有够恶一个啦，啊这个牌啊写讲啊精神啊差到安尼啦，敢查假写安尼呢，这真正恶一个老爸呢吼，啊来警方查出讲伊涉嫌犯着伤害、妨碍少年法律、强制以及违反保护令4条罪啊，以上检察官复讯了，认为讲涉嫌男子罪嫌重大啊。向刑法庭的申请书啊，禁见。法官张志明讲，伊确实严重管教不当，裁准司法禁见。
这家长因为不懂管教做一教授啊，比较较罕见哦。啊，这老爸真了搞，就这阵老爸有哪有前科啦？过去我那有捌对因怎样这种动作啊？所以讲这毋是干咱一届尔，已经几啊届啊呢吼。啊，他什么是三中四十四个生个男主？人民讲十三岁仔仔头一年个纨绔，竟然啊，被因仔仔烫只卡，身躯排着一块狗牌啊，迄纸皮啊，啊，甲挂一个颔仔棍挂咧哦，啊，纸皮写讲贼啊，精神吼，生个男主个参十四岁后生对着后壁开始录影。这些人说因为不懂管教，做一个监禁以上的班。最主要，伊较早管教查囡孙，就捌拍因查囡，当时就被开出保护令，禁止去对查囡动手。啊，伊老爸那讲来讲，啊，对因袂当拍，袂当骂啊。啊，所以讲伊讲唔知要哪管教这查囡，这小叔讲啊无啊，连查囡阿妈讲排一块纸皮。甲写讲贼啦，精神吼，可以游街示众就对了。这伤害着查囡自尊心真大嘞吼。讲了解因这個老母，因这查囡啊，这孝路吼，这囡仔这老母离家过来当啊，有生男主请问一对好些查囡，生男主过年到月里面，讲因查囡在外口有不同行为啊，怕因查囡，骂因查囡。小学公布的东西啊，苹果公布达到安迪标准，但是协助小学申请保护令，禁止老爸未使去拍人查囝，未使去教人查囝，而且同时要求老爸接受十二礼拜这认知教育。对去年到月到今年到月无去发生状况，啊，这个因老爸更加离谱啊呢吼！伊竟然变改讲，因为保护令限制，袂使拍，袂使骂啊，所以讲伊即要出人查囝，总啊挂一个告白啊，用这纸皮啊，甲吊到颔仔棍，写讲贼啊，精神吼，这老爸真有够离谱，还佫兼个聋哑哩，莫怪即摆哦，必修啊啦，这老爸哦必修啊，不懂管教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几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分林口湖啊，李桂美老歌曲，我哩分林北港行省药房啊，我老干买杨三同的剧王交代收听《白牡丹》。这首《白牡丹》，咱台南家里兴这个杨太太吼，我老干买杨三杨的碗，伫家里安尼药房。咱要用山用的关，用山用关，用山用爪山，拢做一首听。

0: 好啊，自家啦。
1: 好，请你呢。
0: 有啦，
1: 好的呀。
0: 我广东的啊，我拢哦，食你迄个用光完了，做好啦。
1: 哎，用三用光，你的钱呢？钱呢？做好。
0: 我的
1: 哎，
0: 人哦，无盖好，反正无用盖先盖疲劳啦。
1: 哦，盖好疲劳。
0: 会涨啦。
1: 会涨哦。
0: 哦，啊，你只欠两罐，无啥好呢。
1: 好。
0: 啊，贵我你讲叫我继续涨哦。
1: 哎。
0: 哦，我客户阿姐今麦食只贵个拢改啦，我今拢有在食保养啊。
1: 好，今麦食好啊你啦。
0: 有。
1: 哦，你过去肯定较严重啦，吼，啊食较久啦。
0: 食较久了对唔？
1: 啊，你今麦食几罐啊？用三两罐，食几罐啊？
0: 食十外罐。
1: 十外罐啊你？
0: 十外罐啊，我今拢在食保养，我食两三年啊。
1: 好啊你，啊今麦迄个人未疲劳啊，保养未掉啊？
0: 没啊。
1: 好。
0: 我拢未很好呀，该正常啊。
1: 好，该正常啊。好。
0: 好。我救救最近都我唔捌救紧你啊。
1: 今天要吃用三两的碗啦。
0: 当然救金啦，旧的嘛是旧金库一下救金。啊，那我讲啊，这哦，用三两的碗啦。
1: 嘿，对啊。
0: 安尼哦。
1: 对，你若救金，你要吃用三两的碗啦。
0: 对啊，啊，我都感觉吃不甘暖的啦。
1: 安尼，用三宝啊，你有在吃呢？
0: 有啦。
1: 啊，吃了感冒，你在吃呢？吃了感冒。
0: 真的吃这两行，吃了哦。
1: 嘿。
0: 目睭加做好啦。
1: 目睭加清。
0: 哈。我咧开车哩。
1: 好。
0: 啊，五六十岁啊，咧开车。
1: 好啊，目睭较乌呢。
0: 目睭嘛无乌啦，我是讲，
1: 他
0: 过目睭咧，
1: 过一下啊。哦，过较紧一下，好保养啦，吼。
0: 安尼啊。
1: 哦，安尼，好，用三保安暖啦，吼。
0: 啊，今目前就是用三两加完，再用三保安暖俩。
1: 好，安尼好。
0: 好。大是屏东的，我今仔过来家己食吼。
1: 这个
0: 德家食吼。
1: 好，德家嘿。
0: 我闽南这算属于闽南的对啦。
1: 闽南太好了未啊？
0: 闽南关古家啊。
1: 好，安尼好。
0: 关古较软只。
1: 好，你今仔底下就对啦。
0: 对啊，我伫遮做工事啊。
1: 好，安尼好。
0: 啊，我即摆想讲，讲一下，看即个，即个。
1: 救金哦。
0: 救金这。
1: 救金食用三，食用三两的丸啦。
0: 哦，安尼。
1: 哦，迄做好啊，是哦。
0: 哦，安尼。
1: 是哦，是哦。
0: 你下个真正做好啦。
1: 做好啦，哈。
0: 哎，我食好，食过遮济，我食个用的丸，我是还唔捌食，我身体都无感觉讲。
1: 无毛病，啊，食保养的。
0: 有啊，我
1: 是。
0: 这个是吃那个用肝油啊，你啊，你
1: 用三两罐，吃个
0: 啊，
1: 哎，
0: 肝丸做好啦，
1: 吃个这个皮肤未掉啊，
0: 哦，咱未掉咧，做好个哦，
1: 做好啊，
0: 你这皮肤嘛，加加金骨，
1: 皮肤加加金骨啦，你，啊，啊，那个未疲劳啊，对，
0: 对，
1: 好安尼哈，好，
0: 本来拢做爱困的啦，
1: 好，本来爱困，
0: 啊，你咧就要爱困啊，疲劳啊呐，
1: 好，
0: 啊，食太久就不好呀啦！
1: 哦，即摆好呀啦！
0: 万年瓜拢在保养啊！
1: 哦，食好年瓜，即摆在保养，人也未疲劳啊，就对啦吼！哦，安尼恭喜恭喜，安尼好，好恭喜你啦！好，谢谢哈，恭喜你，再见哈。
2: 用山用肝丸吼，清肝利毒解毒，活化咱的肝细胞，食起来跟肝脾较会跟咱哥哥甜啊。长期咧疲劳，长期咧吹打口臭，脾胃焦，白将面上卡斑点，这嘛都过欠嘛都过吼。用山用肝丸吼，要咱用山保安丸，这种咧个人目睭的啦吼。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这目睭呐，定咧模糊、生涩啦，话看未清、看未明吼。这只啊，出门就真无方便，寸步难行啊呢。用山保安丸，专咧个人目睭的。因为咱啊上了年纪的老大人哦，这眼底拢咧退化，你看我透早这个起床哦，目睭咧雾雾，目睭咧干水干水，提袂开，目睭啊袂说咧生目睭，晒个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拢袂清，看拢袂明啊！啊，透早起床都用个面巾温淡哦，啊甲擦擦灰灰哦，目睭才提会开呢。啊，这种属于眼底退化，咱啊上了年纪靠位啊吼，这种情形都是眼底咧退化。这嘛属于正常呢，像普通些目睭啊，甲保护好，用心保安完别来甲食，老同老岁阿伯模糊、生涩、老白眼看未清，目睭咧雾沙沙，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遮遮，看拢未明安尼吼，用心保安完。因为确实白来讲，青光了，迄目睭去做个布，我做眼光做个老白眼遮吼，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安完吼。也目睭前未输蚊啊，背咧背蚊影响。目睭前未输雷公死啦，闪电死的死咧。目睭前上个影，看拢未清，看拢未明安尼吼。也会目睭安尼大眼现象啦，背蚊现象啦吼， 这种吃我们的永山保肝丸，目睭的毛病，孙中的这些 GMP 大出来，永山的白族保片的保，永山保肝丸，我们指定要帮你来指名各位，永山保肝丸。听到我来介绍这位永山木基地，永山木基地，咱这是天然啊，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哦，芳芳甘甘，足好啉。到那长期排便较袂顺，过来你苦便受苦，一个艰苦苦到破永山木基地跑来甲啉哦。咱这茶包一包一包啊，这冲泡足方便呐，一日甲泡一包就会使啊。一包咱的永山木基地，你看迄落茶杯内底泡到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一日十分呐，茶包就甲拧起来吼，啊，就使甲啉啊吼。长期排便较袂顺的啦。啊，过来你苦便所苦一个健骨苦到破，用三木基地泡来个啉，体重较重的，也是讲炖鱼较有诶吼，较有分量侪吼，这种泡来个啉，一日一包就可以啊。天然啊，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类型的，芳芳甘甘助啉，生津止渴，清凉止水，它促进心灵代谢，互咱排便继续顺。用三木基地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0033-6，台南0626-0033-6。

0: 有民众伫台中市新社区群南街一号边的山坡底啊，进行整理土地作业的时候呢，发现到一具白骨头啊呢。当时警局报告了，找到发现讲死者身份证呀，边的手帕啊，而且挂着红绳啊，挂着红绳啊，初步研判。这可能是你高当前哦，自从2017年啊，通报失踪死亡男子，张进波会同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发的进行司法验尸复检啊，采取死者骨骼以及喙齿样本进行 DNA 鉴定啊呢，以进一步确认身份吼。这台中神社吼、哦，啊，山坡地方一具啊白骨头哦，这话讲是高当前啊失踪这男子。即嘛用伊个 DNA 吼、哦，上 DNA 去鉴定啊呢，而且男主当时啊，被发现时阵吼，失踪的男主啊，即嘛就是侦查人员发现讲啊，伊只啊手帕啊边啊一张手帕，佮挂着红色啊呢，所以判断有可能当时啊，伊是自杀啊呢，警方对我介绍，我啦。那个关怀啊，配合司法理清死者真正的身份，还有死亡原因啊，呢吼，有可能这个白骨头就是台中新社区群南街，好发现这个白骨头啊，就是到当前失踪的这个查甫人啊呢，这个东西是49年出的吼，算算60几岁啊。你想收听咱世界新闻哦？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肌肉员，用山国员。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3: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4: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3: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4: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3: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4: 很好，继续练习。
3: 多一分。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0: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9: 阿公，你就厉害呢。
20: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1: 现在时间11:00。

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欢迎继续收听永山永观园永山永的观永山同的志永园永山保安园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南园永山博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所336

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叫做邱凯恩啊，被控告违法销售澳洲基金啊，宣称讲保本。利息6.5%到12%，七档当中哦，对我吸金啊5亿9000万的美金哦，吼、哦、啊，对我吸金高达到啊182亿的新台币，这比亚人啊超过3000几个人呢，超过3000几个人，嗯，一审判这个涂改烟吼判10档2个月，因老爸涂国雄判3档10个月，高中年长宣判涂改烟因过刑期啊，改判公诉不受理啊。那这涂国雄吼，涂国雄加重改判5档，犯罪所得拢总1118万。除了发现弊案以外，剩下拢全个没收啊呢。这犯罪所得吼，啊，甲查掉看了，对外基本182亿犯罪所得啊。那这较超过1118万，哦，甲他查掉遮呢。啊，这剩的钱可能我们在提到藏起来吼。剩的被告吼，单证给一审判7档6个月，二审改判6档10个月，啊，个古证伊有2档6个月改判2档4个月，剩的话拢改判吼，话较紧话较重呢吼。检警队早涂改烟伫台湾成立霸虎资本控股公司，对外讲什么是香港百利金金融集团呐、啊？而且管的企业乌白摆啊，卖两栋啊，无经过监管的核准，销售的澳洲基金、百利基金以及金河独立投资的组合。那涂国英伫国安会退休了，到百富挂名，做当初也参与销售啊呢。白阿健伫乡北高雄拥有10栋厝啊，普通时拢驶着玛莎拉蒂。阿咪，这爱快罗密欧哦，拢驶着名车逮捕就对了。阿涂改烟，白阿囝甲最后干部这人对10档前开始啊，到4档前利用涂国雄较早伫公部门的人脉起步，推销非法基金啊，还是股份说明会透过亲友啊介绍啊，然后对我讲啊，保证我咧赚钱的，和投资人啊呢。哇！想讲这利息这好安尼，混乱拢观察本来提起来投资哩。哦，其中不少老师啊，退休公务员啊，拢去骗了了，真正观察本拢无去啊，退休金拢无去啊。检查查到这个白阿囝有10栋厝，还有名车，还有现金2000几万，总计大概1亿8000几万，已经发现拍卖2台名车吼。哦，总计大概才1亿8000几万，哎，对我吸金是1亿182亿呢，差这多啊呢吼！啊，这霸虎控股这连涂改烟吼，来过星期啊，想改判公诉不受理啊呢，哎，老爸加重判5档吼，这比亚人超过3000几个呢吼，这种对我来吸金啦，所以咧，我们来我被投资吼，这种无合法的。血本无归啊！另外，庙里一个少年男子有过来跟毒品接到前科，关出来了，唔知悔改。今年2月到6月，前后四个个前往台中代理的工地，加去有啊回收场去偷加电缆线。今年6月，更加哩庙里骑车食毒了，骑车外出，食毒骑车，今日代理将伊抓到，除了当场查到毒品，安慰他平依托民族毒品，啊，这日后检测吼。加基安尼，他们浓度更加超标准180倍。检查完以后，未当安全驾驶、食毒骑车，吸到最严重的来起诉安尼吼。这个台中地检署起诉咧，讲51个姓男子啊，今年6月七时七五，成立庙咧公馆乡骑车食毒品安尼，他们自吸毒品安尼，他们。而且你吃毒了，当个车子偷走个桥道外上路，点我伫台中叫警察抓着，当场查着毒品安尼他面2包，依托民主分团，警方一个啊，这警方啊甲采取个招啊去化验，结果是二级毒品安尼他面的阳性反应啊呢，其中哦加起安尼他面浓度达到9.2ppm。哦，超过啊标准达到一百
八十倍啦，这有够离谱的呢！啊，搁咧食毒骑车呢。另外，今年二月十一暗时七点，我

条红灯啊，五六十公顷的卖啊呢。检警什么时阵，西南组都有四界走到工地资源回收场，偷出了电线，拢真多啊。这是台中的新闻消息。另外，中华这西南组啊，昨天到的发起了制毒组织，招募五个查甫查某，分别的所做的人家出来汽车旅馆制造彩虹粉，还有透过管道在卖，一包十八支也卖五千块。彩虹粉，去年三月中华地检署指为警方侦破西南组三处制造毒品的据点。中华地方的将主要呢叶天明啊判处有期徒刑判高堂啊，村的成员依照参谋厅都分别两处七等十个月，到一等十一个月不停徒刑啊呢。啊，这西南组分别的新港乡啊，个鹿港租金家处做调配毒品，啊个有加工毒品的这据点，集团间啊制定员工收集。以企业化的模式来经营哦，大量制造含有第三级毒品的彩虹粉呐，然后借由色彩缤纷的新奇外观吸引青少年，一支有毒的彩虹粉哦，毒品的彩虹粉介绍是300块到400块啦，啊那买几包的哦，一包头5000块啊呢，哦我那包出薄利啊，啊生意难做，因为无钱通开啊，先招家己的这女伴。哦，女朋友生活女主加入，搁在一个月60000块的薪水，吸引孙啊，生活男主负责交毒品的料啊，还佫出货，因为毒品太好赚啦，吸引着生活边三个朋友主动加入，每完成一包粉哦，18支啊，得当赚100块，有人一日领2000块，有人一日领3-4千块呀。啊，这集团为了想别警方对破，去年九月底到十月不断换地点。先于中华新港乡设立制造毒品工厂 A 啊，佮进行交流啊，佮更分啊。同时，鹿港某一间汽车旅馆设立制造毒品 B 啊，第二个制造毒品工厂伫汽车旅馆啊呢。后来呢，啊扩大三年啊，又佮伫鹿港做新厝成立制造毒品工厂 C 啊，哦耶，制造毒品工厂2-3位呢，啊规模是拢无介大啦。为的工作找所在，为什么我汽车旅馆伊嘛咧制毒呢？作为制造毒品主要加工基地呢？啊，犯人前面讲六个人拢有犯意颠倒，啊个行为混搭，啊各想要共同制造三级毒品罪啊呢？当时啊，触犯了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啊，按这人拢坦白承认犯人的对啦吼，要、哦、他。欢迎看过来，这个生活拢有制造毒品、贩卖毒品前科，而且佫是通缉犯，还得加些期间佫再犯，恶性重大啊！这个判高档，还佫有7等10个月徒刑。剩的被告有人主动供出工厂地点，分别判4等6个月到7等10个月不等徒刑呢。这是中华这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基隆地检署侦办的基隆市员詹志炎的后生詹伟雄涉嫌贿选案件，昨即位基隆市警察局单位搜查詹伟雄竞选办公室，啊，各位徛家，啊，个仁爱区副警里长参选人陈家斌徛家，透明复讯了后，认为讲姓詹姓陈这两人中秋节的奸笑，发送了月饼礼啊，给里面呐，哦，这种涉嫌违反着选举罢免和贿选罪啊。分配给50万，还有300万交保呢。啊，这检警调查中秋节的真相，后勤里代理里长啊，邓家斌少年里面啊，群组内底联络群组内传送要发月饼给里面的信息，吸引足侪里面去领月饼呢。发送当日詹瑞雄议员完了到现场，参选团呢，这位寻求里面支持呢。基隆市第一分局基隆市调查站正啊清楚了后，报请检察官陈秀仁指挥侦办，昨搜查詹瑞雄竞选办公室，还佫有徛家，具体詹瑞雄还佫有邓家斌两个人交案。另外，传了10几名收到中秋月饼礼爱里面调查呢吼。

啊那检察官站的候选了，认为讲詹瑞雄啊个当家兵的中秋节的真相，上月变的好里面哇，这毁算罪呢吼。这以50万啊个30万拢给搞破安呢吼。啊，这届就是家人提起阮今年七月搜查了。就是詹仁雄老爸张纪言，关于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书记长，原这代表国民党要竞选前那个市员，结果涉嫌利用议员建议款，指定基隆市政府天然灾紧急抢救合约厂商天泰丰富这边何佩心承担这个工程，而且从中摕到好处包里安尼。啊，像基隆地检署今年七月搜查了，认为讲涉赃涉药拢涉嫌犯了贪污罪罪条例，有多王创造公路向阮的新兴区来核准安尼。现在市员就是老爸啊，张纪言嘛，涉嫌贪污弊税啊哩，啊，即摆见老师出来参选啊，啊，因老师即摆我那袂得啦，啊，即摆因老师又个把公安要选举啊，送中秋月饼。涉嫌贿选，啊，即番50万交保安尼吼，今仔透早50万交保。这位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新北市新庄区黄太太原来讲买阳山永乐园阳山同的志勇交替收听，这首歌曲《好心梦》啊。

0: 讲，
1: 头家讲，
0: 就迄个养老院，
1: 用三养老院，
0: 嘿，
1: 好，头家讲，
0: 头家讲，阿个神经痛，
1: 神经痛，阿拢好呀呢，
0: 神经痛，阿个迄个脚头乌吼，
1: 嘿，
0: 鼻鼻叫那像特别落去，
1: 脚头鼻鼻叫，
0: 哎呀，迄临时的哦，
1: 哦，
0: 嘿，阿我惊着，阿我怎个，阿我本地无在迄个，我都有食你迄个养老院啊啦，
1: 用三养老院
0: 哈，我食差不多买二种。
1: 吃要二十罐啊？
0: 无啊，吃要十七八担。
1: 吃要十七八担啊？
0: 从你才开始。
1: 哦，老顾客啊，吼，啊，侬长期咧吃就对啦，吼。
0: 我继续在吃。
1: 啊，吃了怎好啊？
0: 啊，吃了头壳戆也好去。
1: 头壳戆好呀。
0: 神经也好去。
1: 神经疼好呀。
0: 嘿，啊，这脚头有鼻白叫，那像特别长也好去。
1: 好，拢好去啊。
0: 嘿，
1: 哦，恭喜哦。
0: 嘿，阿哥，这个什么？
1: 嘿，
0: 这。我嘛食迄个养肝丸，
1: 养肝养肝丸，好好好，
0: 遐啊拢做用好。
1: 你咧食呢？养肝养肝丸，
0: 好，
1: 嘴苦，
0: 好啊，拢会嘴大，饮食都爱加啉茶呢。
1: 好，会嘴大，饮食爱加啉茶。
0: 啊，食养肝丸，改先食食，含养乐丸食食，安尼精神足好，
1: 精神几早好，
0: 嘿，
1: 好安尼恭喜你，哦。
0: 啊，我食养乐丸哦，爬楼梯自己，我唔知爬几阶，我都唔知啦。我一楼爬起到三楼，我四楼啊，我得去，我得做早暗课，
1: 好，
0: 拢袂喘。
1: 好，本来会喘就对啦。
0: 哎呀，啊，脚也袂酸。
1: 啊，即马脚也袂酸啊，本来会酸。
0: 系啊。
1: 好。
0: 啊，佮食即个迄个安乐丸。
1: 用三安心用安乐丸。
0: 我规暝拢袂困定呢，真艰苦呢。
1: 好好好。
0: 我即马拢改食长期的呢，食几十冬的呢。姐姐真好困，
1: 用三安心，用咱姐姐做好困。
0: 哟，
1: 好。
0: 哦，啊，都第一点嘛，用得完，我的家好足济。
1: 用三用得完，
0: 嘿，
1: 好好。
0: 肩疼、脚疼啊，啊，过迄个，
1: 嘿，
0: 旧筋哦，第一点旧筋哦，阿弥陀佛。
1: 旧筋也好呀。
0: 我旧筋一天搞旧三四届，我艰苦呢。
1: 好好好好。
0: 哦，我都反正这听讲，大家吼都一定爱吃。镇上的药啊，足有用效。我这已经吃十外外冬啊，有
1: 听侪
0: 人吼爱买来吃，那无买来吃是无福气哦。
1: 安尼哈，是是。
0: 啊，你唔免讲过啦，我跟你讲。
1: 你敢宣传得好啊？
0: 我跟你讲过就好啊啦。
1: 安尼哈，感谢你，感谢，食个足好啦哈。
0: 系啊，啊我哥啊，食过有买，你讲目睭药啊，我无听来讲，我食细个了，食三罐无三好哈。
1: 好。
0: 啊，你叫我哥爱哥买来吃。我只过过要来吃吃，还袂一半。哦，目睭嘛差真济哦。
1: 用三保安丸，啊，你食哪？
0: 食目睭啊。
1: 目睭先啊。
0: 都安尼，上头尾淡淡。
1: 好，目睭细细淡淡亮亮。
0: 啊，啊，真艰苦啊，雾涩涩，
1: 好
0: 像迄目睭皮无得通好尿起。哦，
1: 啊，即摆。
0: 啊，即摆哦。
1: 嘿。
0: 会使啊。
1: 会使啊。
0: 嗯，啊，但是个目睭尾头一头小个淡淡。
1: 好。
0: 我八十二岁啊，
1: 八十二岁啊，我咧强嘅，你讲食个足好哦。
0: 哎，所以我食你嘅产品食了足好，啊，我咧惊吼，伊也未搞我动。
1: 好，你食得足好啊，吼。
0: 我迄头壳戆哦，那较有啲戆，我就加食三粒。
1: 用三用两丸。
0: 嗯，对，
1: 食头壳拢未戆啊。
0: 未。
1: 好好。
0: 啊，我迄后生也未搞我动，我拢叫伊搞我一出钱嘅。
1: 好咧，好，加油啊嘛，哈。哟，
0: 我妈妈，你那食了身体安尼好好就好啊。
1: 哟，
0: 啊你那无，我较去甲你管。
1: 哟哟。
0: 系啊，啊我拢食你三四项呢。
1: 安尼好。
0: 嗯。
1: 讲你食个。
0: 我等你的老
1: 祖国。
0: 叫你在美林去加单啊！
1: 阿妹你，好，这个身体拢这样健康啦，哈！
0: 哎，真健康，
1: 恭喜你，恭喜！
0: 我八十几岁，
1: 看未出来哈？
0: 看未出来，光头我七十几岁。
1: 那我来吃咱的产品哈。
0: 对，啊，我就讲讲，看我吃个吃迄个啦。
1: 好，
0: 脚也吃，啊，阮家人讲，说妈妈你是安那脚行得较紧嘞？
1: 好，
0: 啊是安那保养啊？我吃林鹏的养乐丸，
1: 养三养乐丸，
0: 嘿，伊的产品，
1: 很
0: 好安尼哦。
1: 这个身体作用的，脚骨来做好啦。
0: 但唔相信我八十几岁，
1: 看未出来哈？
0: 我得行一个足紧。
1: 好，这个惊咯，
0: 这个惊咯，
1: 好，开个作用啦，哈。
0: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咧惊怀疑个，
1: 惊起你啦。
0: 系啊，我讲话，好一隻还冇甲你，甲你证件一个，好人大家知啊。
1: 系啦，爱用知啦，系啊。
0: 系啊，真啊，好，我怀疑个咧。
1: 惊起你，惊起你，
0: 我咧惊嘛，怀疑个咧。
1: 好嘞，好。
0: 系啊，爱讲讲我听，
1: 讲
0: 我
1: 知哈，嘿。
0: 好，我食你个吼，真啊作用好。
1: 作用好啦，
0: 哈。拢食登登记个呢。
1: 好，登记个哈。
0: 不用个。
1: 好，即款拢食不用得使。啦哈！
0: 哎，我有时啊自己食一粒，啊，我那时我搁怪怪，我就搁食两粒。
1: 用三两粒完啦哈！
0: 对对对对，
1: 安尼恭喜你。
0: 我这个的安尼轮来轮去安尼。
1: 好，安尼好。啊，你在倒啊？
0: 我伫迄个咸台南，迄个
1: 台南嘛。
0: 台南，在迄个咸北街。
1: 咸北街呢？好好。
0: 五十七巷。
1: 好，安尼恭喜啦。做欢迎哈，好恭喜你哈。
0: 好，跟你讲讲啊。
1: 好，恭喜你哈，谢谢，好，再见，好。你若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咱的用心保安暖吼，保平的保，用心的白做。目睭安尼模糊、生涩、老白油、老黄、老花啊白，看袂清吼，目睭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热热，啊，目睭前面是蚊啊，飞咧飞蚊现象。目睭前面是雷公线啊，闪电似的似的，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白眼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保养当然原来有差啦，因为手术白内障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者哦，这种食咱的用心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然后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花白，吼、哦，这种食咱诶用心保眼丸，孙中诶这 GMP 团圈，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保平诶保，用心诶白做，用心保眼丸。啊，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有几啊百度。这视力你也给保护好，用心保眼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全，用心的白做，保平的保，用心保眼丸。那困未起啊，眠长困地无头神，放生地记地外搞操烦。这暗时啊一点啊，再两点啊，再定咧看时钟，还得困未起，你头壳乱乱乌白相搞操烦，袂容易得着抑郁症、躁郁症。你要看有症、走症的人愈来愈多安尼吼，这脑力了顾无好，胃啊嘞头壳都害去嘞。咱的养生安神养脑丸，吼专门顾脑顾头壳，和咱好困好眠，明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着有症、走症。尤其即马湿地症的嘛愈来愈多呢。台湾65岁以上的吼，60岁以上的100个都白啊得着湿地症。啊，湿地症的人都拢袂认真人啊！啊，家己家己孙嘛袂认真啊！吼啊，出去怎啊？唔知啊，倒转来这种湿地症，上了年纪吼，咱这个脑拢渐渐的退化，头壳个顾好，用山安神用脑丸，专门咧顾脑顾头壳，互咱好困好啊眠吼。啊，这有症的人，原来遗传呢，公共统计吼，你若本身有得了有症的人，你家己孙呐，有交配机会啊，有交配机会啊，会得了有症。从脑的顾好，顾咱脑部的健康，和咱好困好啊眠，嘛较袂头壳断了乌白相，较袂得着抑郁症、躁郁症吼。安心的哦，用山的白术，孙中诶这 GMP 大车，用山安心用脑丸，各地指定药房你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336336，你若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唔知啷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主文用家用上都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336336，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用脑丸，用山同的去用丸，用山用管，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台南0626-336336。
2: 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咱新北市新增这中文社，我了解买用山用的完，交代收听就地

三名十点外咧，有一名姓莫的男子啊，拍电话啊，高雄市警察局男子分局，主持人讲的台西人啊，随后车开了到分局去自首安尼，警方初步看这個男子啊，伊车内果然有多一个人哦，伫只后车道啊，多一个查甫人，阮同日叫人啊，确认讲啊，这个真死啊咧，哦，死伫个车内，男子警方随后。将姓莫的男子给抓起，通知监视人员到现场勘验，而且报车台湾桥头镇检署的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李姓犯罪动机，还佫有是毋是有其他共犯呢？警方初步了解吼，姓莫的男子参这死者是同事啊，同事关系啦，啊，是咱讲这个叫台死啊吼，啊，开车来载死的到警察局去自首啊呢，甲警察讲的台死人啊。啊，原因啊，即马进一步的了解吼，即昨暝十点外，伫高雄啊，啊，一个姓莫男子拍电话哦，讲是警察局男子分局讲伊台死人啊，啊，真正车来一具查甫人的尸体安尼。另外，屏东有一对翁仔某伫今年过年期间。在屏东一间啊，喜来发菜梗啊，各位大乐透哇，一人叫到了头奖一亿啊，一亿，一张捐出了600万做公益啊，吼、哦。其中300万要指定哦，屏东县政府办理的联合组合脱贫助力方案，有家当协助差不多400位弱势这学生囡仔安心就学啊呢。另外300万捐哦，这个。中国信托慈善基金的统筹运用的公益慈善用途呢？大陆投到一亿，屏东一对善心的翁仔捐600万做公益哦。另外，台南一个细路拄出的网络啊，下嘴吼，发现到有丈夫牵定前三的韩国影车啊，变有色的这个助理吼，对方提供网址连接。无哦，现在做操作了，比对方甲讲啊，无完成什么啊，责任证呢？第四个银行口座就是到冻结啊呢。对方要求现在做个联络银行线上客户服务人员处理，进一步要求叫转销25,000块才当解除冻结。哎呦，这来做感觉怪怪呢？怎求助警察啊？好啊，在警察讲啊，这个诈骗呢，计算讲你网络。要送你韩国影视的这助理吼，这个专门来咁骗的。这是台南市第三局安中派出所，昨下晡接到线路组的电话咨询，警员了解了，知影讲啊，啊，这个网络的诈骗的。啊，线路组依照对方合约个连接操作，对方计算讲啊，要未完成什么责任证。就是讲，说到做银行口座，就是到冻结。对方阁要求伊啊，加入假客户赖账号，啊，想假哦，假客户服务人员阁透过赖通话，伊协助讲要甲开通网络银行，啊，个实名认证服务为理由啊，要求说到做配合操作网络银行，而且叫转销25,000块，才当解除银行冻结。啊，有这个代志，先转销者会当解除银行冻结，这种得咁骗的。这是典型人讲的，做假交易以上啊诈骗的手法。啊，你唔能学白痴哦，唔能依照对方指示叫你安那操作，你安那痴哦。那痴这钱呢，转过变别人个安尼哦，爱注意啦哦，这诈骗的出头作最哦。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前宪兵啊，考庭了涉嫌接受大陆。政治人员的理由，提供军中资料、营区相片等等，结果竟然收到38,800块呢？的报酬啊呢？高庭院长驳回的上诉，以及台北地院以前违背职务涉嫌包罪，判有期徒刑5年啊！哦，这样判作重哦。哎，这个都考定了吼，头一条兵牙哦，一挂啊相片啊，个内底机密文件就对了。整个宪兵做飞碟，一审判5年，二审嘛是个判5年吼。结果伊就是
在台北县民队勤修头协自我介绍影片了，提供姓名、职业、啊，个所属单位资料，而且贩卖个人电子病籍资料、美军营区卫星地图，以及啊台北县民队医疗中山小上面公务上应该秘密的文书，伊拢翕起，然后透过吹啊，传上给对方就对了。啊，对方真正。在昨年十月十五分别回32000到固定了照样的朋友口座，当年十月二九号，搁里个徛计楼口搁交现金258800，然后拢支付伊308000呢。啊，这个案件经过台北县民队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起诉，一审得个判刑5年啊，到高定嘛是搁5年啊呢吼，前个宪兵啊做飞碟咧判5年吼。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艺人的香槟事件引起了社会关注，广播即马广告修正体位区分标准，还有香槟兵现役白相停业鉴定标准的处罚，全面加严免业停业这门槛嘛呢？我即马你若想要投票做兵哦，即马愈来愈严啊，我不要简单哦。啊，亲像包括取消贵款，还是上散一边也免做兵的资格。啊，弟兄标准啊，对85降到70，个人规定我来加严就对了吼、哦。这比如讲，你这种 BMI 啊，那大于45，啊，身高低于144，才会当免做兵哦。哦，即马拢较严啊，就对了。即嘛愈来愈严吼，即嘛现年了，咱的弟兄啊，85以下就免做兵，从调到讲70以下，70到84判定是替代也未及安尼。尤其过迄个规定，原来拢加严，即个像宪兵哦，投票做兵做拢是讲过迄个相关呐，即嘛拢规定足严哦，啊过迄个唔是干那鸟一届两届啊，即嘛连续吼。连续高血压并发是一个器官病变，才来免做兵安尼吼。尤其大医哦，你若高血压，你得爱看是毋免做，爱大医一日到3日，即是24小时连续甲你血压累尿啊，安尼才会准得着啦。啊，即摆互你未走险者，未当做兵吼。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譬如讲。现行这个 BMI 啊，大于35，还是减于15，这个免做兵。身高195以上，还是154以下，也免做兵吼。也讲未来啦，相关啊是相散的吼，拢无多列入免做兵的体位。至少你要做替代役呢，你替代啊体位，加以叫体型，啊个啊一番程度，分做 A、B 两级啊呢吼。现在体位区分标准啊，从现在现讲免做兵的 BMI 标准提高到45，身高提高到144公分以下才能免做兵呢。现在现行就是 BMI 吼大于35，还是减于15就免做兵了。现在提高到45吼。较早身高196公分以上，还是154公分以下免做兵标准。哦，即马加严格作罪就对了。诶，讲未来你啊，身高相关、相善的人，拢无法度得到免做兵的体位，至少爱做替代役来滴啊。这位来欣赏收听，这就是咱关庙这款式，我老讲要用山用力员交代收听，无缘的人。

0: 搞不明白就在那教跳舞嘛。
1: 哦，教跳舞哦。
0: 嗯，我教这个就是那只小高舞，我教了六十年啊。
1: 好安尼呢，好好好好。
0: 嗯啊，我就是拢食迄无，你无食你迄无法度。
1: 食用三两来玩。
0: 我十几年前都哦，因为这拢职业病嘛，脚骨、手骨拢爱出来啦。
1: 对对对对对。
0: 无你教跳舞，并不是老师伫你后方都在下你个呢。
1: 对对对。
0: 那是加点呢。
1: 还用体力嘞哈。
0: 我迄个教拢教了拢有当时啊，阵啊十几年前拢嘛教几日嘞。
1: 好好。
0: 一教暗拢伫你舞哦。
1: 好好。
0: 哦，迄有当时啊，等下哦，手骨咯、脚骨咯拢哦。
1: 嘿。
0: 唔是加生了，诶，迄个咧抽诶吼，你有捌听过过抽诶无？抽诶是抽到足艰苦诶。
1: 安尼好。
0: 啊，就我拢食恁即块咧，我都。
1: 嘿。
0: 食了会顺下。
1: 身体健康啊。
0: 嗯，你想我赚八十二，我。
1: 好、哦，听未出来。
0: 教务教六十年啊，你会想？
1: 教务教六十单啊。啊，你拢食咧？嘿嘿嘿，
0: 那个古话，那个六十岁人尔嘞，
1: 哭袂了，爬袂起就对啦。
0: 哎，哭了，爬袂起，那我就还阁哭了。我看，我讲你看，我怎安尼哭落去哦？唔免阁字嘞，唔免阁啥物咯。我安尼想，卡哭落，我你看，我阁爬起，你看，我你来吃啦。
1: 哟，用三两两文啦，吃个早喝。
0: 没有，开干妈店嘛。
1: 哦哦。
0: 啊，这无古话人尔，都安尼查某个啊。
1: 安尼哈。
0: 我甲讲，
1: 你家己做人
0: 看。
1: 哦。
0: 哎，啊，到尾啊，伊都有去看。
1: 安尼好，
0: 甲
1: 你叫咪啦。
0: 我冇敢问迄个国外话情呢，我冇敢问。我食了，人伊讲，哎，有影未歹啊。
1: 食了早好，
0: 哎，
1: 裤下都白起啊。
0: 哎哎哎，
1: 用三两两碗啦，哈。
0: 哎哎。
1: 哦，啊，你讲用三保安碗，你咧食哪？
0: 我白酒啊，
1: 哦，白酒，
0: 我这有开放白来酱来灌。
1: 好，白来酱啊，好好好。
0: 我都捌安尼哦。
1: 白酒无呢，看未清。
0: 迄个我爱拌六合彩一条
1: 哦。
0: 啊，我拢爱看迄个。开出来好嘛吼，
1: 算
0: 数字啦吼，啊安尼钱了吼，啊有当时吼，捌看到上线你了，
1: 一
0: 日吼拢看上线，啊鸡啊一个一个拢看到上线，啊有啦，我即摆食迄有即摆拢有，
1: 看清啊，
0: 哎看看也清啊，
1: 用三宝人食这目睭看清
0: 啊，小瓜诶小瓜吼，即目睭头啊小瓜会黏黏
1: 啊，啊你来差足多啊啦吼，
0: 诶小瓜会黏黏，捌看一个啦，看真清，我看电视嘛是清，
1: 无个相影啦吼，
0: 八十几岁啊，就讲
1: 目睭清咯，
0: 哎，嘛是爱精明的呀。
1: 哦，用三宝安人食这目睭清啊，未雾啊，
0: 无
1: 相影啦吼。
0: 哎，较早是会上吊，
1: 啊，就未啊，
0: 好。上吊呀。
1: 我恭喜你，用三宝安暖吼。
0: 嘿嘿嘿。
1: 恭喜啦哈。
0: 哎，
1: 好。
0: 哦，
1: 好，恭喜你哈，你在倒啊？
0: 这药啊做了好，都人人家宣传到啊啦。
1: 对对，唔免小讲
0: 个。你的节目吼，
1: 嘿嘿嘿，
0: 十几年。
1: 安尼吼，
0: 十几年都是固定迄个吼，
1: 你拢会听
0: 啦，做顺咧吼，啊，到时一点啊，啊，到时也是十点啊。
1: 哦，那我咧听啦吼，啊，你恭喜你啦，食个早好哈，用三两的碗，用三保安碗哈，好好恭喜你。
0: 我是这两行食得好啦。
1: 安尼吼，是是是。
0: 啊，那是伊个做顺通话机用完，那是那是。也算够了啦，
1: 加加嘞啦吼，
0: 加嘞啊！想讲人咧讲讲啊，这回对阿小通一下会，无问题。
1: 会较清，
0: 路也阁真好啦。
1: 哟，安尼个恭喜啊吼，食个早好哈。
0: 哎哎，
1: 哟，恭喜你哈。
0: 谢谢哈。
1: 你在倒啊？
0: 啊，我的树林都。
1: 哦，在我树林啦哈。
0: 那里啊？
1: 好，好。
0: 王又叫我徛对面那里啊。
1: 安尼好，恭喜你啦哈。
0: 好。
1: 好，
0: 谢谢啦。
1: 好，谢谢啊，恭喜你哈。那你用三保安暖吼，保片的保，用三的排出之后呢，个人把机会，然后老团老会阿爸，咱奶奶叫了年纪靠位啊吼，把酒拢会较疏较雾啊，啊，看未清看未明，模糊生下老话有，这嘛属于正常呢。咱奶奶靠会吼，这眼底啊，拢会退化啦，把酒当然就较疏啊，你模糊生下老话有看未清，把酒来细细淡淡黏黏呀，这看未明吼，会透早一个气场吼，他用个面巾温一个淡啊。目睭甲花花切一个遮体会开呢，即种眼底咧退化，做个老话有细细淡淡黏黏，而且模糊哦，看未清，看未明咧。即种食咱的用心保安丸，还是讲话手术别来讲切，讲了目睭个做个雾，做眼更做个老话有最好眼底咧退化啊，视力愈来愈慢啊，然后。啊，生分你啦，看人紧啦，有白网现象啦吼，目睭前面视网啊，白网现象，目睭前面视泪光细啦，先天视力细咧，一条眉毛看正，两条眉毛拢看起拢像个影子，这种是白网现象，还是讲有大眼的现象吼？啊，这种食咱的阳山补眼丸，补片的补，阳山的白术哦，纯中的这 GMP 大笑的阳山。 永冠丸、永山永力丸、永山保安丸吼，也个咱的永山永力丸吼，咱的永山永力丸这壮精神、勇气会过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苦了爬起，当然不是吼。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行到的稳落去，两脚未起啦，久久袂了，久了爬袂起，这吼用三用力完，四十幺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用三用力完吼。还有咱的用三同的止痒丸。一个咱食糖分的用三用三散用三木记的哈，对咱这活动介绍的产品有倒几种，还是讲你都无清楚、无了解，指定会帮你倒位，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作文用加用三的拢可以哈。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用三用力丸，用三保肝丸。用三同回去用完，用三用管，用三用爪山，吃困未去过脑的，用三安心用脑丸，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大陆的浙江省啊，邮粮官发生一件离奇事件，一只国家级的保护野生动物红头鹰啊，这上的这猫头鹰吼，这个老鹰之类啦，半暝啊冲入这个养殖户的鸡寮啊，哇，无想讲原本平静的鸡啊，哦，看到老鹰冲入来吼，这鸡啊，大家呢疯狂啊，开始撞落去啊呢，最后竟然啊，有1400多只鸡啊惊死哦，叫这只老鹰惊死哦，1400多只损失惨重啊吼，啊，这是伫大陆所来发生的啊。另外有关相关消息，这个台北一空的当所长贾永哲他说，有接到朋友求助说85岁这阿公到一空一来世界的时候，没小心将随身的包包放在便所，包包里面有7本的总管婆还有银，哇，整个家伙他都早出门，包括总管婆银全部出来的家伙都放在包包里面，无想到在要报警的时候，包包竟然叫一个宪兵将送回来，里面的东西好像都没放他了，这85岁的老先生要出门，就怕出来的就砸头里，所以说全部出来的家伙都没放。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嗨，我是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美食、音乐、创业梦，10月3号、4号，邀你一起来大港桥参加城市与浪千丝市集。81家特色摊商，还有田约翰、吹乐团、Joyce 等11组乐团歌手精彩演出。现场打卡送限定团扇，完成任务还有市集消费券、餐厅礼券送给你。美食、音乐、好康，一次享受。城市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8日，会在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8日，会在9点做会来收听。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17: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7: 阿公，你真厉害呢。
16: 噶等你才知咧。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8: 现在时间12点整。
19: 5 4 3 2 1 drop
20: 快乐talk show。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你就话我是红林，时间中到十二点过四分，吃饭休困时间啊。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阳光，今天的日头，跟咱无遐尼啊美啊，跟咱无遐尼啊烧啊？没有错啊！来，跟听众朋友讲哦，明天开始，明天中午这个时候就已经在下雨了哈、哦。今天应该入夜之后吧，明天你就会感觉到高温会降个五六度左右哈、哦。因为今天哩，咱各地的高温嘛是33、34度，但是到明仔载，明仔载可能就来到29、30度了。下个礼拜的话，哇，下个礼拜会更凉哦。那明天就会、有雨，不过明天中东北季风增强，大概也就一天，礼拜六礼拜天会比较恢复一点、哦、就东北季风就减弱了，等到下个礼拜一开始啊，下个礼拜一是很有感的一周，尤其跟这礼拜这样落比起来，后礼拜去、哦、哈哈，天气你就更加舒服啊。这一周、哦、真的是热到你大概没有开冷气会睡不着觉，对不对？没错，还蛮闷的、哦、又热又闷、哦、白天又晒、哦、好，终于来到星期四了，各地还是一样晴到多云，而且高温炎热。今天的这个高温哦，橙色灯号的包括双北、哦、就是台北市、新北市都有高温、哦、高温的一个特报。然后今天国历也是10月1号，新的一个月的开始了，好快好快哦！10月1号一直到11月28号，嘿，安尼个春归刚，57天、58天。特别酸气啊，所以现在如火如荼、哦、如火如荼、昨天呢、啊、9月30号，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他这个掀起了洋流潮嘛、哦、然后他也是宣布说在这个礼拜天10月4号他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大会啊。那、昨天哇，这个大洋流哈、哦、开始起航哦，哎，他我觉得不可否认，就是说，蒋万安的这个竞选总部也成立了哈、哦、啊，包括那个沈柏阳这边也是，那他昨天有一个造势，而且包括伊嘛开箱他的这个竞总哦，那他开箱他的竞总，哎，连赖总统、赖主席都还到现场去哦，啊，可能有民众那么讲啊啊，沈柏阳也竞选总部的德位哈、哦，哎，伊的台北市民进党的东部的老卡哈、哦呵呵，我没有记错，应该是北屏东吧哈，30号的样子哈、哦，反正你上网查一下就有了，哎，他那个不是 for 什么，哎，你要政治人物特殊身份才能去，没有，一般的老百姓大家全部都可以去他的竞选总部哦。那比较现任的蒋市长啊，跟沈柏阳，他们的竞选口号啊，真的是不一样哦。台北要顺起来哦，啊，因为沈柏阳是挑战者，所以刚刚台北爱顺哦，这侪拢未顺，啊，伊话伊则也顺起来。啊，人蒋市长是讲哇，台北 uncle 哈、哦，为什么要 uncle？ 你通常去看演唱会或是看什么什么表演哦，再来一曲很赞很赞，你是不是在那边喊 uncle 啊、哦？反正就是希望再来一出哦，再来一曲哦，就是表演的太好了，所以打个一滴不愿意散场，就在那边喊 uncle。那台北市长蒋万安这次他的竞选口号叫做台北 uncle 哦，他蛮自我感觉蛮良好的，可能认为说，大部分的台北市民还是很支持他，所以呢，我们很好，那就来个台北 uncle 啊。这有两种意思嘛 ，uncle 就是说，叫好叫座，所以我还要再继续加嘛。那另外蒋万安安、哦、就有一个所以安可、哦、他用这个也用这样的一个口号、哦、就看民众买不买单、哦、好，那这个礼拜天、哦、就10月4号，沈柏阳的竞选总部就要来成立了。那昨天呢，有民众党的候选人啊，他就来说，哎啊，

议大会。好，对此啊，很多人就质疑说：“哎呀，你底下在讲洋流啊，搞不好都是人造的洋流。什么叫做人造的洋流？好、啊，不是大概给你自发啊，自愿去那个现场啊，有可能就是说啊，都是要靠民进党的这些民意代表，包括立定啊，包括的议员，爱引起动员啊，那样公摊白的啦。啊，你要选举哈？”刚刚我们动员哦，李简柯文哲啊，和韩国瑜啊，和就开始我们动员嘛哦，所以的红发觉讲，哎、欸，阿、啊、你民进党东部你这公文流出来了，而且现在民进党的党部主委是吴佩益、嗯、那吴佩益也是说确定确实没错啊，那就是民进党的这个公文，那只能够说哎、啊，有人就流出去嘛啊，反正就被民众党的这个候选人就拿去，所以就来出来讲。那今天呢，沈柏阳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也是直球对决，他就说。竞选总部成立、哦、本来就会有党公职他们通知党员来参与、哦、党公职通知他们民进党的党员来参与，那目前还是有部分的民进党的支持者不是很认识他，所以也希望党员啊还是民众能够踊跃到场。那为什么要动员、哦、大家有一些说啊，你要去叫人来参加我的竞选总部的这个成立嘛，来我的竞选总部走走，要让更多人来认识熟悉沈柏阳啦。所以沈柏阳今天就直接讲说啊，我也怕到时候没有人啊、哦、没错，我觉得就这样直接对决，就直接这样回答，就直接这样讲就对了，也不要在那边那个躲躲藏，没有啦，那个公文、喔、可能是怎么样，没有啦什么的，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是知名度不够啊，我五月份才接受征召，所以我起步比较晚，真的还有人他们只认识蒋市长啊，不认识他的对手沈柏阳。我你不要说今天不支持民进党的，不支持沈柏阳的人，即使是支持民进党的，也很多人对沈柏阳嘛是就轻忽呢，就很生疏的啦。所以沈柏阳就直接讲说，对啊，我是怕到时候会不会没有人哈、哦，会有点尴尬这样子啊、哦。其实沈柏阳这种担心，我觉得合理是正常的啊。你怎么会觉得说自己就应该哦，那杨柳起就自己觉得多了不起，这到哪里都会有人，好不好？我觉得战战兢兢、小小心心的，认为都没有人来，哎，这样的心态我觉得很好啊！你不要像有的人就觉得那压一天天，那压一里咋趴里啥咋趴啊？没关系，我们就稳了，哎，不要这样想。我觉得如果你把选举当作是一件很神圣啊，这个是一种啊展现民主的方式。不是讲安尼轻轻猜猜，那么对每一个选民、对每一张选票，我们都负责任。至少到目前为止啦，哦，我觉得沈柏阳从被征召投入台北市长的这个参选，哦，很多人质疑他说：“哎呦啊，他过去有什么经历？他的经历，哎，好像就是只有参与了这个被征召不分区的立委之外，其他好像没有任何公众的事务的一个经验，哦，那你会去质疑他，或甚至说对他有很多的疑。”疑问，我觉得这很正常，这也很自然啊，本来就是啦。然后呢，你本来就不是走政治这条路的嘛。对于沈柏阳来讲，哦，两年前他已经被提名是不分区，那时候是男生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大家就跌破眼镜，因为就不认识他，哦啊，一直到现在来，从很多人选当中，哎啊，跟起来沈柏阳，哦嘛，因为伊被参选，咱较熟悉伊啊。但是我觉得任何的质疑，任何的对他的不信任感，我觉得都很合理，也很正常。你也不要想说，哎呀，到时候一定人会很多。即使说童文成觉得说啊，就会有洋流啊，我真的觉得平常心，平常心。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个人魅力，哦，甚至你要说是政治魅力也好啊，这就端看个人的造化了。有的人就是觉得蒋万就是我的菜啊，他什么都不用说，他什么都不用做，我跟他看到他，我就觉得我要投给他。是不是也有人就是他没有在乎那个候选人他有什么背景，他要讲什么，他有什么政绩，不需要啊。女的候选人或是女的民意代表漂漂亮亮的一张照片在那边，我就想要投给他，这不用多说，哦，因为选举的时候都很直觉。那你说会真的，哦，去了解到我们城市需要什么，是不是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哦，他有远见啊，他说得到做得到的人来带领我们。反正民主的机制就是这样子，产生到最后就是谁跟谁 PK 啊。你说民主机制选出来的人是不是真的就是

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国家更好？这我觉得也打一个问号、哦、反观你看美国就好了，你看其他世界民主国家，你觉得真的美国人他们会觉得川普很好吗？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想，若是民主算出来，但是民主算出来，这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啊、真的会让我们的社会，让我们的城市，让我们的国家更加进步吗？大家可以想看看啦。所以、哦、选举有很多很多因素啦、啊、有的人是什么考量，有的人是什么考量啊？啊，有的人选党不选人，有人是选人他不选党啊。有人你看他如果看党的话，他根本不管你这个党推出任何人来，我都觉得我就是不要这个党。哎，也有人是这样子的、啊，那也有人是觉得说，嗯，党是你们家的事，但我看的是人哈、啊。好呵呵，总而言之，好吧，现在到11月28号啊，只剩下68天。不是68天，58天、哦、就是60天都不到了，剩下58天哦。然后沈柏阳、哦、他昨天的台北大洋流正式起航、哦、啊，不可否认啊，我觉得现在拜这个 AI 之势、哦、所以说他用很多的方式，包括说加入他的一个，因为他有一个舵嘛、哦、啊，他们现在好像是那个什么要车扫，台北市有6个选区，然后他们同步都是要车扫，就一区一区，好像礼拜在周末的时候啊会有车扫，然后呢。他现在车扫到哪里、欸、他们同步还会直播啊，包括说他昨天也在那个小巨蛋那边的广场、啊、又一样有他的这个肥皂箱，很多民众可以直接有什么问题问他。所以啊，你有没有发现大街小巷、啊、好像那个沈柏阳，我只能够这么说，说他真的跑得蛮勤的、啊、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很清楚，一个蒋万安哎，想谁都不会赶快。蒋万安，我想台北市没有人不知道蒋万安的。可是你说台北市有多少人认识沈柏阳？你摒除掉本来就是民进党的，本来就是同温层支持，有很多人还是不认识沈柏阳。所以他怎么样？他只能勤跑，他只能很小的公园、很小的夜市，甚至那个一些区域比较热闹的地方，在那边有没有台子端着，然后在那边肥皂箱。我觉得他就是做给大家看，就是我今晚我被来参选，那我每一分每一秒我都不放过，要让更多的民众认识我、了解我，他就是这样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啦，我觉得让大家觉得说，哎，选举剩下58天，有一点温度，有热起来了。好不好？那要不要支持他啊？11月28号见真章咯。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哎呦，老伙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7: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6: 哎呦
7: 呀！
6: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8: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阁一直错。
10: 哎呦，这唔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你即摆收听，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16: 快乐 Talk Show。
17: 时间12:24，个等下咱的这边很电话是红林。好，大家现在出国去玩啦、啊，机会很多哦。那可能去东南亚哦，就比较近途的这个、比较多了哈，也是有比较远的哈，到欧美地区去。昨天呐、啊，9月30号，这个杜拜航空有一架编号哈 FZ1073的航班，就发生了非常恐怖的。空中喋血事件哦，怎么样恐怖？来，听众朋友，你知道那个飞机飞在10000公尺的高空上啊，那个副机师啊，而通常都有一个机师嘛，正驾驶，然后另外一个是副机师哦，然后副机师他竟然拿着那个刀子啊，就很刺那个机长，哎，机长是印度籍的哦。好夸张哦，这不是在拍电影，这是真正熟悉的哈、哦，而且。他企图要让整架飞机失控坠机哦，这，哎，如果你是乘客，你该怎么办？你现在给他想想看那个画面，阿里不拿就话也没给他坐回轮机去你的目的地哈，唔知是要洽公还是要去佚佗，可不可以拎真架回轮机顶发现讲，阿奶给他等下摇摇晃晃哈，然后甚至那个是副机长哈拿刀然后捅那个机师，然后嘞，所以整个摇摇晃晃，在危急的时刻哦，就有很多名乘客啊，他们整个就冲进那个驾驶舱哦，啊就制服了这个副机师啊。那其中说有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男子，他用短暂啊接手操控飞机哦，而且嘞事后还透露说他怎么样说，他怎么知道说要把那个飞机给拉回来哦？ 欸，我还是真的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个现在都是外媒的报道，哦，为什么这个这么英勇呢，哦，这个乘客这么英勇，他说因为他过去他有看过空中浩劫的电影，所以那个很喜欢看那个空中浩劫的纪录片，因此呢他说，哦，他在受访的时候他说当时在飞机上就突然有一名女子大喊说，欸，有人持刀攻击，哦，有人持刀攻击，那那个喊的那个人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空服员，好，反正总而言之这样喊完之后说有人持刀攻击之后，嘿，可能记得开始摇摇晃晃，而且是剧烈的摇晃。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我真的在飞机上，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镇定，哦，乘客大家都察觉说，哎，那个驾驶舱内真的是有异状，哦，结果眼看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哦，那这一个，哦，这个后来被称为是英雄的，他就跟其他的这位就是叫哈雷，他跟其他乘客他们就设法进入到那个驾驶舱，然后呢他说他自己，啊，进入到驾驶舱之后他就从那个后方勒住了那个副机师的头颈部，然后呢，啊，将对方从那个驾驶位置上就拖走，然后接着看到有两个操纵杆前面都没有人，他立刻上前接手他把那个操纵杆往后拉，然后稍微让飞机可以维持水平，哦，这样飞行。听众朋友，这个叫做哈雷的他是一个乘客，他也不是飞行员，哦，他只是一名水电工，哎，啊，水电工啊，他怎么知道要去拉那个拉杆，然后让飞机平衡呢？他说，因为过去他就是曾经看过空中浩劫啊，这种飞机的纪录片，所以他知道飞机如果俯冲啊，那要往下冲的时候，应该把那个操纵杆，哦，拉杆往后拉。结果没有想到，哎，他在电视里面，哎，电视节目里面看到的这个航空知识真的在生死关键的时候派上用场，哦，派上用场。所以啊他短暂的就稳住那个飞机，啊，之后呢，啊，后来就有飞行员就陆续接手了，然后操控整架客机飞往沙特阿拉伯，而且安全降落，所有的乘客也都很平安的下飞机，啊，那这个遇到被刀子刺伤的这位机师他就赶快被紧急送医治疗，那现在这个副机师他也，已经遭到逮捕了，啊，真的是空中喋血惊魂记。你想那是不在乘客这英勇的莫名的英雄，哦，你说这个哈雷这个水电工进去这样这声大家都在惊声尖叫啊，那飞机就直接往下冲，然后被攻击的那个机师他自己可能已经也被刺伤了，那就刚好，那个副机师他就是要让整台飞两机这样大家一起同归于尽，你看这今天出来新闻就不是这样了，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到，虽然这个事后都是用文字的描述啦，但是当时的那个惊险，哦，那种恐怖恐慌呵呵实在是阿弥陀佛，呵呵，还好、啊，不管是上帝，啊，这个阿拉真主还是这个菩萨，啊，都有保佑，哦哦。

好，最近啊，这个洋流哈、哦，那有的人觉得是人造的哈、哦，哎，也有人说，哎，这个沈柏阳这么晚才被征召来投入选举哦，啊，气势也慢慢起来哦。但是我想啊，来问一下这个前辈是最准的，前辈是谁呢？啊，柯文哲，以前有没有柯P的这个风潮哦？这个政治素人那时候白色的力量也是哎哦。只要柯文哲随便讲一个什么话哦，都是标题哦，反正哦弄就喝酒哎哦，阿德噶传统的政治人物啊，想几波啊讲哎，拢四平八稳讲哎，所以柯文哲的弄无讲，所以一个柯氏语录有没有？大家还记得吧？那不只是柯文哲啊，韩国瑜也是啊。我记得韩国瑜那时候哈，这个韩流的时候，明明的波涛门哦，啊，但是一去洗头哦，安尼嘛是做一人暗赞嘛是直播做一人看。所以人哦，那边红当下弄几滴水啦。啊，我想那公鸡嘛，刮起了这个洋流哦，来猛这个前辈啊，给柯文哲啊，那、最准了。哎，今天柯文哲又被问到说，哎，对于沈柏阳啊，现在造成的这个洋流，大洋流、小洋流也好，他的看法是什么？好，柯文哲说啊，政党哦有一定的实力啊，就可以运作到一定的样子。哎，就好像说啊，这个人好像很多哦。那柯文哲就说，哎，那时候他也举韩流哦，他说哦，那你看韩流每一场哦都好几万人哦啊，那你看那个餐车那个摊商哦，大家都因为韩流，你看赚的荷包饱饱的哈、哦、啊，但是实际上你看民调的数字就知道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所以啊，局部跟全面还是有差别哦，局部跟全面还是有差别。那个柯文哲又讲了，他说哦，政党如果你有一定的实力，你本来就可以运作到一定的样子。那我们也知道啊，现在台湾最大党就是民进党嘛。民进党从这个党工哦啊，甚至也党员哦，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大党，然后现在又是执政党哦，那当然他有他的一个力量哦，所以他要运作到什么样的样子，当然也这个可以想象啦。啊，不过啊，哎，柯文哲就这样说了，他说哦，有一句话很重要。当有500个人围绕着你在喊动算的时候，哎，你就以为全世界都在支持你啊，后来发现啊，就只有那500个。所以啊，事实上一般来讲啊，这个网络声量的调查啦、民调啊，还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事实啊。如果你现场去看，你知道啊，因为局部跟全面还是有差别，所以这是可以做资料分析的。所以啊，我觉得经历过说韩流，经历过柯文哲、柯P的那个时候，哎，柯P耶，他所所到之处根本就所向无敌，然后你看多少的年轻人啊、哦，就跟我减价一等，减价两等，我就是要关钱哦，柯P柯阿伯阿伯，清清白白，对不对？那柯文哲的这个旋风才几年的这个光景，他从2014年那时候，对不对？在台大还是台大的这个医生，一直到现在，现在才2026哎，马扎里尼尼啊哦，啊，但是一卸任哎，其实2024嘛，总统算不掉哦，你看嘛，前后十年时间有够紧的，我们就看着高楼起，哎，也看着啊、哎、高楼塌哦，啊，到现在是一个很第四。这个小党、哦、老三的党、啊、而且他还是前主席，现在的主席是黄国昌，所以你刚刚一个够记得想谁，一个的不可能不知道啊，现在去到哪里还有没有以前那个身世。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讲这句话，他其实今天人家问他，他这句话还蛮中肯的。当你的旁边有500个人围着你在那边喊动算机器、哦啊、你就真的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支持你，没有，事实上就只有那500个。但是我想哦，这个民进党包括沈柏阳自己很清楚，他其实受访的时候都不可否认说啊，我现在输就是输、哦、他们自己已经有做内参民调嘛，那他觉得很谢谢大家，就是这个、加入他的这个舰队，大洋流的这个舰队、哦啊、来挺他，他会继续努力、啊、继续加油、哦、所以啊，这个我觉得今天不管是蒋万安也好，沈柏阳也好啦，我们真的、哦、已经经过那么多次民选了、哦、不管是选总统、选市长啊，选县市议员，不要再造神了，好不好、啊、我们就已经有多少人他从神坛上跌落下来、哦、跟你我一样都是平民、啊、一个、啊、贪嗔痴都有、哦、人的能力就是有限，一天就是24小时，不是我、哦、啊，所以
不要把这个政治人物又把它神格化了，他没有三头六臂，好不好？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做实事最要紧。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你逃出来啊啦！
4: 啊，够好诶！
3: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到规脚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痒诶啦！
4: 因为遐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啊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3: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到规脚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4: 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烧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3: 对啊呢，我赶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4: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3: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也这么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还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4: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3: 有啥四个步骤？
4: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爱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甲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标，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标示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3: 安尼我了解啊啦。
4: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博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博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快乐 Talk Show。
4: 好，今天已经是10月1号星期四啊、哦。事实上，这个礼拜星期一其实还是中秋连假嘛，哦，9月28号。那现在这一波的这个流感还要烧多久？哎，大家不要看说这个连假过后，事实上这个流感的高峰，今天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啊就出来说，这一周就是这一波流感的最高峰，而且光是单一周哦，这个就诊的人数已经。上看哈、哦，这个飙上150,000人了，而且这个疫情还恐怕会一直持续到11月中旬才会脱离啊这个流感的啊这个流行期。那今天10月1号也是流感啊还有新冠开打的这个日子啊，尤其是流感每年就是10月1号嘛，公费流感疫苗。那如果再加上新冠疫苗，就是要记住左流右心哦、啊，左手臂打流感疫苗，然后右手臂就打新冠的这个疫苗。 苗哦，可以护肺固心呐、啊。哎，所以提醒大家哦，今天你那是讲65岁以上，那分两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公费流感疫苗从今天开始，针对65岁以上，或是你是55岁以上，但是原住民啊、学龄前的幼儿啦，哦，他有一些条件，高风险的对象，孕妇哦，以及6个月婴儿的双亲哦，还是你有实际要抚养啊，在安养长照机构的这些人员、医事相关人员，都是从今天开始打。那第二阶段就11月2号开始，就是50岁以上，你没有高风险群的慢性成人接种流感疫苗或是新冠疫苗。所以你那是50岁以上的这哦，它没有限制说，你就是没有那个高风险性哦，你没有高风险，但是你有一些慢性病的哈、哦，成年人第二阶段的公费流感疫苗从11月2号起开打。那这段时间大家还是要保护好、哦，小心保护好自己，口罩还是要戴着，因为现在还是流感的高峰期哦。接下来下个礼拜哈、哦、都还有连假哈、哦，希望大家哎身体够用够健康上重要。

最近呢、哦，如果你有要出国去，尤其要到泰国去的话，要提醒大家，因为泰国受到很严重的水患的影响哦。甘拉公因全国的这个土地面积受到很大的影响之外，现在泰国的洪灾还酿成了40个人死亡，而且上千名的旅客都受困在机场。所以啊、哦，我想咱的民众应该你若要去泰国的哈、哦，你爱。先查一下哈，因为有的人都是自由行去泰国，可能都已经很熟了嘛哈。但是他现在这个北部、东北部的这个季节转换哈，雨势有可能影响到中部还有曼谷。那曼谷部分地区的那个积水，哎，现在有持续在消退啦。但是很多地方，他们现在政府也是赶快哈、哦，用抽水机啊进入到社区去加速的排水。所以这段时间我看你就暂时不要去泰国了吧，去那边啊想要吃好玩的啊、哦，玩好玩的啊，但是到处都在下雨，还有这个洪灾，这也是很麻烦哦，非常的麻烦。哎，这个没有想到说40个人死亡，而且很多的旅客还受困在机场哦。另外，大家还知道我们台湾有一家很有名，以凤梨酥打出名号的，叫维格饼家嘛？哎呦，这一家真的那个以前哦，陆客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整箱整箱在那边用扛的哦。但是他突然宣布说，他主动申请终止新贵股票的一个买卖，所以维格一整是行李喝干哈，一个上市哈是新。贵的这个股票哦，就没有想到他现在说已经连6年都是在亏损啊、哦。那这个消息一出，今天也是股价重挫哦。开盘一个小时说跌幅达将近50%啊、哦，那也改写他们新贵以来最低的一个记录了哈、哦。所以呢，白白拢是咧卖凤梨酥啊，有的人到今嘛生意嘛个喝个变贵安尼吼，但是会不会他正式新规？那时候真的也很看好啊，所以你看也很多的股东哎、欸，目前保守统计说还有600多名股东哈、哦，那持有这个股票，那你看他现在都已经宣布说啊要撤柜了哈、哦，所以。命运未卜哈，有时候你买一个股票，你看一家公司，对，怎么知道？那现在卖得很好的一些凤梨酥，他们有新贵，有上市吗？好像也没有哈，所以也是对这个要买股票慎选啊，慎选公司。好，看看时间，跟听众朋友讲，三娜娜非常感谢您今仔日接收听，我是红林，明仔是拜个。港机的时阵，等待在2点到1点空中再相会。最后听众朋友不要很顺息，明天就要变天喽，明天会下雨哦，那气温会稍降。好，我们明天见，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寒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畅醉，黄灯有醉，红灯有醉，连挡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达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4: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过来主持着，我来邀请这个小妹甲大姐，听我来学啊擦汗字，听甲大家拢敢那亲像白痴。嗯，阿强你安尼答唔对哦，你讲阮是白痴哦。啊，我白痴啦，嘿啦，我讲甲拢敢那亲像白痴啦。啊，听甲大家是真欢喜啦，晓啦，安尼毋则听到会，听到会煞开点。啊，有迄讲听种朋友哪白痴个，啊，听久大家都捌代志啦。哎呦，啊恁今仔日大家拢穿甲金丝丝，教囝幼校无怪奇。高雄啊，你甲看讲为着毒品10万块安尼压倒来互相收集。哎呦，有影安尼哦！啊，即摆台湾都已经无整理啊，少年的你甲看讲个个大家都无规矩啊！阿强哦，你新闻赶紧来讲起啊！哎呦，讲到尾啊，恁大家真正用用要歧视啊，要歧视，为着偌济钱你敢知？为着10万块啦，为着10万块啦！啊，为虾米贪？为着10万块，都要去人买毒品啦，辛苦早无够啦，强啊！啊，都配合遐尼久啊！哦，10万块，互我写一个啦，有我就摕来啦，袂使你哦。我虽然是卖毒品互你，但是这拢用心机在换的呢。后下讲买毒品，讲要用写，要用欠销的。啊，你是看我无起你啦？我就讲台湾人因为着一句，你看我无起兄弟姊妹，因为我看你，你看我无起，因为爸仔囝，你看我无起，看啦，这句看我无起，你看讲害死偌济人啦。啊，像这个贩卖毒品、食毒品的太太要死啦！为着10万块，为着10万块要死啊！结果害死2条性命，为着10万块呢？讲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乌啊擦汗字。阿强讲久，敢那亲像白痴啊！大家听久，大家捌代志。你是穿甲金丝丝，甲囝幼校无怪奇。高雄为着毒品哦，夹刀来烧鸡。台湾已经无整理，少年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讲起，互恁听到要气死啊！要气死来！这差不多三四天前的新闻啦。阿强三四天前，你睇今仔日才咧报，因为佫加死一个，本地当场死一个啦。另外，这个这两天啊，踮在病院内底急救吼，嘛是死。啊，其他还佫一个受到重伤的哦，还佫在咧急救哦。哎呦，夭寿哦，强啊！啊，是有偌大冤仇安尼，太佮已经死两个，还佫一个咧急救哦。为着啥？为着毒品10万块，10万块。洪山讲一间已经停业的养生馆，哦，那养生馆，阮德山才开有只。啊，强哦，啊，养生馆都真好啊。这叫做养生的呀，这入去吼，就是讲吼，要让你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啊，这养生馆内底是咧创啥？啊，这到底养生馆吼，有当时啊，咱在大路边，增加所在所在上介济啦，看那写养生馆，养生馆遐嘛，养生馆遮嘛，养生馆。阿公阿妈，你感觉行行入去？伊是无咧做走人的生理咧，嗯，后尾遐轻分，后分查某甲查甫，啊是啊咧，看做查甫的生理，查某也无做。因为内底吼拢专门哦，讲些养生馆，都是拢替查甫人咧排毒个啦。我看那查甫人有毒，查某人无毒哦。查某人有当时啊毒素嘛真济呢，迄种毒无共款。你即摆若入去吼，内底后通啊叫小姐来唱歌、来倒酒、啉烧酒啦，啊，佫也会当掠零个啦。即拢挂羊头未到肉啦，啊是安那讲？因为拢是半套店啦。嗯，啊，你若要做 S， 要做专套的嘛，有介绍啦，甲小姐若讲了好哦，都房间啊底处理，都迄啰。哦，阿强，啊，你讲排毒要对倒位排毒？对迄粒头无？都是粒头，迄鼻头啊，鼻头排毒你捌看无？啊，啊是讲手指头啊替你排毒你捌看无？都是拢做乌的啦，啊，都是安尼哦。你若甲注意恁兜个查甫人啦，常常去养生馆个呀。查某人你毋通想戆呢。哦，你想讲伫内底咧泡茶哦，伫内底咧甲你掠零哦，哦，啥物用精油甲你推，甲你推哦，伫替你排毒哦，毋是啊。即摆真济查甫人哦，暗时啊无所在去啊，只也会当掠零排毒，也会当。

吼、哦、做地的师傅回来，佫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啊，若几个月做地基，若过了后吼，吼安尼啊会有。迄养生馆，逐间的生意吼，拢敢若参照妈祖庙。哎呦，遐钱领领的，拢去养生馆了，真哦，真哦，真哦。啊，都拢几个月拢无去拜托啊。啊，即摆若落山顶若落来了后，逐工嘛伫个遐咧拜托。啊，就用迄沙拉油安尼，甲你推推个骨骨啦，真好。嗯，啊，有迄个推迄叫做油呀，用沙拉油，伊用啥物油你敢知？毋是用像咱咧讲个呢，像迄精油是足好呢。伊无啦，用精油，嗯，迄反正用土豆油伫替你咧排毒呢。都主要讲，主要毒素都甲你人啦，迄人啦，甲你浴出来就好啊。人啊啦，去遐浴人啦，安尼恁听有啊？听无？若果听无，我嘛无法度。啊，我听会讲几下去啊？嗯啊，强哦，哦，啊，你搁解释甲足清楚呢？你是定定去啊？我是毋捌去啦，但是阮咧厝边真接得去。嗯，我若当伊有当时啊，一半摆啊讲强啊，干要来养生馆坐一下，我讲我袂，我著甘愿要囥你个种咧，我甘愿要囥你个捕人咧，安那都无咧空讲哦，去遐浴人，都搁提钱。提钱请人叫，我著家己叫就好啊！好来，毒品交易伫个养生馆的内底，为着一万块要甲写一万块的毒品，贩卖毒品的唔肯，伫电话当中呛输赢，呛输赢啦！三四个买毒的本地两个尔，为着呛输赢，佫招两个朋友，啊，这两个朋友他来遮尼干嘛？哦，倒下落去呢，去到现场啊，两派的人马，喊甲大细声，喊一个胎啊，尔先胎死一个。这两天啊，两个踮在病院内底急救的，搁死一个，还搁一个踮在病院内底急救。胎人的这三四个倒下去派出所的自首，拢收押禁见。一万外块要写。毒品一万外块，代价是两条人命啦。其他的吼受重伤的，拢开到见骨啦。三四个牙刀台的，拢是害死人的重罪。即卖这个江湖的规矩吼，真正乎我看拢无呢。为着掺一支手机啊，都新的手机啊，都买袂起的，一万外块毒品的要写的钱，竟然闹出着。两条人命，搁一个受着重伤，即摆这个唔知是毋是机会，我也唔知哦。这台人秘书敢若亲像咧剁地菜、咧剁韭菜、刮刮韭菜，啊，想讲死死也好啦。啊，他也买三四个拢去台大学死啊，这个拢败类。啊，该死的死啦，该关的关啦，这拢是恁家己选择的路啦，唔免去怪别人啦。即摆哦，踮在监狱的内底，后悔都未赴啦。你派两条人命呢？要甲关关偌久才倒转来？啊，拢全少年家呢！即摆踮在监狱的内底吼，一定后悔。啊，我哪遐尼戆要死啊！人招你就行，人叫你去死，你唔去死哦！我常常讲，要做啥物代志，进前先想后果。食毒、贩卖毒品，最后的代志。用星期换，用健康换，用青春换，用你幸福的家庭换。为什么你来吃毒？头一摆吃毒，拢是好闲好奇，吃看咧啦，强啊，输一支啊，吃看咧啦。迄输了了后吼，心情拢会变好。啥物种困难吼，都一支粉都在就甲你解决啦。这支粉你一旦若输了了后啊，过来唔是一支两支就会输赢呀啦。倾家荡产就会啦，家破人亡啦！你看，为着一万块的毒品，咱咧一摆害死两个人，拢害到见骨，一个搁咧急救呢。三四个牙刀台，拢去虽然去自首，但是拢收押禁见，这犯着杀人罪，有可能会判死刑呢。啊，我就讲拍膊啊！因这种的吼，那味道的啦，食多的拢往内附打打上盖好，啊，那无伊那往外附打，就会去。去伤着咱善良的老百姓呢？你甲看讲，迄毒品食食开车，毒品食食像起戆人个亚多山咧乌白台，敢若亲像讲，即两天阮南投德山讲着德山养生馆真济，毋是敢若讲养生馆真济啊？尔即摆吼，拢家己租迄棒球队啊，吼，讲甲偌精彩个，昨嘛搁一顶二十外个半暝啊，拿迄棒球棍啊，少年囡仔我甲看拢差。

0: 不到二十趟火啊，二十出火啊，举刀举棍啊，安尼烧烧钢烧台，看那即站啊，我甲看讲哦，看你德山的分局长，你迄只椅啊，看你坐会条啊袂？先讲恁弟甲死，再去病院的吊包，三四个拢收啊，紧紧，过来，顶两工啊，规定落入去人个工厂个内底，后举刀后举枪个，拢济济人啊，要去压人，要出来修理，要去动私刑。即摆拢白啊，紧拢有翕到，其中一个搁去互车甲弄一个吼，甲拧一个吼，两支骨头拢撞断。但才几工啊，几工尔，遐人都甚至都还袂抓，还袂招到的尔，昨暗都搁二十外个啊，举刀啦，举棍啊，烧钢哦，咱这德山市安那摊安尼，棒球队安尼组织呢一堆，吼、哦，好甲袂输，敢若亲像无政府呢，真正敢若亲像无政府的呢。我即摆若拜六、若礼拜若回去哦，我拢甲阮遐个孙仔啦、阮遐个细细讲啊。你若暗时啊吼，毋通招你，就要去德山唱歌啊；毋通招你，就要去德山食姜母鸭，要来去遐食宵夜。我甲你讲，迄德山即摆是治安有够歹啊！你若结群成长，若去用认着个，若上界衰潲，就去用认毋着人个，认毋着人嘛，常常发生着命案啦，杀甲死啊，杀甲见骨啦，才知影讲哇，无彩潲啊，是安那。太唔掉人啦，太唔掉人啦！都甲你讲，太人敢若参像咧剁韭菜，像咧剁地菜共款。啊，来，细汉哦，你若偷板布啊，大汉你就会偷牵牛啊。少年的犯罪爱过路啊，父母的处罚哦，唔通来解读啊。即卖讲吼，爱用爱的教育啊，教育甲大家囡仔拢唔是款，你甲看卖。赤零赤风啦，大家都食毒啦，大家吼暗时啊拢唔困啦，人啊招你就行哦，叫你去死就去死哦，叫你去跳 K 你就去跳 K 哦，哎呦大兄哥，大老大咧讲的话比老爸老母咧讲的话要搁较，敢若亲像圣旨共款，啊少年大家都爱出风头，穿裤拢甲你露迄落尻川沟，看人伤软都敢食狗狗。大汉，我甲你讲啊，伊就会去掼人个人头。毒品、诈骗遮尼济，酒驾、毒驾是太多个，不良个习惯唔通买，失控都定定起冤家，加入帮派再来分派去。如何处敌是靠敌，防控大兄甲大姐。回头是欢迎灵救世啊，灵救世啊！我看这摆的选举吼，我爱提出条建议。第三六个月，即个要选议员的，包括要选镇长、要选乡长、要选代表的，啥物人有法度强调治安？治安先做好，唔爱用讲的，大家都会。我若选掉了后吼，我对这个乌社会。哦、我有我的一套的，有管理的一套呢啦。迄民意代表大家嘛，甲乌道咧食烧酒，啊，强加有影，他也无影。我逐礼拜若转去，拢看民意代表拢甲乌道的甲做伙的。即摆即第三啊，伫烧钱啊，即后壁有人徛云顶夜望出来咧指挥，你敢知？啊，无他也遮好打。啊，敢真正有影唔惊关？看那即阵啊，安尼战甲安尼已经掠足侪人去啊，已经死几个啊。嗯，监狱愈去愈侪间，敢是神佛拢无灵，社会治安无回应，少年的恶习搁兼无情，结群行动来出门，未晓趁钱一旦食饭。父母是无闲顾三顿，啊！若饲着这种不孝的啊，就心肝酸啊，心肝酸。我到这四句连啊，多一句唔对。这唔是即卖少年囡仔吗？啊！人讲细汉偷板布，大汉就会偷牵牛。少年犯罪爱过路，父母处罚卖解毒。啊！少年上爱出风头，穿裤拢甲你露尻川沟，看人伤软食狗狗，大汉会去掼人头。啊！毒品诈骗遮尼济，酒驾、毒驾、偷刀家，不良的习惯唔通买，失控定定起冤家。啊！加入帮派分派系，如何处敌是靠敌，防控大兄甲大姐，回头是欢迎救世。 啊，感觉愈去愈济惊，敢是生活拢无灵，社会治安无回应，少年的恶习兼无情，结群行动定出门，未晓趁钱单食饭，父母无闲顾三顿，饲着即种的心肝酸啊，心啊肝酸落来。啊，当昨真济听种朋友讲要买杜莎枣，要买食目睭的，昨嘛一个阿伯啊，九十外岁，讲强啊，我甲你食一盒了后吼，即卖目睭咧看加足清啊，加足好了。我讲加食几盒吧，你会阁懊恼啊？懊恼一个较彻底一个啊！即卖啊，咱的目睭啊，用久了后，尤其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要甲饲啊个，你若要甲照顾，互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哩。啊，一旦讲即卖你若有目睭病，都若像白内障、青光眼啦、黄斑部病变，这是不可逆呢。啊，不可逆要安怎？啊，无药啊，通好食啊。上盖好你甲控制掉，你唔通阁互伊直直恶化。敢若亲像一拍电火啊！伊即卖若无电啊了后吼，愈来愈袂光，愈来愈袂光，愈来愈袂光。你若阁唔敢换电池的话吼，规粒电火机我怎好爱啦？敢若迄个时阵就是乌白的，你要哭你都无目屎了。啊，我甲看看吼。真正若要食目睭的成分啦，你无地通我找亲像杜莎枣遮济全啦，遮尔啊济全啦。那个诊所内底是一盒卖你2980块，卖到下下球，甚至卖到药房的药剂师都偷懒的来咧食呢。啊，这你让我咧听节目，你逐天咧听，你都拢有听到一挂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咧做见证，分享给大家听。啊，你敢真正有影信袂落？你拢看来要去买迄落粗俗的物件，迄敢好？来啦！阿公阿嬤爸爸媽媽若咧講哦，加減啊愛扣兩句啊啦。
1: 敢若有較快活，但是哦，抑過會流目油啦。
0: 哦，你即摆有較快活的哦？
1: 有較快活一時啊啦。
0: 吼，較快活一時啊。
1: 哈。
0: 即摆有較快活啊，剩迄個流目油遐。
1: 哈，流目油啊，啊有陣時啊是半擺啊，敢若打打安尼啦。
0: 吼，打你可能是打眼睛啦。
1: 啊，我這干眼症對啦。
0: 對啦，啊你有去看醫生無？
1: 醫生甲講，叫我講啥？肉臊唔能食，土豆唔能食啦。
0: 土豆唔好食。哈、
1: 啊，叫我讲土豆甲肉臊唔能食。
0: 土豆甲肉臊袂食哩哦。
1: 哈、啊，伊甲我讲吼，伊敢那较素的款。
0: 吼、哦，啊阿母啊，
1: 啊，
0: 咱那咧食梅吼，上爱配嘛是肉臊甲土豆啊。啊，即卖若食梅，唔着无多配肉臊甲土豆啊。
1: 啊，我拢咱公司咧，我买鱼腐啦。
0: 哦，肉腐袂食哩，爱当食鱼腐呀。
1: 啊，媳妇会使，我
0: 拢
1: 买
0: 媳妇
1: 啦。
0: 安尼你较巧，嘿嘿嘿嘿。啊，无咱若咧食糜吼，食糜若无搅鱼酥、肉酥，感觉敢若减一味呢。
1: 哈，啊，我就是有趁迄日啦，我买一寡许媳妇啦。
0: 吼、
1: 哦，啊 啊，肉酥，咱公司肉酥较少买啦。
0: 吼、哦，肉酥较啊，食鱼也嘛较好啊。
1: 哈喏、
0: 哦，啊，不过人迄今仔日新闻咧报吼，
1: 啊，
0: 迄一个专门咧钓海鱼啊的哦。
1: 啊，
0: 逐顿食深海的鱼、喔、
1: 啊！
0: 哦，啊，食到迄个重金属中毒，遐嘛西游记。
1: 安尼哦。
0: 因为我多我你讲吼，你唔通想讲个深海鱼啊，食深海鱼啊是足好个啦吼。
1: 啊。
0: 但是你逐顿食啦，拢无食其他个物件，看到食鱼啊，拢无食鸡肉，无食猪肉，伊想讲食深海鱼啊上介好哦、喔。
1: 咱公司的迄份真少买来食。
0: 啊，不过深海鱼啊真正袂歹呢。
1: 对啊，真少买，食完了啦。食迄个做啥物？扇巴烧。
0: 扇巴。
1: 扇巴，有人食扇巴鱼啦。
0: 你食秋刀鱼啦。
1: 啊，秋啊，对，买秋刀鱼。
0: 哈啦，迄秋刀鱼，我若钓白带鱼，拢摕来做鱼呢。
1: 啊，秋刀鱼，迄是讲安尼讲啦，我是咱较无啥了解啦。
0: 哦、
1: 我看电视的，伊敢若拢含。做
0: 敢
1: 那
0: 烘皮安尼
1: 啊，做
0: 做
1: 我拢连
0: 饲
1: 着
0: 会
1: 使食落去啦。
0: 哦，我知啦，
1: 迄拢
0: 煮好
1: 啊
0: 啦。
1: 啊，我买迄啦。
0: 哦，迄好啦，啊，迄毋过毋过迄伤咸，莫食伤济。
1: 袂啦，啊，咱若一摆，若譬如讲配袂啊，先食一袂。
0: 啊，沙白鱼嘛袂歹，啊，即摆沙白鱼吼，沙白鱼伊有创迄落无刺个，较毋免撑刺。
1: 哦，好安尼哦。
0: 嗯，哎，啊，沙白鱼刀，我咧讲吼，
1: 啊，
0: 变下总统我爱食沙白鱼刀呢。
1: 哦，沙白鱼
0: 倒
1: 好啦。
0: 嘿，你尤其是那沙白鱼倒那真好吃吃哦。即卖都是因为沙白鱼够刺吼，人迄有在钓讲安尼，厝甲规个刺拢摕掉的，再来用
1: 煎。啊，我拢是拢煮汤啦。
0: 哦，煮汤嘛好啦。
1: 哈，煮鱼汤啦。
0: 安尼较清啦。
1: 啊，人恁咱公司咧，你
0: 目睭那较有快啊吼。
1: 嗯嗯。
0: 啊，你都爱阁继续加油啊！啊，若有病爱看医生吼。
1: 有啦，有啦。
0: 好，阿母安尼好啊。
1: 谢谢哈、哦。
0: 好，谢谢哈、啊。
1: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再见。
0: 感谢，昨嘛贵阿爷讲，哎呦，阿强哦，阿食目睭的来啊未？食目睭的来啊未？我要甲你买一盒，要甲我买两盒，有啦。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互你食食，目睭加足较快活，这是我阿强的责任吗？啊，唔是我阿强搞做呢，是因为吼我钱敢开啊，要做好的物件都有，恁大家都食会久啊，敢唔是？
1: 有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阿母啊，听了会下无？
1: 会啦，会下，唔得咧，甲你听，唔得咧，甲你。
0: 啊，安尼，安那会下。
1: 啊，
0: 安那会下。
1: 我目睭都安雾雾，安尼改成一层膜啊，安尼炸掉咧啦。
0: 哦，目睭雾雾有一层膜啊，炸掉的。
1: 嘿啦，那像一层膜。我去开迄落，迄款即白内障较变安尼，无较早是袂安尼啦。
0: 开刀了才变安尼哦。
1: 系啊。
0: 啊，偌久啊哈？
1: 诶、啊，头两三冬啊哦。
0: 两三年啊，遐。
1: 嘿。
0: 啊，你有去看医生无？
1: 啊，这无诶。
0: 啊，医生安那个？
1: 啊，医生打开刀迄个看甲无法度，他叫啊伊去迄款医学院，啊，迄医学院拄啊迄个。咧迄落吼，啊！我惊话就唔敢去啦，啊！准无去啦。
0: 吼、哦，迄当阵疫情的时阵呀。
1: 啊。
0: 疫情的时阵啦，吼。
1: 系啊。
0: 啊！医生他有迄落无法度，啊！甲你开开的了，
1: 啊！打开开的都得先看下，伊都无法度，伊讲啊，无你去医学院啦，啊！医学院拄啊咧大迄落，我较会敢去啊。
0: 啊你迄。迄医生拢是有牌照的，你行到倒位，看到大间的嘛是找医生
1: 啊。啊，都无啊，伊都唔敢看，伊都不管伊遐，咱敢好意思过去麻烦人。
0: 啊，头迄甲你开刀开刷了后，唔甲你看的。
1: 系啊。
0: 啊你。
1: 啊，都看了目睭都拢未清。
0: 唔是
1: 啊。都拢安尼雾雾。
0: 啊，你换一个医生嘛是换眼科的嘛。
1: 啥物话啊？
0: 你。
1: 啊我。换眼科嘛是小伤啦，
0: 对啊，啊，迄医生哪会遐无负责任？
1: 你讲安那？
0: 我讲迄医生他遐无负责任啦。
1: 啊，就是安尼啊，啊，恁这故意人，伊无爱甲恁看，咱就唔敢过去啊。
0: 啊，
1: 唔敢过去找麻烦啦。
0: 啊，即摆目睭安尼两三年啊，拢一眼膜啊，甲你扎掉。
1: 系啦，那像一层膜安尼膜咧，安尼啦。
0: 安尼吼。
1: 系啊。
0: 好啦，阿母啊，我你讲吼。
1: 嘿。
0: 那你若有病爱看医生，啊，平常时爱保养哦，嘿。
1: 有啊，啊，无保养哪会咧？甲你，我着听你的，听你迄
0: 款。听我的节目，听了一下吼。
1: 系啊，啊，这。
0: 好，阿母啊。
1: 嗯。
0: 啊，你爱长时间保养吼，安尼较会快活
1: 嘿。有啊。
0: 吼。
1: 系啊。
0: 啊，你若有闲吼，目睭若有较金遐吼，则带来阮六国佚佗哈。
1: 好，六国我不是去啦。
0: 好，阿母啊。
1: 去遐佚佗。
0: 啊，你来。
1: 啊，土地公庙。
0: 啊，
1: 嘿。拜拜。
0: 啊，对，你来到六国吼。
1: 嘿。
0: 你向个山顶甲休讲阿强啊，啊，我着像狗安尼对山头爬
1: 啦。安尼哦。嘿。好，你也麻烦人歹势啊。
0: 袂啦，袂麻烦啦哈。阿母啊，安尼好啊。
1: 好，
0: 谢谢
1: 你的关心。
0: 好，阿母再见哈，
1: 再见。
0: 来，安尼我先来唱歌，等下再来卖食目睭的。朋友讲要听一首《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0: 感谢来。即卖吼，国病较早讲叫做官病，即卖统一卖讲咱台湾人，全世界都共款，都是即个目睭。你看对囡仔开始读册，耍手机啊，包括讲即卖课业啊，嘛得爱用着平板电脑，嘛得爱用着手机啊查资料呢。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当偌久？啊，即卖到中年啊，出社会啊，事业的压力、交际应酬、困眠不足，拢好到半暝啊，惨要困进前啊，还搁咧背手机啊，搁咧查资料，还搁咧联络着客户。你的目睭根本都无法度得到适当的休困嘛？你平常时拢无咧甲保养，无咧甲提倡着营养分嘛？啊，咱目睭需要什么种营养？其实你若目睭若未开完，若去眼科哦，大部分拢无药啊，拢干那点目药水啊呢，迄拢暂时的啦。目药水你爱看呢，然后掺防腐剂，只要讲拍见到空气氧化了后，是二十几工就爱淡掉啊呢。啊，若无掺防腐剂，你若见到空气了后，即卖点点的就爱淡掉啊，迄袂当超过24点钟呢。目睭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大家拢知影。但是要点在一项物件内底有遮所有的营养毒毒，全世界都是干那毒杀走鸟人。这是医学家点在深海内底去研究到一种红色的绿藻，叫做毒杀藻。毒杀藻内底叶黄素都是青菜，有青菜40倍；毒杀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毒杀藻的内底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过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拢知影讲吼，若要食顾目睭，都爱食红菜头。为虾米？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你爱知哦。毒杀藻的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我要卖内行人，连物件要卖内行人就是安尼。内行人听食的啦，啊那外行的咧，听价声啦，听精品啦来。当然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上架，真的是不简单。2980块卖到烧山烧海，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吃。电视电台看啊我尔吓，有诶掺迄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有啦，即卖一两间啊有咧卖啦，伊嘛是卖2980块。唔过今仔日你是我阿强克林俱乐部诶听众朋友，我唔敢无你开遐尼啊济，啊你会记哩哈？透早甲食三粒，食康巴一摆就好哈。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阿公哦，即阿妈哦，即爸爸妈妈，你卡电话来甲我做。我犹太你是按2200块，现场注文，我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好唔好？来，78盒，啊，他还搁70几盒，阿强哦，你昨那倒煮面都卖一个超贵啊！啊，我希望讲我要卖哦，有需要的人，无需要的人，你听节目都好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也都好听好听。我要卖哦一挂真正目睭艰苦的人，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的灵魂鸡汤，你讲好唔好？啊，有呐，爱有耐心嘛，我一盒吃完了后，吃第二盒，吃完了后，吃第三盒，每一盒呐吃完了后，我要互你。开2200块，让你远远超过到这个价值性。来，我即卖开放给恁登记注文。等后卡对现场来哈，卡对现场来。阿强要请你食炒面，炒面真好食，这是一个心意哦。你是爱来注文食目睭，让你的目睭会当从此了后开始开花。0800-889-887，来哦，咱客啊！即卖来注文有货哈，70-80盒尔哦。电话警卡拢买一盒就好，啊，即内面就卖到无半盒吧。以上广告。喂，你好。
1: 阿强啊。
0: 好。
1: 我借问你哈，我顶个顶礼拜，迄个买迄个蜂胶还未到位呢。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1: 哎呀，讲遐呀。
0: 好。
1: 你咧？甲挂目睭的，甲摕两盒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捌买无？
1: 捌啦。
0: 啊，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哈。若捌买吼，咱公司都有资料。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喂。
0: 嘿。有听的无？
1: 喂。
0: 喂，阿强啦。阿强啦。
1: 讲话大声的咯。
0: 我阿强啦。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2: 哦，小
1: 线下
0: 哈，线下稍等一下哈，阿娘话我拢讲较收声，都爱讲较大声，我好我多，我知影讲你要买物件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的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你有需要食目睭的，要顾你的目睭，和你的目睭卖退化遐尼啊紧。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喂你好。
2: 哎，我买了几大袋。
0: 好，稍等一下，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你好，你好哈。我要叫烤地油。
0: 无啦，地下油后礼拜才有呢。
3: 哦，后礼拜还有啊。
0: 你后礼拜才来，即卖卖登记地下油。啊，你即卖若要来登记地下油吼，拄啊要食目睭的拢卡袂食袂。
3: 安尼吼。
0: 嘿，啊，因为几个月无地址通好钱，啊，即卖有，啊，佮即卖地址拢起价呢。安尼
3: 吼。
0: 啊，我唔知要安那卖啊。
3: 啊，那即卖。即卖是爱先登记还是后？
0: 唔，即卖
3: 登记啊！
0: 即卖唔通来登记，即卖来登记我就乱你啊！
3: 安尼好，
0: 好，
3: 后礼拜啦，
0: 后礼拜二、拜二、拜三就有啊！
3: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拍死啦！来甲买物件哦，搁甲试试，搁甲拍死，啊，搁互恁登记无？啊，实在是足困了，啊，无法度。喂，你好。
4: 喂。
0: 喂。
4: 阿强遐吗？
0: 嘿，我本人啦。
4: 哦，
0: 嘿，
4: 你好啊，
0: 你好，
4: 我订订是一盒迄款的，
0: 嘿，迄啰，
4: 我走啦，
0: 吼，啊，我倒啊，我安尼讲到吼，讲到哪有拢收声，你参产品的名都叫袂出来，
4: 啊，我都安尼哪有无熟悉呀，
0: 哪有无熟悉爱点潘家，
4: 有啊，我嘛有啊，有甲你买啊，
0: 好，你稍等，稍等下，喂，你好，喂。
5: 喂，
0: 你好，我阿强。
5: 喂，
0: 来稍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来来，外口给你听啊，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5: 嗨，我
0: 咧目睭要。食目睭要几盒啊，阿母？
5: 一盒，
0: 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捌买无？好，稍等一下，办哦。那若办，若要买的人哦，伊家己就会知影讲要买几盒。嗯，我吼踮咧遮，逐工一点真久的时间啦。啊，前三十分钟，前四十分钟，阿强讲社会事，讲你甲我的心内事，报新闻也好，讲故事也好，啊，用四句人啊做收尾，啊，刷落去，咱就爱将着咱好的物件来推广。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水无鱼。敢那死困嘞！啊鱼呐无水，敢有在钓蛙无阿多？你看阿强伫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逐项我都感觉讲有够好。啊，产品呐要上咱的节目，咱这台和阿强广告介绍物件，真正都呐无好的话吼，无甲拄天哦，你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广告唔介绍啦。啊，都有影唔？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
6: 你是咧卖迄什么目睭药啊？
0: 杜莎找你这胖新人开的款了。
6: 嘿，对。
0: 啊，听偌久啊？
6: 哦，我唔捌食过呢。
0: 我知啦，我讲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啦？
6: 听节目听偌久啊？
0: 嘿。
6: 你听节目听偌久？
0: 哦，这你替人敲电话的吼？
6: 嘿啊。
0: 哦，安尼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来来来来，外口的小姐甲解说一下。这替人卡电话啦，啊有诶阿公阿妈家己电话未晓卡，拜托厝边，拜托新妇，拜托后生，阿强咧报电话号码哦，安尼真紧。啊有当时啊咧讲啥物事，我也拢听，拢无，看啦知影讲啊，真侪一挂只老东西，阿公阿妈伫咧山顶甲做见证哦。哎呦，伊咧讲诶迄种症状，敢若亲像咧讲我呢？啊，人都食有效啊，咱太食无效，无嘛爱先试看卖着。我唔只讲无趁汤无趁粒，替咱斗广告斗介绍的朋友真正有够多，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喂，你好。
7: 你好。
0: 嘿。
7: 啊，
0: 食目
7: 睭。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8: 哎，阿强，我知，我今麦要问你讲，我要食目睭的是食透早的哟。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 你若要杜莎找胶囊四康明是食透早三粒，看白一摆就好啊。吼、哦，透早食三粒，看白一摆就好啊，真好用哦。啊，长时间甲食，你都食三个月，食半年，卖看人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卖啊啦。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咧。喂，你好。
7: 那都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号码的电话，爱说你哟、哦。
0: 好，我会小心。喂，
9: 喂，阿董哦，
0: 阿强啦，什么呢？阿董，
9: 阿强哦，
0: 啊，
9: 我给你买
0: 吧。哦，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啊。喂，万爽，哎，你好，
10: 你好。

0: 哦，这无食一粒茶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顶自节目开始，请安甲问好，讲家事说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斗四句人啊唱歌，四十几分真久拢无食着茶，无食茶袂用你了，来哦，人客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要治食顾目睭的，就是这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好用无？大家吃，大家饿了，啊，卖搁再来叫地基油啊！哈，地基油顶两工啊已经卖到无半罐啦，搁欠人哩啦！啊，强什么时阵有？后礼拜二、拜三才搁来哈，都搁等遐久的时间咯。啊，阮都啊拢无听到，安尼要安怎？啊，无啊多，我常常讲先来先赢，啊，若慢来咧，慢来就安赢。安尼尔，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滴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
1: 买一盒。
0: 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稍等一下吼，因为这食目睭药今仔日有那无济啦，较无一百盒啦。我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要买一盒、买两盒，拢总会使哩，卖超过两盒，吼。嗯啊，强哦！啊，人要加买几盒啊，煞袂使哩，毋是袂使哩啦，都无偌济通好卖哩，恁都买有通好食就好。啊，你咧广告摊诶，拢遐谦虚哈，人遐别人看，当做一摆拢不等于，不等于无。啊，我无共呢，我将着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当做家己诶呢，将着这可爱奥巴马，我上界尊敬诶，这可爱奥巴马啊，拢总是我阿强诶时代呢。啊，我嘛希望讲我的老母出门，你若看有介意、有需要的，做你甲买转来；无需要的吼，唔免讲用烹调的，唔免用高官的，迄无效啦。即卖钱足恶赚啦！啊，我讲正经的啦，倒来食目睭，你去比较看卖啦。杜莎藻伊内底的成分啦，拢总是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你无得通我找这成分遮尔齐全的啦。要来甲咱见证，要来甲咱学落，真正有够济一堆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来这拄只一位阿母啊，要甲咱学落。啊，电话断机。
2: 喂。
0: 啊，阿母啊。
2: 哎、
0: 欸。啊，我阿强啦。
2: 哦，阿强你好。
0: 啊，你拄只卡来吼。我咧播音噶，我讲你较慢接卡，因为我电话。
2: 哎，别紧，拢大家听了，要你接你的。我是咧，跟你讲，我人播啊，接下来播，我跟你接真久啊。
0: 好。
2: 接了有样把手啊，紧啊。
0: 较紧吼。
2: 迄阵拢看无吼。
0: 好。
2: 啊，接你的，我接久长啊，接真久啊啦。
0: 好。
2: 你喺电脑嘛，知影我就跟你接偌久咧。
0: 啊，什么人跟你播的那较
2: 紧
0: 啊？
2: 小姐。
0: 恁小姐嘛。
2: 嘿，伊穿接嘛，穿袂记。
0: 嘿。
2: 啊，到尾啊，我们嘛是人家播，总听你的节目，总讲你也听阿强的，真好笑，伊拢会讲笑话唔听。
0: 好安尼、哦。
2: 啊，我在伊等阵就甲我讲，伊就头一礼拜吼、
0: 哦，
2: 占到占拄会记啦。
0: 安尼哦。
2: 啊，甲我讲的啥说啊？你只阿强的几点听？
0: 是。
2: 伊讲个速度会。
0: 啊，你只爱你得听一下无？
2: 哎呦，
0: 未，那未下，未准
2: 备到你准备等啊！
0: 阿
2: 母，安尼
0: 谢谢。
2: 你礼拜就
0: 那无，我咧买做。无啦，你礼拜啊，我等于陪阮美华阿母啊。
2: 哦，啊，就这样。
0: 哎，我爱等于陪阮老母，无阮老母若无看到我，伊会足欢喜呢。
2: 嘿嘿嘿。
0: 啊，是啊，无看到我，真想我啦，咪足欢喜。
2: 好
0: 闲
2: 啊！我看
0: 到
2: 听了，讲你记得主持哦。
0: 哈。
2: 喂哈。
0: 无影啦，啊我。
2: 你报过一个，你观众是啊，确实啊，真侪。啊，我当家哦，阮家咧，阮咧讲声，我嘛甲报咧报落去听。
0: 啊，你唔惊？
2: 食你夜嘛，加讲诶，加讲诶，食落真好。
0: 啊，你唔惊去用胶沙咧乌白布？
2: 袂啦，啊，食落阮家当个朋友食。
0: 恁遐伫倒位？恁遐倒位？
2: 阮家青年公园。
0: 哦，青年公园哦。
2: 对啊，
0: 好好好，啊，恁遐有一个迄个讲高尔夫球的练习场吼？
2: 有啊，有吼，有诶。
0: 嗯，好，啊，我若有机会，若有去遐找朋友，我再来找你吼。
2: 好啊，你来敲电话我。
0: 啊，你爱请我，你爱请我。
2: 当然是爱请你啊。
0: 吼，啊，恁遐有啥物？
2: 我请你来开打，
0: 是。要去倒？要去
2: 开打？开打饭店。
0: 开打哦。
2: 诶，去吃头呀。
0: 啊，好好啊，阮对我咧讲哦。
2: 诶。
0: 这顶一摆哦，阮咧第三个店长吼。
2: 诶。
0: 迄即摆。主席即卖要选店长来找我，啊，我嘛有那办两块，都伫遐甲因招待呢，甲因咧代表会招待呢，伫遐开打，
2: 哦，袂歹啦，
0: 啊，开要4-5万，哦，真有够好，
2: 嘿， 现
0: 在一个人可能是分身几块的呢。哦，安尼你来，我
2: 来去，你
0: 要带我去啊？安尼吃。安尼我就
2: 派死。啊，跟你太太
0: 来。啊，好好好。
2: 好，
0: 安尼我带一个较水的太太去啊，我过来。
2: 啊！你
0: 缘投，
2: 你
0: 某
2: 一定
0: 嘛
2: 是
0: 缘投
2: 啊！
0: 啊，无影啦，安尼阿母好啊，谢谢哈。
2: 我最爱听你的节目，爱听你讲笑话。
0: 好，感谢啊，啊来佚佗哈。
2: 好，
0: 谢谢，谢谢，再见来。这到我咧报歌的时阵，讲要来甲做见证。哎呦，佫替我安尼报真济人来听，真济人来买。看那这点的温情，我一世人我都还未完啦。我常常讲吼，我爱认真拍拼，我做事我都甘愿。用啊！礼拜休困一天无听，感觉该摇该摇。啊，你嘛爱让我一天啊，等于陪阮美华阿母。啊，若无阮美华阿母一礼拜若无看到我的话吼，伊会足痛的，足欢喜呢。哦，这礼拜阮强阿无回来，安尼吼加足快活。较袂安尼七点安尼吵笑，袂啦，阮老母袂去讲啥物咧吵笑啦。阮老母吼食素足猪逼的，拢无性地。我做伊的囝吼，你甲看讲。做遮久的时间，我也毋捌去互阮老母甲拍过呢，也毋捌啦。啊，我做都较早那热的时阵是足济啦，但是伊拢甲用苦劝的。啊，阮老母都伫通啊去问看卖，南投六国、永隆大水库、美华阿母，大家都也大富翁讲啊，迄大善人，迄足慈悲的，迄无性无地。来，啊，我时间伫要到位啊，后手剩五分真久啦，吼。咱的杜莎藻胶囊四康明，你透早甲食三粒，这点在诊所病院会当卖到2980块，都是有伊的价值性。我常常讲，若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的，我咧卖上介贵啦。我听啊，遮尼侪人咧买，啊，放假青年公园啦，遐尼侪人咧听，啊，你后咧买哦，啊，你后咧买哦，哦，若食目睭的卖2980块是真贵呢，啊，你听啊，甲买，啊，都有效哩，啊，都有效哩。啊，无啊，无趁汤啊，无趁粒，何必着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但是今仔日一百盒内，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毋是要卖你2980块呢，我是要犹太者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安尼就免开2980呗，安尼就比较较轻啦。我要有只阿公阿妈，要有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啊，你甲看你目睭用偌久啊？你敢捌甲照顾？啊，食愈久，食愈久吼，对你的目睭的帮助愈好，爱保养啦。昨我讲一个阿伯也无，讲食一盒都感觉我讲也袂咧啦。安尼先卖做见证，先互你注文啦。加吃几盒吧，你后则过来讲哦，迄、那个讲就比较较功夫哈、啊。来，剩五分钟久，我阁欠一斤草莓，请你吃。啊，我草莓这礼拜送来了后，都今仔日送来了后，明仔载后日送来都无啊哈，都无草莓啊。吼，草莓咱今年度都结束啊。嘿，啊，这梅啊吼是互你食一酸溜啦，啊，真好啦嘿，迄都好食好食，脆食面，这是我一个心意吼。后手剩五分钟久，较无五分钟久，那还未登记注文呢？啊，是讲吼，你都若听咱的节目，啊，都有影目睭吼，都啊，食老啊啦，老目油啦，安尼吼看吼有乌影的啦，盐酸涩的啦，你甲食，长时间甲食，那我都食外口的，食真济拢无注文，着无你最后阁相信阿强一摆啊？吼、哦，你相信我一摆，我要用这杜莎藻甲你做收尾。喂，你好。喂，
3: 啊，
0: 嘿，你好，我阿强，你稍等嘞哈，你稍等嘞哈，哎呦，啊，讲话嘛较有淡定嘞，嘛较有精神嘞，啊无我若像这听到这，我难免就超困呢啊。喂，你好。
3: 喂，
0: 喂，
3: 阿强哦，
0: 我是啦，这，
3: 我改买油，定时开会当。
0: 啊！我咧讲吼，我顶两工啊卖一个超贵哦，
3: 超贵！
0: 迄公司的小姐安尼直直抄，直直抄吼。我讲我无遐济，你安尼抄抄啊一大堆，啊，今要安怎？啊！我讲啊，无我都吼啊，即礼拜登记才过来载，啊，无都是安那呢？啊姐啊，无就是讲我即摆吼下班半暝啊透零，半暝拼登去载啦。
3: 免啦，忙要半暝啦，无紧啦，
0: 安尼哦，
3: 早来无紧。
0: 哦，
3: 哟，啊，我是讲你个茶梅，什么叫茶梅啊？
0: 茶梅就是梅啊，吼。
3: 梅啊。
0: 梅啊，用大米来生的。
3: 吼、哦，用大米。
0: 嘿嘿，
3: 爱变哪只？
0: 嗯，啊，都用平康吃，变哪只？
3: 平康变哪只？
0: 用嘴吃啦，嗯。
3: 哈，用嘴。啊，这是呆呢。
0: 无啦，梅啊，你听无生甘甜，你知无？
3: 哦，啊是淡的呆啦。
0: 诶、欸，这都是变哪讲淡的。
3: 泡茶呢啦？
0: 不是泡茶，啊，你汤提来泡茶嘛会使。啊，你买茶油无上茶梅啦。
3: 哦，有啦，啊，太无上茶梅啦。
0: 无啊，迄上来都袂好啊，我都不爱。哦嗯
3: 啊，茶梅是好食呢啦。
0: 茶梅都
3: 泡茶啉呢。
0: 无啦，啊，都像咱那咧看电视吼、
3: 喔哦，
0: 啊，黏的黏的，安尼生油生油是真好啦。
3: 吼、嗯哦，啊，用规粒的像梅啊，安尼规粒。
0: 啊，无你若袂晓食，无我包包我再配予你食。
3: 啊，变哪食哟？
0: 嘿，我咧讲吼，你稍等下，我看有法多来，稍等下。喂，你好，喂，喂，嘿。好，多谢好，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给你登记哈，来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到山顶的古早味，登记一个超过上济，欠人一堆啊，啊无我都阴暗半暝啊，搁走一撮，嗯，啊无要安怎，无在调应付啊，啊我若搁后礼拜再起来遐个吼，嘛无在调卖呢，因为是安那，看那应付。顶两工啊，卖都无够啊，都无够啊啦！啊，都、就是安尼，啊，都大家吼、哦、食了好吼、哦，拢有那真好心啦，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我常常讲吼，看那这点的温情，我一世人我都还未完。所以讲，我伫一只害恁的温情已经害37年啊！哇，强啊，你有主持遐久啊？嘿，37年啦！踮诶遮海温情，逐工陪伴恁一点真久诶时间，37年咯。来，时间伫要到位啊哈。喂，你好。喂，哇，来，搁订卡一摆去。时间伫要到啊，要阿强服务诶电话，较紧，紧卡。0800088987，0800088987吼。啊，过两天啊，还是后礼拜，我要来卖迄落夜夜好困，互恁足好露面的。喂，你好。
4: 喂，
0: 嘿，你
4: 阿强，阿强，
0: 好，
4: 我要伫食白酒诶。
0: 好，要几盒？
4: 几盒？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这个夜夜好困第二单诶吼，第二单已经来啊哈。就是讲你暗时啊，闹迄落歹困片，啊，都困起啊，爬起来几落摆，困未露面，困未清眠。就是讲困袂足加多的啦，吼！我甲你讲，即像相讲，咱两个月较严重的两个月，食咱的啦，食无效，原金退海，像强阿讲的钱退你哦，去人的门卡口讲回失的即钱害你，互你食无效，歹势啊！安尼唔就无输赢，嘿！后礼拜也是过两工啊，再来买足好。诶，阮公司嘅小姐吼，困眠嘅障碍，大家食到饿了噶。咱头一代都未歹啊，即卖推出第二代吼，来时间已经到位啊，明仔载再过来好唔好？再见，拜拜，感谢朋友嘅收听啊。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点整。
14: 啊，身体不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5: 哎，稍等一下，身体不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6: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琪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7: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快乐，午后如意。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每一天都准时在给咱收听咱快乐空中门诊这节目哦。咱这节目是由医学博士林正英林医师，也有咱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两位医师轮流在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主持服务哦。那么今天来跟咱这位现场的是咱的少年的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来咱请宏庆医师甲空中好朋友放一下酒
18: 哦。各位空中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
17: 是啦，宏庆医师吼，我逐天来看，看到伊吼拢咧笑眯眯，我就感觉哦，伊今日又有什么好事发生了呢？
18: 啊，无什么特别好事啦，
17: 真的哦，
18: 无代志就是。 好事，
17: 没有事就是好事。别人讲哦，嗯，我咧反正讲哦，啊，你那个红亲事就趣味的哦，大家看到人拢笑眯眯的，应该是我咧看尽完呐，小爸爸看尽完呐，哈，啊，除了柜台拢安尼讲的，你又知，所以哦，可见笑容是足迷人的，啊，你的笑容嘛，互人感觉介亲切啦，吼，啊，反正有一挂那个问题啊，哎，看到你的笑容，讲也好一半。
18: 对，
17: 谢谢。OK。来，今日同咱空中好朋友呢，啊，来讲有关什么款的医疗专题啊？
18: 今日来讲一个腰酸背痛这个题目啦。
17: 嗯，腰酸背痛。
18: 腰酸背痛人介济呢，其实经受内底嘛足济。
17: 嗯嗯。
18: 尤其今麦人的生活，哦，足济人拢是长期爱坐的。
17: 对。
18: 哦，不管你是少年人啊，今麦少年人可能是坐的拍电脑。
17: 拍电脑的时间较
18: 济。哦，坐足久的，啊，无为人可能是塞车啊，啊，塞计程车。还是讲塞这个货车，啊，规工拢爱坐咧。
17: 嗯，
18: 即卖人的生活的这个形态，交以前拢无啥共款。
17: 哦，
18: 以前可能你不管你是种菜啦，你咪行来行去。
17: 有啊，做农的时阵，
18: 菜市啊，加减嘛是会动。
17: 对。
18: 但即卖的人，大部分诶拢是坐咧较济。
17: 嗯嗯嗯。
18: 哦，像我嘛是啊，看诊的时阵。嘛是坐的，
17: 哦，你坐时间够
18: 久，而且还好，今麦跨境的时间无讲足长啦，哦，时间无像以前这么长，
17: 是，
18: 所以佫还好。
17: 嗯，
18: 但是这个久坐哦，你也讲这个坐的这个姿势无正确，
17: 嗯，
18: 足够就会产生腰酸背痛的状况。
17: 哦，
18: 我这滴现代人是足坐，
17: 是、哦、
18: 腰酸背痛。
17: 嗯，
18: 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加减应该拢有这个闪到腰啊，
17: 腰会闪到，
18: 哎、欸，腰会闪到。
17: 点、哦、我得办啦。
18: 有啊，对啊，就你透早爬起来的时阵，
17: 雄雄
18: 呢，雄雄去讲究，雄雄这个腰就去闪到，开始歪一个姿势就
17: 缩掉。有好过迄个经验，啊，就安尼一手吼摸迄腰链，安尼吐嘞，
18: 吐嘞吐嘞，安尼行。对吧？这种就。背部的肌肉拉伤啊，
17: 哦，
18: 简单讲，伊就是迄个肌肉去扭掉，
17: 哎，
18: 这种较无安怎，迄就是差不多吃一个肌肉松弛剂啊，
17: 嗯，
18: 哦，三天五天，哦，上久给你一礼拜，
17: 佮住着一下，
18: 住着一下，
17: 哎，
18: 动作慢慢好啊，
17: 是，
18: 但是为人这个腰酸背痛吼，伊是长期的，
17: 嗯，
18: 伊这个肌肉啊，唔是干那一概拉伤尔，伊是长期的紧绷，
17: 嗯，
18: 我可能生活压力大。还是讲多啊，讲这个坐的姿势弄到歪一边啊，
17: 是
18: 哦，无啥正确。
17: 嗯哼，
18: 所以这个较只偏吼，两边的肌肉一边就慢下按，
17: 哎，
18: 啊一边就放下拧啊。
17: 算讲无平筋，
18: 无平筋，
17: 哦，无平筋，哎、嗯。
18: 啊，咧长期肌肉紧绷吼，一买算慢性的肌肉拉伤。
17: 哦，这买算一种的对。
18: 这是上济啦。
17: 嗯嗯嗯。
18: 哦，这是按这个你也看到讲腰会酸会痛。上侪拢是因为肌肉拉伤，
17: 是
18: 啊，伊这种较特殊是讲你用手甲刺啊，
17: 嗯嗯嗯，
18: 一般来讲拢有一个压痛点，
17: 刺
18: 掉，哎、欸，你知影你对一所在，个性对一块肉吼刺落去也痛，
17: 嗯嗯，
18: 这种较唔免烦恼，因为就是刺掉嘛，
17: 哦，
18: 一般刺掉的问题通常拢是骨头啦，啊无就是肌肉啦。那就较无要紧，
17: 算较轻微的
18: 咧。哎，唔是唔是，腹肚内底物件。你作者人咧烦恼讲，伊这个脚车偏只一疼，啊，刺了一疼，但是腰椎出问题。
17: 嗯。
18: 哦，实际上，腰椎伊是边安尼边那骨下
17: 骹。边骨内底啦，应该无遐简单，互你刺。
18: 无遮简单，就互你刺落去就刺掉。
17: 嗯。
18: 所以你若讲刺落去会疼，啊，一般来讲，那就较放心。哦，应该就是肌肉啦，啊，不就是骨头，哦，骨头。欸、对这个方面去找原因，
17: 算较表面、较表皮的对啦，吼、
18: 嗯
17: 哦。
18: 嗯，所以这上侪啦，这个、肌肉拉伤上重要就是按爱尽量生活甲放好轻松。
17: 嗯嗯。
18: 哦，爱当食肌肉松弛剂啊，啊，姿势来讲，爱看你敢是坐咧时阵有坐有正。我咪看电视拢歪一边，
17: 歪拢
18: 歪，歪拢歪一边，
17: 歪一边，安尼较好坐。
18: 系安尼登机嘛未使。
17: 嗯
18: 哼。啊，你也是讲做工课吼、哦，需要这个登机坐的人。我就找时间来个行路，
17: 调整一下，稍微可以恢复一下。
18: 行一个三分钟嘛好，
17: 我、嗯、
18: 去一个诊所行行的，
17: 嗯嗯，
18: 会介重要。
17: 安尼哦， 啊，我看吼、哦，比如讲咱诊所人家这些人送回来嘛，
18: 对，
17: 送回来的司机啊，
18: 嗯，
17: 哎嘛真辛苦，哎，回我看咧回，
18: 手
17: 一
18: 箱
17: 搬落来有无、嗯？
18: 对对。
17: 啊，有一站都无看会出来，问讲，哎，阿姨，那个换你来送啊？哈、嗯，伊讲。我都会的东西啊，你就受伤啊，跟他冒伤骨，腰啊哇不舒服，到尾爱跟伊跪倒
18: 呢。你讲到这吼、
17: 嗯，
18: 这就是第二种啊，足正拄着叫椎间盘突出了。
17: 哦，是哦。
18: 这个椎间盘突出较多啊，这个肌肉拉伤，哦，这个不赶快。
17: 嗯。
18: 安在安的腰这个所在啊，有腰椎嘛，两骨，腰椎拢共五站啊。
17: 一百，
18: 对，一级八级八的这个腰椎中间有一个骨相啊，
17: 嗯，
18: 哦，有一个骨相叫椎间盘，啊，这种椎间盘伊的目标吼、哦，就是让安的两骨骨头麦曲做伙啊，你想讲啊，足侪块骨头甲贴做伙，安尼一直曲，当会断歹去，所以这个骨头中间有一个诶骨相叫椎间盘，啊，椎间盘内底吼有从这个果冻。哦，嫩哥哥从果冻安尼物件
17: 是
18: 啊，为当时阵因为退化的关系，也是讲因为向阳去甲磕着受伤，伊这个底这个椎间盘呐吼，因为当时阵会破去，啊啊，你摔破去，破去了内底这个从个果冻哥哥的物件，伊就流出来，挤出来，
17: 流失
18: 嘿，
17: 流失去。
18: 啊，这个物件挤出来了后，有可能就会去挤着安尼神经，去带着神经啦。
17: 嗯嗯，
18: 有人在说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哦，那就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这个两骨啊，跟后面就是这样的脊髓，啊，按这个脚，这个神经来，对脚才来的神经，就是对腰椎这个地方，中间的坑这样造出来。
17: 哦，所以说啊，这个太重要了，有
18: 啊，
17: 很多神经线回家
18: 出来，很多神经线，对这个按这个啊腰椎这个所在旁造出来，
17: 嗯，
18: 所以这个时阵你要椎间盘突出，哦，挤出来，有可能拄好就去刺到这个神经，
17: 嗯嗯，
18: 哦，按这个神经上电线呢嘛，你甲刺也刺歹去啊，
17: 哦，
18: 一开始是会麻啊会疼，你也拢无甲插过来的话，唔是干那疼了，迄、那个脚就开始无力，
17: 对啊，
18: 啊麻开始萎缩嘞，
17: 萎缩去，嗯，萎缩去，
18: 啊，迄就厉害啊。
17: 哦，
18: 你若讲甲底下拢已经脚变做无力，迄、
17: 嗯嗯、
18: 个肉消散落去的话，吼、哦，安尼可能就算你开刀，甲这个地条的所在甲放哦伤去，迄、
17: 嗯嗯、
18: 个神经嘛歹去啊。
17: 哦，安尼代志就断掉。
18: 迄就断掉啊，对。
17: 嗯嗯嗯，
18: 啊，所以按这个坐骨这个椎间盘突出啦，为人无甲遮厉害，无去地条神经，伊就是会感觉下背痛安尼呢。
17: 嗯嗯嗯，
18: 哦、这种也是敢那会疼。的话吼，你会当试看卖，先休困，哦，啊，食消炎止疼的药啊，甲消肿。
17: 嗯嗯嗯。
18: 大部分的人吼，食这个消炎止疼的时啊，啊，消肿了后，这个肿头就会解决了，
17: 嗯，
18: 无需要去开刀了。

0: 是跟他安尼
1: 咧，就是跟一般按这个下背痛安尼、啊，
0: 是，
1: 改成无什么大问题，啊，但是 X 光片照了了后，佮发现呢骨头有一块乌乌的一个坑，啊，哎，啊，佮照这个电脑断层，佮发现讲原来是生癌嘛，
0: 哦，
1: 哦，这个癌对这个尿泊索，
0: 嗯嗯嗯，
1: 转移过来。
0: 算硬
1: 气的，硬气的、哦，所以一开始发生的时阵，迄就原来是社会性癌转移，到腰椎，
0: 哇，
1: 迄就代志大条，
0: 对对，
1: 这种就愈早发现，啊，愈早来去处理是较好。
0: 所以初期翕电工时阵看会出无同款的所在，
1: 这一开始看电工就、看到骨头破坏去啊，一看就知影、
0: 对。
1: 啊、但是你也搁个动作就是啊，就一般腰酸背痛，
0: 是，
1: 我家己去药房买一个药啊，食了就无代志。
0: 消炎止痛，甲降落去啊。
1: 对，当然伊会较袂痛，但是这粒瘤搁伫遮。
0: 啊、哦，莫怪你人看电工片的时候，我看你讲，放大搁再放大，
1: 因为
0: 你看就详细呢。
1: 因为这个电工片哦，会当看到真济的物件。伊除了看你讲骨头，
0: 是。
1: 按除了看骨头本身有歹去无，有生骨刺无，还是讲有去脱去无？按去看，
0: 是有鼻气无？
1: 有鼻气无？过来就是按多讲椎间盘伊啊萎缩的话吼，伊这个骨旁脉较矮，或者医师甲看嘛看得出来。
0: 所以你那有经验的去看了，差不多知影问题出在一度。
1: 对啊，当然，当然这个电工片伊算是初步的。
0: 对
1: 啊。哦，未当时阵按看到伊椎间盘有萎缩啊。啊，是讲两骨有凸起了后，进一步可以去摆这个核磁共振。哦，这个原因是因为诶，微敏感，敢那核磁共振看会到，
0: 看会到，
1: 尤其是神经呐、软组织这类的敏感，
0: 这类的敏感。
1: 你也要确定讲这个椎间盘突出到对着神经的话吼，来做核磁共振是上准。
0: 安尼嘛真多谢你刚提供这个吼，完整的
1: 观念啦。我伫家吼嘛，现在甲各位提醒一下，因为吼、即摆因为腰酸背痛的人足侪啊，
0: 是啊，
1: 啊足侪人去大间病院啊，还是讲去较细间迄个骨科，即摆足侪这个专门咧开这个腰椎啦，
0: 哦，专门咧开刀的，
1: 迄、个脊椎骨科之类的病院，规台湾足侪。啊，伊就甲你讲，你来家，我就甲你做核磁共振。哦，作秀的，甚至你讲唔免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作者无需要开刀的吼，伊拢叫你开刀。
0: 啊，嘛拢给你了了去开呢吼。
1: 嘿，即马即种专门咧开这个脊椎骨科的，
0: 啊、
1: 当然有的人真正爱开刀啦。
0: 嘿，
1: 但是实际上有的人佫无
0: 严重到，
1: 嘿，爱开刀的，伊就拢甲做核磁共振，啊，做了甲你讲，哦，你这足厉害，一定爱开刀，啊，开始给你塞这个。主位的东西、要再加这个主位的这个 cage 啦、反正
0: 还跟换什么
1: 东西、
0: 对
1: 所以我今天各位说这个到底有需要开刀不、你如果椎间盘滑脱啦
0: 确实是滑脱还是有问题
1: 这个、椎间盘破去、突出到底什么样的情形以下需要开刀最重要的就是有去对到神经无，你若有对到神经，你家己就感觉，迄就是神经颠掉，
0: 跟他颠掉的感觉。
1: 你若有颠掉的状况的话，安尼会当考虑开刀。啊，过来就是讲开始感觉无力，迄就我拄仔讲的嘛，迄就是对一段时间啊，开始无力，迄嘛会当考虑开刀。
0: 哦，感觉大细卡，吼，卡大细肌安尼得掉啦。
1: 啊，佮一个爱紧急开刀的，就是去对到安尼脊髓。按这个脊髓，迄不是神经哦，迄是神经还袂造出来正经啦。脊髓，迄对到的话是大便、小便的失禁，大小便失禁
0: 哦，
1: 迄就更加厉害，
0: 迄就严重啊，
1: 迄就爱进去开刀，无唔对。但是你也感觉疼呢，啊，食药啊，佫会改善的话，安尼。是无需要马上去开刀。
0: 爱看你的症状啦，吼，看你的镜头有严重加迄个程度。
1: 所以你也无放心吼，因为有的所在给你做了检查，给你讲你嘛听无，给你讲安怎，
0: 你嘛不行，
1: 嘛唔知影嘛，
0: 一知半解。
1: 就给你讲，你一定爱开刀。我建议你摕迄个片啊，吼，哦，即马所有的病，你甲套迄个影像的片啊，伊拢一定爱好你，好你了，你摕这个片啊。去找你心里面的医书，
0: 是，
1: 各看第二的医书啊，
0: 了解看嘛。

0: 迄是完全是病人的权利，哦，伊本来就会当填伊家己的资料，
1: 嗯嗯嗯，
0: 啊来个去别个病院，还是讲别个诊所，甲个另外一个医术讨论，个了解一下，
1: 对，
0: 哦，迄本来就你的权利，哦，因为我嘛需要讲，因为我即马嘛拄着病人吼，诶，来讲有诶所在即马讲要甲你做核磁共振会使，但是你爱答应我一定爱开刀。
1: 哦
0: 直接讲哦，
1: 这样还过分，
0: 啊，那个无严
1: 重，
0: 系
1: 啊，
0: 那个无
1: 严重，啊，就叫人爱开刀。
0: 直接跟你讲哦，你啊做了核磁共振，你无要伫我家开刀的话，安尼你就卖来我家检查。
1: 哦，是哦，
0: 一基本上就是直接安尼跟你讲。
1: 这是来讲起来跟咱不对啦。
0: 啊，当然，这里会发生这个状况吼，这是交安健保嘛，真有关系啦。
1: 对啦，
0: 我这就不去讲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因为健保伊这个有总额的限制嘛。
1: 是。
0: 啊，所以即马便宜啦，拢个尽量要为着适宜的注意的物件。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较需要安尼来做。
1: 哦，你听到那是会淡淡啦哈，
0: 啊，
1: 总是有那好咱一个建议的啦哈。好，来，继续再讲落来。
0: 哇，啊，这个优生倍量，够一种啦。哦，除了这个安怎讲，有可能癌症转移，这个部分，安当然从尿泊转癌症啊，你抽血就会当检查这个 PSA。癌症筛检，
1: 其实平常时家己
0: 你啊，普通时啊，拢会抽这个 PSA 吼，抽回做癌症的筛检的话，安尼伊无啥可能汹汹就生一粒瘤一只，
1: 发生遐尼啊大的变化，
0: 对，哦，拢一定这个 PSA 的升高，啊，你啊，有可能生这个射物腺癌，哦，啊，除了这个状况以外啦，过来为人是这个腰椎，因为骨质疏松伤厉害，去磨去。
1: 算
0: 塌落来的对啦，这么介济，
1: 哎呀哈，还就
0: 介济，就是讲你这个骨密度检查了啊，诶，体脂伫个负2.5以下，
1: 嗯，
0: 啊，甚至是严重的骨质疏松，这个时阵骨头伊收加一个程度吼，有可能无去扩掉，伊就崩起，
1: 对啦，算讲爬起啊，所以啊，
0: 上收啊，
1: 嗯，
0: 哦，就从一个处吼，迄实在是迄个收加上厉害，
1: 嗯，
0: 无地当嘛，有可能。
1: 倒去，
0: 因为一讲就是就家己就磨去，
1: 啊，
0: 因为本身这个重量的关系，
1: 对，
0: 就磨变去。
1: 嗯嗯，
0: 按，人的量骨毛可能安尼。
1: 哦，算讲顶下他们也塌做伙的咧，
0: 对，
1: 哈，
0: 嗯，所以这是毛可能的。
1: 所以讲平常时要注意骨质疏松啊，点滴
0: 骨质疏松要注意，
1: 啊，过来，
0: 当然你照一个电工，就会当看有压迫性骨折无。
1: 嗯嗯，起码电工其实嘛是介厉害呀，哈。像咱家己内底就设备介方便，
0: 对啦。啊，佮有一种为人啊，是少年的时阵就开始会腰酸背痛，
1: 嗯，
0: 像是你啊、处理啊，哦，你的因啊是讲上对30-40岁开始就一直拢会腰酸背痛。
1: 这少年都会吗？
0: 欸，你爱想看吗？敢是自体免疫的，
1: 嗯，
0: 尤其这个僵直性脊椎炎，
1: 哦，
0: 这里少年的查甫人较济，
1: 男性朋友较济，嗯，
0: 对，这是一种发炎啦，
1: 哦，
0: 自体免疫的病。一般的腰酸背痛，拢是你个休困了后，也较爽快，
1: 较舒适。
0: 对，但是这种的僵直性脊椎炎较奇怪，伊是休困愈久，感觉愈无爽快。啊，你开始甲走路动动了后，
1: 改成个
0: 较松，
1: 个较好。安尼颠倒换嘞
0: 吼，
1: 颠倒换无啥讲。
0: 一般来讲，对少年呢，30-40岁的时阵，
1: 嗯，
0: 哦，就注意到啊。
1: 嗯，
0: 当然这款的。治疗跟一般按身体的治疗是不同款，
1: 不同款。
0: 你来吃这个免疫抑制剂，
1: 嗯，
0: 因为是自体免疫的病嘛，
1: 是哈，
0: 哦啊，所以这个治疗方式是不啥同款，啊，是有这款的状况，也是爱来看医术。
1: 嗯，好。嗯，啊，除了这之外，敢够有其他的原因吗？
0: 你讲这个腰酸背痛吼，
1: 你头多人讲啊，这样已经大部分啊啦。
0: 我多讲的这拢算是病啦，
1: 嗯，
0: 但是有一款吼。伊就是按讲的退化，讲老你每一个70岁的人，你甲照腰椎的电工片，加减拢有退化
1: 啦。加减
0: 。啊，我讲的退化就是讲生骨刺啦，
1: 啊，
0: 也是讲这个椎间盘小可微起萎缩。
1: 嘿，
0: 虽然无椎间盘突出哦，要凸出来，但是这个胖毛起，
1: 较矮哦。
0: 嘿，椎间盘规个就是搭起萎缩。这块嘛，有可能造成腰痛啊。一般的话， 诶，伊个疼是规片啦，无一个疼点，嗯、啊，介是拢足深嘛，起无啥会掉。这就是一般讲的退化。
1: 嗯。
0: 啊，为当时阵你也无找到啥物特别的原因吼，迄就是干那有只消炎止疼药啊俩。我看介侪年纪较大的人拢是安尼。
1: 所以一般来腰疼的部位来讲，就是由咱的手安尼过摸会到这个腰以下吼，其实这个部位较容易产生嘛。
0: 哎、欸，对，就是凹落去迄个所在。
1: 咱的手家己，双手为后面，安尼摸吼，摸落去家己，小块安摸到是纳鹅那个所在。
0: 纳鹅，对头前纳鹅，都好伫咧这个盆骨吼，顶端这个所在。
1: 嗯
0: 边咧倒凹吼，压力上大。
1: 哦，家己试看卖吼，摸看卖，再来听无。
0: 这嘛正，简单讲这嘛正趣味啦。因为这个下背痛吼。这是按人卡卡有的病，你敢知影？
1: 安尼吗？
0: 上高啊就较少，因为按人吼徛起来，
1: 徛起来是对的。
0: 你想看卖想按按的骨头，实际上交高啊嘛无差讲偌济，基本上按高啊有的骨头人嘛有啦。
1: 是，
0: 哦，迄拢差不多。
1: 啊，是安尼
0: 啊。迄个比例无啥同款，但是按实际上拢差不多啦。
1: 安尼哦。
0: 啊，但是当然高啊是拍的呀。
1: 迄
0: 个腰遐压力较细。啊，人因为站起来了，足侪人年纪大了，拢会下背痛。
1: 嗯，
0: 还是因为按人站起来的关系。
1: 安尼哦，唔、知今仔日咧，诶，听众朋友们，足侪人有这个方面的问题无？腰痛，后来
0: 啊，治疗的话多多讲哦。当然，你会当食消炎止疼的吼，肌肉松弛剂。
1: 嘿，
0: 啊，家己当然会当做的，一痛的时阵会当甲休困。
1: 哦，
0: 休困呐。啊，做冰敷啦，
1: 熊熊压在咧疼的时阵啦，
0: 对，
1: 诶，
0: 疼的时阵，啊，咱家己做拉筋的运动，
1: 是，
0: 啊，这种疼真正足厉害吼，啊，对家可以当注重类固醇啦，
1: 底家为了胖住个没有，
0: 伊袂伊要注微微吼，这类固醇袂注去胖来滴，伊会注意按肌肉、连骨头迄个叫肌腱。肌腱的所在，
1: 你要注意下了。
0: 注肌腱，你要有一个啊，肌腱发炎的痛点，会当注这个类固醇。啊，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吼，买当可如注 PRP 啦。
1: PRP
0: 有帮助。PRP 冇帮助。这是和软组织和再生。尤其是为病人这个啊，伊虽然有椎间盘突出，但是无厉害到需要开刀的状况。哦，像我多讲，无需要开刀，会当试看卖做 PRP 啊。
1: 哦，这个部分来改善看卖啦，
0: 哈。
1: 嗯。
0: 啊，当然，我多讲，你也讲带着神经啊，已经会颠掉会麻，开始无力，迄就会当去考虑开刀。
1: 哦，所以算有哪有严重性？个你有头拄啊，我提供着讲，你也感觉讲大小便的失禁的时阵啊，吼，迄有影是有需要开刀啊啦，吼。
0: 对啊。
1: 这个、部分甲状况无同款咯，
0: 吼。你也无确定，就是甲你即马诶，这个病吼，甲脱这个核磁共振的片啊。
1: 对。连找你心里面医生哥进一步来做讨论跟
0: 劝告，对
1: 啊，今天非常感谢洪清医师呢，真用心跟我这个优生北团哈，相信今麦在收听这部的真侪这个中北时段，有可能你有得到这种的情形，咱下半段吼要开放现场的这个口音，如果你有类似的情形啊，你用底下先想看麦啊，听点你对答，不要那个洪清医师问哦哈，咱今麦先来进一段广告。下半段要开放哦，吼！现场看电话先给你报个一下，看电话是22200000哈，高雄07222000000，咱稍等一下，搁再倒转来哦。
0: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在这里要介绍一位专门改善血路循环最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输血脉对头晕目暗、晕晕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不清、头壳疼，这类由着脑部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症头，拢会改善，或者是让症头消失。输血脉也会帮助咱血压的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循环不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症。输血脉会清除代谢所产生的过氧游离基， 防止米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都没发现有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以上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字号108101007。输血脉是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卫素有制字号038559。林朴素输血脉是国安血路循环最好的药品，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止痛退烧的良药——依靠痛。依靠痛对着风湿症的关节炎、神经炎、神经痛以及退烧，拢有真好的效果。依靠痛无含阿司匹林，但是对着消炎有阿司匹林16至32倍。止痛是阿司匹林的30倍。依靠痛退烧的效果。嘛，阿司匹林的20至25倍，依靠痛是咱家庭退烧止痛的良药。如果若有需要，请卡听友免费服务专线：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依靠痛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610001。依靠痛是委托政府制药顾问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499492。
1: 非常欢迎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呢，佮继续到达咱的节目嘅现场当中哈。咱即摆所进行嘅节目是快乐空中门诊。今日来到咱现场嘅是咱嘅内科专科医师林宏庆宏庆医师哈。欢迎咱嘅空中好朋友，你即摆有任何这个医疗问题，要甲宏庆医师做请教，利用这个机会哈，伫来敲电话入来，可以电话你佮甲你讲一遍哈，2220000哈，2220000，来，即马开始接空调和平电话了。
2: 喂，喂，你好，你好。
3: 迄个我请讲吼。
2: 对，请讲。
3: 迄个我最近哦，伫网络上咧看吼。
2: 嗯，看着。
3: 你讲讲，因为阮60-70岁的人吼，
2: 对，
3: 前列腺嘛吼，
2: 嗯，
3: 前列腺拢会肿大，肿大嘛。
2: 哦，大部分人拢会着，射线肥大，哎呀。
3: 哎，阿姨，你咧讲哦，讲着我感觉作疑问作大，讲阮查甫。你有40岁的查甫人，
2: 嗯，
3: 因为哦，你叫我，你叫我爱租位了，
2: 爱什么？
3: 租位
2: 啊，租位，
3: 租位，租位，你听，应该听有吧？你啊，要不查甫，对啦，
2: 哦，你讲爱租位哦，
3: 我讲做番事啦，我
2: 租位，哦，
3: 我十几十岁人
2: 哦，
3: 五年都无租位哦，所以你前列腺是肿大了，啊，我外地做外地的疑问的，我有些人哦，我是高阳是讲。迄咱重症入重症嘛，哦，
2: 嗯、啊，
3: 这个消息我感觉有点迷惑了，吼、
2: 哦，嗯、
3: 啊，是不是咧？
2: 这个，没啦，这个消息是无正确的，这个智慧哦，这个智慧的部分叫射护腺健康。目前的医学是无什么关系，迄智慧的，即马主流的看法吼、哦，拢是。听我讲医学的啦，医学的看法就是，你
3: 啊
2: 想要自慰你就自慰，你啊无讲影响到生活，迄是拢无要紧，迄交尿无线有健康无健康是无关系。所以自慰这个代志吼，迄交你讲社会性肥大还是没有关系啦。
3: 无关系啦，你讲你这条当然你的，
2: 无啦，
3: 无安尼啦吼。
2: 你这个讲法可能是中医方面的讲法啦，所以。
3: 网络上咧讲，我最近我在咧看到，
2: 但是按西医，西医无这种讲法，
3: 我中医无这种讲法啦，
2: 西医啦，西医无，
3: 哦，西医无这种讲法啦，哦，按我知啊，我就讲，反正我就以我的心来，哦，谢谢你啦，谢谢，
1: 好，来继续接空调和别人的电话，
2: 喂，你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4: 喂，
2: 你好，你正常。
4: 林
2: 叔哦，是。
1: 啊，咱先把咱的手机关掉，刚好，多谢你哈。
4: 哦，嘿，这阵也未通了哈。
1: 你今麦已经进
2: 山，哎，拍摄。
4: 啊，你加个卡。
2: 好了，拍摄，我先给你挂断哈，拍摄。
1: 这个真好的示范啦，吼，就是你若电话卡约了，请咱把心机关掉，
2: 啊无
1: 完全听无到你咧讲啥物话，啊嘛是真可惜吼，你得丧失一个发问的机会吼。好，来，甲空调后边报告一下啦吼。 啊，今天洪庆医师刚讲的这个腰酸背痛，哎、嗯，毛真侪男性朋友哦，都会觉得腰酸背痛是不是男性比较有某一方面的不行？应该有啦吼。
2: 够、欸、人咧，你讲男性的性功能哦、喔？
1: 哎呀、啊，应该讲哦，我弄不起来腰酸哦，腰酸哦，一点强调。
2: 对，所以是无这款的讲法的、嗯，因为我知影做人讲这个肾亏嘛，
1: 对，
2: 跟性功这个性功能叫腰肌各有关的。无啦，其实像谁无这款的功法，
1: 所以要有正确的观念啦，
2: 吼，
1: 要健康的观念。
2: 西医讲这个性功能的障碍，吼、嗯，大部分拢是因为循环不好。哦，因为按这个性功能不好的话，当然，海绵阴茎的海绵体，嗯，爱充血嘛。
1: 对。
2: 啊，充血当然你血流循环一定爱较好啊。
1: 对，所以你以他来讲是非常清楚，
2: 对，主要是运动啊，控制慢性病。嗯嗯嗯。哦，安尼循环会较改善，佮腰腰肌功能，交这个射护腺啊肥大，这较无关系。
1: 好，安尼咱来较清楚哈、哦。来，接空调那边，咱来电话哟。
2: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5: 我就请教你哦，我那是一两点钟久啊，拢脚床会疼，啊，这是什么情？
2: 你讲你坐一两点钟脚床会疼，还是？啊、你讲你讲脚床在一个所在？
5: 我就脚床背啊。
2: 脚床背。
1: 进两带，进两带脚床背嘛、比较瘦嘛。
2: 你讲你坐的所在，刺到那边会疼，还是？
5: 对啦。
2: 哦，啊，你搞作甚？
5: 我足瘦的，
2: 哎呀，因为
5: 我五十六公斤啦。
2: 哦，五十六呢？安尼你爱考虑看你坐椅啊，敢是爱加一个软垫？哦，
5: 软垫，我都坐迄种棉的哦，爱坐软垫咯。
2: 哎呀，当然你也较瘦的人，你脚掌配迄较无吧，较搞讲会直接去刺着骨头啊，会较疼。嗯，你会当去买一种鞋，能够买一种像个甜甜圈安尼。一种的啦，哦，就是我公众来给你回答啦，哈，好 ，OK， 好，好，拜拜。我、这个坐久吼，脚掌背会疼，这是较瘦的人，
1: 较容易发生，
2: 较会发生、嗯。尤其是你啊开车，长期开车吼，你啊讲坐了这个脚掌背拢会无爽快，会当买这个软垫啊，起、码有像个甜甜圈一种，
1: 嗯，有一个缓冲啊，哈，给一个缓冲的，
2: 都要好看你对起。刺到会痛，啊，就尽量卖去回一下压力则大。
1: 对对对，卖休克啊！你刚才简单来想，伊就休克社会啊，所以一直行李也不。
2: 脚掌配这个所在，尤其像你像卧床的病人吼、这个脚掌配这嘛是足够生压疮。
1: 对啊。
2: 足够生压疮的所在、尤其是在作善的病人吼，
1: 迄
2: 多好就是按骨脚掌配骨头去刺到门层的所在。
1: 所以你拢爱困起用气垫床，
2: 对对，气垫床
1: 就是安尼啊。啊，想不强两点钟爱改翻身，爱改变一边，迄就是预防伊算讲上久的时间固定去地
2: 着。对啊，卖一个所在安尼地了遮久啊，循环的卖去。
1: 所以迄个倒嘞长期卧床吼，啊循环跟那卖的就讲压疮的。会容易三星啦、会容易三星哈、赶快那开放现场的口音哈，空调好朋友哈、有任何的这个医疗的问题，头拄啊你进刷来，无甲你接到，你用搁再进刷来哈、要甲洪庆医师请教的哈，拢可以。来，接下来接空调好朋友电话。
2: 喂，你是林洪庆，洪庆医师，你好，先讲话。
4: 林医师哦。
2: 你好。
4: 我请教你哈、
2: 好，先讲。
4: 那个，我有吃那个保酸通，
2: 保酸通哈、
4: 嘿，啊啊，搁或者迄落啊，
2: 循立宁啊，循可舒啊，循可舒是哦，
4: 啊搁吃高血压的啦吼，搁有吃心脏的吼，我吃这药啊，甲那个。这款通血咯，我伫电台拢听你咧讲通血咯，
2: 通血咯，嘿啊，循环呐，
4: 循环，
2: 对对对。
4: 啊，这药啊，刚好包括循环来对。
2: 哦，你讲你讲，啊，你看你多迄个讲循可，
1: 循可，那你叫做循可通
2: 呀？循可通哦。
4: 都，你讲血，啊，循环爱食爱
2: 食。你讲的这个循可，跟你循可通。 啊，我直接跟你讲啦吼，这个循环的油啊，除了上好当然就银杏叶啦，银杏叶萃取物是上好的，嘿，诶，变成油品。
4: 哦，银杏叶
2: 诶，萃取物吼，这是油品。啊，过来健保医毛附另外一种种这个安格别人开的这个索雷地啦，哦，这嘛是循环的油啊。
4: 哎，
2: 对，你要看，因为我刚刚跟你查这个寻可通，看起来是食品的。
4: 嗯，我这，迄个保酸通甲迄个，迄落啊，
2: 嗯，
4: 保酸通吼，啊甲寻可素吼，
2: 寻可素，
4: 这拢医生开的啦。
2: 哦，医生给你开应该是有品无错，寻可。
4: 啊，
2: 嘿，不客气，因为我今麦跟你查是查袂到哦。你这个跟我讲的这是商品名啦吼，从保酸通的话，伊较有名，大家人拢知影。啊，你讲的第二项，这个是，那个学名你也跟我讲哦，因为这个商品哦，
4: 英文哦，
2: 嗯，英文啊，商品，
4: 英文超级是 P E N P O P，
2: 哦 ，P N
4: P E N P O P，
2: 哦，这个对，这个是循环的油啦 ，Pentofilling 啦。哦，这个油啊，对，嗯，
4: 这个是循环呢，
2: 哎，那条就循环的油啊。
4: 哦，
2: 嗯，
4: 啊，我那吃安呢，爱个吃恁迄个。
2: 我公众来给你回答好啊，好，快些，嗯，好。
4: 好、
2: 哦，嘿嘿，哦，原袂上讲着产品的名了哈、
1: 啊。是
2: 啦。真的吼，拄啊讲的这个话，这足好的迄、那个，拄啊好讲着这吼、個，这个保酸通吼，伊、毋是循环的油啊，而是上抗凝血。
1: 哎，预防咱的血根。
2: 你啊，工作。是这种是抗血小板的油啊啦、嗯哦，但是不要紧，咱一般拢讲抗凝血，
1: 嗯，
2: 啊，保酸通是从你啊，从颈啊，
1: 对
2: 啊，是讲你有中风过足一摆，医术会甲你开，伊主要的作用是让你血较袂坚硬啊，
1: 较袂要结，
2: 较袂结，这个抗凝血的油啊，
1: 是
2: 啊，循环的油啊，佫无同款，循环的油啊是针对按血经壁，哦，血经放较冷，啊，甲这个血经壁顶管垃圾物啊，甲清好清去，安尼循环会较好。这个油啊，从按银杏叶的萃取物，哦，这是上好。啊，多一共这个医术甲开的，这个 Pentofilling 这个嘛会使。啊，像索雷地哦，这嘛是拢会使，足侪种啦，这叫循环的油啊。啊，你若讲已经医术甲你开，你要去较好，你买当搁另外搁买这个银杏叶的萃取物，甲买做伙食是会使。
1: 声音无互相冲突的就对了，
2: 无安尼效果会过会较好。
1: 嗯，
2: 所以这位真是无要紧。
1: 安尼吼，好啊，以上的这个吼、哦、提供咱头多的空调好比可以做
2: 健康。这个心脏方面的药啊，足侪人拢无足清楚啦。尤其这个循环的药啊，交这个抗凝血药啊，这两种是无同款的药啊，
1: 是啊，
2: 完全无同。
1: 足侪人拢会搞迄个抗凝血动作讲在通血路。
2: 对对对，用过我拢有食通血路药啊，
1: 但
2: 我会食阿司匹林的。
1: 嗯嗯。
2: 哎、欸，对，阿司匹林叫保酸通，这种算抗凝血。
1: 对对对，所以是完全无同款的啦吼。继续过来接空调和别人电话哈。
2: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6: 我一派生哦，林医师，我来请问一下吼。
2: 嗯。
6: 我一个朋友吼，讲起伊四十几岁呢，啊，查某的啊，对性拢无爱，是说有啥毛病啊？
2: 你讲无爱是查某还是查甫？
6: 查某。
2: 哦，你讲查女性哦，对性拢无感觉无？什么原因吼？足济啦，当然，第一会当去检查啦。我讲查某吼，会当检查荷尔蒙啦，女性荷尔蒙，看敢是有欠。这是一个啦，就是讲按医学中吼，伊可能女性荷尔蒙分泌较少，这有可能。但是有的人，伊就是叫性冷感啦，意思就是讲伊本身就是。无想要做，就是伊就是较无这款的欲望啊，迄嘛是正常诶，就为人就是安尼、
6: 哦，
2: 所以这就无啥物特别的病，就每一个人无同款呐。啊，当然要检查的话，就是检查女性荷尔蒙看有高不，但是这方面有欠，安尼。哦，好，
6: 谢谢。
2: 对，哎呀、啊，好 ，OK。对吧？这个所以性冷感吼，不一定是病啦，
1: 对啦，
2: 有可能是迄种检查荷尔蒙，但是 为人就真正就是对这个无兴趣啊，迄就是天生的，迄就无劲正常诶。
1: OK， 好，接下来再肯定会变你的电话呀、
2: 哦。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正讲话。
7: 喂，林医师，你好。
2: 你好。
7: 哎、欸，我很搞的，我。
2: 好，正讲。
7: 我暗时啊在困啊，瞌睡哦。
2: 嗯。
7: 啊，经常用来做些事，跳个边边边就是真
2: 正的。你讲你瞌睡了后，拢会几安怎？
7: 那是心跳，那我觉得跳足紧安尼啊。
2: 哦，侧睡心跳会跳足紧哦。哦，啊，那种较特殊哦，那会侧睡跳较紧。你是感觉心脏比搏菜吗？
7: 对对对，吓啦。
2: 你啊侧睡啊，差不多几秒钟的时间，就是讲你啊侧睡了后是安尼比搏菜偌久啊？
7: 差不多一半年啊。
2: 无哦，我是讲，发生这个心律不整的感觉吧，心悸的感觉，差不多几秒钟的时间，还是几分钟？
7: 你也不知道，困觉时啊，困觉时怎样？
2: 困觉。无啊，你啊人困起，那会知影你有这个心脏皮搏塞。我是讲，这个。
7: 我就讲，阿未困。那就困起。
2: 差不多偌久啊？这个心悸的时间是一直到困起之前，拢一直感觉无爽快嘛？
7: 我感觉就睡着，你不困咧？
2: 因为
7: 我我
2: 会建议吼，你先去做迄个心电图啦。我的心律不整，真正是因为吼，跟咱姿势有关系，就是讲伊伫个向上翻身的时阵啊，还是讲倒咧向上坐起来的时阵。较老发生，哦，有这款的心律不整啊，但是这款的话吼，爱除了做一般的心电图啊，搁爱做这个24小时的心电图，较有法度甲吹出来啊，哦，所以这里要去心脏内科做一个检查呢，心电图啦，你啊拢敢那有拄着啊吼，哎，边翻身啊，还是讲坐起来的时阵较会发生的话，安尼。爱拍一个机械啊，一个心电图的机械，靠法度伫个迄个时阵甲记录起来。
7: 所以，正常拢无，我做做下边，做边拢，感觉心脏
2: 对，所以你这种拄到啊，是讲边错睡时阵开始发生的问题，爱做这个24小时的心电图了。啊，你去心脏内科甲检查。好弄会感觉无爽快，
1: 对啊，阿哥弟伊阿未困起，真正伊都有感觉。
2: 想好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心电图
1: 监测啦，哈。好，来，接下来再空调那边来电话哦。
2: 喂，你是林鸿庆，鸿庆医师，你好，请讲话。
8: 哦，林鸿庆医师，你好。
2: 你好。
8: 我先搞的哈，我这那基本上拢不是像像我都你拍乌啊拍乌的是生原因。
2: 打嗝吼，第一是讲食物件的时阵爱食较慢的啦，吃东西啊，细嚼慢咽啊，慢慢吃。过来的话，当然一般就试看卖加啉水啊，看会较好无。啊，真正有的人真正足厉害哦，一工两工的话，有药啊通吃啦，有专门的治疗这款打嗝的药啊。哦，你也是长期有这款的毛病的话，会当会吃药啊。来控制，当然这个，打嗝，打嗝主要是按横膈膜吼，这块肉收缩啦，算是横膈膜丢筋的意思。 哦，啊，所以主要食物件，你甲四角慢咽先试看卖。
8: 哦，
2: 啊，
8: 哦，
2: 嗯 ，OK， 好，
8: 好，
2: 谢谢，拜拜。
1: 是啊，为人吼，就怕下着点，讲苦闷啊，嘿。
2: 诶，大哥吼，有迄几工诶，啊，足侪工诶，迄就真正爱食药啦。
1: 啊，真辛苦吼，啊，但是因敢若有一个共通诶，甲门槛就是足急性。
2: 食
1: 物件紧，
2: 哦，
1: 啉水紧，讲话紧诶，哦，啊，那咱动作啊，速度更加慢一下，看卖下咧吼。来，
2: 为了是你们健康、健意思，你要吃讲话。
9: 哎，林秘书哦，
2: 嘿，你好，
9: 拍摄我终于卡到啊，哦，我卡到，都几届拢卡到。
2: 你好，你好，
9: 我来请教一下哦，我来请教一下哦。
2: 好，
9: 我讲我的血压哈，我有咧超万头啦哈，我本来拢血压。啊，未超万头的时阵，拢差不多120多，啊，有时上顿超120。啊，今嘛吼降落来，什么哩的，降落来吼，差不多100，拢105。啊万，啊一下68，啊万步95，安尼够正常。
2: 你今嘛讲的这个，
9: 血压啊，34人次，我34人次。
2: 哦，我想要问的是讲哦，你什么时阵干尿的？是这个超慢跑马上？
9: 我拢早上起来还未超慢跑的时阵。
2: 哦，所以你心跳，你讲血压今麦较降低，安尼好代志啊！我你
9: 讲袂紧哦，
2: 长期哦，你也原本无。
9: 不会太低啊。
2: 啊，袂啦袂啦，这个收缩压哦，标准是90-100中间呐，所以你也
9: 一百五袂紧哦。
2: 哎呀，你上好的啊，标准啊。
9: 啊、我甲你请教一下，敢好？我今嘛吼，我咧超慢跑，我一天超差不多2遍，啊，一遍拢超40-50分。我超慢跑了后吼，我今嘛个咧行路，脚敢那靠力啦，啊，靠力吼，但是骑无通骑足久。我今嘛超差不多1-2礼拜有啊啦，啊，有较轻松。
2: 对，
9: 啊，我今嘛敢着过继续去国行路。去公园运动，
2: 嘛是个，你若讲体力有较多嘛是搁较行，你若伊即摆搁增加超慢跑，当然出门去行路的时阵，体力无像以前遮好啊。你已经运动过啊，当然，行路就会无多行遮远啊，正常的啊。对。
9: 啊，我之前还袂超慢跑，拢一天拢行超2000啦。
2: 对啊，当然啦。
9: 1400，安尼啦。
2: 会使啦，你啊，当然，你啊发到出门行路，我是感觉。出门运动是比超慢跑较好啦，
9: 哦，喔，
2: 实在上是安尼。超慢跑吼，喔，迄是你若讲无多出门运动啦，行袂远的人会当来做超慢跑。当然，超慢跑有做比拢无运动佫较好。但是你若发多出门快走的话，出门快走较好呢。嗯，
9: 哦，对。啊，我咧行路是较紧啦，我若一年拢行差不多5分-7分啦。
2: 袂歹啊，袂歹，哎呀，一年你若讲400公尺安尼。哦，那也是。
9: 本来我的膝盖哦，医生哦，大家都叫我开刀呢，我唔敢开。
2: 嗯。
9: 我有做过玻尿酸过，较早拢要政府补助的，迄度爱外国才会当补助到。啊，我尾拢去。
2: 你有做吼？哦，对啦，对，嗯。
9: 啊，做卫生开咧，啊，我今嘛吼去检查个骨质疏松有负数点五啦。
2: 哦，你嘛你做厉害。
9: 嘿啦，啊，负数点五吼。啊，我今麦就是我那唔敢我开的咯，唔敢我开。阿公啊，超慢跑看买啊咧，阿公东开
2: 下，我跑得。对，有人你听起来袂歹。
9: 阿公，你开嘛痛苦，无开嘛痛苦啊。
2: 对啊，你若不知受伤的话，伊要开刀，要钉钉啊嘛，困难。哦，啊，所以你这个骨质疏松吼，会当先当然钙片爱食啦，啊，活性 D 三爱食。啊，听起来活性 D 三啊，哎，你爱食0.5的。个来，你往运动安尼是介好啦，对这个骨头拢有刺激，啊，安尼是会使嘿啊。
9: 我连脚拢破出去哦，啊，我这超慢跑了，我今麦看哦，脚有流啊，有较甜啊。
2: 袂歹啦，你听起来，嗯，超慢跑对你来讲是袂歹，你就继续甲做啊，还是好诶。安
9: 尼哦，
2: 嗯，
9: 继续甲做外紧啦。
2: 袂继续甲做外紧嘿。
9: 啊，血压这安尼外紧啦吼。
2: 血压呢是好哦，还毋是？哦，我来空中来给你回答好啊，好。
9: 谢谢，
2: 感恩
9: 啊，
2: 谢谢。哦，是讲运动量变侪的话，按这个心跳交血压有啥物款的变化？
1: 嗯，
2: 我加这位讲，就是对血压来讲 安血压会较变较低小寡，较稳定。
1: 较稳定。
2: 这拢是好的变化。
1: 嗯嗯。
2: 哦，按这个收缩压的标准是伫90到120。
1: 对。
2: 哦啊，所以都系阿姨讲，伊100控5，安尼是足好嘅。
1: 嗯嗯。
2: 哦，你90以下哦，啊头壳更戆，安尼靠算低血压啦。
1: 嗯嗯嗯。
2: 哦，所以长期有无运动的人，伊的血压伊就会较降低小寡。
1: 是。
2: 哦，较稳，会较稳定。
1: 较稳定啦，哈。
2: 啊，心跳来讲，伊会较慢。
1: 啊。
2: 哦，休困的时阵，静止的心率会较慢。哦，这嘛是较好的变化。哦。啊，当然，伊都讲伊95，这是嘛算紧啦。
1: 嗯，
2: 但是我是讲一般来讲，运动的变化是安尼。
1: 好、哦、好、哦，算心跳会较低哈、嗯，啊，然后他的血压也较
2: 低，对，这都是好的变化。
1: 所以，当球咧做运动，确实是袂歹哈。
2: 哎呀，当然啦，这个运动的好处上侪去。
1: 真的哈、
2: 哦。
1: 啊，今嘛哦，那就流行了。这个阿姨也跟得上时代呢，人伊冇得超慢跑。
2: 对啊，这个足趣味啦，无管什么款的病吼。嗯哦，医生讲啊，你讲，你也当试看卖加运动，嘿，就是因为吼，不管你是高血压啦，还是讲血压高呐，糖尿病，足侪款的病吼，啊，拢发现讲运动对有帮助。
1: 对运动来讲啊，
2: 所以大家拢讲爱加运动。
1: 是
2: 啊，胃病吼，像食薰来讲啦，就是不管什么病，拢会跟你讲卖食薰，因为安就是发现讲食薰交这款的病冇关系
1: 啊。关联拢有的，对吧？
2: 有
1: 哪种病吼？
2: 对，都有关系。啊，运动就是对做这款的病拢有帮助。
1: 嗯，
2: 啊，所以那就好了。
1: 这就是好的啦。啊，那是讲结婚的部分哦，爸爸不常讲哦，讲哦，叫离婚较紧啦吼，叫戒婚哦，那就困难的。
2: 对啦，对，而且
1: 瘾君子唔知要安怎吼。啊，但是你头都讲的是啊，有影嘞，就这样。就这迄个疾病啊，比如讲肺部啊不好啊吼，这看吸烟。讲起来冇真大这个关联吼，
2: 对啊，拢有真有关联。
1: 嗯，所以政府即阵嘛，个咧补助咧低剂量的，低剂量辐射检查咧。
2: 运动有一个间接好处哦，做侪人拢唔知啊。
1: 哦，
2: 就是你啊，普通有咧运动的人哦，你身体一歹去，你就知啊。
1: 哦，诶，较有感觉。
2: 对，像讲你普通时啊，你拢每工拢有行5公里的人，我拢行5公里嘛。
1: 是。
2: 你啊，讲发现。A 奶开始最近拢无多行到5公里，拢行4公里就会喘会忝，
1: 会感觉忝，人会酸。
2: 安尼你就可能发现讲，原来我肺部功能变歹去啊，还是讲心脏的功能变歹去，你比无运动的人较早发现啦。意思是安尼，无运动的人吼，迄种啊，等到身体歹到一个程度，连坐咧拢会喘的时阵，还是讲讲话拢会喘。伊较发现讲，原来心脏功能变歹。
1: 哦。
2: 但是你若长期有咧行路，咧行5公里的人，你一开始行路无法度行到5公里的时阵，你就发现了。
1: 嗯嗯。
2: 你不比无运动的人较早发现。
1: 你也改变感
2: 觉。嘿，较敏感。
1: 不对哦。
2: 较早发现，你就较早处理
1: 啊。啊，有影有影。所以，
2: 这是运动另外一个好处。
1: 嗯，所有的这个身体毛病拢是安那提早预防啊，吼，这是上好的。
2: 对对。
1: 所以每一档的这个成人健检公斤呢，你一定要把握掉，一定要去做，吼，莫浪费去啊！你无做，你嘛唔知啊，讲你今年有什么款的变化无？
2: 啊，趁今麦够小可有时间吼，啊，今仔讲的下背痛
1: 是，
2: 讲这个椎间盘滑脱。啊，是讲突出啦，
1: 是，
2: 啊，不是滑脱，腰椎滑脱啦，啊，是讲椎间盘突出，有可能去跌到神经，
1: 是啊，
2: 啊，这个时阵脚就会麻嘛吼，
1: 哎，对，
2: 跌到，啊，做一人就会当去补充这个 B 群啦，
1: 嗯，
2: 哦，
1: 讲对神经较好，
2: 对，尤其按这个 B1、B2 啊 ，B12， 那 B 群内底拢总有八种啊，
1: 嗯嗯，
2: 啊，你啊买这个 B 群的产品来甲看卖。其中有一项，这个 B7 生物素，我们是最重要的 B 群。
1: 这嘛是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的
2: 对。哎，我嘛不要讲伊上重要，但是伊嘛是内底最重要的一种啊，交这个其他 B1、B12同款重要。
1: 嗯。
2: 哦，但是足侪 B 群拢无去啊，内底无加掉，因为
1: 足
2: 少人知影这个物件。
1: 哦。
2: 足少人知影，所以就无甲加。啊，你也有需要当另外个买来补充，
1: 是，
2: 所以
1: 第一，即大家我那提醒咱来空中的好朋友啦，哈，分享给你知影，给这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当然下背痛啊，你跟他讲这个腰酸背痛，即个现代人足多吼。 啊，不管你是爱坐咧啊，规坐规工诶啊，开车坐规工，还是讲莫会啊吼，这有影拢有可能造成你的伤害的 对。所以呢，咱也是有这种的心境去压着会听，对着会听。
2: 但是咧，但卖大意啦，卖想讲买一个止疼药啊，食了就没
1: 代志。对。
2: 上好去照一个电工。哈。哦，像我拄啊讲的。有可能是两骨去脱去啊，某可能是癌症转移啊，骨头崩去啊，迄种有可能，
1: 拢有可能哈、所以提早来预防吼，咱较好来做改善，来做解决处理啦哈。今仔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咱的直播底接大家有那要过一段路。非常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和你的收听啦哈！啊，咱这做班是非常用心的做的呢哈！啊，希望对咱拢有帮助安尼哦。好，今天接大家要甲所有空中好朋友
2: 再见
1: 喽，谢谢。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7: 我要寄挂号，
18: 要寄什么呢？
1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9: 帮我操作啦。
1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1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2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24: 97.5，
23: 快乐混家男
24: 92.3，
23: 快乐大台中
24: 89.5，
23: 快乐大台北
24: 89.3，
23: 快乐华东
24: 98.3，
23: 快乐配偶
24: 96.7，
23: 快乐红虾
24: 91.3，
2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25: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乡亲们，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之教》，

0: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才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一日，旧历八月二日，拜四。旧历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五十八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论证万安操作大把面的修行。论证万安操作大把面的修行。国民党有真侪优势，县市选情有哪底高级各级，所有哪样顶下的焦虑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党中央那像束手无策，因为党主席郑丽文本人就是票房毒药，朱万安自己嘛行情直播，被杨柳杨柳所砍过，伊的左右手因为半暝啊，南兴地考试啊，讲是朱万安有那领先两位数，有人讲是放屁安高心，而朱万安本人操作激化拿捏，通读对立情绪，企图化起拿被支持者对大罢免的修行感。搁再讲，确实已经渐渐予市民看破骹手。明知影家己民调挺现跌落家，唯一对策就是操弄修行对立，互拿捏各自归队。所谓的拿大于劣，会当保送得分，其实是一种无安全的恐惧感。日前有卤肉饭业者公开支持朱万安遭受攻击，挺身辟谣的面线卤肉饭老店也同样被攻击。朱万安真紧就将这种现象连接大罢免，指责大罢免发动亲鸟攻击店家，用红卫兵的修行。朱万安做策划掠策，讲什么大家认同这款到处出征出征攻击体制的选举文化吗？是不是大罢免的现象？甚至还有国民党的人讲，新辟阳是青鸟的头，每次行程都有青鸟发动真正常，讲是假洋流假洋流，是冬天的寒流寒流。国民党的心态如此泥污七八，甘会无天，这不过是要制造大罢免的修行而已，刺激支持者的恐惧感。以经过同温层同温层的同仇敌忾同仇敌忾，搁再一遍的操作民意。其实大罢免的过程甲得失，并非台湾社会对执政党的修行。咱若即马回头加想，大家若想起这段历史，是对还是唔对？心中自有一把尺，心中自有一支尺。大罢免并无大成功，真有代表性的，咱看到绿委汉。自称相当非常的后悔，无投罢免票。有偌济的绿委汉当初在想四党的立委要做好头，卖做一党的罢免，都予因好好啊做，后边选举再检检，何必伫林内罢免掉？而且罢免成功就搁补选，劳师动众，浪费公帑。然而好的善意却变成空白支票，大罢免风头一过， 那八立委竞嚣排甲地道，危险乱政愈演愈吃力，最后连照顾弱势团体的中秋采购经费嘛全部抬掉，大引起全国人民社会集体的愤怒。现在我们可以冷静来想，周万安唤起对大罢免的羞耻感，当作动员的工具，敢真正不怕家己会中到回头枪的回力标？当过来大家渐渐袂记这国民党的恶质大罢免，但是台湾正受到32-0的恶果，过半拿八立委为报昆基加一挂本色王晓玲，因更加恶劣。对大罢免过程的影响是正面的，啊，就是大罢免正正当当、正确无唔对，邪恶的在野立委更加妖秀、更加恶质。咱得等到28年才会当改选，这个尚未成功的力量，仍然继续累积力量，等待弥补大罢免失败的机会。更何况，阮公孙仔认为大罢免绝非大失败，真侪罢免案的同意票已经达到改选区投票人数1/4的同意门槛，但是罢免甲选举游戏规则是非常无同的。咱用最简单的算术，去年投罢免票的人，这次若会支持哪八候选人，应该是无可能的。另外，后悔去年无投罢免票的人，这次会支持哪八候选人吗？应该是会考虑。自从大罢免以来，对哪八立委国会之乱枪忍无可忍的人，这次会支持哪八候选人吗？绝对无可能。而且哪八县市长，尤其是有可能成为不满的选民做以情作用的对象。阮姊妹啊，安尼想，虽然那八县市长占多数，但嘛有可能留下5%因那八的同志，所以讲，周万安唤起大罢免的羞耻，只会令人更加敏感。疫情拄好开始中的立法院，是伫选举最后2个月，报昆基甲王晓玲如何再度作恶？这是对国民党有利吗？这是对周万安有帮助吗？咱用脚踏屋想嘛知。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论周万安操作大罢免的修行，阮姊妹仔就暂时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重金用古玩，重生疾控模一定影响效，成功百变不地方管变不完，正和彭公玩赞助提供。所以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中国人家的司机老大哥。阮讲遐哩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这个节目的人情人菩萨，过来我的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

孙文化都叫来论述着，怎办？咱即马拢拍出大把面的秀恩。第两位孙文化都叫论述之中，各位唔知有注意到无？大把面初步性第一阶段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这四分之一的选民绝对是即番支持着民进党的。有一个派系出来罢免呢，相信这些票会去拔出来，因为依据指出来，啊，你要甲罢免伊唔敢，惹得失人。啊，所以迄个时阵就搁糟蹋，因为大家台湾人拢有良心，讲我做我头啦，我做我头，爱甲唔爱选好伊，搁干那只嘛，拄我咧开会尔尔，伊搁开始咧抵制啊。王孝仁阁挖开啊，阁回魂啊，所以咧，迄唔敢出来，当时唔敢出来投票，讲啊，迄日尾我支持的，我系歹势啦，啊，都拢大家哦，有啊朋友会讲啦，安怎，这绝对一万会当民进党。后来原来，遐个八，因那八咧合作，遮个八，你甲看这样敢会全部来当好？因国民都不可能吧？迄有哪共款抢票来对着郭文德，即款所有啊，即有哪贪官无所不至贪，开始对失去信心。原底支持国民党啊，因支持国民党的时间，又互我用着种种的手段出头了了。对因即个所有。啊，国民党在迁来，你甲看新北洋到底伫迄个军管区，人啊下下顶顶，讲这有只青鸟，这外省的青鸟到过咧，这绝对就稳有哪会当官。所以咧，可见着咱甲想起讲的，当我前来罢免，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罢免无过，啊，结果那是毒蛇愈来愈旺。啊，即阵安尼有愈恶愈无，会阁愈歹。可能即马，李伯尼伫开会中间，因有较一贴一丝啦。安怎讲？因为阁五十外天都要投票，会寄望去啊咧，一定的道理。行政院提出着讲要发一万块，暴风骑士战车两万块。这招已经无效果啊！按怎讲？因为这是偏美尼多的预算，新历的哦，咱这用新历的偏美尼多。所谓旧历的过年前，拄啊伫新历的十二月底，啊，拄啊伫咱的旧历的过年前，现正伊要用第一笔金，啊，都要来补发落啊，哦。因为要发这个一万块，立法院国民党报昆奇，这搞真正有影实在是哦，七月半啊，你听无？啊，有那个硬要发给两万块，安尼讲算讲，有那得成罢免安尼，要大罢免，摕五张一万的，当面人台湾人五亿五张一万的，安尼个五亿银啊，哇哇硬害死啦，害死家己的前途，害死台湾的命运啦！罢免无过，即阵啊，拢政府规个拢空转，隐形水照常在领，一个月好开，到头要成百万照常在领。所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伫今仔日行政院会了后，对着记者来表示，有关政府所提出全民性 AI 红利全民普法，现金一万块偏离。的美尼多，而且是中央预算，因为真是咧偏美尼多啊，今年多有诶嘛，还未交过呢，真十月啊咧，佮国外话特别过年，新历个过年啊呢，哦，偏尼多得偏伫美尼多预算，所以咧啊、政府一定伫旧历个过年前啊，会当来发放即个一万块。过去，那你发动这个所有特别的，拢用特别的。

0: 医生，特别医生啊！各位，我简单解释，我无足慢，但是我做过五届公职，吼、哦。特别医生都爱护议会，你发现啊去按胃头、心脏甲尾做特别医生。譬如讲临时发生灾变啦、成花人啦、要拨几千万啦、几亿啦，迄用特别医生，迄爱得个你发现通过，因为本来无偏一条嘛。啊，即马咱是偏入年度医生，年度医生就是讲每年度咱要正常个开销个医生，这是政务偏呢。啊，是立法院审查尔尔，前晚是用特别医生个大头安尼糟蹋了了，佮兼买一个滚锅顶顶。哦，财政部估计为立法院审督通过，应该正常个作业，旧历个过年前。对当来发这条啊，这是一万块呀。财政部已经啊、向着行政院申请动支，他拄啊讲唔对，是第二预备金哦啊，展开相关启动采工的这个作业地咧哦。李伟基嘛表示，破现金基于三个原则，唔通听国民党在维护人，讲即嘛政府赚偌济，即嘛袂使安尼呢。以后政府税金哦收的拢归个发落落了，以后哪有税金收的拢个发落，大家去开，请问国家的建设、国家的国防、国家其他特别要有的所有的嘞？对着这变成讲成即嘛新的医生即嘛咧骗呢？电工可能入来讲阮这老人，这个新的所有的老人诶，这拢也未发，因为这医生真阿咧信嘛，真阿真阿个咧信。为这么大的开始的信仰呀，因为去年都多信仰了了嘛，啊，这么大开始信，为今日百大开始信，太痛啊呢，应该年头的信嘛，噶这么大去年的信仰了，所以呢，不能讲对着老人好哩，老人提家哦，啊，比如讲出世噶十八岁啊，拢总有这个啊，这个少年的这个补贴噶十八岁，等等。各种所有的无论讲生育啊、山顶林长照有诶无诶，拢是即马当咧骗人俩。有诶乡亲都唔知讲哦，这個、影响哦，影响你的选举哦。咱咧电台讲话，我常常讲话要闹厉害啊啦，哦，这医生爱好你，我你通过，无通过，无法度展开。为何咱即款诶罗总统要中秋饼无半张？因为拢个切了了三千万，拢个切个无半只，薪水甚至讲连咱的行政院长的薪水，从为九月份顶个月都无要领，结果正式审计报告这违法，什么人哪敢扣这薪水开？扣公务人员的薪水无经过法院通过，这一群都抓一关呢？耶、yeah, ！所以讲薪水九月份补发的，无人唔敢搞靠这条钱啊！哎，公务人员的薪水，你也使讲用共动开哦。一讲来，你怕你咧起神经？讲那民进党的议员、民进党的公职人员哦，那支持的薪水拢动开，啊，唔拢总动开啊？是不是安尼？所以听说上，因无法度通去进道，伊就安尼拍鬼叫。你就要讲，我要发两万呢，要到剩一万咧大把面，摕迄个五一张五个囡仔，五张当班人，恁当六五个就领五万呢？安尼摕五万块五十张当班人，安尼摕一万块当班人，等等要搁用这招啊？各位，感情这台湾人遐好骗，我看作好骗呢。台湾人做恶变，那无诈欺的在，逐工在发生啊！骗得拢几千万呢，唔是讲骗几万块呢？去骗了几百万，骗现几千万呢？叫银行唔通我呢啊，就是会抓好啊！呢啊呢，现在都老酷酷啊，老富人家伊爱着讲一个医生，外国的将军外少年呢，啊，有哪咁快用个 AI 做出来？各位。啊！你只特工，这是诈欺的，无遐好谈。伊讲无啦，我这前晚投资嘞吼，投资一万块，谁借三千五啊呢？我投资十万，借三万呢？迄、那个三万，伊唔当够伊用别人家骗的， 咱的电台法律顾问阿贤就讲过啊，伊即马为别人敢骗三万寄过即个你的口罩，你即马寄十万呀？伊即马甲骗你的三万，你安怎讲？啊，即、這个人你拨电话甲问啊，伊迄个老师退休的啊，啊，这钱也毋是退啦，你甲看啊，你甲寄过遐，吼、哦。啊！你就信任啊！伊即嘛，迄、那个老师就投资十万伫诈欺个，啊！伊就拍电话甲只讲，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回来我只问不着三万吼，红利爱三万起，伊用安尼掠生塌死呢？迄、那个了贵个机会啊，真啊啊，很输啊！讲我听我心酸，大学教授退休个啦，赔六千几万个法师，搁有那法律判十几条地嘞。一种出出来个做，我讲救人一命胜做七级辅导，吼、哦，看下食三百担的青菜，一定个做哩。国民党就是这所有的主谋嘛，所以台湾人都好骗嘛，大学教授都骗你啊。各位，政治活动的开机组，迄一个总委员讲哦，请做会计，过来千万官的总戏啦，是不是？包括。以前福冈山呢，分骗到六七十万呢，六七千万啊，你哥都唔捌计算数诶，对啊，对不对？台湾人有够好骗，请问你讲买两万块，绝对有足侪人个好骗你。所以李慧芝发言人强调 ，AI only 要发这条的时阵，是破发，要破发这条。是无机制之下，无影响到其他补助之下，无影响到学生的补助，无影响到营养午餐，无影响到老农年金，无影响到即马所有的农民。即马农民那是结婚有哪分假呢？农民要做分假，有哪有薪水呢？叫拍电咱的薪水来算呢？你若讲你的农民？登记农民，农民领农保，啊，恁太太呐生囝，有哪比较落去嘛？讲几个月会当停困五，结婚讲来有几个月假期，照安尼薪水呢？照即嘛现实过三万空，三万空九百的薪水呢？即嘛要拄啊要通过呢？敢无搁较好的政府？农民哦，听你农民哦。十四个排挤到客到其他啊！即系所有咱嘅人民嘅福利，啊，免个国家去照款。你即马要提两万啦，两万就爱变个加两千外一再啦。啊，这两千外伊客到边啊钱啦，反正伊都反正都反，那就讲到台湾人做好变骗你来倒去，那无花恁就会当我骗一群二十外担，拢无人会觉醒。我就真正想无啊，所以伟大乡亲，千万爱记住，喏，佮安怎讲？若无真正实实在在在照顾人民，即马的水准都大细汉啦，吼，安尼拢大学毕业个，无一个无大学毕业个，真读大学毕业，本来就阮以前读国小毕业，吼，都咧扣无学生咧，迄马就西方。嘛是叫无学生，啊，所以拢大学毕业，知识水准拢足悬啦，吼，拢家己会晓想有啊，悬懵悬呢，安怎他会拢请人骗到戆戆说，我都想无哩。各位，所以针对这个问题，过五十八天后，是咱台湾的真正生死的命关呢。播放机加了个呢？拢总个开始咧启动啊！我不甲你讲，因死未变啦，啊！这插骨牙刀下面都做插咧，吼！哎，你迄你甲看，假设如果放出来尔，连面就搁做插啦，做插较方便啊，客人就当解啊，免话要做事啊。 啊，这安尼做一工，那一个清出头壳，因煞袂去偷过一个手尔，十骨下袂入，七胖人十骨下袂入啦。所以进广告，好产品值得信赖。我那甲咱的空中朋友报告，明目完我有讲过，吼、哦、啊，伫这個、啊六月底，每年六月底进前要起价，啊，首先就讲要起价，啊，记载袂掉。无法度记载袂掉，所以咱吼，即安尼主持过了十帮来，一群调动，弄到爱过来是安以上，那就欢笑啊，咱咧感觉。所以讲，恐惊无会哦，啊，咱唔是无会，恐惊咱会停广告哦，因为这气质关，生意本来就咧卖，唔是生意卖，我系电台接，就爱卖较接，那不会过哦。啊，有人讲我生意做卖安怎？是安怎卖？你的业什么都好，是我电台坐经开销坐，都爱卖较济，较济人来甲我广告嘞。而且伫服务中心也卖过，咱加减啊有咧利润通抽拍，安内底鱼翅，所以卖不完啊。到这啊，要甲咱停广告，甲咱回一个实力，起两三成记载袂了吼。咱先甲咱讲的吼，好，有需要。拍38289500空七38289500进攻个。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脸扫、日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之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咧供应。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买2罐佮送1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时啊，遐油的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咯。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心白肌抗每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嘛有在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脚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3拢伫蒙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 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三十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1: 建和彭公完专地，彭公无力搞药老药上药，特特地地，那就追着那头转无安。彭公完做三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新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免无完会当甲咱改善，免无完跌倒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
2: 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马，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听一下。
2: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哈啊，都拜托。3828-9000，拍这个电话专人跟咱服务，这个电话是服务中心，所以抽象真好。知影讲我加减脑力损做一个社会工作，所以呢，伫只呢有打淡薄啊力损开，安尼吼啊，提供和我这个做志工呢，当去加减运用吼，有需要。3828-9000，真感谢啊！佮咱们抱歉啊，因为召回来啊，咱恐惊无法度通佮继续卖了，所以这你就知影，正好借药啊，林博士、林秘书，我那是拢会也生病了吼，而且啊，一些公司有那重西医的这个管理企业啦吼，中西药吼，汉医甲西医的拢总有咧提供吼，啊，请各位原谅，等会啊，麻烦你呾啊去市面上买，安尼啦吼，感谢先甲咱讲的吼。啊，另外有关着伫今日个最新伫美国发布消息，喏、哦，今日个10月1日啦吼，发布消息，川普的二次会议落幕了后，台湾议题照常伫美国的夹棍。台湾有哪直直在加滚，天台特工在讲台湾到那就伫只站袂掉啊啦，吼、哦、啊！你若甲听咧，拢叫一挂遐歪嘴的，毋是明嘴的，吼、哦！我唔敢讲我明嘴，我正正当当伫咱的快乐广播网超过30多档的来咧，只合法的电台啊，因咧拢总客串的了呀，吼、哦！啊，那赵小光伊本身的节目，啊，剩的迄人客人拢过出来，迄像我以前啊，起码身体较坎坷，拢啊特别拢啊去，那就三里吧，迄闽西的啦，吼，啊来啊底下有那他啊是讲东西佫较早，吼啊，伫年代也好，伫王本武也好，拢趁个出社会，吼啊，群众的朋友。啊，咱伫遮咧主持啊，因为实实在在，唔敢讲是我安怎，但是起码我唔免看人咧头面哦，唔免人叫你今日咧讲安怎，你明仔载讲安怎，后日讲安怎，这是我迄种的呢，我迄抽象来遮进广告的呢，我家己的节目呢，你去阮祖籍，阮兜的亲戚。啊，是什么人？啊，是我的孙女啊，都未当影响我的节目呢。所以咱自言自在，甲咱推荐呢。当时我一在讲本土政权，唔是实权是咪？但是家己台台北来，那无今仔日啊，毕总统的人工主地中，无甲卖讲做官一官半职啦，安尼。因老爸做过总统，在位全台湾偌济。无算千个嘛，算百，拢我栽培过，家己一个囝尔，连议员也做袂起啊！新做啊，我要算什么东西啊？啊！干那读小学毕业，你个小学，迄个小学毕业，如今嘛小学3年呢。我个干那孙叫我阿祖个3年，会啊会啊看迄款， 迄落，那买了玩具，有那从电脑嘛呢，三年就会用啊呢，读二年就拢会用啊。啊，幼稚园大班呢，就拢讲会晓波波摸好啊呢，是不是啊？对不对？啊，结果安尼讲啊啦，啊，人我安尼做了，我阮孙拢安尼做议员，啊，咧甲咱一个地中安尼无大人栽培，各位实在讲开，吼、哦，家己台探北来。啊、所以民进党较安怎，家己对家己约束非常严，好唔好就督开除党籍，好唔好就开除党籍，连旗号都无咧举。不管你讲公在台湾安怎等等，拢总共款。所以本土政权，我一直咧讲民进党内底吼安怎就比国民党最起码伊的良心系伫台湾啊。哦因为走投无路嘛，啊，恁有中国通靠嘛？啊，那唔好势，才未转正去。北京金句有只有句，无只飞过去，都有那个走过中国。伫民进党内底啊，若食无，那就讲着树无顶个啦，啊，拢走过共产党遐啦。哎，我请的民进党，那伫民进党出的，因足爱用呢，特别足爱用，因为伊用着民进党原地。譬如讲，我即摆啦，我共产党咧冲嘛，拢变啊骨，啊，咧要冲动个时间长长来无，咱拢知嘛。各位，较好个党，较好个人，佮圣人都有哪有伊个欠点个所在？世间无十全十美个完人呐、啊，一定个道理，是不是？那就孔子至圣先师，安尼万代吼，那个万代个先师啦，哦。啊，其中一句讲：“为小人怒子难用呀，为小人甲这做囡啊，怒子就做囡啊，最难用呀。”就是讲这两种人，小人甲做囡啊，安尼吼。啊，你做这个孔子，安尼至圣先师，万代之师，万宗之师啊。啊，另外你拜为着你拜教师节，啊，得阁甲你放假一日，结果咧，安尼是。三妻四妾，查甫人冒出一千个伊个本事，做囡仔人，若讲嫁翁了，啊，若讲着另外红颜出墙呢，定敌人，万事不能超生，等等。查甫有七出之罪，查甫要离母七条罪啦，唔免经过三位啦，不劳王公，啊不无所出。未生啊，你看多呢，未生有哪甲你离婚呢？无你靠你家己都未生啊。种种，安尼个到南地里，现在出来你又该，就该你休书或者休书啦，该你离婚出去，安尼离出去呢？啊，控制袂遐牛，所以对的，我唔捌咧批评控制，今日讲这個，啊，所以民进党咧即阵唔是全是咩，但是伊个新主牌啊，定伫台湾。新北有人家问讲，我你伫美国遐有套路安怎啥物货？结果讲即马钓伊。在读高中的作文呐、啊，就咧讲爱台湾啊，啊，这个叫有那像我安尼同款，就当时安尼切无读来看，中国兵啊，灰灰惨的心情就开始卖卖到今嘛，无多人改，迄个正的入台湾军嘛，所以第五十八天后，唔是你的选票甲我的选票，等我什么人拢无差别，真大差。非常大的差别、哦、各位孔子讲为是小人啊甲怒子难用啊这小人小人结几栋啊你讲我罢免即摆搁咧讲罢免啊敢真正讲罢免有冤仇因孙啊讲甲清楚话得怨叹罢免无开啊这一票因为罢免啊受人之第一阶段呢罢免啊算计无共呢罢免是得失人的呢罢免我出去登罢免票，那是等于要得失你的呢。所以呢，罢免都有四分之一啦。为唔敢出来，一定要加强出来。为何他啊，在罢免韩国瑜的时阵，比伊的得票率搁较悬啦？按怎讲？因为迄个心情无同，你只呾知影反对。啊！伊罢无罢免唔到，遐讲好话人，即番绝对当我民进党。哪被伊嘛夹做伙，两败为奸，结果咧，讲是白色 一领那就白袍遐尼穿，无所不至贪啦，真正有影，无所不至贪，比我这个唔捌嘢个啊较贪，是毋是安尼？所以伫川西会落幕了后，台湾的议题即摆应该淡薄咧乱，甚至讲要开国事会议，会照即摆立法院会议淡薄咧乱算。但是当今仔日，美国超过20位联邦参议员联合发布声明，公开呼吁川普政府马上交付国会批准过。对台湾的防卫的援助，内底有哪有无聊的美元的援助，包括价值140个美金的对台湾的军售案，要求川普美国必须和印太盟友，尤其是台湾徛做伙，共同抵抗中国经济甲军事胁迫。昨天竟然去20个，有哪感觉遐个顶层呢？众议院的议员。公开联名发出国际声音，有关的习近平伫顶礼拜进行去美国的国事会问，走访北京的北京和美国总统川普双边来去咧会谈。中国这个官方的媒体新华社报告讲，习近平伫川普的面头前一再强调。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川普伫会后，同国际记者咧甲问，讲伊无时间通讲台湾的问题啦。结果事后伫今仔日，即20几位党量级参议员发布声明了后，当有记者，甲甚至迄一天有参与的人咧讲，中国一直咧讲台湾的议题。但美方可能一下，因咧，安尼样咧，我知，你直直讲，我拢知，知，心肝内知，心酸内知，讲安尼个大过，无做到外界回应。关注台湾议题，美国联邦参议员、外交委员会啊，是首席议员夏兴，即民主党孙亮。

0: 非常歹势，安尼恰恰着我砸，买死无得确哦。孙亮二十位民主党党员级的啊，这个发布声明来对外对国际表示，美国对台湾自我防卫的这款的支持度，这未使谈判出。含着我安怎谈判？你谈判东，谈判西，谈判管，谈判低，谈判后遐兼饭咧，未使谈判到台湾啊！直接呛呢，吼、哦，未使谈判台湾事，未使谈判这，并对着要安怎呢？来去预防着区域的稳定，威胁全球经济两岸冲突，这当然是重要的，直接拒绝北京。在声明中有安尼讲，川普政府会马上交予国会批准对台湾的防卫以及甲这个美元的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13亿的啊，这个美金，现有的军售甲九个月前所动的140亿美金的新的军售预案，要积极马上处理，来去进行。下面都嘛强调，为了降低亚太地区加国际上区域的风险，美国必须爱和印太地区，尤其是台湾，徛做伙啦，徛斗阵，共同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甲军事种种的威胁，吼、哦，并直接应对着中国伫南海做岛活动的讲菲律宾海。甲东海、日立、甲古地、日本海，种种所有挑衅的行为，必须爱马上提出抗议，并共同发布这面这啊这两声明的，是拢种党量级的，拢阿达个，拢阿达达的头哥啊！哦，各位，我讲安尼，今日一个新发布，你唔通听伊在野党诶，讲爱开国事会议啦，台湾你惊哦，全部灭伊啊！好吃好的没有没在讲公告这个进攻过拜托好三命高官有可能面目完到这等会吼含那就含欢笑王等官起价起管我无法度谈卖哦啊无法度谈卖啊你广告会要公司我就歹势吼啊所以那先甲咱报告所有的产品你当个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公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制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2千块一组两粒油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制2435435塑胶籽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嘛有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吃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股，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000四，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咧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是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不需要你那讲。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75，0738289755，非常的感谢。所以我他都啊，来你讲到美国终于当用级的，包括那个主迄、那个主席，迄、那个主席级的吼，唔、哦、是咧主办的主席哦，委员会主席级的共同发布，需要到传播马上进行。而且特别要求传播总统依照台湾管理法的规定，哦啊，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到十足防卫性的武器。我阁讲一遍，普通总统像咱台咱国台湾的总统，外交军事总统的权，行政伊无去咧啊，这是属总统的职权的高阶外交啦，吼、哦。啊，是国防，是总统的权利，吼、哦、啊，这直接权啊，因为啊，这立法院无法度通去叫总统，啊，是叫行政院啊，对着国防要去讲部长任命人员资格，就爱来去互啊通过啊，那就司法院啦、大法官啦、监察委员、考试院啦，任命要有资格审查，啊，是中选会啦、NCC 啊，唔是安尼。外交甲国防是总统管，啊，所以为何美国参议员会当对传播指定？因为台湾管理法的一国内法，那就台湾各州的法律。台湾是等于公安，不是咧讲屁相的。台湾等于美国因国内一州的迄个法律，会当直接参与咧干咪？等于是咱台湾管市长所有。诶，类似诶，急限，毋是外交诶部，外交都啊要向伊朗宣战，啊宣战了后啊，大家召回尔，迄种总统诶权， 迄种委内瑞拉的总统红阿婆总掠来，安尼尾后那召回到啊，因参政之一尔尔。啊，但这是属外交国防呢，这拢伊的管理。但是台湾管理法受美国国内法，所以呢，参议员当作有那共款对得州啊，美国的五十州、四十五州啊，啊，第三十七州等等，提出伊权力要求。全部总统的承认，我搁甲咱强调安尼啊，我那感谢啊、结果拄只我来了解讲，咱一日以为哈哦啊，讲已经剩欠十几个尔尔，啊，恁那家己去报名，我都无甲咱计好啊哈，安尼我唔拿一个手，食顿斋食素食嘞，听着讲大小元老师本身要坐车吼，即群讲报到过来十个入来安尼啦哈。啊，剩应该十无到十五个第二台车吼，恁、哦、家己报名吼，啊、哦，非常的感谢。天气即天即几天不啉热，伫长的电视嘛报告吼、哦，啊，人讲秋老虎，秋天诶，即、這个啊，即热度有当时也无输太阳哦。啊，群众的朋友，那我来在强调哦，啊，水分大家要记住我哦。尤其是即马即个啊，冬流感有哪足严重性？十月份就是咧拍针啊。老人家唔通讲话，规世人拢无咧拍针吼。我啊，当年拢有去拍吼、哦，有拍到即个流行感冒预防针。万一中啦，着流感较袂遐重。你甲看我咧处置方向会少，有当时爱十片吼。哦，我因为我当年拢有咧做哦，而且啊，而且即。咱台湾所住的即款的所有的，无论讲咧拍羽绒衫等等，拢是世界级的，拢非常优秀的吼。啊、哦，即、热天啊，或者尤其是秋天啊，即、特别啊，咱在空中的天友温一回哦啊，咱来非常的小心哦啊，非常爱注意一下。即嘛小组化，老人有当时啊，拢是孤单老人，家己咧厝内哦。生活家己咧自理，所以身体啊、一定要家己照顾好哦。另外有哪个甲人拜托，节目听了后，咱毋是咧甲咱听你心情，啊咧度你这两点钟的时间，咱同重要的就是咱台湾民主的意识啊，拜托多多甲咱传播出去。咱快乐广播网开播个即嘛啊。已经三十多活动了，不是以赚钱为目的，咱这个节目目的就是要推动台湾民主自由的文化。我是一个长工，我是一个志工而已，也拜托咱大家那节目所听到的多多把咱传扬出去，爱台湾有好报，爱台湾有好报。好，这点钟的时间在这里渐渐接近尾声，咱高贵和优待三分钟后，咱那个得等来开讲，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4: 现在的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0: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阮姊妹啊，一点钟阁继续来补充着有关咒骂安操作大把面的修行。咱讲着难兄难弟、难兄难弟，李素川是咒骂安派到新北市的代理人。国民党的想法，如意算盘是一石打二鸟，一石打二鸟。少想要一减二个，蒙拿减四个，是要将双北拢纳入咒骂安的地盘。未来总统打算无论东来东瓜，就先立于不败之地。不离个一直到现在，咒骂安既然无法度取得共主地位，嘛毋是唯一的太阳。伊有伊个拍算，别个太阳嘛有伊个拍算。总共一句，就是岛屿个失败，就是冰岛个好机会。选战一直拍到今嘛，咒骂安人气是愈来愈消风，政治人格崩盘，双北竟然会出现急转个可能性。洋流也开始挂业挂关系啊！周万安连连出现危机，韩国瑜、卢秀燕、侯友宜会拼命抢救吗？那是吉头赤硬硬，虽然顾性命。在这三冬来，台湾人所受的物质武器无底套。如果周万安的夕阳西沉，吉头要落山。这些天王就哪像红星本中的神功吧，众妖都该亡，为我独尊，死得有无死病得，就减一个对手，尤其是被受众诸侯抵制地雷文，虽然吵架未偏执，众天王看到伊闪甲里里里，加输太阳一粒一粒那落山，最后伊无得卡捡到火烧炉啊，作为一个太阳。然而，真讽刺的就是，万一周万安陷入李世民骑马落难残，对其他的太阳嘛毋是歹事，甚至歹事会变好事。但是，旁观者有哪会发现，地方选举若白合，实在讲这是民和心不和，个个勾心斗角。当面笑嗨嗨，后边加倒台。好友宜关于新北和周万安甲李素川规划总盘去，但更显感官和痴心言倒跨倒错拔草的消息伫心中吗？连挂中华的机关都是伫党中央，伊报昆杰说了伫华人感觉会当做王。行军的就是桃园、台中相对稳定，国民党种种内忧，最高的出口莫过于操弄哪力对立，激发选情暗坎内部矛盾，并阮总候选人的缺陷，一如台北首都战场现场转播。然而，民进党这番以柔克刚，温暖的洋流继续活跃。令那边每一个选区陷于高照困境，这但是周万安之辈大势之不妙。国民党为着生存，拼命最后生死战，赶快用迄套五个囡仔。行政院宣布伫旧历过年前要用 AI 红利发一万，报昆基甲王晓玲赞成加倍要发两万块。台湾人唔通耳空听，搁哄骗去啊！这是在挂台湾人的肉，听台湾人的枕头。那连这台湾人就想无，那安尼就枉费本土政权用心计较来在照顾咱台湾。年底搁合一个大选，请唔通搁失误啊！这嘛是咱台湾自救最好的机会。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公告，加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公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所谓洋流，这不是一时间哦，这那长久来当时新北洋做主角带动着发动这三十二式的大罢免，结果无一成功。第一阶段四分之一啊，这个选民。啊，第一阶段有过，但是再多要经过二分之一的投票无过，哦，所以有那种尤其啊，一挂人在啊支持者，有那对着来体贴着啊，这个新北洋啊，类似安尼一款为台湾付出的关心。台北市长陈水扁新北洋的啊，今天日十月一日，伫张兴定满栋。张的宝伫台北市小巨蛋，我当作伫小巨蛋内底，因为我伫节目中我都唔知哦。也是啊、人拍电话入来伫服务处，服务处转台话，伫讲小巨蛋的外口啦吼、哦。啊，所以我误解讲伫小巨蛋的内底，啊，请大家谅解一下吼、哦。因为伫节目中助理传来给我消息哦，来举办啊，迄、那个快闪徛三文箱啊，诶，即款的活动。在晚上啊，伊就开始发烧啊，感觉开始发烧。我啊、应该我是计四十岁哦，我计四十岁哦，发烧啊、身体都安尼有小可无爽快，但是啊，因啊直接啊去到最深南的票村，中正区南门市场参加平安宴哦，无想到着受到这所有警察者。啊，有人在讲讲外省婆这是歹命哦！啊，咱差不多外省的这些太太啊，外省的这些妈妈主动那去外，啊，这就破纪录啊！迄会使讲新北洋的发动大罢免，吼、哦、啊，对着中国买武力来去家己预防等等，得失人家所有军管区的呢啊，结果。真正这差不多七八成，拢是在啊冠军的妈妈太太出来的个欢迎，所以引起的各界讨论，这不是青鸟吧？因为这拢总完全这阿妈啊，这外省的太太，你看有公务人员的太太，还是做兵的太太，安尼啊？新北洋因为伫近期来，他都阿孙女讲过啊，哦，召集站以替人的这所有替人的行程。唔是像周万安，吼、哦，安尼讲你看，悠哉悠哉，罗定兴定摆便便，伊讲咱摆一个 pose， 啊，那就模特伫舞台上咧行了尔，伊完全拢是进行一两点钟通知时间那过，伊身体开始欠完，唔是替人走即款样个，啊，所以顶几工我怎有讲，顶几工有人讲冤呐，后失声，我甲讲我心内咧想。伊个失声和我个失声同款，我若同个无失声三工就好啊。因为我这职业个，即个拿后臂剃拿后嘛，吼、哦。啊，你看阮孙女啊，即两工啊吵嘞，后下你讲话就少声，吼、哦，啊无啥讲着话，啊几分钟啊替阿公安尼吼，安尼互我停一日喘下，啊你少声。所以我讲即个少声，我较无咧烦恼。啊，安怎讲？因为伊补习班讲几日个嘛。所以伊那后会自动防御，那是我那后自动的去防御。啊，开始呐扫声嘞，啊你呐听困嘞，啊马上就改自动去回应改。喏、哦，从一第三十日下晡的小巨蛋外口出席，市长你给我听好，第五个做市长你给我听好，市长你给我听好了，安尼哦。在迄个快闪的活动的时间，伊挂口罩。伊本来都无挂口罩，唯有戴挂口罩。伊对着支持者安尼是啊讲，伊特别讲伊有在发烧，啊、因为在发烧，表示着迄个流感的病菌蓄聚伫个啊，伫伊个身躯内。虽然无严重的感冒，但是恐惊伊啊，即嘴暖水啦、空气啦，因为流感是拢总为空气传染的。会传染给大家，所以我那挂口罩滴咧，恐惊我会共传染着别人。

铁票中的铁票，即铁票中的铁票的铁票股，即互你安尼呀，迄款的慢停啊机，安尼停啊慢袂开啦，安尼啵啊，会使讲是慢袂振动的吼。我直接插一个话啊，以前我伫选国代，啊咧选议员，啊迄个伫。要去九如路，遐有一个九如新庄，即嘛拆掉啊！哦，诶，大顺路，佫较过，安尼过一个即九如路，吼、哦，直接啊，从了通过民族路，结果票有闹共款，一个九如新庄，九如路第九如路，我则一路、二路、三路、四路，九如四路到高山区迄边来位，到高山来位迄个区域去。哦，是铁路新村，我电台讲过几落遍。啊，我迄个爱心便当拢送啊到，啊，即嘛无法度啊，安怎？因为住伫五楼，无可能阮一粒便当送去到遐，咱拢外包的嘛，哦。啊，所以即嘛咱拢淡服务处啊，原地我拢共送啊到。啊，贯穿送过来粒，其中一个迄、那个阿妈做好，甲。我会做你讲，讲要见我一面啊！个咧选，咱在咧选议员咧去找伊讲安怎呢？讲叫我唔当送便当啊，唔当甲送啊！我讲安怎？伊无讲伊投票，讲我嘛无投票给你啦。安怎这个卡票当开出来，有你的票啦？哎，你我逐工领你的便当诶，人安尼搞叽叽嘟嘟，意思啊，伊用国语讲诶。讲你若无贪吃，我给你吃，你免得甲民进党的起来便当。我你不要送了，拜托啊，郑先生，你是好人呐、啊，郑议员你是好人，你不要送了。我的便当吃我过了当啦，伊家讲无转好我，但是伊个票摊开着我的票，安尼啦，可能是我服务服务的时阵有服务着开怪别人赖伊啦。讲你唔通摕领地新做便当，领民进党的来，要是唔通个领，我都欠我你咪，我大家准备资料互你吃，过我总不够甲送，吃我过来当过来当个便当，一张票都讨无呢，唔是唔转我，开出来人就乱伊啊，结果迄家票箱那开过来票开我会出来嘛，我伫讲啊，你甲看是外替票夫哦，不如个新朋友啊，伫。这个铁票股南门市场交吼、哦、一现身呢，哇、哦！所以一个无咧讲台湾的、讲华语的、讲国语的，请我来，拢阿三级的，拢富人家，拢要招咱咧翕相，而且有一位讲外省的阿妈，安尼用总来到台湾，讲甲咱来讲好，你好棒哦，加油加油，我、哦、好喜欢你哦。我们全家都投给你，安尼讲安尼，那讲安就足感动啊！人我迄个便当食，我过来当，迄个人袂白出，佮讲我拢无投好你呢。但是有开到你的票出，人佮我讲便当，讲伊要买我食，叫我唔当佮你念落我，我也无投好你呢。伊坦白佮我讲无投好我。咱咧便当有当时啊，咱送过去的，啊，毋是讲咱咧送产品去的，对不对？是毋是？我嘛无记呀。所以伫即、這个场面记者看到，即网友看到，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按说讲企业都讲配贪乱的，互咱必须嘛等等。所以即个下当一个同时发动罢免的男主角之跨越党派色彩，即款的热情，含在所有铁票区的、军管区的来活动，或者网友。安尼非常感叹万分。南门市场是哪种人甲出这面啊？有只个外省个，只个大姊妹，安尼出来有哪共款烂袂？唔惊国民党因遐安尼来个怨叹吼？即款个会真心相对待，即有国语话语讲，是破圈呐、啊，破圈啊！迄、那个口眼来已经拍开啊，行出去啊！哦，不如个新北勇啊，你有哪同款感冒着啊？有哪照相安尼吼？风尘仆仆，红尘仆仆，硬咧走行程，人。

0: 中秋节啊，虽然讲有啊，今晚咱有咧拜条仔卡，但是咱拢总无去咧出门啊。伊安尼讲，按说讲，逐位都要走我到吼，所以真正济人硬强迫，甚至咱的罗总统、民进党团啊，即个所有的干部，讲叫硬休息，叫硬休息吼、哦、啊，甚至伫网络有人讲，有一天。你的命啦，无去啦，逐项都拢无去啊啦！公安咧，就警觉、警告你话，你的命啦，无去，就拢总无去啊！伫中秋节了后，有哪共款伫咱的隔壁的素食馆啦，吼啊，来伫遐食饭啊，咱的道中会中咯，打工。讲叫我年岁遐济啊，有当时啊，行路啦、洗身躯啦、跋倒，迄斗若拍个无人伫边啊，都一切拢无去啊，国台也无去啊，议员也无去啊，明仔载节目都无去啊，啊，明仔载都要办丧事啊，搁咧出节目，讲叫我有人，我讲我怪怪呢，你讲要进八十个月，当请一个啊看护啊，迄、那个外劳。啊！我逐项爱甲教，啊，不如着我家做较紧啦。你靠腰啊！啊，你甲用啥物啊？你安那煮泡面啊？我搁甲教。啊，我甲教不如我家来煮啊！我甲讲安尼，我讲成事有命，富贵在天呐、啊。天啊，要搁加几人啊？互我生活，我甘愿来尽心来伫付出。啊，我家己较注意咧，吼、哦！哎、啊，讲注意袂了啊！你伫住伫三楼，干那爬咧楼梯三楼，爬去爬落。人无一定确个啦，我讲你搁请三个来保镖卖死呢，吼、哦，照顾好个人，你出门拢几十个咧保镖，即阵啊拢是惊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安尼拄啊江山，安尼当得请伊来过身去，我嘛那个比咧，所以新北洋进带病啊，那、是讲感冒着，应该强制伊休息，哦啊，照着网友讲的，命若无，一切拢无去啦。吼、哦，就了，那像我讲的，明仔载若爬袂开，一切都拢无去啊，一定的道理。伫几当前，新北洋的大罢免前，伫即届立委，即届立委都要三当了嘛。啊，即届立委之前，我毋捌你啥物人，新北洋上议我连写出来我都毋知啥物人。但这几年，作为在做理论了后，我发现台湾有一款的人才，咱台湾真正前途无限。伊的学识，会使讲是，人讲学富五车，有人讲学富五车，满北京论出口成章，拢毋免经过大脑想的。伊咧讲出来，条理分明，理理条条，条条理理。分予人听有诶，话就讲做教授诶，安尼伫遐咧讲课，结果下骹困几遍啦。我常常参加人个演讲场，我足切伫演讲下骹人，这个下骹人若咧困，我讲袂落。啊，我伫讲无人会做句，毋是讲我家咧分家规个，若有人就甲挡开啊，因为我讲较活泼嘛，所以人遐别来咧。这演讲场过来讲啊，讲讲啊，若搁天气热，电拢吹咧嘛，拢拄久应付诶。坐伫遐咧拄久，困几片啊？安尼讲有法度人讲，迄若我无，我若发现着过来咧拄久，我就讲无啊。吼、哦，同重要诶，伊诶外语、英语一流水，那就我咧讲台湾诶安尼，口才、面才、目才，认可不得，而且搁有国际观点咧。富正义感，听伊讲，读高中的时代就做这个台湾家，喏、哦，健康贵的就是，伊袂安尼高高在上，上万人高高在上，上万人普通人无多通亲近伊呢，边仔的人到底拢安尼一个爽口味调呢？伊非常安尼亲和力，阮孙女的亲和力无多像我安尼，啊，伊做伊那人个性，啊，我毋是。 我若出去游览，伊到底人看到我拢览人，我这出家人伊嘛是搞览的，安怎生好啊？这路边也足亲呢，对不对？迄自然的，咱就因为刚过过，自然的迄个会带到迄个亲和力的天性，有迄个亲和力，那就人性文呐、啊，那就周万安呐、啊，那就迄两边无可能足亲切足亲密，还能打成一片呐、啊，遐个。一寡啊，那就讲在户家的人都占条条啊，所以输我八十七岁我，安尼吼五代到底，我感觉我都安尼还没避开，我加食了米的，因为我加四十岁嘛，啊啊，伊讲算开。伊即卖应该是伫37岁，好啊，读40，47岁，读40，87岁，吼，伊进47岁，吼，啊，应该哦，伫拄话我人生嘅一过，喏、哦，报纸报伊讲伫啊，都47岁嘛，吼、哦，但是个性稳重，心态在我之上，你搁再想想想，干阿即个英语。我个出世三遍，顶我麻油都无够个个来力，喏、哦！而且对恰拿集团的侮辱攻击，伊完全未使性地四两破千金，我派性地我拢叫人啦，那支持国民党卖科技嘛，因为我性地无好，修养无足好，吼、哦、啊！所以咧，哦，我请家己哦，无法度通去对着我家己的性质约束。哦，伊讲伊44岁啦，吼、哦，各位44岁，啊，44岁安尼，我87岁，哦，安尼啦，吼，安尼，安尼，你甲看我加几岁，吼、哦，安尼加要甲一个岁龄，吼、哦，所以对着人的攻击，一般不好。也未使性地，我事先拢甲拜托，支持国民党，你卖看入来，你若甲糟蹋地，我就支持无路啊！哦，所以啊，类似即款，会使讲是英勇出少年好杰的技术，台湾咱就是欠寡济，哦，即欠寡济。各位，咱有那是真担心，从即款所有的青年才俊。那假使讲无适当的，那就一丛花、一丛树啊，要栽，有哪有适当的土壤哪会发呢？你用一个花盆啊，栽一丛树啊，迄丛树啊较大嘛呢？伫迄个花盆中，有哪都有迄个好空瓜，迄、那个土壤可以生长。台湾母亲即个土地，都爱互伊去生长、甲栽培。一丛树啊，哪大丛？树啊大丛，但硬硬。但是当愈济人来说，应唔，讲伊变作树荫下了吼。所以，咱以后能讲英雄做事些啊，不能讲以前啊，真正这吼啊，贵国基也罢，伊甸发也罢，吼、哦，近代历史那就阿扁总统也罢，这拢是英雄做事些，从阿扁总统带动所有的民主台湾。安尼吼，安尼规个青年活泼开，有过国基，迄、那个时代，咱的老人家吼、哦、啊，包括着遮拢有迄款的精神灌录。但是咧，即款的民国早着讲出民军、抄打红毛军、刘邦啊，哪有法度来拍天啊就地位，也是依然有对象。但是即摆咱大家是总统的头家呢，咱有法度，咱即个总统的头家。众人有哪会当扶一个民主，扶一个领袖，扶一个像同款新北勇即款的优秀的将才，咱会当甲扶开，咱会当甲栽培，咱若甲票转互伊，就等于栽培出来嘛。咱就是土壤，互伊有育营养分，一旦有进修啊，政治领袖发展。假使讲。伊今仔日若无伫美国转来台湾，伊是伫美国做教授、教英文、补习班的老师，无迄个国际观。伊死掉遐个工课，转来伫台湾，照常在有哪共款补习班咧做老师，但是关心台湾， 这个土地安尼来甲灌溉，安尼这站是我带大站，带当培养做未来台湾的领袖哦。所以咧，嘛唔忘各位，对这款的杨柳，这是咱的百年了。有人讲啊，毕总统是百年难出的人才呢。新北洋更加是啊，你半当前，咱那个不得新北洋。三当前什么样？什么人不理啊？真正我唔捌你，实在讲，我未晓讲白贼话。吼、哦，尾啊，呾出来讲做不能去诶，啊，尾啊来去讲，尾来罢免，但对什么样？甚至尾啊，拢负面诶较济，对伊来你讲拢负面诶较济。所以，咱爱深深来去深思，喏、哦，即、这个将才。这个人才有那是的爱人付出哦，众人扶民军一定的道理。类似今嘛会当有这款的洋流，是伊到我头上带动这个洋流咧。啊，比如弄迄个时阵，安尼所以啊，下阴啊，就随便个随个个用无基督错西文啊，就要个种种去到底啊，比如弄到底。人马百丈，人群啊！一头一日来接受我的电台访问，规条规日路，警察总放开，国安的总放开。伊第一次接受我的电台访问的嘛，来南部，唔当乎啊！林妙水因那个批笑讲啊，来南部粪扫堆找温暖，啊，粪扫堆的我啊，搁咧生存啦，啊啊！李文忠甲林妙水。啊，老人懵，老人啊，都啊退休去啊，哦，啊年岁啊，无一定比我较济，所以群众的朋友共同来爱护，来即个杨柳的男主角新北洋，相信各位的心愿和我同款。所以咱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哈、哦。明仔再去，应该咱的面部员的广告都爱提掉啊，哈、哦，啊先甲人讲，有会无会，我无了解。因为这几个月来一再通知要调动价格，啊，咱唔敢卖，生意在咧卖，生意卖呐，干那一台安尼算我做好，我因负责转台湾的电台压力大，吼、哦、啊，所以咧啊，收贵的物件卖不出去，刚收广告费嘛，歹势，吼、哦，产品未歹，有需要拍过38289755，控制38289755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油油，效果胜过日本的油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嘛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路岭，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签甲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致美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的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
1: 请恁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都过奖。过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过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变袂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佮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的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袂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跌到罐的500粒，一罐2200，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膜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天花，有需要的话，麻烦你当直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有关咱一日游的，应该讲剩18位吼，你得家己了解一下。详细名单我都无了解你，但好不错。这晚我叫拜托我的主任黄主任吼，加了解。咱即马结束要开吼，38286386388286。20至25分钟，和咱大家共同发表着你的歌论哦。真正这单位拢有咧听咱的节目，热线开放中，38286886，38286886，来听一动了，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2: 师傅啊，
0: 你好。
2: 我伫台南已经钓山，叫到迄种迄落中暑，因为我在铁厝哦。南门市场就是伫。中正路行7分钟就到啊！哪中的哪，安尼我甲你补充，感恩谢谢。
0: 好，谢谢哈、哦。因为台北我无熟啦，吼，虽然做兵啊，即马变化总是吼哪中哪吼。来，赶快用那个线开红歌，38286886来你哦，来你先讲。
3: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3: 我将去宜兰吼，
0: 好宜兰。
3: 列车
0: 哦，
3: 迄个车内有几耐个？那菩萨在咧回，伊讲吼，咱台湾就是失败在咧上少钱，搁再来生死门看无，搁再来就是今仔那讲到钱来买票，本来就要准备要等个什么人票买落尔，少钱就搁翻一张票。
0: 对。
3: 所以咱台湾吼，咱台湾啊，因我渐渐咧听人家讲，真正有影，咱台湾就是失败在咧。看钱想过了重，搁再来呢，就是讲想过了少钱，就失败伫咧遮。啊，因咧讲即届就对话啦。哦，第二轮因遐大家安尼 做个安尼吼，啊，有一个欧巴桑伊讲，啊，恁卡叔恁那是迄落，恁若看袂清楚，无恁就甲看，迄一挂迄个或者一挂较困难的囡仔，有需要人去遐斗三工，啊，今麦含迄钱就沾沾掉。含迄个左轮胎的钱就拢甲沾沾掉，因那无爱沾因家己的国民党的钱，是安怎要沾别人的钱？吼、哦，安、哦、尼、哦、所以讲吼，大家即届就是目睭闭较紧嘞，他较好好的思考。好、哦，谢谢。
0: 谢谢哈。今次第时间，那一个选举用咩？我都讲过了，民进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弄个一摊助理费，那是去打国民相，可以。啊，咱若无开钱，他就去打国民相，甚至助理阁请交费。我自当讲一日来，我的助理拢保持十名以上，政府太袂请伊。啊，咱这个啊，咱好个再有电台的加减经营在咧补贴。啊，你若无贴，无伫电台经营咧贴，一定爱倒贴。倒头要安怎？迄间人就是为选举量，我熟悉朋友无做诶，啊了后借务一大堆，含我非常好诶感情。我看你都提名会过，啊你太无一个选，平平民进党诶，讲因囝甲讲，啊你一做议员做较真，自你做代表以前代表，即马做议员高雄县甲咧。安尼总比浪费借千几万，本来无借钱，啊做骨力改借千几万，啊总到尾啊总改放弃无算啦。我阿哥咧算的是就总放弃无算啦。理论安怎？因为拢爱倒贴，诶薪水无法度通去来应付你的开销。国语我你拢会当去一寡咱的个别习惯，拢爱送。啊，花篮哦啊，同学的一队拢一千几条，咱老生命，我一日接不了十张，我唔到一银行借钱来买花篮、买花裤啊，是不是？哎，干咱一张万年，迄一张请人写还过六百嘞，应变的较少呢，我拢应变的尔尔，是不是？所以各位，咱有爱体谅，用钱甲你买票。啊！伊要安怎来去回收啦？请问我问你咧，议员用议员，即马咱即个选议员，县市长的迄另外特首，莫讲薪水无超过十二万啦。伊个一个月无超过十万，一工四千块，出门个油钱，佮另外请一个在在意个，即马爱三万块起跳呢。哦，啊，做食饭咧，做你做出嚟当然食饭，你得爱讲负责钱呀，得爱五六万滴啊。五万未开，哦，就趁你家己的薪水五万，你若是讲阮孙仔、祖囡仔能够打扮一下，啊，若剩我这替五里的，就拢做唔免，是不是？所以用钱甲你买票，迄条钱其实，迄个钱伊爱想办法去回收啦，一定爱想办法去回收，无伊要安怎这会当过？我一再讲，选举开钱，你讲一个礼拜开过，一定爱算一个超过嘛。议员一定要算千万的嘛，啊，他我都能赚一堆钱，是不是？讲开几千万呢？啊，不如摸一千万，当啊咧做米皮来夹，无咧看嘛，未感冒呢？月刷一万个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来你哦，来你请讲，等一下你个定线线，月刷开放中，所以各位咱千万唔当我自卖小，即嘛工资已经三万外，家你起了一千两千个。那一两天的工资而已嘛，啊，你的良心是一两天的工资的价值，说给你一票啊，一个人一票要买三千要惊人啦，因为这帮高合民的选举，啊，如果五六个投入，没你自己一个收几万块，那一万块感情也开不了，我不要相信，来你哦，请讲话，哎，
4: 你好，哎，我台中这不就去储足些拢存的吼，几十万吼拢空钱吼。啊！这国民党因对这好了，你创个有个乱交乱兵，这财团起厝吼，甲买银行生利息的、赚利息，过来管理费，这实在嘛是假人假借，因拢几啊百户、几千户、几啊百户，啊！这啊对这甲落手，无咱这一般经济的加一户，外侪都要加税金啦，无 无人伫遐住，啊，因迄足侪拢无人伫遐住。阮台中已经一届拢甲减17亿外，即在即个即、這个老即市长怎么得要退休即个啊？即唔对啊啦，爱解决啦，即咱个票再走去吧。
0: 好，不哩哈。不哩个储起起咧，银行贷款原来难些，即嘛银行缩按咧，喏、啊，二胎拢甲你缩按咧，所以即个厝价的价格从市调了，那压袂起哩，啊，人也买袂起，银行贷款真缩按咧，是一再在啊，跑不落拢即营造业，讲即民生个缩按咧，伫第二胎即嘛我诶，昨甲做牛讲起，哦、啊，讲讲已经要开放。第二胎，你第一胎借钱了后，第二胎当借我一成，因为银行的钱缩掉了，啊，拢走去股票市场去命，哈、啊，拢差不多走去股票市场。厝你起起的，但咩同款，有哪是得爱纳啊？地价税啊，啊，房管税，这一定爱纳，这无可能无纳。你起但咩无人管嘛是爱纳，哦，你那是成功，我因交钱有。做工啊，地提供做道路，迄有哪建地呢？迄是咱去申请是嘛？你做道路用地，那唔免纳啊纳这个地价税，无嘛是爱接上爱纳。吼、哦、啊，政府甲你讲会做道路，啊都无钱人征收啊，理由安尼。来个热线，游园开放中，来听一通了，请讲话，嗨。
5: 喂。
0: 啊，你请讲。
5: 喂，新竹北来了。
0: 啊，你好。
5: 我是中华关的。
0: 好、
5: 哦，啊！我来台北已经来，
0: 哦、
5: 来迄落四五十几年啊！
0: 哦，
5: 啊！我等于下港，我嘛咧邮票，我上号，我嘛咧邮票啊！
0: 谢谢谢谢谢
5: 啊！我迄落新北市的，我嘛有迄落阮小姑的嘛，这边我嘛咧邮啊！啊！下港我嘛咧邮啊！
0: 哦，安尼、哦。
5: 啊！我台北市啊，我过来五六十年了啊！
0: 感谢感谢。
5: 对啊！啊！陈伯阳哦，我拢伫。伊迄落迄大石头，迄落凶个。
0: 哦，爱个倒去票。
5: 伊伊落，我有解握手着啊。
0: 哦，
5: 安
0: 尼哦，谢谢。
5: 我要选号，有拄仔你出来，我拄仔通选号哩。
0: 哦，安尼哦，谢谢。
5: 我唔知我要选号啥。
0: 好，谢谢。
5: 哎呀，啊，诶，今嘛同你叫啊，啊，我招去嘛同你叫啊，新北市我嘛咧个叫啊。
0: 哦，安尼哦，好，全部拢来动员，拜托支援吼。啊、尊省不尊白，即晚那个白的未还车，因为咱即嘛吼，会使讲是在亚即主流啊，咱讲那五环区啊，剩咧讲那台北市的四百几万人咧，等于配合关的要到四十倍啊，所以吼啊，咱即个台北市来，尤其是上班那客界吼，连国民党比无拢，啊嘛换一个啊到底看嘛咧。看这个民进党的做看卖，自打当时邀请拢二十外当前的代志，台北市干那阿扁总统破纪录做一届，以前高玉秋因拢无当选的哦，所以啊，嘛请咱大家乡亲换一遍吼，真真正正台湾人咧做总统啊，陕北各地啊本土政权的江山，安尼共同来看他做安怎。做了歹，啊！那你有民进党，你甲淘汰，我无意见啊、哦。这点，甲咱再三的拜托啊、哦。我相信各位有那赞同的我的讲法吧。所以呢，咱要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我拢同教良心的，像欢笑丸起价无多淡的哦，佮起的无效安尼吼啊。咱这种老人家无啥咧趁钱，买无完有够好，卖三四十单啊啊，那要调动。无共气气，一气拢爱两三声，你就知影哦。啊，所以咱就有会无会啊，就炸着通知。我旧年就讲啊，吼啊，你恐惊咱就无法度通去应付吼、哦。啊，你就会当来谅解。有需要的产品，咱拢总会当出台。拍0728-9700-0728-97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
1: 每罐82.2千二，一组3罐6千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两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去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00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巴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娘娘。那因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生牌几乎每顶人能药，这是医师药师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会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肚脐底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在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抗白食9粒，食要到2个月，抗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啊，今。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若有欠的麻烦，你那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给咱服务，非常的感谢啊！观众的朋友啊，好的产品一旦给咱照顾咱的身体，快乐讲无忘，长久来拢那是同款啊！存心用良心来咧介绍到这个优良的产品啊，价格嘛正公道，价格调动关开，咱拢事先有甲咱讲。要价格要去调动，那无到时间，因为在界也无好， 经济也无好，咱就讲按摩，恁家己去旅游局，恁家己去买，吼、哦、啊！因为听众朋友啊，咱的快乐广播网拢熟卡的基站的，吼、哦，熟卡的基站的，讲安尼对咱大家较实力啦，吼、哦、啊！所以各位啊，若是有需要对产品的问题，你那个拍过38289000哦，38289000哦。我头拄啊有在讲，以前国民党时代做事人哦，你个做事的残，那就干那观察更多来。万一啊，正开的那死伫外口，未使更入厝呢，爱搭道路边呢，迄是个死人，未使更入来搭道路边。啊，安尼种啊，就打一个啊，个破防啊，代表天官地下呢。哦，就是即嘛，啊、我家己有那清楚有着。不能讲做国大做议员的时阵，对着这个农保第一次参啊高雄市有发一个老啊一个每一个人农保顶顶号做农民运动，我的倒手当时就许宪兵宪长勇讲一个老家，讲一个老都着会落来，肩胛头会落来，尾啊啊都豆豆啊，即嘛都好改啊。啊，所以有农保，民进党政府实施老农民会当退休。但是这农民老的，这少年人没人要做事，所以有一挂在农业拢请五工嘛无俗，一个月好看嘛是拢30000起跳、啊、但是为了因在几十万人来偷走，因为这因commission甲抽动，啊有当时做一两年的钱，拢当着爱去现人呢，无法度。啊，所以当都有这个啊，义工这应该有来去想办法，吼、哦、啊，每样讲了固定公司咧包办这一边抽几十万，啊，民政的拢在住的抽了的都行了的，那就以前过在介绍说，农业起码很些人口，哦啊，农业人口已经有破50000人的人口，啊，这是没人要做，哦。啊，拍家子乌龟啊嘞，对不对？但是为着要鼓励青年，我拄只讲嘞，安心会当来去农业比较其他劳工所有哦，这个生育的补助生囡仔，你那是农保啊，你的太太生囡仔，起码都拢做工啊，做啊，你做些嘞较侪免那生囡仔，但是有一挂青年人回乡啊。农业部长啊，陈俊贵伫长宣布，贵位那是女性，即嘛冇女性做农业的，伫做农业的，就是讲有农保的，会当享受到带薪育婴假。好、啊，有当时你伫农场咧做工过安怎，还是你家己咧做事的农保，你家己哪有薪，有哪有怀胎的假呢？养胎假，啊那生育。哦，生囡仔有那生育假，结婚哦，结婚假哦，所以即嘛农民呀生育啊，生育的津贴的人数已经有数千人，就是讲你是农民哦啊，你的太太啊，你在咧做事，你太太生有那请生育假，差不多我都讲过哦啊，依照着规工的生育假拿来请去啊，当然呢。那主管单位，比如讲，那工厂诶，政府会甲你补助，但一千生育加遮个钱，小资化问题造成农业啊，即、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哦，所以劳工有育婴假啊，即、這個、对着农民啊，即个农啊女性诶无公平，所以那推出男性、女性、农民同款一体当然是在做事，即都毋免是上下班诶，你做家己诶事的。啊，趁到红尾家己一顺的尔，对不对？啊、哦、啊，所以咧啊，我那依照着啊，咱即嘛基本工资，农民啊，请的这个育婴假啊，是个人来假，啊是陪人来假，哦啊，育婴假啊，以基本工资80%申请给付，做事会当讲咧，生囡啊，佫有薪水通领，本来都拢无通领，啊，佫减低咧一条咧。实在无个较好的政府啊！拜托，58天后，请全力加支持这个干部。那要讲民进党的好处，国民党无人要听，那就理所当然啊，那就应该就对。 唔单讲这是有咱咱的血汗钱，啊，政府安怎去准则来去予咱的？拜托各位全力来支持58天12月28日的高雄民的选举。今日啊，今日是直播，大家渐渐到来接近尾声，我一再强调，秋老虎。天气非常热，过有那30多度哦哦，我的烧水拢洗40多尔，30多度拒载袂掉，请咱大家啊，最好加食过，莫忘树上苦人多。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20: 97.5，
19: 快乐婚家男
20: 92.3，
19: 快乐大台中
20: 89.5，
19: 快乐大台北
20: 89.3，
19: 快乐华东
20: 98.3，
19: 快乐配偶
20: 96.7，
19: 快乐红虾
20: 91.3，
1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1: 现在时间17点整。
22: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call in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好，时间是下晡的五点零四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那么今天已经来到十月份了，今天是十月初一，那古历是八月二十一号。这个好天气啊，一直到今天的位置啊，各地依然是晴朗加多云的天气。不过啦，讲明仔二号啊，伫个即个东北季风会来增强之下吼，伫个东北部有一款阵雨，也是局部大雨的情形哦。那一直到拜六就慢慢来减了啊，所以看起来这一波东北季风啊，实际上存活差不多是两天左右啊。明天礼拜五嘛，对对，后礼拜六哈，但是呢，迎风面仍然有水汽啦。那这届中秋节哈，阿华是这个来到南部哈，这个进行的没进行啦哈，是安排四天的这个假期。阿华嘛走去倒嘞，走去增温水库。哎呀，这个五十几岁啊哈，生目睭发目白哦，那个这辈子才第一次来到增温水库。哎，这水库够真大呢哦，这个号称是龟台湾上大的水库，而且当初是这个日本人啊，所见的啦，哦，所见的啊，其实风景嘛，真水啊，够坐这船啊，哈，这个去游湖啦，看啦，游啦，看这山猪岛等等，哦，所以现在看起来，水还是很多哈，啊，水还是很多，不过嘞。这个紧接着，因为热天冷嘛，这个夏天的时候会有西南气流嘛，啊，今嘛已经来到秋冬啊，就会有东北季风，那所以呢，西南气流都无在南部哈，所以这个秋冬的时候，南部啦下雨的情况通常会比较少啦，哦，通常会比较少。那讲有第二十六号的风台叫做彩虹啦，伫个今仔日透早两点。已经形成啊，哦，已经形成了。那不过呢，这个风台会走向日本啊，对着台湾的这个天气吼，哦，无什么特别的影响啊，无什么特别的影响。那另外呢，这个卫福部啊是表示，哎，你最近有发现讲你边啊，吼，哦，四口人等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领导的人，哎，发觉吼，哦，有这种拍卡上流鼻水。感冒的情形呢？现在天气还不是很冷啊，怎么会有感冒？没有，现在就是流感。那阿华进前哈，也不是说怕卡紧啦，就是感觉好像有拉肚子拉了一两天哦。那但是我不是吃那个粉红啊小小件哈，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哦。那好像也有这种肠胃型的感冒出现哈，哦，所以。你讲即马食的物件哈，你要多元啊，哦！不管你菜市啊买，外靠买，相信大部分的人哦，年轻人还是这个食外靠比较比较济哦。啊，食外靠你也唔知伊这到底用的油一定是用料袂盖好啦哦，伊要控制成本嘛。那菜咧哦，做生意你也知哦，那菜我袂甲你洗洗啊，也不会用的新洗，所以咧啊，食外靠你都要家己承担你身体这的哦失去的成本啊。那卫福部是讲吼，目前这个流感疫情也阁是咧继续哦，哈，哦。那可能你最近会发现，那真侪人身躯边哈，你的身边的这一些同事都感冒啊，哈，哦，那要做好这一些平时的这一些防范啊，啊，当然你平常的运动、作息、睡眠啊，做了好，免疫力好，那当然就不怕。这些病菌在你身上作怪啦。那目前流感啊，顶礼拜增加87例重症哦，哦，那一毛30例来死亡，所以你讲这流感有严重，其实流感会造成这些慢性疾病的年长者比较较无抵抗啦。那有时候进程很快啊，预估啦，诶，伫个十月中哦。那它的流感的高峰期，哦，大致上都在高点低点这样波动，所以一直到十月中十月底，哦，这还是一个传染的这个时阵啦，哦啊，所以你若是说有发现说呼吸比较急啦，哦，比较困难喘气喘不起来，哦，那包括你意识改变啦，重症这些情况要赶紧去看医生啊。那也请大家的家人啊，要互相关心一下，尤其咱厝内底有这些东北西多，要多多关心他们的身体。
啊，这个流感的疫情吼，冇造成讲南部有一个两岁的这个囡啊吼，感染 A 型流感啦、啊，讲感染了发烧超过40度哦，已经蛮高烧的了。啊，去看医生了，发现讲有这急性坏死性脑炎啦、啊，因为它影响，可能就迅速这样子。啊，去看完了，伫个高位底来死亡，断医断偌久，断两礼拜哦。这讲真的，有时候你讲咱台湾医生真厉害，这流感一来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多会这个击中你的要害的话，其实也蛮危险的。啊，这个两岁囡仔主要死亡原因是感染到 A 型流感，而且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哈、哦，所以这流感嘛、啊、不可小觑哦。啊，另外一个呢，50几岁男性啦，啊，讲是伫咧本身有糖尿病这款的症啊，伫咧去年11月有接种新冠疫苗，结果呢？今年高月中哦，发烧啦，呼吸困难啦，等等哦，结果去到医院去筛检之后咧，确诊是新冠肺炎啦。那包括也胸部 X 光毛这个双侧肺炎，你也看，一个是脑炎哦，一个是感冒，这个两岁囡仔感冒脑炎，啊，这个50几岁男性，因为伊这流感变作肺有肺炎哦，啊，结果去加护病房啊，结果治疗也是怎么样，持续恶化啦，结果嘛是造成呼吸困难，伫个高位，九月下旬来死亡。啊，这断一只五天尔吼、哦，那他主要死因是感染到新冠了，并发肺炎及呼吸衰竭。所以你看，现在的疾病不是单单一种哈、哦，包括例如这糖尿病、慢性病，那你如果又加上你是流感的话，那可能会。并发其他的症，像小朋友这脑炎啊，这50几岁是肺炎，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如果说真的不太确定的话，所以你当然是挂嘴炎比较会比较比较安全啦，比较比较安全。另外一个呢，这个比较比较不安全的事情，你刚有想过说到底是坐飞轮机比较比较安全，还是开车比较比较安全？哦，那当然啦，这科学的调查啦，坐飞轮机是这个安全性是远远比开车更加安全的啦，哦。

机有时候你来去到去日本去到去香港、哦、去中国、欸、其实在天上遇到乱流都是常常有的事情、啊、像你如果说、哦、咱人脚没骑在土脚拄着这款脚扑扑的情形都会比较较软脚对不对坐飞机拄着乱流、啊、有时候你看如果你住在高楼层十几楼拄着这款地震的时候在那里摇、啊、其实你也会软脚、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啊，这科学家讲吼，讲是啊，大家感觉飞轮机比较较惊，因为啊，你开车的时阵啊，你在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这方向盘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啊，你去坐飞轮机，你也别人开啊，你只好坐别人开的飞轮机啊。啊，所以每次飞机失事的时候，真的都是大部分都是死伤很严重啊。所以你这也干嘛讲坐飞轮机比较较恐怖？那怎么会发生这个？怎么会问讲到这个事情呢？第一章吼，杜拜航空都在火轮机发生劫机的事件，他把它定调为劫机啦。讲这台火轮机哦是以色列的班机哦，主要是因为这火轮机在开的时候都有两个人嘛，一个是主机这个正驾驶，一个副驾驶嘛啊、哦。那这是杜拜。波音、哦、特拉维夫啊，波音以色列这个飞轮机波音737啦，讲起飞两点钟了吼，哎、哦，伫无到一分之内急坠4500公尺啦。那阿华、啊、有去查吼，伫、哦、正常的飞轮机当中吼、哦，正常你下降的速度是一分钟差不多900公尺了。啊，那像这台飞轮机吼，55秒下坡超过4500公尺吼。那也就是说它下坠的速度是差不多正常6倍至10倍啦，几乎是可以接近垂直俯冲的姿态朝地面或海面急速坠落啦。那看起来、哦、是这个副机师是刻意要、哦、这个营造这种恐怖事件，但是好在呢还好飞机上有这个热心的民众啦哦、那因为在开飞轮机过程说这机师、哦、在、这个飞行过程我发出一个叫做777的代码标示说、啊、是一般紧急的状态啦，那过7分钟之后呢这个警报改为是非法干扰啦、哦啊、这非法干扰意思就是说有人劫机、啊、有人挟持人质这款的情形，所以有一名乘客就说啦、哦、这个副机师在攻击的过程当中、哦、那这个飞机呢开始俯冲啦，啊要怎样啊，没办法啊，在开飞轮机里面、哦、这个空间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正机长一个副机长，啊副机长去攻击那个机长那怎么办啊，赶紧啊，这个机长哦赶紧想办法打开舱门，因为一般的舱门、哦通他应该会做的比较严格，所以这个机长打开舱门之后当然就是有听到里面在打斗在、求救的声音、啊哦、所以你如果有时候你如果是比如你如果坐公车还是说你骑多外开车，你如果是有听到人在求救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好奇心也许可以救你一命也不一定、哦、所以那是讲有人在某一种交通工具顶面咧求助啊，稍不你那是能力够的啦哦，你就去甲看卖。当然啦，危险的时阵哦，你得卖瓦去啦啊。如果说有人咧求救的时阵，而且这个交通工具又事关你个人的生死存亡，安尼都是爱赶紧啊，赶紧过去倒沙缸啊嘛。那这个机长哈、哦、是怕鬼接的猛料哦。说有一个乘客跟一个机组人员走进去啦、哦、就是共同来制服这个攻击者啦，啊不好加载说飞轮机顶管还有坐两个准备去到以色列将其他飞机要开回去的两个机师有其他的机师是坐在飞轮机里面、哦、那就可以继续控制这个飞机的稳定啦、哦啊、所以这个乘客是说了啦、哦、这个攻击者看起来是挑在背后这个飞轮机来失事啦，所以他就有叫说啊，叫其他的人来帮忙嘛，那帮忙完之后呢，这个乘客、哦、他是有把这个飞机的所谓的操纵杆、哦、他的控制、哦、往后拉啦、哦啊、有人家问说、哎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开飞轮机了、哦、要往后拉这个操纵杆，通常你往后拉应该是飞机要让它哦、拉伸起来嘛，吼、哦，伊讲，伊嘛唔知啦，吼，主要就是伊有看过一个电视的节目，看过一个叫做《空中》。

浩劫啦齁，所以其实过去电影嘛搬过真侪关于着无人机齁，喵操作啦，什么机长等等之类的啦。那如果说真的是有看这个空中浩劫，看飞机如何操作的话，可以经由这个事情来挽救一整个飞机的性命，其实马上功德一件啦齁，马上功德一件。好，那么咱国民党30号吼，是到台南举行的行动中常会啦，这中常会就是党主席邓丽文嘛有去嘛，那去到台南一定是要来听这个台南市的市长郝酸林这个谢龙介嘛，结果谢龙介呢就邀请的台南的这些议员要去咧致辞啦。当中吼，就有一个这个国民党党籍的市议员叫做卢坤福这个当场开炮啦。伊讲吼，我今日你要叫我去咧讲真正的、讲实在话，安尼我就讲啦。结果这个卢坤福市议员一去咧吼，都骂国民党啦，自私啦，无检讨啦，就是要好处啦。所以啊，伊就是讲哦，讲到他们台南的这个选群哈，国民党也是低落啦，包括伊个人的选举哦是比较较困难啦，包括国民党哦，伫个台南看看，因为伊是台南的这个市议员嘛，那今仔讲今仔日去用嫌甲安尼臭声，唔是无理由的啦，甚至呛声啦。如果即届谢龙介选台南市长，那是落选了。所有党工辞职啦，安尼唔叫就关背水一战的情形啦。好，不过看到这个市议员卢坤福安尼讲哦，虽然你讲实在话啦，因为你去啊开行动中常会嘛，讲真的，全部都是同温层的人啊，你搁要底下讲好听话，讲起来有讲啊，咧无讲，讲一句等等哦，所以咧。这个市议员讲出来的也算是实话嘛，实在话嘛，实在话无要紧嘛，你只要爱有人听得落去啊，听得落去再来做改进嘛，安尼唔才对嘛。但是呢，坐在台下的，包括谢龙介，包括郑丽文，听得也怎么样，也只能苦笑啦。这个卢坤福啊，一起讲啦，台南市33年哦，拢民进党执政，绝对有原因。那当然有原因啦。那什么原因？可能当地人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不是讲跟他台南无问题哦，那讲到其他的县市啦，就讲台北市，台北市过去民进党做过市长的，现在沈柏文要选市长，那过去为什么除了这个阿扁总统做过台北市长以外，其他的都是国民党的市长？不是跟台北市呢，其他的管区。登记，国民党执政，包括花莲、台东，包括南投什么等等，金门、妈祖，其实不是只有国民党需要该检讨了，民进党也是要检讨啊，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民众的这一票，得到民众的芳心，我想这不是讲跟国民党要检讨，民进党也是要检讨嘛。那最重要的就是说怎么样得民心嘛？因为你得民心得天下啊，对不？那要怎么样让你看像这个过去那个副总统小比金过去去这个去花莲深蹲10年，包括前台中市长林佳龙也到台中去深蹲。那大家都知道深蹲很重要啊，你只要深蹲之后，你才有民意，才有底气去选举嘛。所以我想不是跟国民党爱检讨，民进党也爱检讨。那民进党也不能说啊，登记我就跟他底下台南、屏东这个嘉义，台湾有22个县市啊，那怎么不想方设法要突破这一种窘境呢？所以讲这个市议员卢坤福讲的嘛是安尼啊，伊讲台南市33年拢是民进党执政，绝对有原因。那我想民进党意思也是一样啦。那他就说了，大概拢伫个这个国民党行动中常会嘛，这个同温层不用咩讲好听话啦，这33年来国民党拢无检讨，那是有检讨，33年会当拢安尼那就是说嘛。到底要怎么样去让民众可以愿意把这一票投给你嘛？我就说，到现在为止，至少在台北市，台北市上班安市现任的市长，相信有过去4年，包括他
立委哦，到一直到今嘛，已经做过四年的台北市长啊，他应该比任何人都还能够台北市的市政。啊，他今嘛招出来一个民进党的沈柏洋挑战者啊，哦，那沈柏洋也等他辩论嘛后啊，因为恭喜咱两个人，学历大概人拢有啊，哦，甚至沈柏洋吼讲英语，虽然讲这不是台北市长必备必要的吼讲英语的能力，但至少在学识上，在谈吐上，在叠未来规划上，我想沈柏洋较袂输蒋万安啊。所以为什么这一段时间这几年过下来，大家讲啊洋流洋流？为什么大家看到一个真正少年囡啊，想要有无同款的想法，想要来改变掉台北过去国民党长期执政的这一些情况啊，是不是？大家管以后这少年啊一个机会，对不对？哦、所以跟他请求这个。哦，国民党诶，这个卢坤福讲赶快，哎、啊，为什么台南市啊，33年来拢国民党都无检讨？哦，所以其实讲真的哦，我嘛是希望讲台湾咧，唔是讲一定要有民进党执政啊，吼、哦、啊，国民党你真正我都得民心，我是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哦，那一个进步的国家应该是大概爱轮流执政，大家拿出看家本领啊。哦，那为什么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三届无得摕到执政权啊！那国民党，你们要不要家己好好啊想看嘛？因为做总统、选总统，唔是甲选管市长是同款，管市长是主管咱哦，这个台湾内底哦22个管区的代志。但是选总统是外交、是国防、是关系到经济等等的问题。那我想讲真的啦，哦，你真正是要爱中华民国，要爱台湾，一旦行出去。那你国民党是不是要试着去改变一下不同的路线？啊，那不亲像今嘛国民党郑丽文所说的，你一昧的要跟中国谈什么和平啊？讲实在，跟他讲和平都或者有饭好吃吗？这吼讲实在，我嘛是无啥爱心。五点二十四分，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到回来。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天的节目。今天特别来宾啊，来到节目顶馆啊，有缘要照顾大家身体健康，这个产品叫做欧贝，欢迎生保生技吴文良总经理，又有一个新的特别的外号叫做
1: 九九吴先生，
0: 欢迎九九吴啊，做吴总。这个咱在节目当中吼，有缘是真关心着咱听众朋友的健康。不过啊，跟你写实哈尼阿久哈，我想要问你一件事嘞，
1: 什么事？
0: 你那一年进入中年啊，是安那是随时精神拢哈尼阿好。
1: 因为平常时间我都有在吃黑玛卡，
0: 嗯，
1: 你爱怎样吼？咱人会老化，关键是啥？你知？
0: 嗯，
1: 荷尔蒙，所以查甫个是雄性荷尔蒙。女生叫做啥雌激素，所以你唔即只唔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只要无咧补充荷尔蒙，你就会老化哦。
0: 嗯、
1: 那尤其是咱差不多四十岁左右，你会发现体力开始变慢，
0: 嗯、
1: 有无啊？精神开始变无好，好、
0: 嗯、
1: 啊，容易疲劳，容易咧，迄就是荷尔蒙流失。那尤其有时阮男生是不是可能到五十岁开始膀胱无力，放尿诶无力，漏尿、夜尿，这就是膀胱的肌肉萎缩，这嘛跟你啥？荷尔蒙流失有关系，
0: 甚至也够一关男性朋友吼、
1: 哦，是
0: 到了这个中年之后，会有一关泌尿系统的问题，这种跟荷尔蒙你都要讲有关系，
1: 都有关系、
0: 嗯。
1: 包括你看女生荷尔蒙只要流失，四十五岁至五十岁左右也进入啥更年期？
0: 更年期
1: 啊，其实咱男生跟女生拢同款啦，就是讲可能男生较即得提起讲啊，恁查甫有更年期，
0: 嗯，
1: 弄起讲啊，恁女生有更年期，
0: 女生嘛有呢，
1: 啊，所以其实男生女生拢同款，即、這个年龄层诶，差不多落在45岁上下、
0: 嗯，
1: 慢慢就会进入更年的状态。
0: 要安怎观察对方有一个更年期，比如男性还是女性朋友咧？
1: 我就讲啦，精神就好啊，精神、体力、
0: 哦、
1: 肌耐力。有吧？啊，个你容易疲劳。
0: 我跟你讲，我少年的时阵做业务吼，20几岁，大家拢咧精神真好咧，甚至吼、喔、那时候都退伍的时候，早上都会怎么样？过点个男人的身体嘛，
1: 对啊，
0: 看到美女我都会忽然无礼貌安尼翘起来。
1: 真的，爱就是荷尔蒙太过旺盛嘛，所以你要知讲，咱男人要保养咱的家己的啥荷尔蒙，其实关键的是要补充啥玛卡。
0: 玛卡，
1: 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代志阿华，
0: 嗯，
1: 咱菜市也刚好咧卖玛卡，
0: 无咧，
1: 无，所以你会发现台湾人个查甫人足可。后来呢，四十岁左右就开始在找玛卡的秘方啊。
2: 那玛卡是都要加五，
1: 玛卡是种在高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所在，涵盖率上盖管的国家就是像秘鲁，
0: 嗯，
1: 还是这个所谓的中国丽江这款高海拔的地方。台湾那边种嘛无问题啦，
0: 嗯，
1: 玉山的才种啊，
0: 技术干我多，
1: 无可能，下面下面哪一档背去玉山种菜，那是无可能的嘛。所以通常这个所谓玛卡东西来自于啥丽江，啊，不是来自于啥。秘鲁
0: 是，
1: 对，过来，除了单独话讲，就讲男生使用了一旦补充这个荷尔蒙，重拾这雄风啊，体力嘛恢复嘛，其实女生买菜使用、
0: 哦对，
1: 对，因为女生其实她的体内嘛是有微量的雄性荷尔蒙的做平衡，
0: 是，
1: 对，所以女生来去做使用的话，也当平衡内分泌哦。
0: 嗯、
1: 所以有一块进入更年期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中年女性，可能有困眠期，哈、啊，还是精神不好，还是晒性的，有无热潮红。代谢变差的，这个所谓的内分泌失调，弄会当透过补充这个玛卡来的成分，叫做玛卡西安，去平衡女生内分泌哦。
0: 是，
1: 所以咱唔好个一个迷思啊。听讲黑玛卡拢是恁查甫的食。
0: 丢呢。
1: 其实我去上日本是种流行药妆店，
0: 嗯，
1: 你去日本的药妆店，他都会把玛卡卖给女生。
0: 好、啊，
1: 为什么？啊，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啊。
0: 嗯。
1: 好、啊，伊买个玛卡推荐给男生，为什么？啊，这个找回你一下。雄性荷尔蒙早会搞不同，所以玛卡来的主要的成分跟荷尔蒙有联动性，也成分叫做玛卡西安。所以其实你讲玛卡的，直接讲啥？
0: 嗯，
1: 讲玛卡西安。好、啊、所以玛卡西安有什么功能？就是你吃的量有多少，
0: 嗯、
1: 它就达到那个功能。
0: 欸、那吴总，我不来问你哈，市面上咧卖玛卡，这个成分是来盖子啊，包括伊来的做的，好、哦、可能会有这一种无同款的来源的对吧？
1: 不对。
0: 那过去咱咧讲啊，玛卡有真。甚至有好几种颜色呢。
1: 我跟你讲哈，玛卡我可以查过文献哈，有十几种，十几种，对对对，它有十几种颜色。但是市面上有咧流通的哈，好过较好有三种、嗯。第一种是黄色，黄玛卡、
0: 嗯；
1: 第二种是红色，红玛卡、
0: 嗯；
1: 第三种就是黑色，黑玛卡。
0: 嗯，
1: 到底这种上介好，咱唔知啊，对不？咱再把这些原料，可以去咱中部医药大学家做产学，
0: 嗯，
1: 去定量以来的玛卡西安，哇，这些数字一拍出来不得了啊！
0: 我发现，
1: 我的天哪、啊，黑玛卡含量上高，是其他的种类。8倍、
0: 哦、
1: 我想哇，原来玛卡个这么大的学问、 好、哦，这时候我们就跟这个所谓的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我得为这下过瓜进这下玛卡，
3: 玛卡
1: 啊去萃取这玛卡西安，玛卡西安就加高温的啦。嗯、你市面上有听过什么玛卡咖啡？迄只最强的去都要冲咖啡啦、嗯，但是迄个玛卡就胖的有滴的。但是玛卡西安的
3: 降温无
1: 无去呀、啊哦，所以咱只食玛卡一定要避免
3: 高温，
1: 高温一定要低温去做萃取。个人那边经玛卡已经乌色的，
3: 乌色的，
1: 因为乌色的浓度上盖关。但是阿华问一个问题，你们知道玛卡黑玛卡的全世界产量哦，占玛卡来的几趴？
3: 我的有可能是5%，
1: 差不多
3: 啊，
1: 3%至5%，所以大部分人拢是正常正黄玛卡、啊，所以你也发现较早只要是咧卖玛卡龙公仔，黄玛卡、黄玛卡、黄玛卡有啥物？两只俗，你也想嘛，北米较俗啊，正刚满世界，
3: 黑
1: 米较好啊，正直叔叔啦、
3: 嗯，
1: 啊，所以你的产量少，但是营养价值的非常的高。啊，咱是要吃好个对吧？那、嗯、一定要经常纯黑玛卡。
3: 其他你五种叠加讲黑玛卡哈，伊个可能是其他红玛卡、黄玛卡会过来背，包括伊内面的量嘛介少，所以看起来。你是直接把新闻讲出来，人有的厂商没讲出来、欸。
1: 你看很多直播，你给讲玛卡哪里来，没人讲。好、哦，阿、啊、玛卡是十字花科，也蛮唔知呀。
3: 是，
1: 阿、啊、咱唔是，咱这是有做产学，咱起码说假这个剂量，加说输用的原料，也萃取浓度也成正比嘛。啊，到底是假如这靠不好，爱经过临床，经过临床要去证实哈、哦。咱人一天要假真正讲，啊，你要迅速恢复体力，好、哦，然后补充荷尔蒙。你们在讲话者，爱讲3000毫克，
3: 3000毫克
1: 代表什么？那、嗯、一般一个胶囊给我们讲的这个吧，一个胶囊是500毫克，哦、啊，三千的是6克，嘿，所以刚才讲，我要吃保养，我就吃2粒、3粒、4粒 ，OK 啊、嗯。但是你若想要像我同款，我要迅速恢复体力，马上抗疲劳，就是爱吃几粒。
3: 6粒，
1: 好、哦，啊，你要分一盖分两盖加，随便你，
3: 是，
1: 但是也有效剂量的是3000毫克。
3: 好，那我就要问吴总，咱过去讲吼，这个玛卡哦，大部分针对男性的性功能的表现，我们都会去拿一些西药，C+4啦，还是维他刚这个物件啦，请你分析一下，这个物件跟西药无同款的说，因为西药很有效。
1: 我讲吼，药就是马上吃，马上有效，但是现在咱人只要吃药，这个问题产生
3: 抗药性、
1: 排斥性。哦、所以你发现药也愈加愈重，为什么？因为无天然。但是你食黑玛卡就不敢看啦，伊安全、有效、天然，没有副作用，伊是天然的。伊的副作用就是你暗时啊帮助变足强的，
3: 嗯，
1: 会当增产爆谷，现在你会当迅速补充你流失的荷尔蒙啊、
3: 嗯。
1: 啊，到底是要讲这些副作用，还是恢复生理机能？
3: 嗯、
1: 哦，拢会使。其实食玛卡就是恢复生理机能，伊的副作用就是恢复性功能。
3: 是，那多哈、哦，这波开始哦，这个吴总讲对哦，咱多拢讲针对男生，女生是不是一下去可能简单讲起来？
1: 可以，所以其实女生就是平衡内分泌嘛。
3: 嗯，
1: 好、哦，比如讲脑垂体困未起就是内分泌，
3: 有
1: 甲状腺有大暗龟。黑马是内分泌失调啊，啊有一挂胸腺，啊是乳腺，有无？啊是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只要失调，女生的开始大号啊，有啥物？代谢的不好啊，好、哦，所以你要像胸腺、乳腺、子宫、卵巢啊，加些脑垂体，这东西啥属于内分泌啊？一叫一失调，你要像脑部失调困未起。肾上腺失调开始变大块、嗯，有无？所以女生爱去补充这个玛卡西安，平衡内分泌的喝困，代谢会正常。啊，也胸腺、乳腺、子宫、卵巢比较开袂去生排名
3: 啊。所以简单讲啊，啊，厂商这边哦，可能接到电话，伊拢会讲，这个男性朋友卡来吼、哦，要给因某食，还是这个因太太卡来要给因人食。所以玛卡尤其咱今仔讲的这个，马英雄，英雄就是吼、哦，补充男性荷尔蒙啊，好啦，生理机能啊好，女性朋友来补完了肾功，盖有好。
1: 是，过来你要讲几下子哦。即马很多什么国家登山组织哦，啊，是什么世足赛球员
3: 拢食
1: 这個，有啥物事？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卡在拢食乳清蛋白预防肌少症。
3: 对哦。
1: 后来他们发现黑玛卡会当增加伊肌耐力、嗯，就是增加伊肌肉的爆发力。所以你会发现，像在 NASA 太空员、
3: 哦、
1: 国际登山组织、嗯、世界足球员，伊拢总教练拢给因的球员爱食啥？食黑玛卡，要维持伊肌耐力。
3: 对
1: 。好、哦，所以你要想，他绝对不是咱一般。但错误的观念，下面玛卡等于壮阳，其实不是，一起恢复你的生理机能，把你流失的荷尔蒙补上去，再来也增加你的肌耐力，抗疲劳。
3: OK， 好，那拉回到咱都要讲哈，这个西药这个部分因为跟这个玛卡是无同款哈。不过有人讲，这个部分干咪有啥物生理的副作用呢？
1: 都无我都讲的啊，因为伊是纯天然，所以就无副作用。
3: 嗯、
1: 但是你若去。有咧食西药的人，就要注意，你嘅药，你嘅药就是愈食愈重，甚至有听人讲，啊，即嘛无食啥像西碱盐，啊，迄就是啥，迄就所谓的排斥性，甲即个抗药性。
3: 对哦，所以咱有从拄即马哦，这个甲过去来讲啊，这调节男性的生理机能也好，啊是讲帮助女性的荷尔蒙，其实啊，拢甲你的所谓的精气神也好啦，甲你的啊精神也有关系啦，甲你的荷尔蒙有关系，其实都是怎么样外在的表现。
1: 是，
3: 今仔吴总来个家吼，一定有一个特别的优待计划。所以来，要来进广告的时间。广告时间，吴总要带来一个什么特别的优待计划？
1: 我讲哦，你发现你只有在做保养的人，有在保护乳房，五十岁看起来四十岁，但是你那是有一个人没在保养，五十岁看起来像六十岁，尤其是女生的乳明显啦。所以其实我是要呼吁讲，补充荷尔蒙的重要性。啊，咱今天你有炸这个黑马英雄的胶囊来，这一盒是三十粒。好，阿弟药房只是卖1280，通常就是第二件五折，第三件五折。
3: 对哦，
1: 那今天你卖下啰嗦哈、来阿华蒙你只一二八零对不？
3: 嗯，
1: 阿那1980爱贵啊，
3: 1980哈，你得买两阿两千四，那1980差不多是三阿，我你感觉第一电台差不多就是安尼呀，
1: 三阿四啊对不？
3: 哎，
1: 但是咱都要讲的，因为黑马卡这个价量要到3000毫克，
3: 嗯，
1: 所以你可能两阿很快就没有了。
3: 对哦，
1: 那一盒1280，那今天就是直接做优惠活动，限时20分钟哦，哈，1980给你五盒，
3: 1980五盒，
1: 本来才6000块吧，
3: 是，
1: 但今天大概剩1980纯黑马卡，给你带回家。
3: 不到2000块确实袂歹
1: 咧，
3: 可以帮助咱男性哦调理啦。1980，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1: 0800-808-968，0800-808-968。
3: 这个黑玛卡是南美洲秘鲁过来，帮助女性，帮助男性，包括伊的功能，包括伊的成分。而且你今仔日一定要经过咱爹家哦，真骄傲，叫做黑玛卡，
1: 纯黑玛卡，
3: 绝对效果比红的、比黄的，一个效果加了5倍、近10倍。哦，这边哦，囤了10粒、20粒，我们今天一次只要6颗啊，请求安尼五种保养，看下个引导个
1: 价位。
3: 对，好、哦，所以咱今仔日是1980-5啊。
1: 对啊，
3: 一蛋姐，蛋姐，
1: 是是是，
3: 1980-5啊，咱有听种朋友吼，真正的引导引爆也要吃，引安也要吃，这真正无够吃呢。
1: 了解，
3: 所以叠加哈。我一定要请吴总休假嘛，人家第四代拢有咧加码，对不？是不是帮大家休假嘛？姐，啊，那无就刚刚有咧卡定。
1: 咱这不是第四代，咱这是有低命度的权威心态。
3: 帮、哦、我们加码。
1: 我讲来好啦，咱都话是不是五合1980？
3: 对哦。
1: 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咱来加1000块，是变2980？
3: 2980，
1: 都话是不是五合？啊，你正常是差不多8盒左右啦。
3: 对哦，
1: 啊，不，起码2980，你开一个计数，看要贵啊，安尼。
3: 因为八盒哦，跟咱一般吼、哦，对着这个计数判断拢差不多。我感觉啦，既然吴总那个家，喊你来到家啦，这一个团队吼，我们
1: 九盒对不对？
3: 歪啦，归去啊，十全十美啊啦！哎、欸，吴总拜托姐，咱今仔来一家。
1: 我知道你顶大哥用九如个的十全嘛。好啦好啦，我听你啦哈，
3: 帮帮大家。
1: 咱限时10分钟啦哈、嗯，有唱到的哈。你就是十全十美啦，
3: 十全十美，
1: 好冇？所以你十分钟有卡通诶、十盒2980啦，
3: 十盒2980，
1: 十分钟若无抢到，拍摄你就是5盒1980，安尼好冇？
3: 诶，赶紧啊，朋友，咱这个吴总都在讲哦，只押1280哦，今嘛创个龙江市十押2980，让你每天补充到黑马英雄欧贝的来宾呢。这营养成分2980全部拢是给你十啊，而且只有这十分钟。
1: 十分钟，等等你等为报刷开始计时。
3: 无，拄我你已经讲啊，只靠15秒啊。电话是几号？电话是
1: 0800-808-968，
4: 0800-808-968。
3: 电话是
1: 0800-808-968，
4: 0800-808-968，
1: 0800-808-968。
3: 挂机。卡定位。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时间是5:45。你今麦所收听的是快乐心声，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阿华。好，顶礼拜习近平走去美国跟川普来见面哈。那过去啊，其实中国哈，这个都一直要分裂台湾跟其他国家的连结。那即阵嘛吼，其实咱台湾甲美国买真济武器啦吼，那所以咧就传出来吼，什么咱台湾绝对袂当相信美国啦。然后咧每次哦，即个美国吼，不管走去中国，中国即个习近平走去美国吼，两国大国在见面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一阵的这一个骚动。到底啊，当时哦，这个美国是不是支持台湾？是不是哦，这个出卖台湾哈？我干嘛？这个前两天我都讲过啊，这个包括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强森，包括的卢比奥拢讲到，台湾跟美国的感情其实是非常的好哦。但是呢，中国还是会怎么样，从中来阻挠啊，好。所以过去咱嘛常常听过吼，真侪什么以美论啦，哦，卖相信美国啦，哦，爱去怀疑美国哦，确实啦。台湾以外的国家哈，这个都要有一点点的怀疑啊，因为对你比较较好，当然是爱怀疑啊，吼，无事不登三宝殿嘛，啊，是别人啊对你较好，当然你就要有所警惕啊。那现在这个以美论哦，不是跟他台湾有的，日本嘛竟然出现着以美论嘛。那主要就是讲哦，顶礼拜这个习近平去美国玩了啊，吼，现在也出现了日本出现一波的这一个以美论。啊，但是还是一样啊，看起来川普哦，这个跟习近平见完面之后，也马上紧接着卡等会你不能休想啊，好、哦，那恭喜在这关以美论哦，归于咱台湾哦，已经非常熟悉的啦哦，非常熟悉。那、就有一个媒体人四百名副一共哦，台湾对美国每当盲目信呢，其实套一句这个台湾拿起来啊，美国这个日本也一样啦，韩国也一样啦哈、哦，大家各有各自一样的利益，但至少看起来，现在世界强权当中，你不靠向美国，难道你要靠向中国吗？哦啊，但是一讲到吼，嘛不要因为一句话吼、哦、来家己惊家己啦。啊，伊讲即嘛日本吼、哦、出现着这段以美论吼、哦，就是安那，因为川普甲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有讲到啥呢？讲到二次世界大战啦。啊，二次大战的时阵吼、哦，讲美国甲中国曾经是同盟国，一起打过胜仗。迄当要怕啥？怕日本嘛。但是迄当阵都无有这个中国啊。那时候的中国是中华民国嘛。哦，所以习近平去到那边的时候，讲到二次大战，跟习近平恭喜在啦，我觉得他听起来脸也大概有点黑，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啊，哦、所以他也只能踩着这一个即准通哦，这个端着别人的碗哈、哦、来讲啊，跟习近平讲到这个二战的这一些事情啊，哈、哦，包括中美啦，曾经哦共同来打击日本军国主义啦，哦、啊所以因为这个代志咧，哦，那这个日本哈、哦，有些媒体跟评论人士哈、哦，看开也是怎么样炸锅了啦，哦，讲这川普是在配合习近平，叫做两个人在讲这过去的抗日史观啦，啊。哦那包括、哦、中国受去到美国了，哎，这个川普去那边接机啊，算是高规格接待啊，但是日本却被冷落，根本就没有啊。习近平人要去的时阵，这个日本首相高市长苗早就先一步先去到美国见到川普这个代志啊，所以这个事情哦，就导致日本媒体也好就来形容啊，哦，这高市长苗哦外交失败啦，美国等来抛弃日本的说法啊，这到底是安哪？听一个亚生一个囝吗？这个不会又是日本搞出来要分化日本跟美国的这个同一套的手法跟做法嘛？哦，所以。这个石板民夫是认为啦，哎呀，这个过度解读啦。一讲吼，这川普只是咧讲一个过去的事实啦。当然啦、啊，过去二战的时阵啊，美国甲中国确实是盟军啊，共同咧作战啊。但是这个中国是啥？是蒋介石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啦。哦，不是1949年才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啊，所以呢，这个川习近平要去之前呢，其实人川普在九月二十二号都已经在纽约先跟高市长名来回答妈妈啊，江明讲啥，有讲到中国的问题啦。哦，所以讲完了呢，说的来过几天了，再去看习近平。结果习近平前脚才离开，川普人家后脚就马上打电话给谁？高市早苗啊，啊，改工什么？他就跟高市早苗讲啊，我都要跟习近平讲什么代志。所以你认为光川普这个打电话这个动作，习近平回去中国啊，谁一个要靠高市早苗？所以川普也当然很知道。对于这个西太平洋这一个政局也好，包括美国跟这个日本的机关的盟友也好合作也好，其实都是怎样不间断的嘛。啊，但是高市早苗在网络讲一礼拜之内举行到两届的首脑会谈对不对？一届是九月二十二嘛，然后呢再来川普又打电话跟高市早苗。这不就是一个很大的证明吗？所以这日本跟美国这个过去为什么这个日本经修上这个说日本有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因为这个都是一个联动性的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互相信赖，互相信赖嘛，互相依靠，那说互相取暖也不为过嘛。所以现在呢，光这个日本的国内出现的这款的以美论齁，公司来跟他单凭一个什么公维内容啦，一个相片啦，就抓住川普讲啊，这个日本被人放下来，公司来言之过早啦。啊，如果真正要判断讲是不是日本有收完日本这个美国有收完日本不，还是讲有收完台湾嘛？啊，其实你看嘛。光这个卢比欧讲的话强生讲的话，包括美国还是会继续卖这些军武给台湾，这川普这第一年到现在第二年卖这些武器已经远远超过过去那几年总统甚至已经是什么奥巴马的两倍等等，那如果他不重视的话，他干嘛卖给你一个这么多的武器来给你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一当然嘛，怎么说台湾这个防御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嘛，所以你光从这个川普看好高市早苗这个电话，你就知道两个的关系是真好。但美国如果跟日本关系好的话，相对的日本跟台湾其实都是联动性，美国跟日本好当然也是跟台湾好嘛。所以讲真的真的你如果大家看到美国跟中国，因为紧接着接下来是11月12月川普跟习近平会，如果顺利的话，会见两改变嘛。所以每次讲到美国跟中国领导人见一次面，握一次手，吃一个饭，两个人在那里散步，大家就这样烦恼到要死了你看看美国要放下台湾你看看美国要放下日本讲真的，这一种分化的以美论什么人想爱看就是中国，就是北京嘛所以讲真的啦，其实美国不是不当相信，但是你要看事情而定也不用盲目信任真正嘛无需要一句话就家己惊家己那川普啦，甲习近平伫美国讲美国甲中国曾经是二战盟友，但是讲实在，人家川普他也知道啊。虽然讲今嘛代表联合国代表中国的旗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川普根本唔知呀。当当时二战的时候，美国跟中国中华民国是二战盟友只是我们就因为国共内战这个蒋介石怕输来到台湾嘛，那1949年才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是中国的这一个席次嘛所以这个川普来跟习近平说这是说中国啦，曾经协助抗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不过说实在，川普所说的中国不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啦，是在说什么？就是在说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以美论不管是这个过去几年也好，现在也好，未来也好，还是会持续发酵啦不过这东西这些有心的人士挑低
传出来这些政治语言啊，这些就是要分化你的国家，最好啦，全世界吼拢甲美国上无好上好哦，这大家都不要团结在一起。啊，来讲实在，如果以美国为首，大家都能互相一起，互相各取所需的话，讲实在，中国吼要蹬卡手吼，要出卡手，讲真的也蛮无汉尔遐简单嘛，对不？好啦，时间是5:56，今天这部进到这，我是阿华，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啊，现在哦，这个流感哦还在一个不算高峰期，上上下下的这个情形哦，所以下班时间呢，除了行车安全以外，有疑虑的话就戴上口罩，好好保护你自己的身体，这嘛非常的重要哦。感谢时间，空中继续再相会，拜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讲的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这篇论文呢，是美国的一个学者叫做吉奈斯吉奈斯，我们把它翻成吉奈斯，吉是吉利的吉，奈是忍耐的耐，斯是狮子的狮。吉奈斯当然是吉奈斯呢，当然是一个翻译的名字了。吉奈斯呢是美国退役的空军的外务官，他在2026年左右呢，他担任这个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国际的驻美的学者驻点的学者。那么他在前两天呢，在《自由时报》的专栏里面呢，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花哥认为呢，这篇论文呢，台湾人应该呢了解，所以呢，这篇论文写了真长，花哥呢把他的重点呢。是要伫今日的广播里面呢，讲予台湾人听一下，予台湾人了解呢，台湾的处境，了解讲台湾对这个处境爱安那来预防，要安那来注意对台湾的前途非常重要。所以我阁有时阵对外公或者是别的杂志，或者是别的。这个电视内面所看到的重要的这个有关台湾防务方面的重要的理论也是美国，也是日本重要的学者所发表的有关台湾的国防的事务的文章我若听到还是看到我拢会提这个光。我节目里面传播和大家了解，是讲翻译和大家了解，和台湾人对家己的国家的处境有所了解，有所心理呢，有所准备呢。所以今日这篇文章伊写作台湾番薯的抵抗基金台湾番薯的抵抗之根如何粉碎中国入侵之后的占领的蓝图呢？作家的吉奈斯伊讲一旦台湾沦陷以后这个战斗将由海滩转向这个城镇的街头伊讲西方的专家大概做这个台湾加中国之间的作战，台湾海峡的作战的推演作为一个两边的这个作战推演这个防卫图攻防之间的这个推演的这个防务为推演的。想象图的时候，如果推演到不利台湾的时候，这种军演的防卫图呢，如果是推演到那个军兵推图兵推到中共的军队登陆到台湾的海滩上，他们的飞弹已经打到台湾的海滩上。他们的军队已经登陆到台湾的海滩的时候呢，等于呢，在海滩的抵抗台湾的军队的抵抗，在海滩上战败了以后等于这个兵推呢，就是结束了啦，就结束了，就表示讲台湾就是战败了啦，就等于这个兵推就结束了，就台湾就是沦陷嘛，就对了。那是兵推到这个阶段，就是结束了，就是中共的侵略台湾的战争
都、就是中共，都、就是成功啊！啊，台湾都输啊，就对了。那是兵推，那推到这个中共的军队登陆沙滩为止，啊，这个兵推都、就是表示台湾战败啊！啊，台湾都输啊，就对了。啊，就是兵推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但是呢，美国人慢慢啊发现讲，在后面，难道说中共的军队啊，那是讲真正兵推的时阵，真正中共的军队登陆台湾的海滩，啊，这个战争就结束了吗？啊，台湾人都到台湾的。中共的军队登陆海滩以后，台湾人都未抵抗了吗？台湾都输了吗？是不是真正安尼呢？啊，中国在登陆海滩以后，台湾人真正是全部拢会投降吗？啊，在城市内面的作战，到中央山脉各地的台湾的这个军队未退到。中央山脉还是五大山脉里面去做游击战的抵抗吗？台湾人全部拢会投降吗？那么美国人看一看，中国在西藏、在新疆、在香港在占领以后的这个残忍的对待啊！美国人看中国在西藏、新疆。香港的这个占领行动的残忍嘛，也看了呢，也不寒而栗。所以这种情况之下，难道台湾人看中国在西藏、新疆、香港的这款呢残忍的占领的行动，台湾人敢真正拢未反抗吗？所以在这个时阵啊，美国人感觉讲，无一定台湾人都未去。退到山岭内面去，甲伊抵抗就对了。所以伫2026年，就是今年第3月5号呢，美国人发表了另外一个研究报告，伊题目就讲，用国占领的方式对台湾的启示，就讲。中国在西藏、在新疆对香港的占领的一贯的残忍的这个方式啊，对台湾人会有新的启示啦。台湾人会可能会甲伊抵抗到底的，所以这款呢新的启示呢，你认为讲台湾人无一定在中国登陆海托这个海岸线以后。台湾人的抵抗都会结束了，因为台湾人有可能，伊个军队、台湾的军队甲人民呢，会退到这个山岭内面，啊，讲其他的城镇内面，继续进行伊个抵抗，对。所以美国人爱重新去估计，中国万一伊个军队占领了台湾的海滩以后，台湾的抵抗。无一定就会结束，伊也可能咱的军队会退到乡镇内面，还是讲山岭内面继续进行台湾人的另外一波的反抗。所以美国要有这款的准备啦。若是台湾人进行另外一波的反抗的时阵，美国要安怎来处理这款呢？要安怎来帮忙？援助台湾人民一波的反抗，啊，这款的反抗，美国人爱有准备的对。所以美国有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讲中国的军队解放军进入到台湾的这个乡镇内面去的时候，中共的军队登陆台湾以后。这个台湾人的反恐进一步进入到山岭、甲城镇内面去的时阵，美国要安那
支援台湾人的继续的反抗的计划是如何啦？啊，另外一个蓝图，另外一个计划，啊，这个是新的啊，这个计划就对了。啊，所以美国并无像以前兵推，干那兵推到台湾战败，啊，就结束了。啊，现在有另外一个计划，就讲台湾人继续抗争到底的时阵，美国要安那支援台湾的抗争，就对了。啊，所以台湾啊，普通时啊，中国对台湾的布局啊，对台湾要安那进攻台湾，要安那攻取台湾的计划呢？

悲伤来布局的。以普通时间的布局，第一个阶段的布局就讲，用这个心理上啊，在台湾散播这个亡国论嘛，就讲对台湾人向台湾人做心理战，讲啊，你台湾人抵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啊，这么大的军队呢，你台湾人的抵抗是无路用的。台湾安那抵抗，你的军队都干那18000尔、20000尔啦。再加上你的后备军人，你的后备军加起来，你不过就是40几万尔。你中国的解放军呢，普通时啊，都得250万到300万呢。啊，那是动员的时阵，你超过100万呢。所以台湾呐、无论如何呢。你安那抵抗拢无路用啊！所以你台湾要对中国人民的解放军啊，你要镇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啊，是无希望啊！你无希望赢啦！所以不论如何呢，台湾是战未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解放军啊，所以台湾必然会亡国啊！哎，所以用这个亡国论啊，来麻醉，来加台湾人民灌输呢，台湾人民的抵抗是无路用的。用亡国论来呢麻醉啊，台湾人啊，用心理上来这个啊，这个攻破台湾人民的心防攻，你抵抗无路用，所以呢，你只有亡国一条路呢。所以用这个呢，来和台湾人民的心理上的封锁呢，来给予呢亡国了。那你们想一下，这个吉奈斯所讲的这个物件呢，实际上在台湾今嘛就是安尼，国民党还是讲民进党也好，不是嘛是散播这个谣言呐。国民党的立法院也好，还是讲其他的啊，其他立法议员啊，比如鲍群奇也好，还是汪小林也好，还是其他的啊，国民党的立委，伊不是讲的话嘛，都是亡国论啦、啊。包括因的党主席啊，郑丽文所讲的就讲。你台湾都抵抗都无路用啊！你买这的武器嘛无路用啊！你是要安那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步的空军的力量呢？啊，中国的这个海军也好，啊空军也好，因的武器这么进步，台湾的武器有可能跟抵抗这么大的人民解放军的这个军队的力量吗？啊，台湾。卖改定，卖改抵抗嘛，你抵抗一定输的嘛，所以普通时啊，拢在灌输这个台湾人这个亡国论，讲你抵抗无路用啊，所以你只有你若抵抗，只有亡国这条路。所以真爱是讲的就非常道理啊，你普通时啊，都是布局台湾人，只有一条路，都是投降这条路尔。导航这条路呢，叫亡国论啊。第四个就是讲，中国普通时就操弄这个法律，利用这个安全法，将台湾人民的反恐的问题列为呢刑事的颠覆罪。金妈妈就是在家，你像沈伯阳这些啦，曹新成这些啦。啊，其他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啊，王义川啊，这些呢，全部拢列为呢，因这个拢反共的人士呢，拢列为呢，中共必然追这个啊，这个追踪到底的顽固台独分子啊，终身追诉了。台湾根本中国都管未到的所在，但是伊都超过用伊的国安法。啊，这个、颠覆祖国罪的罪名呢，该列为呢，啊，顽固这个死硬派的台独分子啊，

0: 啊，是颠覆国家罪呢。用伊的法律管袂到的台湾，硬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用伊呢反台独法，伊法律呢，加台湾呢，这个曹新成啊，加什么博洋啊，这些通通列为他们的刑事的颠覆祖国罪名呢、啊，来个追溯的对来，来个恐吓的。所以第二条的方法就是用法律来将呢威胁到因的这个安全法律的物件呢，该变作颠覆祖国罪呢，来该恐吓，来用恐吓，用法律的手法。第三呢，将这个抹除这个认同呢，强制认同国家呢，改写地方的历史甲文化。就将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啦，强制改写为中国的历史的文化里面的地方文化，所以没有台湾历史，没有台湾的地方文化，台湾的历史、台湾的文化全部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都是今嘛在进行的代志啦。啊，高金素梅啊，郑丽文啊，说你们全部都是中国人啊，没有台湾人这个名词啊，所有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伊就是抹杀所有的地方文化的特征呢、啊。这句话其实完全无得成立啊，无得成立，干那一项物件，他为什么要利用高金素梅？他为什么一直要利用高金素梅，让高金素梅去认同他是中国高山族？因为无论血缘、地方文化，他都没有办法把台湾的原住民纳入到中国里面去。为什么？你用 DNA 去验也好，你用全世界的文化也好，去归类也好。台湾的原住民就明明不是中国人，他是南岛民族，南岛民族和中国人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哎，你要说啊，台湾的原住民和云南也有少数民族啊，贵州也有少数民族啊，但是云南、贵州的少数民族、广东、广西的少数民族，他们属于藏缅系统的少数民族啊，他们不属于南岛民族的少数民族啊。台湾原住民的少数民族是属于南岛民族啊，贵州、云南那边的少数民族不属于南岛民族啊。所以，无论你玩什么魔术，在全世界的人类学的归类里面，台湾原住民就是没有办法纳入到中国的少数民族系统里面去啊！光这一点，台湾的少数民族就是没有办法纳为中国人啦、啊。伊都不是中国人，你硬要讲伊是中国人，这一点就是中共最头痛的地方啊！中国人。台湾的少数民族、台湾的原住民和台湾的平埔族，就是南岛民族，他就不是中国人呐、啊。这点就是甲伊所主张的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根本上就是袂合，就是怎么套都套不进去了。那休个就慢等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妈妈，干嘛停下来？ 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4: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3: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停，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4: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3: 那当然。
5: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停。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7: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8: 哎呦，不要紧啦，但今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7: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8: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9: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0: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11: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9: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5: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1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2: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虎。所以从这里台湾爱了解说，台湾原住民族的人数虽然不多，人数不多，但是大家要知道，台湾的原民会，台湾的原住民是我们台湾的宝贝啊。因为这个东西刚好戳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个谎言的最有力量的一根针呢，一个针，一个气球吹得很大，一根针戳一下它就破了。所以大家要理解这个问题，不要说中了人家的毒计，说啊原住民人数很少了，为什么要让他享有很多特权？哎，不是这样啦，原住民是台湾在戳破中国利用的这种台湾人就是中国人里面的这句谎话里面很重要的一根针啊，要理解这个问题啦。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中共他现在的一个阶段就是说，把台湾所有的人脸的辨识啊，生物特征的资料库，透过 AI 系统啊，把它拖到中国去呢，放入到它的结构化的监控来。所以台湾很多东西，很多公司被偷去很多资料，被纳入到它的资料库里面，把人脸辨识生物特征的资料库被通通被纳入到它的资料里面。所以台湾人在这方面很多很疏忽啊，你的资料是很重要的，你的血液资料、公民的资料都很重要。现在很多台湾人都户政事务所、地方政府里面，很多收集人的资料里面，很轻易的在地方政府里面就被中共里面把它收集过去，建立在中共的大资料库里面，这是做不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选举里面选出我们自己的很重要的本土政权是很重要， 你这里面的公务人员的这个和中共的配合，把我们的资料通通传输到中共的中央政府里面去配合，把我们的资料通通被建立在中共的 AI 系统里面去处理，这很危险。第四个呢，操纵我们的自由，尤其是操纵我们的经济自由，这是都是中共在进行的问题，包括体制的缩编，挟持地方的行政机关，胁迫当地的公务人员。国民党开始现在在胁迫挟制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将来选上国民党的地方的县政府，透过国民党的县政府里面底下的公务人员也会被他们纳入到他们的胁迫的一个势力范围里面，这是包括利丢，就是这是足危险的事情。那么好，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整个对人民解放军里面，将来如果中共攻占了台湾以后呢，他们的人民解放军会退居到第二线，就会像香港一样，他们的军队退居第二线，那么第一线就会交由谁在管理，谁在这个清洗台湾呢？就由武警，就像现在香港一样，在武警会站在第一线，变成治安的部队，清洗人口的部队，清洗这些啊这个人口管制的一个主要的清洗部队。那么在这样子的作战之下呢，他们中共会怎么样用怎么样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完整这样子的台湾的抵抗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呢？他对付台湾的抵抗的方程式呢？啊，第一个就是在第一个情况之下，就是加深对台湾的胁迫啊，在武力的胁迫啊，包围台湾，军事胁迫啊，切断你所有的外交，让你外交变成零外交啊，在各方面的胁迫你啊，在你周边包围你，船舰包围你啊，逐渐的缩压缩你的啊这个范围，包围你的势力范围，逐渐的胁迫你，让你最后让你就范。第二个就是不断的入侵啊，所以像现在透过你台湾的自由，让你呢啊这个依亲的人口越来越多，让你在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你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越来越多，国民党的立委越来越多，蓝色的立委越来越多，然后呢在立法上面让你来依亲的人数越来越容易，然后让你在台湾啊嫁给台湾人的入配啊拥有国民台湾的身份证的时间越来越短，让他投票的啊机会越来越多，人口越来越多，然后最后胜过你台湾的这个投票的人口，然后影响到你将来的选举，所有的啊入配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接着呢改变你选举的法规，改变你啊不在籍投票啊，因为让他啊这个在立法院的啊这个立法委员的人数啊超越你的立法委员的人数啊，越来越多蓝色的立委，然后修改法律让你不在籍投票，让你在中国的不在籍投票啊，超越你，让你永远不得翻身，永远变少数，那透过这样的方法来让你的政权永远变成啊，你民进党永远没办法再执政，然后在这里修改法律，让你强迫你就范。第三个呢是更激进的，就是用斩首行动， 啊，就像现在美国对伊朗的斩首行动，斩首行动，然后透过这样子培养一个傀儡政权，培养傀儡政权，我们越来越清楚看到了中共在台湾在培养傀儡政权的渗透呢，越来越清楚啊。我们不要说他培养哪一些傀儡政权啊，我们现在很清楚看到，总统如果变成他所培养的傀儡去选上总统，台湾的傀儡政权的这个建立马上就清楚看到，我们台湾就会出现了啊，中共所培养的傀儡政权的形式，整个台湾的政治形式就改变了，他根本不用武力来攻打台湾。那另外一个情境就是切香肠的战术，他知道台湾呢、啊，在国际法上依照旧金山合约呢、啊，台湾呢、啊，依照旧金山合约，台湾和澎湖呢是日本放弃的一个两个地方，所以依照旧金山合约呢，啊，这个台湾澎湖在国际法上啊，它不属于中国啊，它是属于日本放弃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所以中国硬要讲台湾跟澎湖呢属于中国，这是中国在讲算的，在国际法里面呢。台湾澎湖呢，所以呢，现在来讲，国际上公认为是一个还未决定的这个还未决定的一个领土范围。这国际上大家都公认的，因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金山合约大概怎样？但是金门、马祖、太平岛，这个呢？绝对不属于国际法里面保障的所谓台湾的领土，这是大家嘛公认的啦。但是蒋习和蒋介石的政府占领的金门、马祖、太平岛啦，在国际法上啊，并无保证这是属于中华民国的领土啊，这是属于中华民国蒋习占领的土地啊。这是大家拢公认的啊，在国际法上啊，暂时占领的啊。所以中国那是用切香肠的战术，如果他发动战争，占领金门、马祖和太平岛，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发动战争占领金门、马祖和太平岛，这会影响到台湾的民心，民心会动摇。但是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种可能性的发生是可能的，所以台湾心理上爱有这个准备呢。那就发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去攻打金门、马祖和太平岛，这种战争局部小型的战争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发生以后，美国会怎么反应？日本会怎么反应，周边国家会怎么反应，我们很难以预测，很难以预测。日本美国为了干涉这个事情的可能性不大了，不大了，但是呢，会不会引起连锁反应，这个真难说。这个打下去以后会不会使这个小地方的战争变成扩大化，变成扩大到影响到台湾的战争或者周边战争的敏感性，谁也不敢讲、哦、但是有可能这三个地方的战争会不会发生呢？接下来是有可能。好，另外一个就是说呢，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台湾故意造成你党派之间的争执、争论，让你政府瘫痪，造成台湾是一个失败国家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象？ 这绝对可能，因为现在就在发生。在国民党跟民众党在立法院占多数以后，他让你的监察院瘫痪，他让你其他的行政机构瘫痪，现在就正在进行中啊。让你国家的行政机能瘫痪，让你监察院瘫痪，让你国家的其他的机能都瘫痪，让他在全世界国际上让台湾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本来台湾在 AI 的发展、经济发展都非常的成功，但是现在国会的结构让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变多数，民进党很多施政正在发展，要在国防上增加国防力量增加军购的这个武器的进口，要在这个经济上造成更大的进步，但是呢国会里面处处让你瘫痪，所以呢变成一个失败国家，这种印象呢台湾正在发生。所以这个2026年10月28号地方选举九合一的选举，民进党非成功不可，你如果不成功啊，国会再继续再乱两年让它整个瘫痪了，就真的符合中共所讲的让台湾变成一个失败国家的一个印象，台湾都变成没有很难以说死的。这都是中共在进行的一些布局啊，你不要小看这些布局，这些布局东西中共共产党正在一步一步在实施的一个战争。所以台湾跟中国表面上没有武力的战争，但是呢中国和台湾的战争早就在进行这个进行可怕的是没有声音的战争了。中国早就透过国民党透过蓝色多数在进行这样子的战争了。接着吉奈斯美国的一个学者，美国的一个这个国库的一个这早就已经看出这样的状况了。另外台湾还有一个应该自己注意的地方，台湾是一个地形上很容易被封锁的地方啊，台湾地下的电缆啊汇集在三个地方，一个是淡水，一个是桃霞宜兰的头城，一个是屏东的枋山地区。台湾的海底电缆在这三个地方废止，那么这三个地方呢就变成说如果要中共要进行登陆战的话，这三个地方是最容易被登陆攻击然后海底电缆整个被截断的地方。所以台湾这三个地方呢是很脆弱的地方，所以这个东台湾要能够有一个领悟的功，从这次的乌俄战争，从这次的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里面，咱都要体会到说台湾要怎么样居安思危，预先把能源秘密的布置到各地方的行政机构里面去，放在其他的县市，放在其他县市里面去。台湾还有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国防全民防卫的动员机制，把应该分散的防卫的能源分配安置在各县市里面去。台湾要模仿波罗的海前三国里面所谓的森林兄弟的对抗俄罗斯的作战经验。前波罗的海三小国呢曾经成立所谓的游击战争，所谓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他们这三小国成立的森林兄弟的战争呢抵抗俄国呢曾经达到10年之久啊。这森林兄弟呢 其实他们只有10万军队的游击队在森林里面和俄罗斯这么压倒性的侵略战争呢、啊。他们在森林里面和俄罗斯打游击战打了10年呢、啊。那么台湾呢、啊，如果成立一个森林战争、森林兄弟的游击战争呢、啊，那更中共要打进台湾里面来，台湾是5条主要山脉。这个就是发哥曾经一直讲的，台湾早就应该成立台湾的军队里面的山地师啊，台湾的山地师还有台湾的军队的后备军队，原住民的后备军队里面，在森林里面，发哥讲过无数次啊，无数次，台湾的原住民在莫纳鲁道的雾社事件，或者是喇嘛达星星里面的大婚事件里面，台湾的原住民用500个战士，或者一千个战士、2000个战士，对抗日本人最先进的武装部队、军警，10000人、20000人，打了将近10几年。台湾如果有2-3万人在森林里面形成的游击战争。最大的作战的能力在里面，你知道吗？又把物资先藏在那边。最大的震撼力是什么？中国共产党要知道，他入侵台湾，他必须心里有准备，就是他侵入到台湾没有那么简单，他必须要对付一个到处是游击队的一个岛屿。他就算是占领了台湾，他也要面对5大山脉里面到处是游击队的一个台湾，他不是那么能够那么简单就能够占领的岛屿。花哥讲了无数次，但是偏偏有一些学者 gay 炮就觉得说，如果台湾要成立森林里面的山地师，等到台湾成立山地师的话，就表示说中共的解放军到了海滩的时候，台湾已经战争结束了，你成立山地师还有什么作用？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台湾成立一个山地师，表示台湾要决战到底的决心啊！让敌人知道，你即便你占领了台湾，你都要面对5大山脉里面的游击队，那个不是你那么简单就能够占领的岛屿啊。以上是花哥的看法，和那个吉奈斯说提出了一个这么专门的，曾经担任美国国防安全研究院，而且曾经当过美国退役的空军防卫官的，这样子的一个专业，打过无数次战争的这个美国的军官的看法是一致的。花哥不是凭空幻想的，可见我的想法和这个曾经经历过无数次战役的防卫官的看法是一致的。多谢你的收听，明天在钢铁时间再见，拜拜。
13: 好，最后给发哥2分钟的时间。发哥好朋友在梨山1800公尺的翠软所种的梨山茶，台湾的宝贝，最好的梨山茶，宝岛的重要的宝贝啊，翠软的梨山茶已经来了，送给朋友或自己好好的享受秋高气爽的时候，喝梨山茶是最大的享受，对健康也是最好的东西。请你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如果梨山茶你觉得台湾茶啊是好的东西，那么另外呢，发哥的学生在啊日本宇治啊，他因为是学茶道的啊，有茶道事务和宇治的啊茶农小茶农啊所订购的，所私下签订的合约，所进口的宇治京都宇治喝宇治川的水，最好的宇治的抹茶，发哥也有和他呢签订了一点点小协议呢，他进口了 宇治的抹茶，喝宇治川的抹茶水，金城牌的宇治的抹茶。要的好朋友也请你打0983-468-356找吴太太和你联络，或者是我们屏东自己家乡的大武山啊，这个大武山圣山里面那1100公尺的原始林所种栽种的，用天然的功法所栽种的大武山金石咖啡。要的好朋友也带秋高气爽配叶饼最好的台湾的高山咖啡啊，铁皮卡的高山咖啡。要的好朋友也请你打，同样打这支电话，0983-468-356找吴太太订购啊，秋高气爽的时候来喝台湾的精品咖啡，台湾的精品的梨山茶。谢谢各位，好嘞，白港节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5: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6: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5: 卖个骗啊！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7: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8: 哎呦，老伙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9: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8: 哎呦
9: 呀！
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9: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青灯才通行哦。
10: 过车路唔通扣扣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佮危险哦。
11: 阿公，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9: 知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11: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12: 老公，小心！
9: 好嘞，刚才没弄到，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12: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13: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1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妈。我借一个 Odobike 买物件，
10: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哦，你又过来主持着，我来邀请这个小妹甲大姐，听我来乌啊擦汗子，听甲大家拢敢若亲像白痴。嗯，阿强你安尼倒唔对哦，你讲阮是白痴哦。我白痴啦，嘿啦，我讲甲拢敢若亲像白痴啦，啊，听甲大家是真欢喜啦，晓啦，安尼毋则听到会，听到会煞开点，啊，有迄讲听种朋友若白痴个，啊，听久大家都捌代志啦，哎呦，啊恁今仔日大家拢穿甲金丝丝，教囝幼校无怪奇，高雄啊，你甲看讲为着毒品一万块安尼举刀来互相烧计。哎呦，有影安尼哦！啊，即摆台湾都已经无整理啊，少年的你甲看讲，个个大家都无规矩啊！阿强哦，你新闻赶紧来讲起啊！哎呦，讲到尾啊，恁大家真正样样要歧视啊，要歧视，为着偌济钱，你敢知？为着一万块啦，为着一万块啦！啊，为什么贪？为着一万块，都要去人买毒品啦，辛苦早无够啦，强啊！啊，都配合遐尼久啊！哦，一万块，互我写一个啦，有我就摕来啦，袂使你哦。我虽然是卖毒品给你，但是这拢用心机在换呢。后下讲买毒品，讲要用写，要用欠销的。啊，你是看我无起你啦？我就讲台湾人，因为着一句，你看我无起兄弟姊妹，因为我看你，你看我无起，因为爸仔囝，你看我无起，看啦，一句看我无起，你看讲害死偌济人啦。啊，像这个贩卖毒品、食毒品的太太要死啦！为着一万块，为着一万块要死啊！结果害死两条性命，为着一万块呢？讲阿强准时来主持，邀请小妹甲大姐，听我乌啊擦汗子。阿强讲久，敢那亲像白痴啊！大家听久，大家捌代志。你是穿甲金丝丝，甲囝幼校无怪奇。高雄为着毒品哦，夹刀来烧鸡。台湾已经无整理，少年哥哥无规矩。新闻开始来讲起，互恁听到要气死啊！要气死来。这差不多三四天前的新闻啦。阿强三四天前，你睇今仔日才咧报，因为佫加死一个，本地当场死一个啦。另外，这个这两天啊，踮在病院内底急救吼，嘛是死。啊，其他还佫一个受到重伤的哦，还佫伫咧急救哦。哎呦，夭寿哦，强啊！啊是有偌大冤仇安尼，太佮死，已经死两个，还佫一个咧急救哦。为着啥？为着毒品一万块，一万块。洪山讲一间已经停业的养生馆，哦，那养生馆，阮第三只开有钱。我阿强哦，啊养生馆都真好啊，这叫做养生的呀、啊。这入去吼、哦，就是讲吼、哦，要让你身体健康，身体臃肿。啊，这养生馆内底是咧创啥？啊，这到底养生馆吼、哦，有当时啊，咱在大路边，增加所在上盖济啦，看那写养生馆，养生馆遐嘛，养生馆遮嘛，养生馆。阿公阿妈，你感觉夹行入去？伊是无咧做走人的生理咧，嗯，后尾遐轻分，后分查某甲查甫，啊是啊咧看做查甫的生理，查某也无做。因为内底吼拢专门哦，讲些养生馆，都是拢替查甫人咧排毒个啦。我看那查甫人有毒，查某人无毒哦。查某人有当时啊毒素嘛真济呢，迄种毒无共款。你即摆若入去吼，内底后通啊叫小姐来唱歌、来倒酒、啉烧酒啦，啊，佫也会当掠零个啦。即拢挂羊头未到肉啦，啊是安那讲？因为拢是半套店啦。嗯，啊，你若要做 S， 要做专套的嘛，有介绍啦，甲小姐啦讲了好哦，都房间啊底处理，都迄啰。哦，阿强，啊，你讲排毒要对倒位排毒？对迄粒头无？都是粒头，迄鼻头啊，鼻头排毒你捌看无？啊，啊是讲手指头啊替你排毒你捌看无？都是拢做乌的啦，啊，都是安尼哦。你若甲注意恁兜个查甫人啦，常常去养生馆个呀。查某人你毋通想戆呢。哦，你想讲伫内底咧泡茶哦，伫内底咧甲你掠零哦，哦，啥物用精油甲你推，甲你推哦，伫替你排毒哦，毋是嘛？即摆真济查甫人哦，暗时啊无所在去啊，只也会当掠零排毒，也会当叫三五个好朋友来遮唱歌，叫小姐来坐台来倒烧酒。哎，有当时啊一摆开落拢万几块呢。阮个南投德山六国。一挂遐做茶啊，对啦，拄到万茶期吼，养生馆生意拢上界歹。一旦讲吼万茶期若过了后吼，吼、哦、迄一挂做茶师傅吼，
去伫山顶安尼待几个月啦，回来吼，迄个开钱拢外拍手呢。你像即摆吼，准备搁要挽东阿弟啊，东阿弟吼，若养生馆咯，有诶甚至拢休困呢，啊都无生理啊。干那要等遮个吼，做地个师傅回来，搁差不多几个月时间。啊，若几个月做地期若过了后吼，吼安尼啊会有。迄养生馆，逐间个生理吼，拢敢若参像妈祖庙。哎呦，遐钱领领个拢去养生馆了，真哦，真哦，真哦。啊，都拢几个月拢无去拜托啊。啊，一若即摆若落山顶若落来了后，逐工嘛伫个遐咧拜托。啊，就用迄沙拉油安尼，甲你推推个骨骨啦，真好。嗯，啊，有迄个推迄叫做油呀，用沙拉油，伊用啥物油？你敢知？毋是用像咱咧讲个呢，像迄精油是足好呢。伊无啦，用精油，嗯，迄原则用土豆油伫替你咧排毒呢。都主要讲，主要毒素都甲你人啦，迄人来甲你浴出来就好啊啦，啊啦，去遐浴人啦。安尼恁听有啊？听无？若果听无，我嘛无法度。啊，我听会讲几下去啊？嗯啊，强哦，哦，啊，你搁解释甲足清楚呢？你是定定去啊？我是毋捌去啦，但是阮咧厝边真接得去。我若当伊，有当时啊一半摆啊讲强啊，敢要来养生馆坐一下？我讲我无，我著甘愿要囥你个种咧，我甘愿要囥你个捕人咧，安那都无咧空讲哦，去遐捉人，都搁提钱请人捉，我著家己捉就好啊。好来，毒品交易伫个养生馆个内底，为着一万块要甲写一万块个毒品，贩卖毒品个唔肯。在电话当中呛输赢，呛输赢了。三四个买毒的本地两个尔，为着呛输赢，佫招两个朋友。啊，这两个朋友他也遮尔硬嘛？哦，倒下落去呢，去到现场啊，两派人马，喊到大细声，喊一个胎啊尔，先胎死一个。这两天啊，两个踮在病院内底急救的，佫死一个。还有一个站在病院内底急救，台南的这三四个倒下的去派出所的自首，拢收押禁见。一万外块，要写毒品1万外块，代价是两条人命啦。其他的吼受重伤的，拢抬到见骨啦。三四个举刀台，拢是抬死人的重罪。现在这个江湖的规矩哦，真正让我看拢无呢。为着掺一支手机啊，都新的手机啊，都买袂起的1万外块毒品的要写的钱，竟然闹出着两条人命，搁一个受着重伤。现在这个唔知道是唔是机会，我也唔知道哦。这杀人未输，敢那掺像咧剁猪菜、咧剁韭菜、刮韭菜，啊，想讲死死也好啦。啊，他还买三四个拢去杀大后死啊！这个拢败类，啊，该死的死啦，该关的关啦。

换，用健康换，用青春换，用你幸福的家庭换。为什么你来吃毒？头一摆吃毒，拢是好闲好奇，吃看咧啦，强啊，输一支啊，吃看咧啦。迄输了了后吼，心情拢会变好。啥物种困难吼，都一支粉豆仔就甲你解决啦。这支粉你一旦若输了了后啊，过来唔是一支两支就会输赢呀啦。倾家荡产就会啦，家破人亡啦。你看为着一万块的毒品，咱咧一摆杀死两个人，拢杀到见骨，一个搁咧急救呢。三四个牙倒台，拢去虽然去自首，但是拢收啊紧紧。这犯着杀人罪，有可能会判死刑呢。啊，我就讲拍搏啊，因这种的吼，那味道的啦、食毒的，拢往内附打打上盖好。啊，那无伊那往外附打，就会去伤着咱善良的老百姓呢。你家看讲，迄毒品食食开车，毒品食食像起戆人个牙倒三个乌白台。敢若亲像讲，即两天阮南投德山讲着德山养生馆真济，毋是敢若讲养生馆真济啊？尔即摆吼，拢家己租迄棒球队啊，吼，讲甲偌精彩个，昨嘛搁一顶二十外个半暝啊，举迄棒球棍啊，少年囡仔我甲看拢差不多二十桶火啊，二十出火啊，举刀举棍啊，安尼烧烧杠烧台，敢若即阵啊，我甲看讲哦，看你德山个分局长，你迄只椅啊，看你坐会条啊袂？先讲恁弟甲死。再去病院的吊包，三四个拢收啊，紧紧。过来，顶两工啊，规定落入去人个工厂个内底，后夹刀、后夹枪个，拢济济人啊，要去压人，要出来修理，要去动私刑。即摆拢白啊，紧拢有翕到，其中一个过去哦，车甲弄一个吼，甲拧一个吼，两支骨头拢撞断。但只几工啊，几工尔，遐人都甚至都还袂抓、袂招、招到个尔，昨暗着搁二十外个啊。牙刀啦，牙棍啊，烧光哦！咱这德山是安那太安尼，棒球队安尼组织呢一堆，吼、哦，好甲未输，敢那亲像无政府呢，真正敢那亲像无政府的呢。我即摆若拜六、若礼拜、若当年哦，我拢甲阮遐孙啊啦，阮遐事事讲啊。你若暗时啊吼，唔通招你，就要去德山唱歌啊；唔通招你，就要去德山食姜母啊，要来去遐食宵夜。我甲你讲，迄德山即摆是治安有够歹啊！你若结群成长，若去用认到的，若上界衰小，就去用认唔到人嘅，认唔到人嘛，常常发生着命案啦，杀甲死啊，杀甲见骨啦，才知影讲哇，无彩笑啊，是安那，杀唔到人啦，杀唔到人啦，都甲你讲杀人，敢若亲像咧剁韭菜，像咧剁猪菜同款。啊，好，来，细汉哦，你若偷蚊布啊，大汉你就会偷牵牛啊。少年的犯罪爱过路啊，父母的处罚哦，唔通来解读啊。即卖讲哦，爱用爱的教育啊，教育甲大家囡仔拢唔是款，你甲看卖啊，赤灵赤风啊，大家都食毒啦，大家吼暗时啊拢唔困啊，人啊招你就行哦，叫你去死就去死哦，叫你去跳 K 你就去跳 K 哦。哎呦，大兄哥，大老大咧讲的话比老爸老母咧讲的话要搁较，敢若亲像圣旨同款。啊！少年，大家都爱出风头，穿裤拢甲你露迄落尻川沟，看人伤软都共食到到。大汉我甲你讲啊，伊就会去掼人的人头。毒品诈骗遮尼济，酒驾、毒驾是太多个，不良的习惯唔通买，失控都定定起冤家，加入帮派再来分派去。如何处置是靠敌，防控大兄甲大姐，回头是欢迎灵救世啊，灵救世啊！我看这摆选举吼，我爱提出条建议，第三六国个只要选议员诶，包括要选镇长、要选乡长、要选代表诶，啥物人有法度将着治安，治安先做好。唔爱用讲的，大家都会。我若选调了后吼，我对这个黑社会，哦，我有我的一套的，有管理的一套呢啦。迄民意代表大家嘛，到黑道咧食烧酒。阿强敢有影？他也无影。我逐礼拜若当去拢看，民意代表拢到黑道的甲做伙。即摆即第三啊，伫烧钱啊，即后壁有人徛。云顶夜望出来的指挥，你敢知？啊，无他。

0: 哎，遮好打，啊，敢真正有影唔惊关？看来即阵啊，安尼正甲安尼已经掠足侪人去啊，已经死几个啊。嗯，监狱愈去愈侪间，敢是神佛拢无灵，社会治安无回应，少年的恶习搁兼无情，结群行动来出门，未晓趁钱一旦食饭。父母是无闲顾三顿，啊！若饲着这种不孝的啊，就心肝酸啊，心肝酸。我到这四句人啊，都一句唔对。这唔是即卖少年囡仔吗？啊！人讲细汉偷板布，大汉倒会偷牵牛。少年犯罪爱过路，父母处罚卖解毒。啊！少年上爱出风头，穿裤拢甲你露尻川高，看人伤软食到高，大汉会去赶人头。啊！毒品诈骗遮尔济，酒驾、毒驾、踢倒家，不良的习惯唔通买，失控常常起冤家。啊！加入帮派分派系，如何处敌是靠敌，防抗大兄甲大姐，回头是欢迎救世。啊！监狱愈去愈济间，监视生活拢无灵，社会治安无回应，少年的恶习兼无情，结群行动常出门，未晓趁钱等食饭，父母无闲顾三顿，饲着这种的心肝酸啊，心啊肝酸落来。啊，当昨真济听种朋友讲要买杜莎枣，要买食目睭的，昨嘛一个阿伯啊，九十外岁，讲强啊，我甲你食一盒了后吼，即卖目睭咧看加足清啊，加足好了。我讲加食贵阿爸，你会阁饿落啊？饿落一日较彻底一日啊！即卖啊，咱的目睭啊，用久了后，尤其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要甲饲啊个，你若要甲照顾，互你的目睭会当用较久哩。啊，一旦讲即卖你若有目睭病，倒若像白内障、青光眼啦、黄斑部病变，这是不可逆呢。啊，不可逆要安怎？啊，无药啊，通好食啊？上盖好你甲控制掉啊，你唔通阁互伊直直恶化。敢若亲像一拍电火啊！伊即摆若无电啊了后吼，愈来愈袂光，愈来愈袂光，愈来愈袂光。你若阁毋敢换电池的话吼，规粒电火机我怎花伊啦？敢若迄个时阵就是乌白的，你要哭你都无目屎了。啊，我甲看看吼，真正若要食目睭的成分啦，你无地通我找亲像杜莎枣遮齐全啦，遮尔啊齐全啦。那个诊所内底是一盒卖你2980块，卖到下下球，甚至卖到药房的药剂师都偷懒来咧吃呢。啊，这你让我咧听节目，你逐工咧听，你都拢有听到一挂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咧做见证，分享给大家听。啊，你敢真正有影信袂落？你拢看来要去买迄落粗俗的物件，迄敢好？来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来咧讲哦，加减啊爱扣两句啊啦。
1: 敢那有较快，我暂时哦，还过会流目油啦。
0: 哦，你即卖有较快活呀？
1: 有较快活一时啊啦。
0: 吼、哦，较快活一时啊。
1: 哈。
0: 即卖有较快活啊，剩迄个老白油呀。
1: 哈，老白油啊，有当时啊是半摆啊，敢那打打安尼啦。
0: 吼、哦，打你可能是打眼睛
1: 啦。啊，我这干眼症对啦。
0: 对啦，啊，你有去看医生无？
1: 医生甲讲，叫我讲啥？肉臊唔能食，土豆唔能食啦。
0: 土豆唔好食。
1: 哈，叫我讲土豆甲肉臊唔能食。
0: 土豆甲肉臊袂食哩哦。
1: 哈，伊甲我讲吼，伊敢那较素的款。
0: 吼，啊阿母啊，
1: 啊
0: 咱那咧食梅吼，上爱配嘛是肉臊甲土豆啊。啊，即卖若食梅，唔着无法度配肉臊甲土豆啊。
1: 啊，我拢咱公司咧，我买鱼腐啦。
0: 哦，肉腐袂食哩，爱当食鱼腐呀。
1: 啊，鱼腐会使，我拢买鱼腐啦。
0: 安尼你较巧。啊，无咱若咧食糜吼，食糜若无搅鱼酥、肉酥，感觉敢若减一味呢。
1: 哈，啊，我就是有长期日来，我买一寡许鱼腐啦。
0: 吼、
1: 哦，啊，肉酥，咱公司肉酥较少买啦。
0: 吼、哦，肉酥较啊，食鱼也嘛较好啊。
1: 罕哦。
0: 啊，不过人迄今仔日新闻咧报吼，
1: 啊，
0: 迄一个专门咧钓海鱼啊哟。
1: 啊。
0: 啊，逐顿食深海的鱼啊哦。
1: 啊。
0: 啊，食到迄个重金属。中毒，遐嘛西游记，
1: 安尼哦。
0: 因为我多我你讲吼，你唔通想讲个深海鱼啊，食深海鱼啊是足好个啦吼。
1: 啊。
0: 但是你逐顿食啦，拢无食其他个物件，看他食鱼啊，拢无食鸡肉，无食猪肉。伊想讲食深海鱼啊上解好哦。
1: 我咱公司个遐，阮真少买来食。
0: 啊，不过深海鱼啊真正袂歹呢。
1: 对啊，真少买，食
0: 完
1: 了啦，食遐叫做啥物？扇巴烧。
0: 扇巴。
1: 扇巴，
0: 啊！
1: 啊，有人遐杀目鱼啦。
0: 你食秋刀鱼啦？
1: 啊，秋啊，对，买秋刀鱼。
0: 哈啦，迄秋刀鱼，我若钓白带鱼，拢起来做鱼呢。
1: 啊，秋刀鱼，迄是讲安尼讲啦，我是咱较无啥了解啦。
0: 哦、
1: 我看电视的，伊敢那拢含。做敢那烘皮安尼啊，做我拢连饲都会使食落去啦。
0: 哦，我知啦，迄拢煮好啊啦。
1: 啊，我买迄啦。
0: 哦，迄好啦。啊，迄不过迄伤咸，莫食伤济。
1: 袂啦，啊，咱若一摆，若譬如讲配麦啊，啥食一摆。
0: 啊，沙白鱼嘛袂歹，啊，即摆沙白鱼吼，沙白鱼又创迄个无刺的啊，较免撑刺。
1: 哦，好安尼哦。
0: 嗯，哎，啊，沙白鱼多，我咧讲吼。
1: 啊。
0: 啊，变下总统，我爱食沙白鱼多呢。
1: 哦，沙白鱼
0: 倒
1: 好
0: 啦。尤其是呐，沙白鱼倒呐煎哦切切哦，即卖就是因为沙白鱼够刺吼，人迄有在钓讲安尼，厝甲规个刺拢摕掉，伊才来用煎。
1: 啊，我拢是拢煮汤啦。
0: 哦，煮汤嘛好啦。
1: 哈，煮姜丝汤啦。
0: 安尼较清啦。
1: 啊呐，啊，咱公司嘞，你
0: 目睭呐较有看啊吼。
1: 嗯嗯。
0: 啊，你都爱阁继续加油啊！啊，呐有病爱看医生吼。
1: 有啦。
0: 好，阿母安尼好啊。
1: 谢谢哈。
0: 好，谢谢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感谢，昨嘛几下伊讲，哎呦阿强哦，啊食目睭来啊未？食目睭来啊未？我要甲你买一盒，要甲我买两盒，有啦，啊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吼，互你食食目睭加足较快活，这是我阿强的责任啊，啊唔是我阿强搞做呢，是因为吼我钱敢开啊，要做好的物件都有，恁大家都食会久啊，敢唔是？
2: 有啦，有听你的节目啦。
0: 阿母啊，听了会下无？
2: 会啦，会下，唔得咧，甲你听，唔得咧，甲你。
0: 啊，安尼，安那会下。
2: 啊。
0: 安那会下。
2: 我目睭都安雾雾，安尼甲成一层膜啊，安尼炸掉咧啦。
0: 哦，目睭雾雾有一层膜啊，炸掉诶。
2: 嘿啦，那像一层膜，我去开迄款，白内障较变安尼，无较早是袂安尼啦。
0: 开刀了才变安尼哦。
2: 系啊。
0: 啊，偌久啊哈？
2: 头两三年
0: 啊，遐。
2: 嘿。
0: 啊，你有去看医生无？
2: 啊，这无诶。
0: 啊，医生安那个？
2: 啊，医生打开刀迄个看甲无法度，他叫我去迄款医行院。啊，迄医行院拄啊咧迄落吼，啊，我惊话就唔敢去啦。
0: 吼、
2: 哦。啊，准无去啦。
0: 吼、哦，迄当阵疫情的时阵遐。
2: 啊。
0: 疫情的时阵呐，吼。
2: 系啊。
0: 啊。啊！医生他有迄个无法度啊，甲你开开的了
2: 后，即摆开开的都得先看甲伊都无法度啊。伊讲啊，无你去医行院啦。啊，迄医行院拄啊咧大迄落，我较会敢去啊。
0: 啊你迄医生拢是有牌照的，你行到倒位，看到大间的嘛是找医生
2: 啊。啊，都无啊，伊都唔敢看，伊都报关系啊，咱干好医术可以麻烦人。
0: 啊，头迄甲你开刀开刷了后，唔甲你看的。
2: 系啊。
0: 啊你。
2: 啊，都看了目睭都拢未清，
0: 唔是啦，
2: 啊，都拢安尼雾雾。
0: 啊，你换一个医生嘛是换眼科的嘛？
2: 什么话啊？
0: 你
2: 啊，我换眼科嘛是小伤啦。
0: 对啊，啊，迄医生那遐遐无负责任。
2: 你讲安那？
0: 我讲迄医生他遐无负责任啦。
2: 啊，就是安尼啊。啊，恁这故意人，伊无爱甲恁看，恁就唔敢过去啊。
0: 啊，
2: 唔敢过去找麻烦啦。
0: 啊！即卖目睭安尼两三年啊，拢一层膜啊，甲你炸掉。
2: 系啦，那像一层膜安尼膜咧，安尼啦。
0: 安尼吼。
2: 系啊。
0: 好啦，阿母啊，我咧讲吼。
2: 嘿。
0: 那你若有病爱看医生，啊，平常时爱保养哦，嘿。
2: 有啊，啊无保养哪会咧？甲你，我着听你的，听你的
0: 迄款。听我的节目，听了一下吼。
2: 系啊，啊这。
0: 好，阿母啊。啊，你爱长时间保养吼，安尼较会快活嘿。
2: 有啊。
0: 吼。
2: 啊！
0: 你若有闲吼，目睭若有较金遐吼，才带来阮六国佚佗哈。
2: 好，六国我不是去啦。
0: 好，阿母啊，
2: 去遐佚佗。
0: 啊，你来
2: 土地公庙拜拜。
0: 啊，对，你来来个六国吼。你向个山顶个休讲阿强啊，啊，我著像狗安尼对山头爬。安尼
2: 哦，好，你遐麻烦人歹势啊。
0: 袂啦，袂麻烦啦哈。阿母啊，安尼好啊。
2: 好，
0: 谢谢
2: 你的关心。
0: 好，阿母再见哈，
2: 再见。
0: 来，安尼我先来唱歌，等下再来卖食目睭的。朋友讲要听一首《再会啦，心爱的无缘的人》。

像许出过去的梦，有心人故意予人，已经不愿搁再期待，伤心人无目屎，总是阮多情啊，这呢软心肝。

0: 感谢来。即卖吼，国病较早讲叫做官病，即卖统一卖讲咱台湾人，全世界都共款，都是即个目睭。你看对囡仔开始读册，耍手机啊，包括讲即卖课业啊，嘛得爱用着平板电脑，嘛得爱用着手机啊查资料呢。所以讲，你的目睭会当动偌久？啊，即卖到中年啊，出社会啊，事业的压力、交际应酬、困眠不足，拢好到半暝啊，惨要困进前啊，还搁咧背手机啊，搁咧查资料，还搁咧联络着客户。你的目睭根本都无法度得到适当的休困嘛。你平常时拢无咧甲保养，无咧甲提倡着营养分嘛。啊，咱目睭需要啥物种营养？其实你若目睭若袂开，原来去眼科哦，大部分拢无药啊，拢干阿点目药水啊呢，迄拢暂时的啦。目药水你爱看呢，然后掺防腐剂，只要讲拍见到空气氧化了后，是二十几工就爱淡掉啊呢。啊，若无掺防腐剂，你若见到空气了后，即卖点点的就爱淡掉，迄袂当超过24点钟呢。目睭的营养就是叶黄素、玉米黄素、茄黄素、胡萝卜素，大家拢知影。但是要点在一项物件内底有遮所有的营养毒毒，全世界都是敢那毒杀造鸟人。这是医学家点在深海内底去研究到一种红色的绿藻，叫做毒杀藻。毒杀藻内底叶黄素就是青菜，有青菜的40倍；毒杀藻内底玉米黄素是菠菜的50倍；毒杀藻的内底茄黄素是他妈的50倍。过来，较早咱细汉的时阵，拢知影讲吼，若要食固目睭，都爱食红菜头。为虾米？因为红菜头的胡萝卜素含量上介高，你爱知哦。毒杀藻的胡萝卜素是红菜头的730倍。我讲我要卖内行人，物物件要卖内行人就是安尼，内行人听食的啦，啊若外行的咧，听价声啦，听精品啦来。当然会当踮在诊所病院内底上架，真的是不简单，2980块卖到烧山烧海。过来就是授权阿强吃，电视电台看啊我啊尔哈，有诶掺迄药房诶药剂师都要来甲咱挂会，有啦，即卖一两斤啊有咧卖啦，伊嘛是卖2980块。毋过今仔日你是我阿强克林俱乐部诶听众朋友，我毋敢无你开遐尔啊济，啊你会记哩哈，透早甲食三粒，透早甲食三粒，食康巴一摆就好哈。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公哦，这阿嬷哦，这的爸爸妈妈，你打电话来给我注文，我邮台你一按2200块，2200块，现场注文，我搁请一斤炒面，请你吃好唔好来？78盒，嗯，啊，他还搁70几盒，阿强哦，你昨那倒几面都卖一个超过伊啊！啊，我希望讲我要卖哦，有需要的人，无需要的人，你听节目都好听，我斗四句咧，那个七字啊都好听好听。我要卖哦一挂真正目睭艰苦的人，对今仔日开始，咱来改变着咱的灵魂鸡汤，你讲好唔好？啊，有耐爱有耐心嘛，一盒食完了后，食第二盒，第二盒食完了后，食第三盒，每一盒那食完了后，我要互你。开2200块，让你万万超过到这个价值线。来，我即卖开放，让恁登记注文。等然后卡对现场来哈，卡对现场来。阿强要请你食炒面，炒面真好食，这是一个心意哦。你是爱来注文食目睭，让你的目睭会当从此了后开始开花。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哦，咱客啊！即卖来注文有货哈，70-80盒尔哦。电话警卡拢买一盒就好，拢买一盒就好啊。即内面都卖到无半盒吧。以上广告。喂，你好。
1: 阿强啊。
0: 好。
1: 我借问你哈，我顶个顶礼拜，迄个买迄个蜂胶还未到位呢。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喂，你好。
1: 哎呀，讲遐样。
0: 好。
1: 伊咧。甲挂目睭的，甲摕两盒来。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捌买无？
1: 捌啊。
0: 啊，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若捌买吼，咱公司就有资料。喂，你好。
2: 哎。
0: 系我阿强。
2: 喂。
0: 嘿。有听下
2: 无？喂。
0: 喂，阿强啦。阿强啦。
2: 讲话大声的咯。
0: 我阿强啦。稍等嘞，稍等嘞，喂，你好，我阿强。
3: 哦，是
0: 线下稍等一下哈，安尼啊话，我拢讲较骚声，都爱讲较大声，我好我多。我知影讲你要买物件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的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这是咱现场的电话。你有需要食目睭的，要顾你的目睭，让你的目睭莫退化遐尼啊紧。今仔日会已经到位啊，喂你好。
2: 我买了一大袋。
0: 好，稍等一下，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哦，阿强，你好，你好哈。我要叫烤地油。
0: 无啦，地油后礼拜才有呢。
3: 哦，后礼拜也有啊。
0: 你后礼拜才来，即摆卖登记地油。啊，你即摆若要来登记地油吼，拄好要买食目睭的拢卡袂食袂。安尼吼。嘿，啊，因为几个月无地籽通好种，啊，即摆有。啊，搁即摆地籽拢起价呢。
3: 安尼吼。
0: 啊，我唔知要安那卖啊。
3: 啊，那即摆。即卖是爱先登记还是后？
0: 唔，即卖
3: 登记啊！
0: 即卖唔通来登记，即卖来登记我就乱去啊！
3: 安尼好，
0: 好，
3: 后礼拜啦，
0: 后礼拜二、拜二、拜三就有啊！
3: 好，好，谢谢阿强，谢谢啊！
0: 是的，来来来，歹势啦！来甲买物件哦，搁甲试试，搁甲歹势，啊，搁互恁登记无？啊，实在是足困了，啊，无法度。喂，你好。
4: 喂。
0: 喂。
4: 阿强
0: 遐
4: 吗？
0: 嘿，我本人啦。
4: 哦，
0: 嘿，
4: 你好啊，
0: 你好，
4: 我订订是一盒迄款的，
0: 嘿，诶，迄个
4: 哇，
0: 吼，啊，我倒啊，我安尼讲讲吼，讲讲然后拢收声，你产产品的名都叫袂出来。
4: 啊，我都安尼，然后无熟悉呀。
0: 然后无熟悉，爱点番茄。
4: 有啊，我嘛有啊，有甲你买啊。
0: 好，你稍等下，稍等下啦。喂，你好，喂。
2: 喂，
0: 你好，我阿强。
2: 喂，
0: 来稍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嘞，稍等嘞，来来来，外口甲你听哈，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喂，你好。
2: 嗨，
0: 嗨，
2: 我
0: 咧
2: 目睭
0: 药啊。食目睭要几盒啊，阿母？
2: 一盒，
0: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捌买无？好，稍等一下，慢哦。哎，那慢那买人哦，伊家己就会知影讲要买几盒。嗯，我吼踮在遮，逐工一点真久的时间啦。啊，前30分钟，前40分钟，阿强讲社会事，讲你甲我的心内事，报新闻也好，讲故事也好，啊，用四句人啊做收尾，啊，刷落去，咱就爱将着咱好的物件来推广。我讲主持节目是水，广告是鱼，水无鱼。敢那死困嘞！啊鱼呐无水，敢有在钓蛙无阿多？你看阿强伫咧广告介绍的物件，真正无几项，但是逐项我都感觉讲有够好。啊，产品呐要上咱的节目，咱这台和阿强广告介绍物件，真正都呐无好的话吼，无甲拄天哦，你钱贴到我边关，我都唔广告唔介绍啦。啊，都有影。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好。
5: 你是咧卖迄什么目睭药啊？
0: 杜莎找你这胖新人开的款了。
5: 嘿，对。
0: 啊，听偌久啊？
5: 哦，我唔捌食过咧。
0: 我知啦，我讲你听节目听偌久啊啦？
5: 听节目听偌久啊？
0: 嘿。
5: 你听节目听
0: 偌久？哦，这你替人敲电话的吼？
5: 嘿啊。
0: 哦，安尼你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来来来来，外口的小姐甲解说一下。这替人敲电话啦，啊有诶阿公阿嬷家己电话未晓敲，拜托厝边，拜托新妇，拜托后生，哎阿强咧报电话号码哦，安尼真紧。啊有当时啊咧讲啥物笑我啊拢听啊拢无，看啦知影讲啊真侪一挂只老东西阿公阿嬷伫咧山顶甲做见证哦，哎呦伊咧讲诶迄种竞争，敢若亲像咧讲我安尼，啊人都食有效啊，咱太会食无效，无嘛爱先试看卖对。我唔只讲无趁汤无趁粒，替咱斗广告斗介绍的朋友真正有够济，0800889887。喂，你好。
6: 你好。
0: 嘿。
6: 啊，食目睭。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2: 阿强，我知。我即摆要问你讲，我要食目睭的是食透早的哦。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 你若要杜莎找胶囊四康明是食透早三粒，康白一摆就好啊。吼、哦，透早食三粒，康白一摆就好啊，真好用哦。啊，长时间甲食，你都食三个月，食半年，卖看啦讲，哎呦阿强哦，我甲你买一盒仔食看卖啊啦。啊，若好伫第二盒、第三盒哩。
6: 办公室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接通是无好买的电话，爱说你哟。
0: 好，我会小心。喂，
7: 喂，阿董哦，
0: 阿强啦，什么呢？阿董，
7: 哦、阿强哦，
0: 啊，
7: 我给你买。
0: 哦，稍等一下，来，外口给你登记啊。喂，万转，哎，你好，
8: 你好。

0: 哦，这无食一粒茶，无法度啦，真正无法度啦。顶自节目开始，请安甲问好，讲家事说国事社会事，你甲我的心内事，到四句人啊唱歌，四十几分钟久拢无食着茶，无食茶袂用你了，来哦，人客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要直接顾目睭的，就是这杜莎藻胶囊四康明，好用无？大家吃，大家饿了，啊，卖搁再来叫地基油啊！哈，地基油啊，顶两工啊已经卖到无半罐啦，搁欠人哩啦！啊，强什么时阵有？后礼拜二、拜三才搁来哈，都搁等遐久的时间咯。啊，阮都啊拢无听到，安尼要安怎？啊，无法度，我常常讲先来先赢，啊，若慢来咧，慢来就安赢。安尼尔，喂，你好。
1: 喂，
0: 嘿，我阿强。
1: 我要滴目睭药啊。
0: 要买几盒？
1: 要一盒。
0: 稍等一下哈，阿姐啊，你电话也咧吼，稍等一下吼，因为这食目睭药今仔日有那无济啦，较无一百盒啦。我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要买一盒、买两盒，拢总会使哩，卖超过两盒，吼。嗯啊，强哦！啊，人要加买几盒啊，煞袂使哩，毋是袂使哩啦，都无偌济通好卖哩，恁都买有通好食就好。啊，你咧广告摊拢遐谦虚哈，人遐别人看，当做一摆拢不等去，不等去无。啊，我无共呢，我将着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当做家己个呢，将着只可爱乌肉送，我上界尊敬个只可爱乌肉送啊，拢总是我阿强个时代呢。啊，我嘛希望讲我的老母出门，你若看有介意、有需要的，做你甲买转来；无需要的吼，唔免讲用烹调的，唔免用高官的，迄无效啦。即卖钱足恶赚啦！啊，我讲正经的啦，倒那食目睭，你去比较看卖啦。杜莎藻伊内底的成分啦，拢总是咱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你无得通我找这成分遮尼齐全的啦。要来甲咱见证，要来甲咱学落的，真正有够济一堆啦！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来这拄只一位阿母啊，要甲咱学落。啊，电话断机。
2: 喂。
0: 啊，阿母啊。
2: 哎。
0: 啊，我阿强啦。
2: 哦，阿强你好。
0: 啊，你拄只卡来吼。我咧播音噶，我讲你较慢只卡，因为我电话。
2: 哎，这边经常大家听了，以后你吃你的。
0: 安尼哦。
2: 我是咧跟你讲，我能播啊，吃下播，我跟你吃真久啊。
0: 好。
2: 吃了有眼目睭啊，较金啊。
0: 较金吼。
2: 迄阵拢看无哦。
0: 好。
2: 啊，吃你的，我吃久长啊，吃真久啊啦。
0: 好。
2: 你喺电脑嘛知影，我就跟你吃偌久咧。
0: 啊，什么人跟你播的那较金啊？
2: 小姐。
0: 恁小姐嘛。
2: 诶，伊唱节目唱袂记。
0: 嘿。
2: 啊，到尾啊，我们嘛是人家播，总听你的节目，总讲你也听阿强的，真好笑，伊拢会讲笑话唔听。
0: 好安尼。
2: 啊，我在伊整顺路就甲我讲，伊就头一礼拜哦，真的真拄会记啦。
0: 安尼哦。
2: 啊，甲我讲的啥说啊？你去听阿强的几点听？
0: 是。
2: 伊讲个做到。
0: 啊，你即摆啊你得听听一下无？
2: 哎呦，未，现在未下，未准备到伊准备等啊。
0: 阿母，安尼谢谢。
2: 拜就
0: 无，我咧买做，继续做。无啦，你礼拜啊，我等于陪阮美华阿母啊。
2: 哇、哦，就这样。
0: 我爱等于陪阮老母，无阮老母若无看到我，伊会足欢喜呢。啊，不是啊，无看到我会真想我啦，咪足欢喜。
2: 好
0: 闲
2: 啊，我看到天了，
0: 讲
2: 你这几日主持
0: 哦，真好
2: 一下。
0: 无影啦，啊我。
2: 一报过一个，你观众是啊，确实啊，真侪。啊，我当时哦，阮家咧，阮咧讲一声，我嘛甲报咧报落听。
0: 啊，你唔听。
2: 家里爷嘛，家讲诶，家讲诶。吃得真好，
0: 啊！你唔惊去用胶沙咧乌皮布？
2: 袂啦，啊！吃得阮遐当个朋友吃。
0: 恁遐伫倒位？恁遐倒位？
2: 阮遐青年公园。
0: 哦，青年公园哦。系
2: 啊。
0: 好好好，啊！恁遐有一个迄个讲高尔夫球的练习场吼。
2: 有啊。有吼。有诶。
0: 嗯，好啊！我若有机会，若有去遐找朋友，我再来找你吼。
2: 好啊，你来敲电话。
0: 啊！你爱请我，你爱请我。
2: 当然是爱请你啊。
0: 哦，啊！恁遐有啥物？
2: 我请你来开单，是啊。
0: 要去倒？要去
2: 开打？开打饭店？
0: 开打哦！诶，
2: 去吃头呀！
0: 啊，好好啊！阮我咧讲哦，
2: 诶，
0: 这顶一摆哦，阮咧第三个店长吼，
2: 诶，
0: 迄即摆诶主席即摆要选店长来找我，
2: 诶，
0: 啊，我嘛有那办两块都伫遐甲因招待呢，甲因咧代表会招待呢，伫遐开打。
2: 哦哦，袂歹啦！
0: 啊，开要4-5万哦，真有够好。
2: 嘿， 现
0: 在一个人可能是分身几块的呢。哦，这
2: 样
0: 我如果去，你要带我去，这样吃。
2: 是啦，是啦，
0: 是啦。这样
2: 我就
0: 不好意思。跟你太太来。好，这样我带一个比较漂亮的太太去。我几个人。
2: 好啦，你烟斗，你母一定也是烟斗啊。
0: 没事啦，这样阿母好啊，谢谢。
2: 我很爱听你的节目，爱听你说笑话。
0: 好，感谢啊，来吃糖。
2: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再见，来。这到我咧报歌的时阵，讲要来甲做见证。哎呦，佫替我安尼报真济人来听，真济人来买。看那这点的温情，我一世人我都还袂完啦。我常常讲吼，我爱认真拍拼，我做事我都甘愿。用啊，礼拜休困一天无听，感觉该摇该摇。啊，你嘛爱互我一天啊，等于陪阮美华阿母。啊，若无阮美华阿母一礼拜若无看到我的话吼，伊会足痛的，足欢喜呢。哦，这礼拜阮强阿无回来，安尼吼，继续开话，较袂安尼七点仔咧吵笑，袂啦，阮老母袂去讲啥物咧吵笑啦。阮老母吼，食素足慈悲的，拢无性地。我做伊的囝吼，你甲看讲，做遮久的时间，我也毋捌去互阮老母甲拍过呢，也毋捌啦。啊，我做都较早那热的时阵是足济啦，但是伊拢甲用苦劝的，啊，阮老母都。到底通啊去问看卖，南投六国、英良大水库、美华阿母，大家都也大富翁讲啊，迄大善人，迄足慈悲的，迄无性无地。来，啊，我时间滴要到位啊，后手剩五分钟久啦吼。咱的杜莎枣胶囊四康明，你透早甲食三粒，这店在诊所病院会当卖到2980块，都是有伊的价值性。我常常讲，若电视电台咧卖食照顾目睭的，我咧卖上介贵啦。我睇下，遮尼侪人咧买，啊，放假青年公园啦，遐尼侪人咧听，啊，你后咧买哦，啊，你后咧买哦，哦，那食目睭卖2980块是真贵呢，啊，你睇下甲买，啊，都有效哩，啊，都有效哩，啊，无啊，无趁汤啊，无趁粒，何必着替阿强斗广告斗介绍？但是今仔日一百盒来，你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我唔是要卖你2980块呢，我是要犹太者阿公阿妈食的爸爸妈妈，一盒2200块，一盒2200块，安尼就免开2980呗，安尼就比较较轻啦。我要有食阿公阿妈，要有艰苦人，我那食会起着好的物件。啊，你甲看你目睭用偌久啊？你敢捌甲照顾？啊，食愈久，食愈久吼，对你的目睭的帮助愈好，爱保养啦。昨我讲一个阿伯也无，讲食一盒都感觉我讲也袂咧啦。安尼先卖做见证，先互你注文啦。加食几盒吧，你后则过来讲哦。迄、那个讲就比较较功夫哈、啊，来，剩五分钟久，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啊，我草莓这礼拜送落了后，都今仔日。今仔日送落了，后面啊在后日送落就无啊哈，就无草莓啊，吼，草莓咱今年都都结束啊嘿，啊这梅啊吼是互你食者食者酸溜酸溜啦，啊真好啦嘿，迄都好食好食，脆食面，这是我一个心意吼。后手剩五分钟久，较无五分钟久，那还袂登记注文呢，啊是讲吼，你都若听咱的节目，啊都有影目睭吼都啊啊食老啊啦，老目油啦，嗯。安尼吼，看吼有乌影的啦，盐酸涩的啦，你甲食，长时间甲食，啊，我都食外口的，食真济拢无注文着，无你最后阁相信阿强一摆啊，吼，你相信我一摆，我要用这杜莎枣甲你做收尾。喂，你好。喂。喂。
3: 啊。
0: 嘿，你好，我阿强。啊，好啊，你稍等嘞哈，你稍等嘞哈。哎呦，啊，讲话嘛较有淡定嘞，嘛较有精神嘞。啊无，我若像这听到这，我难免就超困呢啊。喂，你好。
3: 喂。
0: 喂。
3: 阿强哦。
0: 嘿，我是啦，阿姐。
3: 我改买油，定时开会当上啊。
0: 啊，我咧讲吼。
3: 嗯。
0: 我顶两工啊卖一个超贵哦。
3: 超贵。
0: 迄公司的小姐安尼直直抄，直直抄吼。我讲我无遐济，你安尼吵吵啊一大堆，啊呾要安怎？啊我讲啊无我都吼啊，即礼拜长期才过来载，啊无都是安那呢？啊姐啊，无就是讲我即摆吼下班半暝啊透零半暝拼转去载啦。
3: 免啦，忙要半暝啦，无紧啦，
0: 安尼哦，
3: 早来无紧。
0: 哦，
3: 哟，啊，我是讲你个茶梅，什么叫茶梅啊？
0: 茶梅就是梅啊，吼，
3: 梅啊，
0: 梅啊，用大米来生的，
3: 吼，用大米。
0: 嘿嘿，
3: 爱变哪只？
0: 嗯，啊，都用平康只啊，变哪只？
3: 平康变哪只？
0: 用脆只啦，嗯。
3: 哈，用脆。啊，这是呆呢。
0: 无啦，梅啊，你听无生甘甜，你知无？
3: 哦，啊是淡的呆啦。
0: 诶，这都是变哪讲淡的？
3: 泡茶呢啦？
0: 不是泡茶，啊，你汤提来泡茶嘛会使。啊，你买茶油无上茶梅啦。
3: 哦，有啦，啊，太无上茶梅啦。
0: 无啊，迄上类都未好啊，我都不爱。
3: 啊，茶梅是好食呢啦。
0: 茶梅都
3: 泡茶啉呢。
0: 无啦，啊，都像咱那咧看电视吼，啊，黏的黏的，安尼生油生油是真好啦。
3: 好啊，用几粒的像梅啊，安尼几粒。
0: 啊，无你若未晓食，无我薄薄我再配予你食。
3: 啊，免哪食哟。
0: 嘿，我咧讲吼，你稍等下，我看有法度来，稍等下。喂，你好，喂，嘿。好，多谢好，先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给你登记哈，来哦，0800889887，0800889887，到山顶的古早味，登记一个超过上济，欠人一堆啊，啊无我都阴暗半暝啊，搁走一撮，啊无要安怎，无在调应付啊，啊我若搁后礼拜再起来遐个吼，嘛无在调卖呢，因为是安那，看那应付。頂兩天沒的就沒夠了，就沒夠了啦，就是這樣，就大家吼吃了好，都有很好心啦，替阿強鬥廣告鬥介紹，我常常說吼，只這點的溫情，我一世人我都害不完，所以說我在這裡害你們的溫情已經害37年了，阿強你有主持那麼久了，37年了，在这里害温情，每天陪伴你们一点很久的时间，37年了，来，时间在要到位了，喂，你好，喂，哇，来，再订卡一摆，时间在要到了，要阿强服务的电话，较紧，紧卡，0800889887，0800889887，吼。一过两天啊，还是后礼拜，我要来卖迄落夜夜好困，互恁足好露面呢。喂，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阿强，
0: 好。
4: 我要伫食白酒诶。
0: 好，要几盒？
4: 一盒。
0: 啊，稍等一下，来外口听下。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这个夜夜好困第二代吼，第二代已经来啊哈。就是讲你暗时啊，闹迄落歹困片，啊，都困起啊，爬起来几落摆，困未露面，困未清眠。就是讲困袂足加多的啦，吼！我甲你讲，即轻伤讲咱两个月较严重的两个月，食咱的啦，食无效，原金体还像。
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6: 97.5，
5: 快乐混家男
6: 92.3，
5: 快乐大台中
6: 89.5，
5: 快乐大台北
6: 89.3。
5: 快乐华灯
6: 98.3，
5: 快乐配偶
6: 96.7，
5: 快乐红虾
6: 91.3，
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播呢？
8: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7: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8: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7: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8: 很好，继续练习。
7: 对。
9: 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 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做伙来收听。
1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3: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八点到九点
14: ，FM 八九点三。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9: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21: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9: 阿公，你足厉害呢。
20: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闭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青山归途变黄山，世事纷飞总不甘。眼内幽沉三界下，心头无事一寸宽。这呀、是《望窗禅师》所写的诗句。这首诗句在提醒咱：世界生住怀空，人啊，生老病死，人生在世，一切真无常啊！咱来知影，人短短数十年的时间，对着世间来讲，眯一个目就过去。到时阵，什么也留不掉。世间无常，人爱看会开，看会透。心若宽，世界拢是你的；心若矮，搁较宽的厝，你嘛感觉无够。过去呀、有一个凡人，关伫家格当中，常常怨叹家格内底空间伤小，脚手无法度伸展。有一天啊，牢房内底飞进着一只虎神，伊啊内卡内手要去掠这只虎神，却是虎神伫家格内底四处飞，神掠都掠未着。这个时阵，凡人感觉家格内底神啊遮灵快，虎虎神飞来飞去掠未着。眼内幽沉三界下，心头无事一寸宽。人的目睭啊，一粒沙粒啊，都容不得，容不下。如果心肝矮的人，当然平常时比较计较，心中贪嗔疑痴。做人做事，唔好将咱的心关伫罗角当中，爱把心放出来。心啊！如果时时计较伫荣华富贵、贪嗔疑痴内底，咱都袂自在。人生啊，心啊，爱放我开，放我宽，人啊，才当欢喜自在，心才平安。佛家讲心无挂碍，卖甲咱的心束缚掉的，生活才会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江惠小姐所唱的《无情人请你离开》，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减一群下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坐氦气球。哎呦，陈药师啊，什么是氦气球呢？就是这热气球吼，内底是用氦气管的吼，不单单的非常的特别哦。而且呢，当中的时候来这里有吃个有力，吼、哦，来教咱薰衣草森林九九峰啊，到底薰衣草森林九九峰这个景点有啥物特别的？来，赶紧的，有咱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生态资源就真丰富啊。园区内底有生态保育，吼，包括着永续发展的核心理念。所以来到这所在，你会当坐海气球看风景，也阁有美食餐厅。伫这个森林的空中步道当中探索，甚至咧也阁有咧会当有真侪休闲娱乐。哎呦，邓老师啊，听起来袂歹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哦，拢会当来看卖哦。一搭入到园区哦，你就看到讲，哎呦，草皮顶管一粒超大的氦气球吼，这世界上大粒的氦气球吼，全世界只有30粒哦，亚洲只有4粒哦，其中一粒就伫台湾哦，吼，氦气球吼，诶，搭乘体验哦，大约15分钟。啊，带着民众吼，为着地面升空甲168公尺的高空，相当于56层楼的高度哦。规个盆地吼，看甲真清楚，无大紧吼。哎，规个山峰的景色吼，尽收眼底。伫顶管吹风吼，哦，看风景真水真漂亮呢。有影吼，这起风的时阵吼，哎，即个安那海气球吼对咧摇，啊，唔过咧安全结构拢真稳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哎，坐起你个海气球当中，看到风景真正有够水，有够漂亮哈、哦。啊，大哥大姐来个遮有大草皮也当野餐，啊，一边呢坐着海气球看风景，吼、哦，啊，一边呢哥会当呢会来遮游赏散步。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哦，来个遮你会发现着讲，哇，坐这海气球真够水吼，搭乘体验呢15分钟哈、哦，啊吼、哦、上升下降吼、哦、差不多诶。大约咧，即、这个3-5分钟左右，啊，伫空中停留8-9分钟，互你看风景以外，大哥啊，大姐啊，这当中吼、哦，大家这所在，你也发现了讲，即、这个九九峰吼、哦，园区内底咧有真济植物，含着动物，形成着一个微型的生态园区，非常舒服，非常自在轻松以外吼，内底咧，有蓝色小精灵的空中步道。吼、哦，啊，而且咧，伊咧阁有展览馆，吼、哦，内底阁有伴手礼箱，迄、那个商店，吼、哦，啊，内底咧阁有手作教室，啊，阁有四季花园，也、啊、阁有15度的草原，和民众咧会当咧亲身来体验，吼、哦，所以机会来到咱南投，吼、哦，即、这个九九峰园区，吼、哦，来坐坐海气球嘛，真赞哦，啊，而且咧，教师阁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哦，来到南投咧，不单单咧有九九峰园区哦。吼、哦，你咧各会当咧，诶，当中咧去南投故事馆啊，吼、哦，甚至咧，你咧各会当咧，去到咱南投吼，即、这个草屯作者风景区吼，会当来游赏哦，吼、哦，所以机会来到咱南投草屯家行行看看，嘛是一个足好足赞的生活景点哦。趁这机会，感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来听这条驾驶飞所唱的《冷霜月娘》。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记念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生活当中吼，咱拢知影吼，咱大个大子，尤其食到七十岁了，搁要开车咧。这个当中政府都规定哦，吼，拢搁爱咧接受着测试检查，吼，符合资格咧，你才当继续开车，是不是？吼、哦，真侪大个大种啊，有影啊，陈药师啊，吼、哦，啊吼、哦，阮吼、哦。吃到这个真侪大哥大姐讲哦，陈老师，系啊，吃到七十几岁，身体阁真勇诶。哦，啊，唔过吼，诶，开车吼，当爱固定时间吼，得过爱检查测试，吼，开当咧继续开车吼。那咧有一个人，吼、哦，就是进前诶，花莲馆长吴县长吴水云哈，系、哦、啊，这个吴县长诶话吼。伊不单单食到九十几岁，九十五岁，伊咧，逐天会当开车，甚至逐礼拜会当去逛球，还佫会当唱歌，几百岁啊吼！当中的时阵身体佫真勇健呢。大哥大姐啊，食到九十五岁啊吼，逐天逐礼拜会当逛球，常常咧唱歌，甚至身体佫真健康。啊，伊是安那做到的？今仔日咯，陈药师咧，嘛要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姊分享吼。像那一个人，食到九十五岁啊，伊咧，佫会当像少年的吼，安尼身体健康，会当逐礼拜去逛球、开车、运动，拢无问题。遮尼厉害吼、哦！啊，这吼伊是安那做到的。今仔日嘛，对陈药师吼，咱来了解吼、哦。这当中呢，老馆长吼，这个吴县长的话吼，伊是进前。吼、哦，花莲县的县长，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呢，进食到九十几岁啊，要搁逐礼拜去花莲高尔夫球场逛球哦，这当中吼、哦，这座高尔夫球场的话已经几百年的历史啊，哦，系啊，啊，而且呢，当中的时阵呢，会当讲吼，是伊的生活的中心，咱拢知影吼、哦，标准的球场，高尔夫球场吼、哦，美国男子业余的高尔夫球球员平均杆数的高十杆以上，九十杆以上。吴水云吴县长哈，伊十几年前竟然呢，一条八十四杆来破纪录。搞今年主席伊一礼拜吼，佫会当去球场逛球逛两道哦。记者甲问吼，伊讲吴县长啊，啊你是安那九十几岁佫遮尼勇啊？伊讲哦。那是恁感觉我九十几岁，我一点啊都无感觉吼，我无感觉我老啊。一个九十五岁老馆长吼，伊竟然伊讲我无感觉我老啊，我会逛球会开车，吼，伊不单单逛球哦，伊个横跨四个球队，伊来参加四个球队，甚至咧，这当中的时阵咧，迄球队的队友哦，佮常常咧甲邀请要参加着友谊赛，所以你也想看卖讲。伊九十几岁啊，佫当参加比赛，而且咧，佫参加着四个球队，可见伊讲伊无感觉伊老啊，这唔是无原因的吼。那呢，咱来讲着吴县长吼，伊过去出生伫日本时代，九十几岁啊嘛，九十五岁啊，所以过去是伫日本时代出世，受过日本教育九年，吼、哦，迄时阵呢。当中的时阵呢，伊伫花莲工业学校吼，读中学期间，迄时阵搁咧做兵诶，而且迄阵搁咧小镇诶，所以伫政会之下，伊去学西啊，吼、哦，做学徒兵，吼、哦，穿军服，挂军阶。伊讲哦，迄时阵哦，真可怜呢，大哥啊，大姐啊，日本时代啊，日本人统治诶时代，迄时阵有。汤食无汤食是差真济呢。伊讲，迄时阵无汤食的时阵，去找瓜牛来烘。大哥大姐啊，恁敢有烘过瓜牛吼？用哈，迄时阵无汤食的时阵去烘瓜牛来食，无唔对吼。系啊，一直到伊十七岁迄一年，迄时阵较停战，停战了吼，日本人看到政府吼，转换之下，伊开始咧，开始咧。当然的，重新来拍算，所以呢，迄时阵呢，伊去宜昌国小哈，系、哦、啊，来代课教书。啊，迄时阵的对着教育， 产生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九十五岁的吴县长吼，伊讲着过去的时阵，伊搁做到讲日语的呢。吼、哦，伊讲哦，其实咧，伊搞真记性搁真好呢。伊初中的时阵食什么便当，到伊大二的时阵作文题目，伊拢搁记得掉呢。大哥啊，大姐啊，啊，真济人个问啊，哎，吴县长啊，啊，你个遮尼厉害，食到九十几岁，身体遮尼勇健，头壳记性遮尼好。伊讲吼，你莫看我安尼呢，记性吼，较早过去啊。伊讲吼，较早过去啊，身躯嘛是全病呢。伊讲吼，过去身躯嘛是全病呢。咱来了解到这个吴县长吼，哎呀、啊。伊咧是台湾首批的大学毕业公费教师，二十八岁伊重返母校，吼、哦，做上着迷你国小的校长，吼、哦，十年后伊筹备着花莲第一所县立初中，吼、哦，就是搞尾来美仑国中，吼、哦，伫筹备的期间，吼、哦，因为压力真大，下要筹备着花莲第一所县立初中，吼、哦，迄时阵压力足大，吼、哦，真济代志，甚至咧。迄时阵管政府吼、哦，人事室吼、哦，无收到派令吼、哦，专款无拨落来呢，专款无拨落来呢，所以爱四界去借钱呢，吼、哦，四界去借钱呢。当中的时阵吼、哦，面对着足侪危机，啊，毋过咧，伊咧安尼专心专念吼、哦，一项一项去甲解决。所以咧，到尾啊咧，决心咧。即、这个来，即、这个安尼，就是即、这个诶，选择着做华联馆长来推动改变。啊，这当中的时阵哦，伊咧先参加着省议员，哦，素人参政，嘿，认真拍拼，甚至筹组商会，哦，即、这个参加着各种的组织以外咧，伊咧当中咧，时不时吼、哦、连去剃头，伊都咧推广家己讲话真好咧，讲结善缘咧。最后咧，不单单做着省议员，较早有省议员吼，系啊，而且咧，伫四十八岁迄一年，当选着咱华联馆长，吼、哦，啊，即、这个吴县长的话吼，其实咧，当中的时阵咧，伊咧不单单咧认真拍拼无打紧，吼、哦，对着华联的交通建设，一直是伊关心的重要的关键，吼、哦，伊讲吼，其实伊人生上欣慰。就是伫慈济动车时，伫花莲咧找地要去，即个去病院的时阵，吼、哦，迄时阵咧，伊就是伊的协助，吼、哦，开当我花莲慈济第一县长任内动工，两年后启用，吼、哦，县长卸任了，吼、哦，系啊，吴县长咧，伊得即个安尼，即、這个做着即个监察委员。吼、哦，一直到六十九岁退休，吼、哦，这都是伊的心路历程，吼、哦。啊，这吴县长伊回望着过去，伊讲政治啦，吼、哦、是偶然啦，因为伊讲伊命中带水，伊叫吴水云嘛。年轻吼真心机哦，但有时吼，看大哥大姐跟纠结的吼，咱人吼、哦、的命有一个灵动性，如果。依着易经来讲，咱的名，人逐天咧甲你画画你的名，你叫你什么名？这个名有一个灵动性，伊会影响着你的人生。所以你重新来甲思考一个吴水云哈，吴县长吴水云，伊讲伊命中有水，所以爱如水顺应自然。啊，这个名哈影响着伊真大，伊干嘛讲我就是爱求水？拄到无路，我就爱登弯西岗；拄到困难，我就爱找旁。啊，这个名嘛影响着伊的个性。伊感觉讲我命中有水，我就爱像水安尼。拄到困难，我爱登弯西岗，爱解决问题。好、哦，登弯西岗解决问题。伊讲吼，我食这么侪回，我不爱让囡仔操劳啦，卖食老啊，让囡仔烦恼啦。所以。我身体够用够好，就是好囡那上好的财产啦。吼、哦，啊，这个年纪吼、哦，伊讲我食到九十几岁啊，我会食会困会运动。吼、哦，伊个讲啊，伊讲吼，阿阮吼，我会姐姐 食到103岁呢。哎呀，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伊感觉讲吼，其实你唔知呀，我细汉做些病咧。伊讲你看我真食到95岁，身体勇健哦。哎，我细汉做些病咧，细汉以前常常腰不多啊，吼、哦，常常咧腰不多啊。啊，所以真食老岁啊吼，伊知呀，袂当食过头、食过量、食过济，食到饱才要停，身体的负担大。吼、哦，第二食饱唔好随坐掉诶，食饱爱叮当活动，吼、哦，这拢是真重要诶。啊，其实真侪人唔知呀。吴县长吼、哦，十几年前啊，双脚关节痛呢，痛到爱压四脚椅啊呢。啊，要安怎？伊烦恼讲，啊，我连讲我换关节吼，我可能就袂当阁讲究啊。所以咧，伊咧。就一直咧，这当中的时阵吼，系啊，为着要甲这关节保养好，想尽办法，吼、哦、啊，当中的时阵咧，会互伊渡过难关，吼、哦、啊，所以到今，你看伊关节阁顾会用，顾会好，会当自由自在，伊咧当中咧就是骨力运动、营养保养，这真重要哦，吼、哦。过来第二，吴县长不单单过去关节歹，伊重新阁运动训练回来哦，骨力运动训练回来。伊连伊胸口装着节律器呢，节律器心率不整呢，伊心脏换过支架呢，所以大哥啊，大姐啊，你甲看卖，这个吴县长的话，伊心脏做过支架，心脏装过节律器心率不整，甚至咧观察不好，重新个训练当啊，伊进这个一礼拜会当去拍球几下道，下晡。再时要去打球，下晡去游泳，暗时要去唱歌。哎呦，哦，真自在呢，对啊，真自在呢。迄一场球赛吼，拢爱4点钟呢。食到90几岁，你会当去打球，安尼行来行去4点钟。伊讲真侪少年的吼，系啊，真侪少年的吼。当中的时阵呢，咧看伊讲话时阵，发现着讲吴县长无简单呢。伊食老啊，不单单身体好，头壳嘛真好呢。少年呢，咧讲什么新的资讯啊？吼、哦，什么网络的资讯啊？什么新的物件啊？吴县长拢知影呢。哦，啊伊讲哦，我逐工看报纸呢。你卖看我呢，我逐工看报纸，所以有什么新的资讯我拢知影。吼、哦，啊我唱歌，我可以当唱新歌，我袂单单唱老歌呢。我可以学新歌、记新歌呢。啊，这种的状况，你看伊头壳一直咧用，伊身体一直咧动，这就是伊健康的关键呐、啊。大哥啊，大姐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跟你分享着吴县长，吼、哦，伊真嘞，要阁真健康的，吼、哦，伊阁逐礼拜拢咧拍球的，吼、哦，啊，其实过去14年前，伊太太过身去，伊讲吼，人生有节目做伴，这足好的。这当中就是一个缘分陪伴，不过翁仔某有一天缘分尽，就有人要离开，啊离开了生活无寄通呢，所以才去信教，伊才受洗成为基督徒。伊讲一旦咱失去伴，咱就是需要信用。伊讲信用真重要，如果无一个信用吼，你心吼袂安心。伊讲信用的那就食老啊，行未起，这个乖啊，甲你扶掉的。所以伊讲信用真重要。太太过身了后，伊的受洗变成基督徒，吼、哦、啊，然后咧，有信用，互伊咧，会当继续咧，这个安尼去追求着伊的人生，吼、哦，伊的生活吼，买当得到一个寄托。所以吴县长。伊的坚持兼自律，这当中子孙啊拢看得到，连后生都学伊，后生嘛去参加铁人三项竞赛呢，可见呢，嘿后生看爸爸健康，我开当闹开，是不是？这个吴县长吼、哦，伊会当食甲90几岁，阁维持着伊的高峰，突破着年龄的限制。人讲伊吴县长啊，你90几岁身体阁遮灵用，伊讲我无感觉我90几岁啊，我无感觉我老。 啊，这当中的时阵哦，吴县长其实咧，伊讲哦，其实啊，吼、哦，人吼、哦、看你吼、哦，要安那去过你的生活。啊，这时代变化这大，吼、哦，这 AI 的世界来临啦，所以这个网络的时代，这个人的资讯愈来愈快速。啊，在这种的状况之下，咱要哪食老啊，搁对着时代。要安那伫生活、工作、家庭、人际关系，拢会当对着，这就是重点。伊讲身体就是爱食的平衡。你人伫生活，爱有一个工作，你生活有一个工作、家庭、人际关系、饮食、运动、健康，这拢爱平衡。今仔日。这个吴县长走到95岁啊，身体阁真勇健，会开车，吼、哦，会游泳，吼、哦，会拍球，会唱歌。伊讲哦，我吼、哦、身体吼阁介勇的呢，吼、哦，我未去想未来。人讲啊，我要食到几岁？伊讲吼，我唔知，我逐天过好就好。我唔知我会当食到几岁。哦，伊讲你看我心脏拢健啊。我心中嘛装节律器，吼、哦！我较早观察无好，真嘞，重新嘞观察嘞，佮保健倒来，吼、哦！伊嘞当初观察无好时，医生建议啊开刀，伊唔敢开啊，伊惊讲啊开落，到时要走要跳无方便。所以嘞，伊嘞陈老师嘛甲听众朋友讲过，观察吼、哦，你会当啊呐配合医生的治疗，啊配合用先保健，吼、哦！观察伊是佮有修补的可能，吼、哦！啊人生吼、哦，伊讲。如果啦，人生只有三天，上重要的是今仔日，唔是过去，嘛唔是未来。即句话，陈老师感觉足好吼，我要送我听众朋友。人生如果只有三天啊，唔是昨过去，嘛唔是未来，是今仔日上重要，是不是？啊，那呢，吴县长伊是安怎，食到即个95岁啊？伊身体会当健康，咱来看伊安那注意吼。伊讲，喙齿真重要，所以你的骨头、你的钙质、吼、哦、你的骨头、喙齿够有用无？第二，肌肉真重要，训练肌肉，肌肉爱有力，所以爱吞。伊讲，食老啊，就是爱食，靠番薯拢是靠食。啊，你食袂健康，食袂营养，身体袂好。所以感觉讲会吞袂。吞物件好吞无，食物件好补无，喙齿好无。伊讲伊足注意喙齿的清洁嘞，嘴牙齿的清洁，吼、哦、啊！而且嘞，伊嘞会固定活动训练肌肉。伊讲食到这个岁啊，肌肉无够容易跌倒，肌肉无但容易跌倒，所以尤其是大腿肉，所以是安那伊去讲究走路啊。走路训练大腿肉真重要，吼、哦！啊，第二，伊讲哦，食老啊，困眠嘞困较少，困未够啊。伊讲拿破仑一天困4点钟尔，我嘛差不多一天困四点，一暗困4点钟尔。啊，一暗困4点钟较有够。伊讲啊，我去时啊来补眠啦，因为食老话啊，困未长啦，困未久啦，所以嘞，去时啊得找时间来补眠。伊讲有当时啊吼，我坐车我买来度孤一个呢，哦，我坐车买个度孤一个呢，系啊，啊就是放松啊，就好困，好、哦、啊有时间忝就甲困，好、哦、啊暗时啊困未久，困未长，不要紧，困4点钟就4点钟，好、哦、啊我去叮当活动，忝较可来困，啊心情放好轻松，你就袂因为困未久、困未长，点么痛苦。伊讲食老话啊，你卖硬要家己困8点钟，你困未够啦。吼、哦，啊咱嘞困4点钟不要紧，我困有饱，好啊我起来，啊我忝我过来困。吼、哦，爱、啊、讲我逐天一定看报纸，我了解着世界的脉动，对着时代。啊我吼、哦、学唱歌，我学唱新歌，头壳然后叮当记会掉。吼、哦，伊讲食老话啊，人爱有信用。人袂当无朋友，所以参加活动，伊参加比赛，伊讲我就是头壳叮当，较袂失智。 啊，看人唱歌拍球，身体较健康。简单来讲，这就是伊食老的闭关。啊，今仔日难得的机会，我伫节目当中讲，我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我就是希望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有一个好的样本。咱看到人食到九十几岁，逐天会开车，会拍球，会游泳，会唱歌，看报纸，食物件，拢无问题。伊讲伊身体食老啊，身体难免会歹啊，脚头无好呢。好佳哉，走路运动保养中心甲顾当啊。心脏无好呢，心脏做过支架呢，心脏装心率节律器呢，所以心脏是国王，心脏爱顾强、顾用、顾 Q， 心脏的营养爱照顾，心脏需要 Q10， 需要钙质，需要营养爱照顾，这拢真重要。今仔咱这个机会，像是伫节目当中，你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人像吴县长讲的，人是靠营养靠食的啦，唔是食药啊食来，健康是靠营养食来，所以讲喙齿一定要顾用，骨头顾用，喙齿顾用，你会食物件会补物件，啊骨头顾用，你才会叮当的活动，吼、哦、啊心脏顾强，心脏顾好，咱会睏会较好睏，活动会较有力，吼、哦、啊。一定爱鼓励自己学新的物件，跟人互动、参加活动、出门，袂当规工就伫厝内。脚头外用会行会爬，所以你看喺球场安尼爬悬爬低，伊拢会当爬。原因就是因为伊脚头够好、够长啊，身体就健康。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较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大哥啊，大姐啊，像吴县长讲的吼，人就是靠营养，人就是靠保养，健康就是食出来，就是活动叮当保养来。所以，当初是吴县长脚头歹，甚至走路爱牙拐啊牙死卡伊啊呢，伊嘛是重新去改保健当啊，是不是？伊反倒讲啊，我顾不好，我连敢袂当拍球呢，是不是？对不？啊，真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脚头开始咧疼，脚头开始歹行袂行，你需要营养啊。咱脚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咱骨头需要的钙质，需要的 Q10， 需要的 B 群，你爱食有够。真正讲啊，陈老师啊，我较过食这咧，我着等甲连工。观察啦，派去我家来看医生，换观察就好啊。人工观察的使用寿命大约十几年，然后人工观察的，其实的换了的，你要走要跳都无方便，要哭要走要跳要哭都无方便。所以真济换过人工观察的人，你会发现到伊要走要跳要爬，会较无方便，是不是？都有影响。咱想要食老啊，会走会跳会爬。当然的，天然的观察上好，心脏该顾强，骨头该顾健康。那你平常时，当然伫台湾人五十岁过营养，是不是你食有够？这就是一个重点。大哥大姐啊，如果我五十岁过，我钙质食无够 ，Q10 食无够，胶原蛋白食无够，米群食无够，你想我身体会用未？你拿单单讲，到时阵我来看医生吃药啊？呢，是不是？啊，普遍根据着专家的统计，确实台湾人五十岁过钙质无够 ，Q10 无够，胶原蛋白无够 ，B 群无够。你想讲啊，我生活当中做些大个大只咧补充钙质，你食足侪钙，不过你的钙内底甲配方够完整。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这罐产品就是咱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内底，伊咧有丰富的钙质配方，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补钙一定要维生素 D， 一个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一个第二型胶原蛋白，专业的胶原蛋白，上好的胶原蛋白，加上了完整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内底应用，敢有法度像丹尼尔斯配给着遮尔侪应用跟健康？拍破订单无底吹，一个月开你千外块尔，白白要补钙，你要找对一罐？我当然爱来吃丹尼尔斯这罐，有加值、胶质、第二型胶原蛋白、上好的胶原蛋白，有 Q10。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有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够完整的钙质、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补钙无维生素 D， 咱食老岁啊，吸收变哪会好？是不是？要叫你去晒日头，连咪口风落雨，连咪伤寒伤冷，你无法度定定的，拢有时间的晒甲充足。所以食老岁啊，补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 你咧爱有 Q10。爱有胶原蛋白，爱有 B 群，要去对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价钱公道，品质人人而乐，这个食了身体会健康，会好产品。这罐心钙 Q 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大哥大姐，你有咧补充钙质，你搁要食胶原蛋白葡萄糖胺，是不是？甚至你搁要补充 Q10， 你搁要食 B 群。那呢，你有一个足好的选择。丹尼尔斯介绍的心钙 Q 是你足好的健康选择。用诶，有影呢？丹尼尔斯啊，我食你一罐心钙 Q， 我要爱营养都拢包含啊呢。一个月千外块，啊，一罐心钙 Q， 大哥大姐食了有外好？咱心钙 Q 十足补充钙，有 Q10， 有胶原蛋白，有 B 群，十足补钙，和你的心脏收缩给足正常。做者大哥大姐心脏收缩歹，是不是？和你的骨头骨骼真健康，骨头、喙齿拢真健康。食了话，骨头、喙齿拢爱健康。但尿素的心钙球十足补钙，甲你做够。和你肌肉收缩加做力，爬阶、爬山、爬楼梯好爬好行。安尼这罐有好无？这罐有好。一个大哥，伊咧太太啊，爬山爬袂起哩。伊用但尿素，我管你的心钙球，阮太太食，真足够爬山呢。
1: 我有给你买心钙球，阮太太食，加完罐了后就拢袂喘啦。我阁带伊去爬山上山，就拢袂变好势啦。
0: 你讲你用咱的心钙球，太太食，啊，本来伊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1: 爬楼梯、爬山拢会喘，
0: 嘿，
1: 老辛苦咧。
0: 啊，真食咱的心钙球食了安怎？
1: 食心钙球食食起来，爬楼梯、爬山吼，拢袂喘啦，拢迄个喘的问题拢无去啊，正好行，正好走。
0: 真的吼，真好。
1: 太太食的心钙球食得足好啦。
0: 穿了呢，别人穿袂起来，即马足好啦。总好哦，足好爬山哦，一个大姐哦，本来脚头我袂惊呢。伊讲哦，丹尔斯啊，可能呢要赶菜，拿去菜市啊买菜哦，无好行呢。结果食咱的心钙 Q， 食较紧呢，行路好行，会当去菜市啊买菜一点钟啊。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加那个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有够好哈，是不是？姐大姐讲，哎呦，丹尼尔斯啊，我冇影呢。啊，本来安尼脚头袂行呢，骨头真歹呢。啊，结果呢，食你的心钙球，进运动埕会当行一日啊呢。本来袂行，进会当行一日啊。
3: 心钙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袂去吼，拢用用要跑头上去，甲要倒头上去。啊，你半罐哦，啊，我行路我运动埕替我设一日无啦，
0: 是吼，
3: 跑都袂行呢。我脚头本来就咧疼啦。就是，
0: 那
3: 是会
0: 惊，
3: 会惊，
0: 会惊掉无？
3: 较
0: 袂啊，较袂啊疼。有够好吼，人生就是安尼，一个大姐72岁啊，你敢知影？心脏收缩歹，啊骨头阁袂健康，行路无好行无大劲。这个心脏收缩歹吼，坐立起来吼，人咧就咧无爽快，袂舒适。结果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钙球，食一行过两行，不单单十足补钙，心脏收缩加足好，骨头嘛骨骼真健康。本来咧爬楼梯行路无好行，心脏收缩歹，真咧食咱的心钙球，食钙当去基隆与八顶塔，有影无？你来听看卖。
4: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吼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看无，啊，拢做总无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哎结果落来哦，都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4: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0: 谢谢，感谢。
4: 真袂歹。
0: 真侪人可能72岁要爬灯塔、爬楼梯都无好爬啊。真侪人可能。连挂一个菜篮要去菜市啊，行路脚头骨头都袂舒适啊！啊，你莫帮了你家己袂行，食到70几岁，人生阁会当像吴校长，行到95岁，阁会拍球、会爬山、会游泳诶！所以骨头够健康，心脏收缩够好，食丹尼斯这款心钙 Q， 十足补钙，让你诶心脏收缩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食老足好行。会爬楼梯，会佚佗，会行路，会爬山。大哥啊，大姐啊，唔免开大钱呢。白白开钱，你要食对一罐，要补充钙质，补充胶原蛋白，上好的优质度胶原蛋白，上好的 Q 天，佮上好的 B 群，食一罐心钙 Q， 一个月1000多块，伊一罐2800块，食一个半月45天，大罐的食较久，内底有180粒，早时啊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一罐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所以一罐2800食45天，等于一个月1000多块尔。这罐上省，这罐上好，这罐让你食了会轻巧，唔免食一堆，食一罐，让你对当轻松了能减舒适，让你行路好行爬楼梯，好不好？大哥大姐啊，这罐心钙球吃过人人学咯，咱卖了非常好，你白白要开钱。当然吃这罐，吃丹尼斯介绍的心钙球，大罐的吃较久，吃45天，一个半月。卡这支电话找助理，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微转线，助理用寄甲你寄，足方便，唔免出门买物件，唔免出门，卡这支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云雾会广告。
3: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一半。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伯牙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狂心狂心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足厉害呢。
12: 甲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沙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1点整。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真正吃老的惊最重要，所以台湾的平均健康年龄是72岁，意思就是很多人72岁就不怕，72岁又要继续怕咯，骨头、脚头、心脏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真正讲，只要是不要紧，我等到有病看医生，要手术、要换关节、要心脏倒电池，甚至呢，要做着各种的处理，对着大哥大姐来讲，拢是一个辛苦。陈老师其实就这一次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吴校长吼，吴校长讲，我食到我嘛是有病啊，我脚头歹，所以我要保养，我继续行咯。爱营养，爱甲顾好，食到爱顾会食，食会食。伊讲吼，我不会有少年的烦恼。我食到90几岁啊吼，我家己会开车，我家己会游泳，我家己会行咯，我会唱歌，我会运动。少年的吼，后生看到伊吼，哦，我爸爸这么用，我袂当闹亏呢。少年的吼嘛，骨力甲身体顾用，去参加三铁项目竞赛呢。啊，人生，咱甲子孙啊做一个好模样啊！卖讲连讲老一个名声讲啊，阮爸爸妈妈食老岁啊，拢袂惊啊！阮吼甲照顾8年，照顾10年啦，得阁请看护啊，得阁咧会请人甲照顾啊，是毋是？啊，是咱老一个好名声讲啊，阮爸爸妈妈哦，食老岁啊，身体够作用呢，食到90几岁啊，出门个佚佗都毋免少年的烦恼呢，对无？这才是留给子孙最大的财产。所以真的大哥大姐哦，要留厝留财产给孩子，结果自己身体顾不用。曾经哦，大哥大姐，这是熟悉的新闻报的哦，一个老大哥，是啊，帮地产做多啊，结果呢吃老哦，身体不好，甚至呢爱人照顾，爱人照顾，啊，他就把子孙叫来，他就说啊，他说哦，你上啊对我较友好哦，哎呀，上对外以后连讲储分较济好伊，啊，结束啊，等下哦，大家哄胎啊，甲照顾啊，哎呀，时时甲关心嘛、啊。结果走去了啊，吼，哎呀，走去了离开啊，离开人世间的时候，结束了开始怨叹啦，哦，啊，食到时阵哦，身体歹，啊，阮哦，啊，开偌济时间来照顾，哦，偌辛苦呢，偌辛苦，大家拢打会记你，你照顾辛苦啦，无去想着讲你分厝好伊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人生得做很细的代志，人生做很细的代志，咱得单单身体健康够用，唔免有少年的烦恼吼。以后子孙啊回想的时候啊，我爸爸妈妈有够好，食到90几岁哦，身体够够够够用，拢唔免让阮操烦，你都有得啦，对不？所以咧，陈老师干嘛讲啊？你就是要顾你的行动力，你骨头关节、脚头有歹，袂行。你莫等下连杠杆来换连杠关节，连杠关节换了要走要跳就无方便啊！啊，脚头要顾会 Q， 你等咧疼，开始走路开开开，走路歪歪，走路会疼。顾 Q 关节伊需要的 Q 弹、胶原蛋白、微群、钙质，爱照顾啦。大哥啊，大姐啊，真诶，照顾伊较袂疼，你较有叮当活动，愈叮当愈活动，因为骨头关节会搁生。骨头关节个生啊，食老咧生较慢，所以一定爱靠营养、靠保养。你讲是不是？好、哦，后来赶紧的哈，陈老师吼，赶紧的来回答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的问题。你有啥问题吼？你甲助理讲，吼啊，陈老师拢赶紧的，吼、哦，即、这个利用节目时间吼，甲大哥大姐回答。现场的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拢会当上线，吼、哦，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吼，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扣印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这个彰化20的陈大姐咧问。目睭乌目睭皮生皮蛇，
吼，敢会当啉香椿茶？会啦，较袂当啉，吼，会当来。大姐放心嘛，等下说来报告一下吼。咱吼皮蛇这个物件吼，做些大个大只困扰。皮蛇医生拢甲恁讲过，就是你抵抗力歹，才会去生，是不是？所以啥那人抵抗力歹，咱抵抗力歹，就是你的肉袂定，肌肉肉袂定，表示你振动活动无够。愈咧振动，愈咧活动的人，你的身躯抵抗力就会好。因为抵抗力歹的人，就是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这就是一定的道理。咱的肌肉会保持着咱的体温，体温有够，咱抵抗力就会好。所以真侪大个大只要调配蛇，正常拢神神啊、无力啊、困未饱啦、身体足忝足疲劳，配蛇都压起来，有影无？但就说安尼讲你，你要惊你，你要讲啊，我食了我惊压配蛇，唔是注意苗就好啊。但就说干嘛讲你也是爱家你的抵抗力强劲起来。顾你精神体力好，这个真重要，好不好？哦，啊，那呢？香椿茶是啥物物件？香椿茶滴，咱一般诶民间的应用是清热解毒，好、哦、啊。所以呢，当中的时阵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香椿茶是会当的，无问题。啊，不过因为伊清热解毒，所以较凉性，凉性就是袂当啉伤侪，胃肠袂堪紧。好、哦，安尼，小叔讲的时阵，陈大姐了解啊，哈、哦。香椿茶，伊其实是清，只要清热解毒的都袂当啉伤济，因为清热解毒拢是较凉性的物件嘛，吼、哦、较耐性的物件嘛，是不是？所以咧，当中咧，伊就是袂当啉伤济，爱当啉袂会会当，吼会当，吼、哦、啊，因为清热解毒的物件啉伤济，胃也较袂爽快，胃就较袂爽快，安尼了解吼、哦。啊，不过袂当用香椿茶来做治疗，一般来讲是无够的，吼、哦。但皮蛇就是靠你的抵抗力，因为皮蛇，吼、哦，皮蛇本身就是靠你的抵抗力好了，慢慢啊，搁个压制掉的。伊会搁压未？有可能，搁压就是你的抵抗力把开压起来。你啊，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家己回想一个问题嘛？大哥大姐对陈老师来思维一下吼、哦，你要压皮蛇进程就是前一阵啊，一定要压皮蛇，真个一定足忝的啦，足疲劳的啦，足无力的啦，啊，甚至足惊寒、足惊冷的啦，吼、哦，身体都足无体力、足无元气，皮蛇开始压起来。所以真侪皮蛇压起来，就趁你咧感冒啦，趁你无精神啦，趁你困无好啦，趁你伤忝啦，皮蛇开始压起来。啊，这皮蛇病毒足搞怪呢，伊藏伫你的身体，一旦你身体弱的时阵，伊就压起来。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如果也会陪坐啊，无想要陪坐，也个对叮当活动体力、精神体力来高起来，吼、哦，这都是一个重点，好不好？吼、哦，所以陈大姐放心，吼、哦，香椿茶当啉，唔过香椿茶咧，伊咧一般来讲，伊是较属于清热解毒的良地，吼、哦，简单来讲，袂当啉过头、啉过量、啉过济，好不好？吼、哦，后来我看一下，台中江大姐咧问吼。台中的江大姐哈，哎呀，这台中的江大姐，哎、欸，台中吼、哦，江大姐咧问，伊讲胸部动脉会更硬化，吼、哦，胸部的动脉会更硬化，这要如何改善？来，我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哈，哎呀、啊，咱一般来讲，动脉啊吼，胸的主动脉，吼、哦，长期来讲啊，就是咱一般讲的，可能是动脉粥状硬化。动脉粥状硬化的血管内底卡油卡上血路未通，吼、哦，所以医生拢会甲伊讲，动脉硬化上重要的就是控制三高，三高血压、血油、血糖爱稳定，吼、哦，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爱运动，这是大家拢知影的，三高爱稳定，运动饮食爱控制，这就是一个重点嘛。所以这免陈老师啰嗦，啊，另外陈老师啊，啊，如果我阁想要我血管较好个咧，食寡帮助血路顺畅的通的。抗氧化元素，比如说纳豆激酶，让你的血管会开，好，欧米伽。

吼、哦，啊，你讲无其他的撇步啊，吼、哦，无其他的撇步啊，就是饮食来健康，生活爱正常，三高控制又好，啊，食一寡对血路健康营养有帮助，和你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安尼就是上好的健康方式，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来，请老师去看一下，恁有问题吼，甲助理讲哦，吼，恁尽量讲个清楚，陈老师就当好啊，甲恁回答哈，哦，因为恁有啥物问题，恁甲助理讲的时阵吼，系啊，尽量就是爱讲个清楚。来，请老师看一下，因为问题足济啦，问题足济，我甲恁回答无对的吼，恁拢免客气，继续甲助理讲，陈老师拢一定赶紧甲恁回答哈。好、哦、来，桃园平镇的陈大姐在问，吼、哦。有听陈老师建议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啊，吼、哦、腰同款阁会疼，吼、哦、是腰爱反应吗？还是固筋骨的中药爱落去炖，吼、哦、炖还是配水对一种效果较好？啊，目睭结膜炎是火气大引起的吗？有可能困眠不足引起的吗？困眠不足就会火气大，啊目睭就会发炎，因为目睭大涩就会发炎，了解吼、哦？所以困眠不足。你著食寡固，帮助咱暗时啊好困，目睭阁会金动，因为固目睭的中药，伊会当固你好困。啊，第二，伊会当固你目睭袂打涩，目睭就较袂发炎。啊，自然目睭咧较袂发炎，较袂搞火气，较好困，你的问题就拢解决啦。所以陈大姐会当配合固目睭的中药来做使用。啊，腰咧疼的问题，陈老师拢来讲过啊，食固筋骨的中药真好，不过请恁一定爱记哩。腰会疼，就是爱家扭扭好袂疼。阿边那扭扭好袂疼，腰会疼，通常的就是腰骨去跌掉，对不？啊，咱无想要人工腰骨派去跌掉，手术严重，所以咱伫的一定爱做。啊，那做两个运动，腰咧疼做两个运动，当咧疼的时阵，咱脚踏弓箭步，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胸前莫食大西瓜，对。咱头砍掉这粒大西瓜，摸去倒边30秒，悠悠的；摸去正边30秒，悠悠的。加做几道啊？吼、哦，悠悠的了，伊就较袂疼。吼、哦，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所以大姐，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个哦，嘿，吼、哦，陈大姐，桃园平镇的陈大姐，你只要配合陈老师给你教这运动，逐天做。暗时要困做桥式运动，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吼、哦，伸啊放落来，吼、哦，未伸阁继续做，做到你爱困为止。平常时咧疼的时阵，咱就起来脚踏弓箭步，吼、哦，然后形成莫食大西瓜，甲只西瓜莫去倒边，吼、哦，莫去正边，家己我滴叫我食。平常时坐体椅、坐碰椅，拢爱小心注意，吼、哦，腰爱疼我滴，腰疼未滴，你食啥拢无效，腰爱疼会滴。腰爱滴，嘿，腰爱滴爱食，莫缩腰食，腰食愈缩腰愈无力，莫缩腰食哦。有的人拢会去买腰啊，我缩的较有力啊，你缩落会较无力，因为你缩的靠腰食，甲你用的，你的腰肉会愈来愈无力。所以真侪人腰咧疼，就缩腰食，愈缩的愈害哦。陈老师甲你讲，腰食是讲你手术了后，你爱固定，唔只系缩着腰食，是不是？咱人就是爱靠腰的力，家己挺起来。唔好去缩腰食哦，愈缩会愈害哦，缩腰嘿啊，愈缩会愈害哦，会愈无力哦，会愈疼哦，吼、哦，你会愈歹哦，好不好？啊，靠家己的力甲天哦滴，靠家己的力甲天哦滴，坐碰椅坐体椅拢爱小心，吼、哦，咱呢尽量爱提哦滴，吼、哦，你也要坐碰椅坐体椅后边腰拢爱靠哦滴，吼、哦，啊，尽量半点钟都爱去叮当活动，了解不？吼、哦，啊，你疼就做运动，爱家扭我袂疼，爱家扭扭我袂疼，吼、哦，啊，你得。脚踏弓箭步，吼、哦，形成莫只大西瓜，西瓜砍头，拢做伙叮当，越过正边30秒，越过倒边30秒，甲扭扭我滴，扭我袂疼，会晓未？吼、哦，安尼向吼，吼、哦，陈老师甲陈大姐报告，你也阁无清楚，拢会当阁甲助理讲，吼、哦，陈老师拢会当赶紧甲恁回答哈，吼、哦，了解吼、哦。来，我造业，来，等你说话者哈，等我者，好、哦。你有啥问题吼？哎，甲助理讲哦哈，阿超叔赶紧甲恁回答。我等我者，我找者哈。好来，好、哦，大哥大姐问题吼，哎呀，大哥大姐问题，恁超叔甲恁回答无对吼，拢赶。

0: 您甲助理讲哦哈，哎啊，您小事啊，甲您回答无对吼，系啊，当中的时阵继续讲，讲甲小事甲您回答有对为止，吼、哦。后来屏东的张小姐咧问，髋关节开刀半年外，规身躯骨头拢咧酸痛，是虾米状况？因为这开刀了，规身躯的骨头拢会冷，因为你爱休困嘛。开髋关节了爱休困，啊，髋关节开刀了，足侪人休困，愈休困愈嗨，啊，又无休困阁袂动，所以真侪人尤其髋关节足重要的一个关节，所以髋关节开刀了，真侪人拢倒咧，唔敢振动，唔敢活动，小块动动，小块扭扭的尔，安尼无够的。髋关节手术了，伊爱一段时间休息无唔对，唔过伊嘛爱做着适合的复健。这拢真重要，吼、哦！所以规身躯身体来讲，你因为髋关节手术了，你拢身躯规身躯振动活动活动量变少，所以这髋关节虽然手术也较袂疼，不过规身躯筋骨拢硬去啊，筋骨拢无振动去啊。你是髋关节手术啦、啊，你的脚嘛是赶快来振动活动啊，是不是？你的手嘛是来振动活动啊，不是手术了规身躯拢无振动，唔敢振动，唔敢活动。当然，规身躯筋骨就酸痛。啊，你这筋骨重新要甲训练回来，就是爱重新来振动活动啊，半年外嘛，对不？半年外，规身躯手爱出力，脚爱出力啦，开始拢爱振动活动，规身躯，这规身躯拢酸痛，就是拢无力气啊，肌力拢无去啊，肌力流失去啊。但有事甲你报告，大姐啊，像是无骗你，赶紧的，吃一罐固筋骨的中药。屏东的张小姐，固筋骨的中药，吃了较袂酸痛，就开始做运动。莫髋关节手术了后，连讲个赶快来规身骨酸痛，无力袂振动，无采你的手术，对不？无采你的手术嘛，所以咱身体要甲顾养、顾健康，哪呢嘞？人嘞，就是爱营养、爱保养、爱保健。啊，食寡固筋骨中药，伊会甲你通筋串骨，治疗酸痛。中药解好啦，尤其你髋关节手术啦，髋关节也歹啊，脚头嘛歹啊，腰骨嘛歹啊，但就是我骗你。你不是髋关节不好呢，脚头也不好啊，腰骨也歹啊，所以你需要吃固筋骨的中药来固养，啊，赶紧来运动，身体脚袂酸软，脚袂痛，吼、哦，脚有力，好不好？哦，一定要甲固起来哦，好不好？后来综合的林女士吼、哦，你问林女士吼、哦，51岁呢，啊，小姐啊，哎呀、啊，搁51岁呢，哎呀、啊，皮肤拢会起疹毛，一直拢袂好。起疹毛不是病，吼、哦，有看过医生，医生讲过敏。啊，起疹毛就是你体质调不好啊。我甲因讲一道，像是拢甲恁讲过啊。身躯咧上咧起疹毛啊变啊，就是身躯过敏啊嘛，足简单嘛，对无？啊，你嘛看过医生啊？啊，结果医生开抗过敏的药啊，吃落滴落，药效一过就搁压起来。所以你特不是咧起疹毛，起疹毛。啊，你讲啊，像是爱荨麻疹，起疹毛就是荨麻疹吼。哦啊，打不起咧起疹毛，打不起咧荨麻疹，啊，是安那开安呢？因为你体质无调啊，啊，是安那？咱来想一个问题，咱来思考一个问题，是安那？我身躯一直荨麻疹，因为我的身躯的免疫力失调啊，免疫力的控制伫对伫长啊，所以就小姐林老师，你50岁呢，你有发现到你做够过敏的无？胃肠做无好的无？中下像是安尼，要如何是好？陈老师在节目当中拢常常甲恁提醒，吼、哦，肠啊主宰你的免疫力，肠啊主宰着你的抵抗力，所以肠啊益生菌效素有够，自然你渐渐你的体质调整肠啊，你就较袂起疹毛、荨麻疹。足简单的道理，不过真侪人外口，你食食一大堆益生菌，食无感觉是安怎？专业无专业差真侪，真正白白白。吃益生菌当然都要吃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嘛，是不是？不知道都会当甲咱的助理问，好不好？那调整啊，你用酵素啊，像这种体质来调整多久？差不多要3个月至半年，3个月半年就较稳定。你就发现着讲，较袂压起疹毛啊，啊而且压起嘛较袂遐严重啊，啊愈来就愈好啊。吼、哦，起疹毛荨麻疹是体质失调，伊毋是病，伊是你的体质失调，就是你长期你的胃肠。等下益生菌酵素无够，够无好引起，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后来社头的邱达姐咧问，哇， 细胞，等一下，小说看一下，细胞组态，等一下，我走去，哎呀，细胞组态，阿哥，搁伴随着啥？小说看一下，因为走去的鱼做细鱼啦，细胞组态，阿哥，搁有痰，细胞组态搁有痰。要做什么运动？要做什么运动来改善？要吃什么来改善？细胞组态爱了解是安那？什么原因细胞组态啊？是不是？所以有当时啊，这个恁比如讲，恁卡电话入来，恁身体安那？恁来甲助理讲个清楚。只要是讲恁了解意思吼，你细胞是安那组态？系啊，比如讲有人食薰，细胞脱掉。是不是？啊，有的人的其他原因细胞做脱掉的，好了解意思吼。啊，通常来讲啊，有一个病叫希塔病啊，希塔病就是慢性阻塞性肺炎，可能呢，空气污染无关的，气管掉掉掉掉，气管掉掉发炎无关系，过来加上着食薰冇关系，油烟冇关系，所以细胞做脱掉的，吼。啊，两超市啊，那呢要如何来做处理？医生呢？拢会教你咧，就是爱深呼吸，是不是？甚至咧分解鬼啊，吼，分解鬼啊，吹气球，系啊。啊，这个当中的时阵，作者讲哈，就是啊，深呼吸边啊，做就是深呼吸啊，深层呼吸呢，做干啊，吸，咱吸气，嘴巴吐气，吸气，嘴巴吐气，好了解意思吼，系啊。啊，吹气球嘛有帮助，吹气球就是一个辅助，阻力抗力的训练活动。所以找一个鸡鸡来分就这么简单了，找一个鸡鸡来分就这么简单。啊，这当中的时候，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要了解到的说，你这种气踏病有当时是不是气胸啊，换气也不够，所以你气球一开始要找比较硬的，不要找太硬的，太出力的，要你的坎子的，要找气球分鸡鸡要找比较硬的，就是练习分鸡鸡要找比较硬的分了会当，因为你气踏病有当时也未堪接嘛，你细胞做脱掉的嘛，所以未堪接伤出力嘛，深呼吸是上重要的，吹气球爱吹较凉的来分，莫吹伤硬的，分未开迄种的，你也冻未掉，我讲了解意思吼，了解吼，基本上来讲，运动、走路、爬爬坡、慢慢啊爬，这拢是真好的运动，另外就是要食啥来改善。平常时细胞病的吃一些帮助你抗氧化抗老化，因为细胞伤害细胞未再生，细胞未再生，所以过去的发炎，过去细胞的伤害它没多恢复了，它只能够的不要继续买，所以深呼吸啊，吃些健康和营养的蔬菜水果这都很好，如果要滋润细胞，滋润我们的细胞有没有我们的细胞啊，对啊，要吃滋润的，但是说觉得吃我较滋润的，比如讲白木耳、白茉莉、朱青棘、红枣、枸杞，安尼来吃袂歹。如果会当，就搁南瓜、麦门冬做好。麦门冬，麦门冬较贵。如果经济许可，会当，咱就南瓜、麦门冬，来做处理，安尼上好，就是红枣、迄个白茉莉、红枣、枸杞、青棘，个麦门冬，安尼来做使用，会晓未？如果会当加看羊酸嘛，介好。看你的经济状况，看你方便。有啥拢会当南下，单单煮白茉莉嘛好，白茉莉红枣枸杞嘛会当。南瓜青棘、羊酸、麦门冬，这拢对细胞有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你报告。后来罗东的黄小姐咧问，有两处的压迫性骨折哦。吃饭了要上大号都不敢去，都不敢去，不敢去外面吃饭，吃饭了就要上大号，不敢去外面吃饭，为什么不敢去外面吃饭？来，教师给你报告来，你可以去外面吃饭啊，没问题啊。你吃饭了上大号的原因，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就是说，基本上来说，有的人吃饭了就想要上便所，是不是？就是你肠过了不稳定，你的肠骨了不稳定，压迫性的骨折就是代表着你可能你骨质疏松真严重，你骨质疏松真严重， 所以咱来为两个范畴，咱来为两个范畴去了解。我讲了解意思吼，为两个范畴去了解，就讲第一，你的骨头歹；第一，你的骨头歹，吼；第二，你的胃肠歹。啊，所以你的胃肠歹，食饭了后，肠啊就会紧，就想要放，想要闹。啊，这种的状况，让你无法度出门去食饭，这通常伴随着肠躁郁症。就是搞紧张、搞操烦，肠也紧张。啊，来第二，你阁伴随着骨质无好、骨质受伤、骨头歹，所以这两个烦恼。用啊，黄小姐，你就是爱了解到两个重点啊。这种食饭了后特别走便所，这种肠啊拢较紧张，这种的拢是较容易搞紧张、搞操烦，啥物代志挂伫心内一直想。吼，甚至咧，诶，什么代志吼，拢想几下道，放未轻松，是不是？啊，梁超市啊，我会当去外口食饭未？会啦，啊，要上便所都去呢，好像，吼，紧紧啊都去呢，吼。啊，你讲啊，超市我拢会忍未掉，吼。有当出门的时阵有无？系啊，出门的时候，如果真正要去出门食饭，吼，咱有诶纸尿裤哦，穿一个嘛，拢不要紧，吼，扎一下纸尿裤去换，万一啦。禁未掉的时阵，扎一下纸尿裤去换，未当影响你的生活品质。陈老师甲黄小姐报告的讲，不能影响你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你赶快来当出门去食饭，迄纸尿裤薄薄啊，尔成人纸尿裤穿的，无人知影，没有人知道。纸尿裤穿的，扎两套啊纸尿裤去换，万一啦，万一冻未掉的时阵，就是安尼。好，啊，你赶快来当出门去食饭，来当跟朋友有社交生活。该当看家里是谁去食饭，陈老师感觉这真重要。啊，第二，你的肠啊开始来保养啊，因为真你上重要就是肠啊，吼、哦，肠啊看骨头，因为你的压迫性骨折，你的骨质做歹呀嘛，骨质做歹呀嘛，啊加上着嘞，你的肠啊做歹呀嘛，吼、哦，啊你讲啊，陈老师，我拢一直看医生，医生的药啊在控制，唔过肠啊会健康，肠啊会紧张，肠啊益生菌酵素爱较高，真正哦，真正哦。黄小姐，你要改善你的生活品质，你袂当顾家家己，袂当出门，袂当出门去食饭，没有社交生活，安尼是虾米生活品质？对无？人生咱辛苦，自少年辛苦到老，啊，咱就是要食到一个生好的生活品质，啊，顾家家己袂当出门食饭，啊是顾家家己生活无方便，这唔对，啊，咱就想办法，关关难过关关过，像今仔吴校长讲的，伊讲人你拄着。你爱向灯光世界拄着方法，都爱解决，对不？啊，身体你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都甲顾用就好啊。这开始什么大问题？肠啊歹，咱的肠啊益生菌酵素加食有够，是不是？骨头歹，咱呢就针对两个部分。你骨质歹，骨头歹，钙质吼，像张老师讲的，钙质、Q10、胶原蛋白吼，爱加食有够，爱得用啊。骨头骨质疏松，伊就是爱补钙啊，吼、哦，骨头的钙质吼。哦胶原蛋白、Q10、B 群较高，伊就用啊，啊，唔是安尼吗？对不？啊，你何咪靠特别特工特别去烦恼咧？是不是？等下益生菌酵素较高，骨头够用，啊，自然慢慢啊，等下益生菌有够，你得食饭了，就较袂一直想要走便所。吼、哦，啊，来第二，骨头够用，你咧骨头也骨生啊，骨头也骨生啊，骨头够用，你两工。这个骨头压迫性骨折问题，慢慢伊就恢复，伊就补上来。你只要给营养，给钙质、Q10、胶原蛋白、B 群，伊就用上来啊。好，什么好烦恼？是不是？赶快等着说，该加持一下，好好去出门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不？好、哦，系啊。人生吼、哦，人生对家己较好的啦。人生等着说，感觉讲大哥大姐辛苦几世人啊，人生。要吃到这个会吼，唔是简单的啦，是不是？要吃到这个会唔是简单，吃愈老就爱过哦愈快乐，吼、哦、像人诶吴校长，人安尼诶吴县长，人会拍球，会游泳，会佚佗，会唱歌，吃到九十几岁，你唔是偌欢喜诶，是不是？吼、哦，后来简大姐咧问，台中诶简大姐、简小姐啦，拍谁？吼、哦，简小姐咧问，嗲嗲变卡刀，嘿嘿嘿嘿嘿，下面是变卡刀。大哥大姐啊，什么是冰卡刀？咱常常听到对吧？哈，冰卡刀就是足咱的脚底的足罗，咱的脚踝这些所在，卡刀卡 卡车所在扭伤闹掉，边卡刀就是咱的脚踝去闹掉，吼、哦，啊，这闹掉嘞，通常嘞，跟咱的这个关节有关系，跟这个关节有关系，先来点来边卡刀，就是这筋灵，这筋灵去，啊，另外啊，像是啊这边啊，这筋脉去，所以这所在点点小块出一个力，啊，小块行较紧，小块无小心就边卡刀，啊，另外像是啊这边安怎，这两个部分。第一个筋胶强胶用，这也是中药。像是无便宜的，食寡强筋健骨的筋卡用，筋卡袂灵，筋卡袂灵，伊就卡袂变。吼、哦，啊来第二，注意听哦，陈老师教你哦，变卡刀的人爱练单脚站立，一支卡翘直，翘条，翘三分钟至五分钟，了解吼、哦？所以伫瑜伽垫顶馆、软垫顶馆徛。吼、哦，较小心，免摸跌倒。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有当时爱找一个较安全的所在徛，边卡倒就是爱练一支卡徛掉的，嘿，对，一支卡徛掉的，嘿，然后稳徛好掉，啊，爱食中药来固筋骨。吼、哦，这个这位是啊，简小姐，对吧？嘿，台中的简小姐，吼、哦，安尼超市讲了解意思吼。边卡倒边那低，单脚金鸡独立，嘿，一支卡。两支脚拢做啦哈，两支脚拢做，啊，这就是你的脚踝这个、筋已经这个所在习惯性的凝去啊，歹去啊，吼、哦、啊，食寡中药甲固起来，啊，配合做运动，逐工金鸡独立，一支脚行三分钟、五分钟，换另外一支脚行，再时啊三分钟，下晡三分钟，暗时啊三分钟，会晓未？安尼就较未变卡刀，就是遮尔简单，吼、哦，就是遮尔简单。啊，爱食挂固筋骨的哦，但有说无骗你，吼、哦，爱食挂固筋骨的啊，啊来第二鞋啊穿较好个啦，吼、哦，我拢常常伫节目甲恁讲有无，吼、哦，大哥大姐食老会啊，恁去买健行鞋就好，健行鞋来讲，有的是运动鞋嘛，对无？运动鞋嘛，对无？吼、哦，运动鞋就是咧运动用的，对无？啊，健行鞋咧，健行鞋就是咧爬山用的。爬山、爬小山用的，吼、哦、啊！爬小山啊，搞变卡刀的，搞变卡刀的，你爱买中筒的，中筒的都是啥？咱一般是低筒的，对不？一般是低筒的，低筒的，就是讲伊打保护着脚底呢。中筒的，就是保护着脚踝。啊，高筒的，就是搁爬高山、深山，吼、哦、有保暖，而且咧保护的作用，对不？啊，像简小姐，超市甲你讲，你爱穿中筒的，中筒的，就是比低筒的更加关节巴，会保护着脚踝的。会晓未？啊，买健行鞋，你买运动，买行路，买健行鞋，健行鞋跟健走鞋无同款哦。健行鞋是咧爬山用的，运动用品行的有，买一双较好的。健行鞋通常鞋底是硬的，唔是软的。大哥大姐，恁食老有货啊！恁要运动穿软的，比如要跑步、要运动、要打球，下底穿运动鞋软性的，对不？要行路、要散步、要佚佗、要爬山，穿下底硬的；行久的时阵，穿下底硬的，安尼遐未？但就说讲听有吼，大哥大姐了解吼，哎呀、啊，先啊穿下底硬的，下底硬的，脚底才会稳定，脚头有。关节较会坎紧，所以你也要出国佚佗。陈老师甲你讲，有诶鞋啊店，因为趁简小姐问着我讲互恁听来。你有诶鞋啊店，恁去，恁要出国佚佗，还是恁要出门佚佗，对无？我、哦、今仔要去旅行，啊要去佚佗，啊你到底要选择对种鞋？作者大哥大姐会选择运动鞋，选择软性诶较好穿诶鞋。你穿回来脚头会疼，脚踝会疼，甚至人的脚趾头会疼，不爽快。了解意思吼、哦，系啊，鞋啊足重要哦。鞋啊穿好对，有的人你爱穿宽楦的，宽楦的就是因为脚趾头会疼，你爱穿宽楦的，就是头前较宽。脚趾头啊未疼，你就一般的就会动。吼、哦，然后找健行鞋，健行鞋就是爬小山。爬小山咧用诶，像这种诶变卡刀诶，足底筋膜炎脚踝拢会疼，吼、哦、脚踝就是 脚拔起来，这个脚踝拢会疼。你都爱穿中筒的，中筒的，一般脚踝无问题，就穿低筒的就好。阿你遐未？阿你也要去旅行，要去佚佗，你就穿健行鞋，下底是钉的，钉的对着你的脚头，对着你的脚底、脚盘，伊才会当保护。了解哦，系啊。通常这种健行鞋下底真高，真高，啊钉钉，下底高高。钉钉对脚的保护特别真好，了解意思无？了解吼。如果你要运动，你要健走，你要跑步，要慢跑，你得穿迄个运动鞋。运动鞋就是软的，软的。你安尼站、安尼跳的时阵，对着咱的足底，伊会当减轻着伊的震动，保护你的脚。所以运动的时阵穿软的运动鞋。走路、佚佗、爬山穿钉的健行鞋，会晓未？吼、哦，因为趁着简小姐在讲的时阵，陈律师甲恁提醒，吼、哦，啊，你着了解意思。所以大哥大姐，你也要出国佚佗、出门佚佗，会记哩，鞋啊卖省，鞋啊唔好省，鞋啊真重要。大哥大姐，一双好鞋啊，你穿出去，你要走路、要佚佗，你会增加着足侪佚佗的乐趣，嘛较安全。较袂去跌倒，较袂变脚倒，脚较袂疼。无去佚佗，倒来脚头、脚尖头啊咧疼，脚头有咧疼。佚佗一个倒来，得阁看医生，对无？好啊，好讲啊，遮都好。后来其他太侪去啊，我回答袂了，侪时间阁来回答。好，陈律师广告者来哈，广告。食了我会佚佗哈，大哥大姐啊，咱做一回鼓励吼，咱拢食甲像即个安尼，即、這个今仔吴校长吼，伊安尼即个95岁，会拍球，会游泳，吼、哦，会即个佚佗，会唱歌，好不好？95岁哦，吼、哦，咱一个目标食甲100岁，吼、哦，赶快身体足够空间，好不好？好哈，哎，啊，就陈律师讲的，人就是靠营养，人就是靠保养。人就是靠调养，这乎你袂提起劲，好不？筋骨爱用啦，所以筋吼，大哥大姐食老啊，筋容易拽掉，容易闹掉，容易酸痛，筋骨吼容易安尼酸软痛，酸硬麻硬痛无力。咱食老啊，做者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就是这筋会容易去伤掉，筋伤掉爱几啊年呢？你卖看，话像大哥大姐变卡都会筋你伤掉有无？迄筋你伤掉要治较好吼，有当时啊半年一年阁治袂好诶，因为筋咧好做歹好，筋咧好做歹好，所以当时啊你手筋去伤掉，手筋咧疼，逐工都某一个角度都会疼，迄就是筋。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恁舒克姐就知影，就是我筋咧疼安那疼，我一个角度都会疼，我一个角度都会疼。迄就是筋你伤到，某一个角度，比如讲我的腰啦、我的脚啦、我的手啦，我一个角度都会疼。啊，是不是有当时啊较疼，有当时啊都阁未疼，有当时啊较疼，有当时疼几工诶？爱、啊、就是筋去伤到，爱筋伤到时好时歹，啊，毋是甚至疼就食会好啊，因为筋爱慢慢啊修补，筋呐爱慢慢啊修补，那就一领碰西衫去要离开啊，伊都爱慢慢啊慢慢啊甲补回来。筋你伤到的，那就一领碰西衫破一空，破一空了，你都要慢慢啊，搁甲添顿啊，搁甲添顿啊。啊，你哇，邓律师啊，啊筋咧好哈尼慢哦，所以爱食寡强筋骨的。邓律师有一罐足好固筋骨的，就是咱食的，咱邓律师所介绍的香剑白健步丸。这罐香剑白健步丸做有效，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甲真好，真正讲邓律师。真的呢，你介绍的香姜白健步丸吃了吼，筋骨较硬呢，较袂酸痛呢。这大哥，这大哥，常常闪着腰，腰闪来常常闪着，看嘛多大姐变卡刀是同款的，闪那卡刀一直变，就是这个筋，这个筋去有灵气啊，无力气啊，常常就会闪着，啊常常爱去用桥呢，常常爱去用桥呢， 结果吃丹尼尔斯介绍的香煎白金保安，哎，又骨卡用啊，啊卡未闪掉啊，加省足侪钱，你来听看麦。
1: 要是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煎不完，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那边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公，陈老师，我要该谢谢金姐，你的香港白给帮我搞好。大哥腰点点闪掉呢，有影不？有影吼，系啊，一个大姐哦吼，用陈老师真的呢。欸，你的香港白金盘哦，有够好呢！大姐讲哦，陈老师，哦，真正有够赞，系啊！我食你的香港白金盘吼，筋吼本来吼，去伤着，啊筋会发炎会痛，结果食咱的香港白金盘，通筋串骨，筋骨强健了，不但筋吼，真的痛好足济啊，而且佫会当凹弯啊，真正。陈老师，你介绍的香煎白金盘对筋骨真正足好，尤其是筋，咱的筋啊，常常筋骨会伤着、拽着、闹着、闪着的，这来吃非常好用。
2: 是韧带发炎呐，哈。哦，我不能弯啊，哦，没无法度翘弯翘了哈。啊，后来吃下去第二天的时候哈，就开马上当天下午马上就吃了哈。
0: 哎。
2: 哦，我这两天啊，吃的哦，哎，现在哦就可以。可以弯的，
0: 有影吼，
2: 可以弯的吼，
0: 咱的肩部弯吼，
2: 哎，对，
0: 食了真正
2: 好用，
0: 真正好用吼，
2: 哎，真好用，我还好用哦，大家提爱买来用哦。
0: 大姐讲，陈老师真正足好用，陈老师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人生就是安尼，食了啊，这筋常常拽掉，常常闹掉，甚至咧安尼腰酸背痛，未轻松，未舒适。你要放的哦，常常咧变卡刀，常常咧拽掉、闹掉，常常咧酸痛，常常咧艰苦，无必要嘛，是不是？大志要讲，陈老师有影咧，我卡盘常常咧疼咧，卡盘嘛是筋的问题。杨老师，我食你的香煎白金盘了，筋吼、较用啊，啊咧行嘛较好行。
3: 我即马甲咱咧酸只脚盘，你食较久吼，食较久只脚盘会酸软啦。啊，肩部完了了咧食咧打吼，脚盘较袂遐疼咯咧，
0: 啊，袂遐
3: 疼，较袂遐疼咯。
0: 对啊，你甲看卖肩部做好，啊，连讲脚盘你较有力，较好行哦。拜拜。有够好吼，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的呢，好足济啊呢。但有说吼嘛，深深的感受，我感觉讲老大哥老大姐啊，有当时啊食老难免，咱的筋骨足济人筋骨足歹。啊，这筋骨做歹吼，你敢知影？一个大姐，伊讲超市吼，我人耳朵卡。伊讲哦，真正食你的香煎白金盘，食了筋骨较用呢。啊，筋骨较用吼，人哦较有力。结果呢，对人去爬山哦，行13000步呢。先生耳朵讲真正，阿婆诶，挂这罐香煎白金盘，陈老师介绍的足好用，你来听看麦。
4: 我老公吃你的健保丸卡开始好得多，一吃差不多第一罐了后就跟我说，哎，真的不错，他在走楼梯也较好走，他昨天去爬山走13000步，
0: 这样好，越来就越爬山，啊，越来就越好哦，好，
4: 所以我是说，啊，再订一罐，我再订一罐健保丸，
0: 有够好哦，呵呵呵，这大哥大姐说，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啦，好，这吼，咱吼，吃了有会啊吼，啊，最怕就是这筋骨病啊，食筋骨也袂用惊，啊，食到吼，安尼哦，袂自由，袂自在，真正呢，真痛苦呢，有影无？啊，所以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伊外腰足严重呢，杨小师，你敢知影无？外腰严重，我坐咧吼，无缩腰大坐袂掉呢。小师拢甲伊讲过啊，迄腰大愈缩腰愈无力，迄腰食愈缩腰愈无力。啊，所以你要家己腰有力，你就是爱靠家己的腰挺起来。啊，又咧疼，又咧酸，又无在那边呐，食一罐香煎白金盘。迄大姐歪腰偌严重呢，走路一边关一边加呢，食咱的香煎白金盘，食较好去。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3: 食金盘，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未行啦咯。
0: 嘿嘿。
3: 啊吼。现在啊，走路更加头关节病吼。
0: 是。
3: 我拢食好药。
0: 真的吼。
3: 你看我食这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吃个未受啦，拢无啥会惊。
0: 是。
3: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免下药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5: 啊，骨折了，一天一天才搞了，我整两遍。
0: 好，
5: 我就是腰脊骨折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0: 腰关节病，
5: 腰关节病嘞？
0: 啊，真假噶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5: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0: 好，真好。
5: 要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恭喜！大哥大姐啊，咱食老就是爱顾家己筋骨勇健，会做会行，会做会行。啊，筋骨要用，这得真正咧听用诶，伊毋是咧食醋味、食佚佗诶，伊得真正只要你食老筋骨咧用诶。啊，放了家己，逐工腰酸背痛，大家规身躯酸痛腰部，四界找人掠零敲骨。啊，你先咱食一罐顾筋骨诶，甲嚼用嚼好，是毋是？啊，这一罐2000块就食一个月，一工几十块尔。啊，你也是不是后生做囝？有无老翁老母的筋骨咧酸痛，你要炖一碗药汤哦，滴炖一碗药汤，只一盖27粒，27粒兑一碗水，27粒兑一碗水，一工啉一碗就会当啊，足好用，好无？商家白金盘外口买袂到，你莫过四个乌白买啊，吼、哦！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但刘叔介绍的产品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给你寄，好无？早时啊9粒。暗时啊九粒，一般保养就是该时啊九粒，暗时啊九粒，吼、哦，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看陈药师介绍的产品做伙食，唔免浪费。大哥大姐啊，筋骨腰骨咧酸痛，常常咧按麻酸硬痛，相结脉结盘咧，当甲你强筋健骨、通筋串骨，和你筋骨的用，和你酸痛的好，针对着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肌肉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就是让你酸痛也好，过你筋骨的用，愈食愈用，足好的一罐筋骨药啊！咱台湾人足侪人筋骨酸痛，足够按酸麻硬痛无力，只要用、只要好、只要有力，食这罐双减白健步丸，请你会记哩，卡这支电话叫助理家你寄，外口买袂到，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啊，算卡拢满算吼，助理咧甲您服务，电话车恁加强一群啊。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像今仔陈律师讲的，咱卖像吴校长，食到90岁、100岁，身体健康，免落子孙啊烦恼，好不？所以食老爱行，筋骨爱勇行，吼、哦，心脏骨头关节爱翘，好不？落节目找助理哈，即助理拢咧甲你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今仔日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热情的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沙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6: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
10: 好卡塞，好卡塞！
11: 啊，你奈规个面啊，亲顺顺。
10: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啊，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11: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3: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4: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3: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5: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6: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7: 现在时间22点整。
18: 好，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嬷，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啊，时间吼到站啊，吼嘛是吼、欢迎咱空中的长辈时代，每一个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9: 各位空中敬爱的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曼，大家好吼、哦，我是阿发。
20: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财。
2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啊、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韩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8: 是哦，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哈。啊，为今仔日开始，咱有加入足侪咱的新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
21: 是，
18: 阿妈伫遮，咱嘛欢迎。咱吼、哦、除了咱的花园广播电台、咱家己之音、咱电视广播电台以及金台湾广播电台伊之外，咱为今仔日开始，咱阿古咱这个复兴广播电台加咱台中的中广广播台，哦、以及吼、哦、咱新竹的天声广播电台。做伙加入咱的大家庭，
21: 啊，佮有中波电台嘛，拢加入啦，吼。
18: 是是是。
21: 啊啊，而且感谢所有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吼。啊，这是家宏一路行来， 啊，甲各位长辈承诺个啦，
18: 对对，
21: 啊，承诺讲将来有一天，予我时间，啊，我会予咱的声音伫暗时，甲我的日时同款吼，做甲全国联播，
18: 对，
21: 予咱的声音为鸡笼头听甲恒春尾，啊，为西半部听甲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拢总听会到吼，
18: 是
21: 啊，包括绿岛，都拢会当收听，
18: 对，
21: 而且再次甲恁感谢。无恁的支持，无今日阮啊一代一代的代数啊愈来愈增加，包括啊过来新的一个年度啊，阮嘛阁会有新台加入，
18: 无唔对
21: 啊，这是阮逐工咧努力，逐工咧拍拼啊，来要含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培养感情，啊，互恁做一个啊听一个无同款的节目啦吼，
18: 是，
21: 因为全国我敢讲啊，阮的节目。含任何人拢无同，有个人是咧报新闻，啊，有个人有节目形态，比如讲头前十分钟就是咧点歌、咧唱歌、咧开讲，啊，对几分钟要创啥、啊，我讲这安尼伤过严肃啦吼，啊，听电台无非就是要带来快乐，你平常时想要创啥，这两点钟拢随在你，但是唯有一点，啊，那会动的，就是我拜托讲，我若咧工商，啊，就尽量。和我共享一下，啊，和我专家一下啦，吼。啊，但是我专家我嘛无地雷，我会落地啊，吼。阮三个过一日拢无地雷落地啊，阮拢回馈，吼，全国最长辈时代。
18: 是
21: 是。其实论真讲，啊，阿伟、阿发、阿财，甲我，啊，阮暗时做的节目，阮毋是以赚钱为宗旨，阮只是拢有工课，吼。啊，我家己有公司，阿伟、阿发。啊，在伫公司拢有担任职务，啊，阮拢有阮的薪水，
18: 对啦，
21: 啊，阮拢甲暗时啊，那会当涨出来的福利，拢来回馈予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啥人讲，阮会有这个心，阮拢是农村的子弟，自细汉看到爸爸妈妈赚钱拢真辛苦，啊，大家拢欠长内多，为着要请这囡仔大细大汉，啊，讲实在，啊，有诶三顿。啊，都无照正常咧食啦，
18: 对啦，对
21: 啦。啊，讲真正，较早啊，咱毋只讲一个笑话吼，包括即嘛发生伫我诶早起顶悬。啊，我细汉，阮早起真细汉诶时阵吼，啊，伫我住伫我姐姐遐，啊，我诶姐姐啊，真疼伊吼，啊，拢食鱼头鱼尾，啊，鱼身吼，早孙啊食，啊，我诶早起。这真实的故事哦，啊，当然别人咧听这种拢听过啊，啊，我的祖孙啊讲啊，这姑姑，我连讲我若大汉吼，迄鱼头甲鱼尾啊，拢要留咧互姑姑食，
18: 因为姑姑介食，
21: 系啊，啊，其实伊唔知影讲阿哥是唔敢食肉，食肉较无鱼翅，吼，啊，甲鱼头鱼尾家己食，啊，鱼身留咧互祖孙啊食，啊，囡啊。当然是好意嘛，
18: 对啦，
21: 伊嘛是这种爱的表现。
18: 对，
21: 啊，我相信伫全国这东北时代，像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自做囡仔看时代人，啊，都为四头五头拼来，天未光，鸡未啼，狗未吠，啊，就去咧乌鲁顺，啊，阮爸就去啊溪边咧捕西多子看流水啦吼，啊，那打捞就去咧捕西多子，啊，那无就去咧啊。迄、那个溪咧吐沙，吼、哦、用牛车。讲实在，这拢是我知影爸爸妈妈啊，那艰苦人一针一滴一身一银，拢是用血汗去换来的。
18: 对啦，
21: 啊，咱即马大家啊，环境拢变好，但是我常常讲一句话吼，因为家宏做水起家，我讲咱台湾的经济基础是由咱台湾的环境。去换来诶，
18: 是是。
21: 较早我请讲一句话吼，啊，本来我本来就做水机啊，啊，我讲要甲阮老母斗一台水机啊，我家己咧做伊啊，阁无爱。伊讲啊，我这自来水啉三十年啊，都袂安怎？我讲母啊，较早三十年前吼，啊，你若去七安园，啊是去园边，迄水沟啊水摇起来，你就敢啉？
18: 对啊，阁真清气。
21: 对啊，真叫你啉，你敢敢啉？较早阮老母我就讲啊，欠甲。我讲我全国啥啦，我捌伫我的节目顶悬啊，讲我啥啦加我要卖半斤呢，真侪人加，孤落加啦，食袂起， 讲真正，看人咧食真新鲜，食到骨头软铿铿，家己无材料通食。所以讲，全国历史第一个写卖半斤加的，就是魏家宏开始。吼、哦，我敢大声安尼讲话，我伫全国的报音界，虽然我年资真轻啦，年资真少，但是我写真济。
18: 伫
21: 台湾公布的历史，
18: 是
21: 包括我三十天卖三十支产品，全国嘛，干阿我有尔。
18: 嗯，
21: 我扛一支骨头药啊，一扛一个骨头镜头，我有足侪骨头的处方，你互大家食食无同的。啊，你若干阿一支骨头药啊，讲会当互你煮食头甲尾就对啊。
18: 嗯，
21: 迄个讲骗的，
18: 无可能啦。
21: 哎呀、啊，吼、啊，对无、啊啊啊？有的是骨头咧酸，有的是筋络咧酸，有的是骨络，有的是筋骨络咧酸。吼、哦，啊是润大咧算，即拢有真济年代的关系。过来啊，较早那3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迄、那个时间就对啊。生癌叫做啥？
0: 绝症啊！
21: 哦，对，
18: 对
21: 哦，
18: 绝症。
21: 发讲对啊，吼、哦，迄、个时阵啊，听到就对啊啦，唔是破病死的哦。拢干那烦恼，惊就惊死啊！
18: 惊死
21: 的，系啊，因为无药通医啦。
18: 对，
21: 吼、哦、啊，其实你若生癌的人就对啊，你甲看，正是生癌的人一大堆。
18: 哦，莫莫是
21: 啊，啊，我一个乡下人啊，啊，昨昏人过来找我，吼、哦，我迄个朋友啊，叫塔克，因太太大肠癌呢，结果进秘鲁啊咧啉，麻雀啊咧拍，
18: 嗯，
21: 但是伊当然有食过我的物件。啊！我一项产品治好我家己的丈人，我相信全国只要过去捌听过我的节目的听友拢知，包括进电视嘛有咧做，
18: 对，
21: 吼、哦、嘛有咧广告，嘿啊，一支三黄酸啊膏，
18: 嗯，
21: 我讲伫全国啦吼，敢大声伫播音台讲的一句话，一句话恁甲我捡起来看，我讲癌症非绝症，生癌的人你唔免惊，那过去就对啊啦。生癌你绝对惊死的啦，过来若无就一半以上医甲死，嘿啊，啊若无就乌白食药啊食甲死，
0: 对啦，
21: 嘿啊，吼、哦，人偏方处方，
18: 乌
21: 白煲乌白食，
0: 啥物都食啦。
21: 但是讲到这，家宏有一个真深的遗憾，我讲如果十几年前我甲知影去开发这个物件，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我的爸爸离开我已经十几年，差不多十年啦，吼、哦。十通年，我的仔囝几岁，伊就离开几冬啊！我的仔囝国小四年，我讲当时十几年前，我哪会晓去开发这个物件，天然野生的，我的爸爸将士会当看到我，卖讲我的成就啦吼，看到我尽我的认真甲拍拼，但是偏偏吼啊，人讲子欲养亲不在吼啊，这是我上大的遗憾。阮爸爸若阁加活66天，就会当看到我的查某囝。结果我的爸爸肺腺癌翘起，这予我造成高进啊！只要那父亲节啊，顶个月我的爸爸做记啊，我家己写3条歌，2条是要送予我的爸爸。这是我要做我的传家之宝，嘛我的心愿。一条是要献予我现在。也搁住伫家己同齐个妈妈，但是歌也未完全写好，啊，所以讲人生有真侪遗憾，但是咱将是咱弥补会着，咱爱赶紧去做，真侪物件要互你机会，你偏偏你唔去甲试，永远你都无机会啦。吼、哦，咱讲实在，我用举一个例，吼、哦，当然这是无好个例啦，吼、哦，台湾咧卖大乐透，你嘛是咧买一个机会啊，
18: 对，
21: 伊有。就头奖的机会，你永远无去甲买，你敢有机会就头奖？
18: 无可能
21: 嘛！吼、嗯哦，所以讲我这个奖是有偌好的物件，你有啥物镜头，我报你食。你唔肯甲买当来吃，唔肯甲买当来食，你永远都袂好，你永远都无机会。所以讲，伫这段时间，家宏嘛真无闲。这现场的节目，咱伫旧年尾新年头，可能最后，这是会走向历史啦，吼，有可能袂最后一届。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产品卖予电视台，卖到拢欠费。当时我开发着这个物件，就是阮台东有一帮原住民的三小班。较早台东医疗无好，无病院嘛。
18: 对。
21: 较早讲一句较歹听的啦，东部人干那要找赤脚， 吼，都无得吹啦，
18: 真真恶吹啊，
21: 卖讲病啦，嗯，所以讲拢靠青草、靠原始的物件，像早期有人靠牛樟，食好食一个镜头，吼，但是正时的牛樟有野生的无？
18: 无，
21: 无啊啦，无啊嘛，所以讲全国恁会当去听一件代，家防无好的物件，我绝对无咧卖。无真实的物件，我无咧卖，吼、哦，无俗我袂晓卖，无送我袂交瘾卖啦。嗯，啊、我讲因过去伫东部就对啊，拢靠青草。老祖先的智慧，你永远哪会记住？尾后我发现一样物件，因为阮伫台东啊、有栽种真侪野生的青草，结果阮过有一个头目甲阮讲吼，因阿公自70岁就生癌，食酸啊膏，食甲107岁。然后因阿嬷嘛70岁就生癌，有够拄啊好，翁阿婆拢70岁吼。因阿嬷食酸啊膏，活到105岁，癌症拢无复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甲我的筋骨草同款，我的筋骨草当时嘛是伫遐开发的，拢爱野生的20年以上才有效，栽种的都无效啊、哦。
18: 嗯，
21: 酸啊膏你若生伫白种树啊，嘛有生酸啊膏，但是有效果无？有。但是真薄，
18: 一丝啊，
21: 系啊，无法度像咱，阮所种的拢是正的，酸椒的酸水长顶冠的酸阿哥，贵三三，但是正讲会当治癌。其中有一个我家己上深的体验，我讲我一个爸爸，因为我慢开发巧伊，亲老爸，一个我的爸爸，就是我的丈人，治癌四期，伫2年外前，治癌四期哦。去家己基督教病院检查、医生见面去甲讲好，赖赖先生，你这摕去办大医，明仔载要甲你挂机，
18: 要开刀，
21: 系啊。阮爸听到安尼，目屎水淋落来。阮丈人啊，伊讲若只挂落来安尼，甘愿死，无爱活。我怎甲阮丈人讲无爸，咱搁来北京检查看卖，甲迄个检查报告赶快搁摕去啊，中科医生挂号看落，赶快。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机。我讲安尼，爸，咱先回来，回来伫厝参详。我讲安尼啦，爸，既然拄着啊，我有一项产品啊、我伫电台，防食了真好啊，互一个丽华妈妈，脸癌食甲肿瘤消去啊，互婚林。
18: 金
21: 丝大哥，吼、这恁拢知影，吼，因为阮公司真正酸阿哥，逐工都人卡电来咧排队，逐工卡来咧印，逐工卡来咧卖啦，嘿啊，一工上少拢10通以上，嘿啊，啊，阮干那若要论斤欠人诶啦。

0: 伊拢无开，啊无开嘛袂安怎，伊个良性诶，
1: 对，
0: 拄啊生伫即个白白，拄安尼一条哦，肉瘤，结果食食食，食差不多一两礼拜，春米遐大，然后就对啊，食到最后连米也大都消去，所以讲长辈时代啊、人生卖造成危害，癌症、肺疾症啦吼，今日若听到，我保证你福气，吼。啊，佫无生癌，咱暂时逐工食的毒素就对啊啦，吼，食的化学毒，无形当中空气的毒素都遮尼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咱人若袂发炎，就袂生癌啦。啊，古早人讲啊，这发红，吼，即卖人讲啊，这发炎啦，红甲炎是同意思的，吼。啊，迄到最后你若无加医，就生癌。啊，我有。伫这段时间，讲真正家宏啊，认真拍拼啊，家己有欠一点点啊钱啊，我家己有请老师，当然这开无偌济钱啦吼啊，请老师啊，含我共同写两条歌啊，要纪念阮爸爸啊，我已经有先家己录家己唱啦吼，但是也未正式啊，伫录音室录啊，较无遐好听。但是我伫未发表之前，因为我无要做歌星吼，老实讲，我这是要做一个纪念，啊，一个心愿，怀念阮爸爸，感谢我爸爸对我的养育之恩。啊，佫有另外一条是要答谢我一个现在啊身体正康健的妈妈，吼啊。但是咱先为爸爸的先听，啊，我来唱吼，即长辈时代爸爸。听看麦啦吼，啊，一条话做想起阿爸，恁拢也毋捌听过吼，
1: 即
0: 全国第一工第一届，
1: 嘿，
0: 系啊，电台播的啦吼，啊，咱来个欣赏看麦，家宏家己唱的歌词，我含老师两个共同做伙写，啊，咱则过来倒来节目的现场啦吼，想起阿爸
1: 来。

0: 来哦，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曲
1: 啊，想起阿爸，因为家宏初出哈，第一届写词啊，含陈玉丽老师伫只特别个感谢，这是乔佑老师啊，咧个写歌的老师哈，嘛是咱过去诸葛亮啊，所有啊的歌词拢是伊含塔克老师、黄武勇老师写啊，所以讲。这是一首家宏的心愿啦，吼！啊，要报答我的爸爸，啊，我念一解，互大家听啦，吼！那无小气嫌，啊，恁家啊，打电话起来，甲阮鼓励一下，
0: 是，
1: 吼、哦，要开讲，啊，要报答拢会使，吼、哦！这歌词就是讲，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我住海口，吼！啊，日头呐照着海岸，抬头就想起阿爸，细汉的时，你的肩胛。是我上好的靠山，人生有你的牵挂，一路温暖的陪伴。回头的时，你的身影看起来特别孤单。夜夜在梦中，梦记着你的面容，最后的心，愿偏偏煞乎你失望。你的查某孙，无机会叫你阿公，是我心肝内。哭不出声的悲伤，日子若过到中秋，抬头就一直在想，月圆的时，咱的梦中，敢是同一粒月亮？日子拆最后一张，往事煞映着目睭，团圆的时，你的相片。已经无你的模样，这就是所有的歌词哈。现在我搁念一届半唱半念啊，因为有当时啊咧唱惊歌词啊，恁听无清楚啊。伫只啊，我嘛再次感谢我在天的老爸啦哈啊，有你遮好的教育，才有今日的家宏啊，会当坐伫这个播音台啊，来服务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讲十年前，如果家会当开发到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应该咧听垃圾哦。因为我的爸爸啊，连讲我阁会有一条吼啊，合作阿爸感恩，迄个写讲伊拢带伫气温啊。啊，我的爸爸即个时间拢带伫气温啊，啊，拢咧听垃圾哦。吼，即个时间可能咧困啦，吼。
0: 是
1: 啊，拢带伫气温啊。阮爸爸起一间厝，互阮住，伊家己毋捌住半遍。我著讲啊，互我啊心有够痛，有够疼，有够酸啊！就是讲，伊最后迄间厝起四十多年，伊住住十几工，最后打通迄十几工。啊，你甲想，徛伫咱做人的今日时势，咱心会酸无？尤其家宏佮高囝五个姐姐，甲妈妈。两个用心认真打拼，请六个囝大汉拢做工，你甲看因偌伟大。所以讲，我伫做节目，特别受到遮个爸爸妈妈的疼惜，是因为我真正含恁是真感情。我毋是像人有诶为着讲做生意，吼、哦、啊，迄种啊虚伪啊无真实诶人生、
0: 甚至是用吼、哦、一款吼无共款诶手段。为着要宣传伊个产品啦，
2: 是啊，
0: 系啦。
1: 啊，我是真感情，所以讲我受到真侪全国即个长辈时代。你甲想我当时中共乡亲网啊，捌甲我做民调吼，我当时捌百几万人啊，同步听我个节目。我平常时啊，我个节目咧做，拢也阁有差不多三十万人，
0: 对
1: 啊，保持咧甲我收听我日时个节目啦，吼。啊，暗时当然目前无做过民调啊，我唔知影有偌济人咧听。但是我相信啊，真侪爱护家宏阿伟、阿发阿财的长辈时代，拢点点啊咧甲阮听，点点啊咧甲阮听笑。伫只阮在厝，甲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讲一声感谢。啊，我讲今日啊，旧年尾新年头啊，我讲甲公司参详。大家咧讨的物件，大家食到有够好的物件，包括羊肋啊、本来大肠癌， 啊四期啦吼，尾啊伊当然是先去开刀，了后食即个三黄，即十几年来，
0: 十五年的时间，
1: 系啊，啊伊食差不多十冬啦吼，因为我即个产品拄啊伫阮爸爸无伫咧了，啊我甲开发出来两支产品，一支啊做白浆，一支啊做
0: 酸
1: 阿膏，啊即拢是伫无形当中，那像上天赋予我一个责任。啊，要来救大家！当时阮做这个三黄，我知影伊会当食抗癌、食治癌、食防癌，但是我唔知影伊效果遮尼好。所以讲，伫阮的团队，阮当时二三十个博士、教授，拢总跌破专家眼镜啦吼，拢总想袂到。我阁有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晶妈妈妈敲电话给我，伊敲来，我拄仔咧做节目。啊！伊讲要阁甲我订三房，我无回。
0: 嗯，
1: 结果我怎啊落线卡？我甲卡互伊，我讲水人妈妈啊，伊住台南吼。我讲水人妈妈，啊，恁啊，才赶紧要买三房，你毋是打前无偌久打买？伊讲伊本来敢若一粒药剂，啊，医生阁叫伊要去挂另外迄粒药剂，嘿啊，
0: 要去挂台人生都完全都无效
1: 啊。对，嗯，嘿
0: 啊，
1: 啊，然后你敢知影？伊甲我讲吼。一食食咧，结果当天要去挂，医生甲讲啥，你敢不知道？哎、欸，你这腰子恢复了真好呢，肿瘤拢消去。啊，你是食啥物物件？伊讲我甲家宏一个电台，啊，一个电台叫家宏的物件，买伊的酸阿膏来食，食了有够赞。迄医生竟然甲讨电话，伫咱台南的基米病院。我讲的拢真人实事。一天我第一届发现讲我的。酸阿膏予人食癌食好去，就是阮燕巢一个丽华妈妈。丽华妈妈本来鳞癌，自少年啦吼，含辛茹苦，请后生大汉，啊，然后孙啊正够读册，大概卡来拢足欢喜的，啊，甲我买保健食品，拢甲我拼讲个孙啊足有效的，读警察大学毕业，啊，进入平湖咧服务，吼，第一名毕业的。我讲的这拢真正带着燕巢，
0: 无唔对。
1: 啊，我逐年嘛拢会甲买做啊。
0: 嗯嗯。
1: 啊，过来，即陆陆续续啊，伫咱大寮有一个妈妈名，我袂记一字啊吼。伊食甲膀胱癌好
0: 去。啊，招弟妈妈啦。
1: 吼、哦，招弟啊妈妈。
0: 系啦系啦，招弟妈妈。
1: 啊，伊讲伊本来拢放血，食甲膀胱癌好去。一个彰化超富大哥，食甲本来肝硬化，指数永远都降袂落来，医生一直咧甲看日啊。哎呀，咱讲实在，但是伊食我诶三黄，食甲指数降落，医生竟然唔相信呢。伊讲肝硬化，哪有可能迄肝指数会当降落啊？
0: 对对。
1: 啊，互一个阿祖伫咱家己中部拢咧走菜车，一工透早我雄雄要来做节目，伊一台车几台高丽菜诶，哎呀，啊伫阮公司诶门口咧等我。我想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结果莫一昂莫阿舅来送我，伊讲感谢我，和我啊、当时就对啊啦吼啊，食这个酸阿膏，食甲啊伊口腔癌拢完全好去，啊我怎个口腔本来唔好食？
0: 嗯嗯。
1: 但是当时我研究这个产品，其实我本来就是研究要食抗癌、食防癌的，所以。其实全国真济医生啦吼，我卖讲名，呆呆南口中溪吼，高雄中溪、嘉义中溪，真济大型病院，即个肿瘤的医生，大家都在食，只是因唔敢让知影。
0: 当然、啊，
1: 因为因西医，因讲的理论就是做电疗、做化疗、食标靶。
0: 对。
1: 过来，我上感动的是我嘉义一个同学啊，住伫嘉义县东石乡遐处疗，带三个囡仔。一天向阳打电话给我，伊讲同学，哎呀，某咪人，啊，我有一个代志要来台中找你，啊，伊是带外了，带外籍的太太啦，吼、啊，伊讲吼，啊，伊癌有够严重的，已经扩散啦，吼，啊，胃癌、肠啊癌，啊，嘛有迄个口腔癌，因为海口人我那拢会
0: 薄病人，薄病人啦，
1: 伊摕30万来给我。伊讲吼，啊，同学，我知影你真做了袂歹，啊，伫伊个人生已经食标靶，食甲拢无钱，伊嘛无想要阁接受治疗，啊，即三个囡仔 是毋是会当拜托我甲斗请凶大汉？我听着安尼，目屎随流落来。吼、哦，这是一个做爸爸，啊，伊带迄外籍个太太都早就走去
0: 啊
1: 嘛，吼、
0: 哦啊，
1: 因为生活环境困苦，
0: 嗯，
1: 啊，带袂掉，
0: 嗯，
1: 啊，然后我怎啊讲安尼啦，同学，要甲你斗请囡仔，伫我有生之年，啊，我有能力，啊，绝对无问题。但是一项物件，阮公司已经食两年外，防食生癌、食抗癌、食风癌，食甲有够好。你甲摕当去食看卖，
0: 嗯，
1: 结果伊当去甲食，我讲你表白，你继续甲食，吼，啊，食一段时间，你甲停起来，开始食咱的酸阿哥医生啦，叫你唔免食，你就甲停起来。啊，你咧食表白过程啦，无够钱，我借你，吼，你继续食，赶快来治疗。
0: 当然，
1: 啊，结果佮食咱的三黄，食到尾啊，癌指数拢无去。啊，我讲我会丈人。我不可能就差我的丈人啦，
0: 这是一定的
1: 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县新港乡潭大川，几号都唔免讲啊啦吼！系、
0: 嗯、
1: 啊，因为这毕竟这嘛是个资啦吼、
0: 嗯。
1: 虽然是我的丈人，但是恁呐真正要甲我问看，伊人住伫对，你要亲身去甲问。我听好恁打电话来，我报你去甲问。伫嘉义县新港，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孙阿哥是上天赐咱。一个真正好的物件，伊就是经过咱中国医学院一个陈教授去开发出来，自古以来的古典的册《花朵》啊，的册就对啊啦吼。内底本来就有写吼，三黄、酸阿哥啊，就是会当治癌、抗癌、降炎、降火气、降你身躯的毒素，所有包括啊，亲像你痛风。这种简单的底层，这种只要拢做紧就好啊。
0: 嗯，
1: 吼、哦，唯独上奥妙的是伊会当食你的癌会好。我敢直接甲全国长辈时代讲，这若讲无影的就对啊啦，吼、哦。老实讲，这是咧造惨我家己。
0: 对，但是咧造口业啦，嘿。
1: 对，但是事实我无需要为着讲要卖你物件。去讲这白贼，
0: 当然，
1: 这口业就像阿伟讲的，这坐伫我的身躯。
0: 是，
1: 我讲的这拢是事实的人生啊！真正发现伫我家己的丈人顶悬，阮丈人正干呐食三项物件，食我的三黄，食白姜，甲食好枣。嘿啊，这拢我公司的产品。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信食兴信，不信食兴不信啦、啊。吼、哦，啊，我就讲啊，你唔通小病唔医。大病才咧关东区，有个人运气好诶，毒素即个红，那野味皮肤出来会白会痒会焦，安尼你运气好，你随家食酸阿膏袂白袂痒袂焦。有个若无甲你野对皮肤出来，甲你野对腰子去，你变腰子炎，野对肝气变肝癌，野对腰笑气变腰笑癌，野对胃来变胃癌。长辈时代，五脏六腑拢有可能会生癌。但是咱若甲毒素代谢掉，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我今日特别啦吼，甲公司争取到20组，吼，这是电视有咧卖哦，
0: 对，
1: 电视台有咧卖，
0: 嗯，
1: 三立、明视、TVBS、
0: 甲台视、
1: 甲台视，拢有咧广告。杨丽，吼，一个影艺人员真有名诶，杨丽，你看我诶物件，若毋是西电影杨丽。啊，那无就是巧哟！因这种高良心道德，拢免钱甲我代言的呢，无凊彩代言费拢900万的呢。
0: 对对，
1: 哎呀，因拢家己食好，才要做代言。所以讲，杨磊大哥，伊当时来甲我讲这个产品，因为伊想到啥物人，你知无？大家拢知道杨磊和于天真好，于天因早囝为着要生一个早囝，甘愿用生命去拼生一个早囝，甲他大肠癌、直肠癌啦。开刀开百几遍，做化疗做百几遍，最后把早囝生落来，性命无去。
0: 对，
1: 母亲有伟大无？
0: 真伟大。
1: 所以讲，杨丽嘛讲，一年减一个朋友，年纪愈来愈大，朋友愈减愈多。人生到底为着啥？啊，我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若有肉瘤有良性诶，你也赶紧甲食。你若身躯有长期咧发炎诶，嘴破嘴臭。暗时高班困袂去的，吼、哦，风大的，啊是你有生癌，你有 做过化疗、做过治疗的，你今日一定爱甲食。癌细胞我一礼拜若无甲你降落来，吼、哦，食一组若无甲你降落来就对啊啦。迄组毋免算钱。我嘛听我甲东北师大讲，你听我敲电话来，私底下你敲电话来，你讲来交往物件，我甲你食好只钱，拿无你好无？我甲你讲好，我绝对敢肯互你食。但是你爱照起工食，爱照我甲你教艺术食，
0: 是无唔对。
1: 吼、哦，你绝对袂死伫癌症。我讲全国家大声讲，癌症非绝症，都敢老家宏甲安尼伫电台正式甲恁讲，癌症非绝症。今日电视台有咧卖，吼、哦，恁会当敲电话去甲问。迄逐工拢有咧广告诶，
0: 两类广告
1: 诶，吼、哦，一个生阿哥三黄。国宝精粹，啊！今日电视台一客也卖3900，吼、哦！啊，我今日要卖恁偌济？卖恁3000块，
0: 是
1: 20组了，吼、嗯！东北时代，啊，恁注意甲听，吼、哦！啊，今日你着若无爱生死的感情，恁若真有带着感情，有生肿瘤的，吼、哦！啊是肿瘤去挂起来，肿瘤挂起来佫生哦，感情化了了，买佫复发咯。你只要无保养，啊，咱卖互发炎，卖互发红，咱的癌就袂来。吼、哦，今日一克啊卖你3000块，一袋内底有10包，最济啦吼、哦，这有够好用的，正酸啊高蕊高浓缩，
0: 萃取的，
1: 吼，迄机械正特殊，敢那为着当时研究要安怎来萃取伊的真菌症、真菌种啦，伊的要治疗伊的效果啊，这真菌症开几啊千万，甚至几亿的公司。迄阵啊买啊，唔只一直甲这个产品，本来这个产品伫电台敢那我咧卖尔呢。
0: 对，
1: 阮到尾也是公司，互我卖甲赚袂掉，一直了钱。嘿啊，因为我拢甲卖作俗个，因为我拢一直想要救人个命。
0: 对，
1: 到尾伊怎甲权利卖哦电视台，阮电台要卖，拢爱搁甲电视台写报告，
0: 爱搁甲
1: 电视台争取经过因的同意，
0: 因的同意个因准啦。嘿啊，
1: 啊我讲旧年尾新年头，只要大家度过一个平安年。今日一克啊3000块，买一克啊，阿发，
2: 嘿，
1: 有想要救人的命无？
2: 我是足想要救的。
1: 安尼一楼你送，你想安怎？
2: 好啦，虽然我前两个月都好吧，
1: 好甲甘愿的啦。
2: 好啦，我好啦，我送一盒啦。
0: 因为即马阁欠公司的债务咧。
1: 哦，阿来阿仔，不要紧，你的债务我另刚才甲你倒用。哦，哎呀，阿仔咧，救人命的产品，你有想要送一盒无？
3: 我，嘿。
2: 我送伊一定爱送的啦！
3: 你安尼还好好，我讲一话拢
2: 讲无，无
3: 我嘛送一下啦。
1: 吼、哦，你送一下，安尼买一下送两下。
0: 是，阿伟阿发阿仔都拢送啊。当然阿伟啊嘛袂当漏开，尤其吼、哦、阿伟啊长时间和咱这个空中长辈是大疼惜，逐工和阿伟啊陪伴咱的爸爸妈妈，所以阿伟啊今日赶快嘛送一下和咱长辈是大。
1: 啊安尼就免阁讲啊啦吼，东北时代安尼你拢知影，买一盒一盒3900，白电视台有咧卖哦，
0: 是
1: 绝对互你食有效的哦，食无效互你健康棒啊吼，买一盒送三盒啊，阿发阿财阿伟送一盒，嘉宏阁送一盒，买一盒送四盒，3000块，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无爱生癌的，有生过癌的，要食好的。电话甲沟通，我保证你袂死伫癌症，我保证你癌症癌指数会降落来。今日只有一个机会呢，即届若卖完，以后你可能爱甲电视台买。以后这野生的会当慢甲当时，会当食甲当时，无人会当甲你按算，因为这症袂活啦吼，这症的嘛无效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有生癌发红的、嘴破嘴臭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肝火旺盛的就对了啦，身躯有发红、生头发尾，拢总来甲吃。尤其癌症愈重症的愈好，我愈爱恁甲饲。癌指数要降低，3天的时间，好我，我保证你癌指数降落来。一组的时间，保证你去看癌细胞阁有无，绝对的癌细胞无存在。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只有20组尔哈，爸爸妈妈，生癌唔免惊，生癌你有咧治疗，你有咧化疗，我都甲你讲啊吼，干那食咱这个三黄，本来医生甲判断3个月、5个月，到阵有诶活3冬、5冬还搁咧活啦，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咱也会晓食，酸阿哥全国就对啦，即个做深蓝的黄金啦，即真正我朋友阿公七十岁伫东部生癌，食到107岁，因的阿妈生癌70岁，食到105岁，我家己的丈人致癌4期，无挂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在讲算一个四级的当无挂机，全国都干那阮丈人尔，靠啥物？靠三黄，靠酸浆阿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电话拢满线吼，外口叫因开始接嘛吼，拢总新听友。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都甲你讲啊，酸阿哥用高浓缩、高杯浓缩。啊！你喙齿，哎呦！你到那食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啊，那有生癌的就对啊，一天啊食3-5包啦吼。来，
0: 来，维力，
3: 维力，
4: 哎，
3: 爸爸，
4: 食一
3: 撮
4: 啊，食一撮。
1: 来好，来三黄吼，来电来给你生阿哥啦吼，来电来给你，来维力，
3: 维力好，
1: 哎，陈大哥，
5: 哎，
1: 来你生阿哥，谢卓好，来电来给你哈。
0: 来，0800-097-098，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今仔日是买一盒送四盒，优惠3000元。所以哦，咱啊，
1: 用伫电视台一客的介绍，互你买5盒啦。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个救人命的产品，这了大钱，救活命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那卖生癌是彩色的啦，啊，人生那生癌，秋分惨雾。但有当时啊，囡仔要载你去化疗、电疗，讲真正诶，你若去病院癌症中心甲看着着啊，大家拢皮包骨啦，未食诶未食，落头毛诶落头毛，乌打散诶乌打散，长辈时代癌症非绝症啊！即拄啊，敢若嘉宏敢甲恁挂保证，今日开你3000元，互你诶癌症会当降低你诶癌指数。今日若要3000元，会当互你。未生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血新加养肾，安尼呐，甘愿讲，互生癌不要紧，安尼你3000元甲捡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7-098，今日电话恁来关心卡，20组尔，写完就无啊，啊这电视台、三立、明视、TVBS、台视拢总有咧广告，杨丽。大个呢啊，一个知名的艺人哦，啊，我著讲啊，这全国足侪人咧食的，吼、哦，癌症非绝症啦吼、哦，来回了。
4: 嘿，
1: 你
4: 好，嘿，双黄宝，下几桌好不好？
1: 来好，等来下咧
0: 哈。
1: 哎呀、
0: 哦
1: 啊，这真正有够赞的物件，吼、嗯哦，我著讲啊，十年前那有双黄，我的爸爸进了个地咧，啊，真可惜，双黄降息就对啊，国宝精粹啦吼。哦深蓝的黄金愈来愈少啊！来维力，
3: 维力好。
4: 来，
1: 要一组吼，来电来行咧
0: 吼。
1: 啊，20组呢，大家电来卡手快，卡手紧，爱生命的电来观音卡，0800-097-098啦吼。酸阿哥，食你所有的镜头，食你所有的眼睛啦吼。百病胃炎气，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走入历史啊！今日若无买，以后你可能无得买啊！因为阮电台有可能向封杀，袂当阁买啊！啊，阁来，酸阿哥嘛愈来愈少啊！天气变迁的问题啦，吼、哦，来维了。
4: 哎，
1: 买
4: 三
1: 房
4: 大
1: 租的。啊，
0: 无大租的，
1: 无大租的，你捌买过呢？无啥人要买大租的。
4: 有啊，我食过两三租伊啊，因为我手拢不得洗，一粒
1: 肉，
4: 剩
1: 咧。哦，肉咧，好。
4: 啊，食甲拢真拢好伊啊！
1: 好，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
0: 好来电来行咧，
1: 好，来维六，嘿，阿甘大哥，嘿，来六，来一杯生阿哥吼，来电来行咧，
0: 电来行吼，
1: 嘿啊，哦，电来够侪，来维六，来新听伊嘛，喂，新听伊嘛，
4: 电台呀，
1: 嘿，电台对，你要生阿哥呢，嘿，来电来行咧，
0: 哈，
1: 嘿啊，来维六，来一杯生阿哥吼，新听伊，嘿。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哦，这等
0: 你
1: 马上回
0: 你。
1: 我
0: 你
1: 要
6: 喺双黄来，可来一
1: 桌。哦，来双黄好，来等你家咧
0: 哈。好来，
1: 哦等你老马
0: 上回你。我等你电话甲拍卡
1: 哦。哎，陈大哥，来要生阿哥。
0: 大桌，大桌也无咧。
1: 等一下哈，我等下开放，你先写起来哈。 哦，我头家有答应我。
5: 食了进瓜子素真稳定。
1: 安尼吼，好好好，多谢多谢，来你等一下
0: 哦。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
1: 来
0: 我六九八，
1: 来妈妈。
7: 哎，
1: 来六，你要什么讲？
7: 哎，哎，我你吼，你跟家里买来食，不然是底层安尼弄啊，有等
1: 啊等。哦，这底层，这底层有够劲的，
0: 非常好，嘿。
1: 系啊。
7: 哦，啊，你要我就是食有效。
1: 好好好。
7: 哦，啊，再要甲恁买，
1: 嘿，
7: 哦，
0: 好，好啊，好啊，
7: 啊，你着用好啊，吼，食啊，买买买，拢遮尔啊，好啊，
1: 啊，着拢物件拢无啦，来，你电话
0: 寄咧，欠货
7: 啊，
0: 啊，
7: 你着甲我寄两个大组来，
1: 好，寄无大组，我着等下老吴，我叫甲你写哈，我等下开放，好好，你电话寄咧，电话寄咧，电话寄咧，
0: 好，来电话寄啊，好，
1: 来来，你林君妈妈，来三黄一中，来电话寄咧，
0: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安尼啦，挂落线的啦，这麻烦嘞，都不是在叫电卡。
1: 他讲你电话卡掉嘟嘟叫的，是电话满线，不是电话歹去哦。
0: 对。
1: 噶既然大家要爱大组的，我有甲公司头家讨十组大组的啦吼。今日十组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万，
0: 六千块，
1: 送一啦，
0: 无问题。
1: 啊够嘛，送一啦，安尼多十二啊。大组的就是十二盒六千块，东北时大电视台一盒卖三千九啊八啊，今日一盒互你买到五盒的物件啊，
0: 对，
1: 一盒介绍来，
0: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喂你好，你好，新听友啊，来你好，要上网啊，
0: 大哥咱在倒位，
8: 我店播呀，我之前有甲你买。天魔有哦，
1: 好好好，你有搞咩天魔？
0: 来，你等我坐
1: 啊。那无名。
8: 天魔，我有资料。
0: 好，你等我坐，我等我坐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妈妈，癌症为绝症啊！你若有生癌的，无爱生癌的，有生肿瘤的、肉瘤、良性的、恶性的，电话赶紧甲敲号通。今日小组的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十盒，佮加送两盒十二盒，六千块来回了。
0: 来，哎、欸，小叔叔妈妈，
1: 来了，来要生阿公。
7: 我去接个姐姐。
1: 要生阿公呢啊？喂，来你等来，来等来，来来啊，来回了，嘿。来，要上阿哥，好，来电来加咧啊！来，我了，来徐大哥，来要上网哦。好，来电来加咧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这伫我的节目拢卖甲烧抢啊，卖甲拢无货。啊，暗时的节目，东北时代，大家拢知影，上阿哥是家皇全国独一无二的啦。啊，今日我东北时代讲哦，你若今日有信心的，有结果，想要好好你的。完全吃好无感情的，今日家宏家己开放啊吼，这五组我家己处理，五组特大组的，就是两大组二十四啊，万二块，家宏加送你六盒到三十盒，一个完满，吃好你的感情好利利，大特大组的三十盒万二块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食酸阿哥，只要你感情好哩哩，只要你袂搁再生癌，只要你袂搁再生头阿尾，只要你感情唔免搁做电疗，唔免搁做化疗，标靶呐做过了，治疗好，癌症袂搁再复发呐。若有肉瘤的，有肿瘤的，不管生伫倒位，单位拢总有效。我今日一个听友敲电话甲我讲，伊生伫龙骨。诶、欸，迄、那个新竹的吕大哥，生伫龙骨顶管的肉瘤，生食甲好去。一个妈妈甲我讲，生伫膀胱边，食甲嘛好去。
0: 是，
1: 嘿啊，来维你好，来金城呀。
0: 诶、欸，金
1: 城
0: 大哥。
1: 来金城爸爸。来你好，来你要怎啊讲？
9: 我来讲啊，我问你啊。
1: 嘿。
9: 现在是迄个怎啊？
1: 三黄啦，来你电话叫
0: 咧，
1: 我电话拢满线吼，你电话佫讲一直断电，我无道理嘛。
0: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0: 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盒送四盒，五盒优惠三千块，大组就是两小组佫送两盒，十二盒优惠六千块，第大组的总共三十盒，互咱准备时段，咱的爸爸妈妈开一万两千块。摕到第大组，互咱感情好哩哩啦！
1: 大组爱送人啊！
0: 对对，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 0998，
1: 无爱死伫癌症诶，无爱讲听到癌感觉无希望诶，癌症非绝症啦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癌症真恐怖吼！我讲三十年代，癌症是无药医的。啊，暂时癌症医生嘛，敢会当甲你电疗、甲你化疗，叫你食标靶。你无食咱的酸阿哥，你绝对无可能癌症的自然落去。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啊，酸阿哥，甲你电话赶紧卡。
0: 喂，你好。
10: 喂，
0: 大哥你好。
10: 我改车大主诶，
0: 哦，你要改车大，
10: 讲下要讲什么？
1: 哦，特大24啊，加送6啊，12000来电来行咧啊。
0: 好来，哦，
1: 即来要买，一定爱买特大。我特大干呐，五组我家己出尔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无爱生癌诶啦，已经有生癌诶，癌指数过悬诶，就对啊啦。有生肿瘤诶，生头发、尾皮肤诶、白肿诶、焦诶，有肝病诶，就对啊，有腰子病。有生癌的，拢总该买回去吃。有肺癌、大肠癌、胃癌，只要是癌症的，只要是长期慢性咧发炎的，长期慢性咧发炎，人讲百病胃癌起，电话0800-0997-0998，吃治癌专线。啊，这是电视有咧卖，你今日无甲我买，我袂要紧啊，无甲我买，你甲电视买。一盒3000块，3900啦，吼、哦！啊，我今日用3000块买一盒送四盒，五盒用一盒的计数卖予你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若大组的是用两盒电视台的计数卖予你，卖你6000块，加送你两盒12盒，得大组的24盒，加送你6盒开加红的30盒12000块。你食一组大组的，我敢甲你保证你的肿瘤。无转销嘛，销一半。
0: 是
1: 哦，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癌症就对啊，一定爱食咱的酸阿哥。全世界只有干那酸阿哥就对啊，会当治好你真正的癌症。这经过中国医学院的教授，甲咱研究过、证实过。啊，你伫花朵的册内底，你甲找嘛找有吼。长辈时代，电话0800-0997-0998来回了。
10: 喂，你好，我要
1: 买一座三环。买一座三
0: 环，好，来电话来。好，来电话来哦，吼。咱今日吼，如果听一讲到咱的生头发尾皮肤的白痒了的，尤其咱三环的本身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尤其咱上重要的是咱本身有尿酸的、有痛风的，甚至咱本身一讲到在发炎的，这边酸那边痛。咱三环拢总会使抗发炎，
1: 因为伊会当甲你抗发炎吼，甲你降炎啦。啊，我讲无炎无防，你就袂生癌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啊，癌症你毋免惊，你若咧做化疗袂食饭，做化疗人夜深困袂去的，做化疗脚手拢按的就对啊。你甲食咱的酸阿哥三环哦，
2: 你早了敢无够？
1: 无啊，差无啊吗？
2: 我靠，早来无啊！即马写超过八组了呢。
1: 安尼，你即点钟赶紧先写写咧哈。啊，后点钟就过来找头家讨救兵。
2: 对对对。到时无就出兵啦。
1: 头家真咧应酬，唔知有无？那即点钟写拢准算啦哈。
0: 是。
1: 电话0800-0997-0998，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家红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无挂机，为全国第一个，就是用酸阿哥甲治好的。电话0800-0997-0998啦吼，生癌不是咧讲生情啊，来位你要潘林大哥，嘿，来你要要生阿哥吼，好来电话起来，电话起来吼，电话0800-0997-0998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癌免惊，生癌免烦恼，生癌咱嘛唔免讲会去糟蹋着今日是谁，只要你生阿哥甲买当来食，我100%。甲你保证癌的好，今日你癌啦，食无好，我无甲你收钱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啦吼。
0: 啊，咱有时间，咱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咱有电台工商，等下叫我回来。线卡服务0800-0997-0998电台工商。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做伙来收听。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Radio。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11: 来要送阿公，来电话
12: 来朋友哦，你久等一下哈。
11: 来，喂，你好，伊娃妈妈。来要送阿公哦。
13: 我
12: 来，你等我一下咧。
1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哈。
12: 这独家听一点钟诶，欢迎吼继续甲我们收听。啊，咱今嘛嘛欢迎咱有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加入咱的大家庭。安尼吼，短短一点钟啦，咱吼伫电视通路有咧贩卖，诶，即个三黄精粹啦。咱今仔日好不容易甲阮头家争取着，最少少优惠啦。啊，短短点钟安尼吼，就安尼
11: 下了了，
12: 下了了啦。
11: 20组小组的，10组大组的，5组特大组的，下到无半组外口，唔知阁欠人几组。
14: 欠人即马阁十几组咧，
11: 系啊，欠人十几组
14: 咧。
11: 哎，十几组袂要紧，甲夫妇会顶来吼。
12: 系啦。
11: 啊，因为人新听又加入啦吼。
12: 是。
11: 啊，我伫遮要再次啊来欢迎咱新加入的即个大家庭，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甲阿伟啦，吼，啊阿发，伫遮甲大家请安，甲问好，
14: 大家好，
11: 啊，感谢咱所有遮长辈时代的疼惜，因为今日事实啊正紧急啦，吼，这物件太好咧，
12: 是，
11: 我讲我一支酸啊膏就对啊啦，吼，啊会当伫电视，啊我今日心真疼咧卖这个物件，因为呐早伫10年前来发现，啊我的爸爸将死也搁伫咧，
12: 对，
11: 但是。10年前的危害啊，我10年后，和我另外一个爸爸，就是我的丈人啊，致癌4期，无挂机，有缘交诊，拢无癌指数，2年外
12: 是
11: 来为了。
13: 你好，房价一座大座的
11: 嘿。来，你电话先，
12: 系啊，
11: 你电话先下咧，啊，我计甲你登记起来啊。等下再，等下我再甲恁讲我偌济座数要互恁写。
12: 好，你等下，
11: 安尼较公平啦，
12: 哈。是啦，
11: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无挂机，伫家己一基督教病院检查。致癌，随发的医生讲来，赖先生，明仔载大医啦吼，下暗大医，明仔载开刀要甲钱挂掉。
12: 对，
11: 阮丈人目屎水流落来，我怎啊讲爸，咱过来北京检查看卖，带去家己中心，医生又原同款，来赖先生去大医，明仔载准备挂钱，四期的致癌，我会当好食甲无开刀，带伫家己关新港乡探大村，这拢有真实的所在。家王绝对袂乌白讲，我袂就算我系丈人吧。
12: 当然啦、啊，哦，
11: 这是上简单的道理。啊，过来，就是我家己一个同学，原本生胃癌、甲肠啊癌、甲口腔癌，啊，咧饲鹅啊，带三个囡啊，因太太是外籍的，结果走去。一天，阮同学敲电话我，伊讲家王，我来台中找你一个，声音真沉重。见面来看到我目屎流落来，伊讲吼。伊所有的钱拢开了啊，食标靶啊，爱搁家己自费，无钱。伊讲同学，你一生我同学含你上好，这三个囡仔啊，伊无想要搁治疗啊，摕30万给我，讲拜托我甲斗请囡仔大汉。我甲阮同学讲，你卖互家己绝望啦吼。如果家有机会啊，我有一支散黄，互大家食好，啊你甲食，真正若无效，天若要转眼迄天。你三个囡仔，我绝对义务甲你照顾到大汉，这拢是真人实事。过来，互我丽华妈妈伫无形当中，住伫屏迄个高雄的燕巢咧种植啊，甲我讲家宏啊，哦，你个三王有够好诶，吼、哦，我临癌去互义大检查，医生甲我讲我肿瘤无去啊咧，欢喜甲，请请敲电话来，伫我日时的节目甲我讲。我近期时的节目，恁拢共阮听有吼，讲加红啊，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感情都食会好啊。搁一天我咧做节目，台南一个水人妈妈敲电话来，甲我讲伊要来上网，我讲妈妈我无上网，我真咧做节目，我唔甘愿，我落节目了，我靠水人妈妈，伊讲医生甲讲，迄天甲要要去挂药剂，你知无？结果去，因为要开刀进前，拢爱搁检查一届嘛，甲检查落，伊讲你癌细胞。那拢退掉，嘿啊！你肿瘤消矣啊呢，唔免开刀，欢喜噶。长辈时代，好的案例，包括婚姻金丝妈妈，一膀胱癌食甲好去，包括一个阿祖，一天我透早要来上班，开一台高丽菜车来放伫我公司门口口。我讲想奇怪，那透早人塞只菜车来放伫阮这行啊来。
12: 公司门口安尼，
11: 我呢嘛无算行啊啦吼、嗯嗯。但是迄个菜车无可能塞位遐去。结果是我的听友叫阿祖在嘉义中埔，唔知中埔得家啦吼。讲实话，我老实讲，我真正袂记者。啊，半一箱麦啊酒来送我。伊讲伊的口腔癌食，我的酸啊膏食较好去。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杨烈大哥，当时我要叫甲代言。电视台要甲我这个权利买去，我原本一直不爱买，因为我伫电台救了太侪人咧，这是我唯一良心、唯一我用道德做出来的一支好产品。这我一个阿公，当时我先来发现，我一个朋友在台东原住民，专门咧帮我收台东的农产品、台东的中草药，伊甲我讲，因阿公70岁。就生癌，食酸阿膏，食到活到170岁。因阿妈70岁嘛生癌，有够拄好个。翁阿某拢70岁生癌，食到105岁，就是靠酸浆膏过去。30年代，爸爸妈妈，东部有便宜无？无便宜，连赤脚都无啦。今日我会当予遮济人伫台湾，伫咱本岛食癌食好去就对啦。长辈时代，我家己个亲外甥啊。我都讲啊，即种我的亲人，我袂当阿纠缠嘛。我的外甥啊，本来目白生一个肉瘤，自出世就叫阮大姊阿甲带去开刀，结果阮大姊无甲带去开刀，然后食我的三黄，食甲剩一个米大，结果过来食，食甲完全拢肉瘤消去。来
12: 位了。
13: 你好，我要做
11: 你等下较卡好无？安尼较公平吼、啊，因为我真拢无做数啊，我顶点钟拢卖完啊吼。啊，佮欠人十几组，吼、啊！啊，我等下、我若 大家爸爸妈妈，我讲伫台湾的电台吼，敢若我敢讲一句话，感情非绝症，爸爸妈妈。人讲百病为阳气，你身躯本来就是咧发炎，来然后你才会生癌。较早的人讲咧发红，来你最后就生癌。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那生癌唔是生癌巧伊个啦，干那惊就惊死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无药啊通医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就对啦，恁来当听着我的节目。你过去有生过肿瘤、生过肉瘤，包括拍拄啊顶点钟有一个妈妈讲的痔疮，干那食嘛好去，因为百毒百解，甲你消肿、消炎、退红，伊是国宝级的，还做三皇国宝精粹，深蓝黄金嘛。爸爸妈妈，食会到即世人，我都讲啊，医生甲判断三个月、五个月的生命，最后加活三冬、五冬，就是食三皇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但是你爱食伫真正酸水肠顶端生出来的酸阿哥才叫酸阿哥哦。
12: 对。
11: 你若伫榕树、白种树啊生出来的酸阿哥，迄款无咧卖。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他拄啊二十组卖了啦，
12: 一点钟
11: 都加两台加入就对啦吼。
12: 是。
11: 我今日最后我。唔免甲头家报备啊啦吼，我伫公司嘛干部，但是这有可能会走入历史，将来这有可能最后一届伫电台卖哦。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如果甲办无量，人就敢若剩下当伫电视台卖，你电视台随时要甲卖，拢还阁有人啊，一盒3980吼，啊因老做优惠2980，我今日一盒卖你3000块，买一盒，他拄仔阮就讲好啊吼。阿华送一盒，阿财送一盒，阿伟送一盒，这救人命的，我袂做我家己的口业，我讲的这拢真言实说，今日买一盒送四盒，卖你3000块，一盒3000，送四盒，五盒3000，电话0800-0997-0998啦吼，他都阿恁啊卡袂通的，暂时的当卡，他都阿拢无甲恁接袂外口的当接啦，最后30组，消完就无啊，你即届若买无，你。癌症，我甲你讲，当时要去要行，你唔知啦。吼、哦，我讲啊，一年全台湾死伫癌症的超过50万人。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0800-0997-0998啦吼，恁家己好好去把握嘛。无爱死伫癌症的，无爱生癌症的，要癌细胞减少的，你今日就甲食三皇国宝精粹，台语叫酸阿哥。啊啦，大组的先煞互恁啦吼，
12: 是
11: 大组的15组。今日东北时代买2组4组的10盒，
12: 阿伟阿伟，赶快给我送一盒，
11: 啊我赶快送一盒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安尼等于15组6000块的，
12: 有
11: 12盒啦吼！
12: 是，
11: 这我跟你讲吼，四组我是用1K 啊的介绍卖你5K 啊，东北时代来。啊，等你拢满线，我到开始接吧。啊，来为你的妈妈。
14: 我要爱一朵大枣的。
11: 咩大枣的？你有拜过无？
12: 进前拜拜应拜拜应过
14: 啊。
11: 啊，吃了好不？
14: 好啊，我本来有一条，真正像你讲迄肉瘤啊。
11: 嘿。
14: 那今麦拢消去了。
11: 拢消去啊吼。
14: 系啊，
11: 我今日伫我的节目咧做节目吼，你是的，一个李大哥本来生一个肉瘤伫骨顶冠。迄搞尾变骨癌，结果嘛食甲消气来，你等下下咧。
12: 好来，你等下下啊，好，好来，
11: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啊。
15: 哎，
11: 来你好，
12: 妈妈你好。
15: 啊，好我用一组好。
11: 来好来，等下下咧啊，孙阿哥，
12: 来喂你好，
11: 来庆和大哥。
15: 我要一组。
11: 哎妈妈，你得大得大组的哦。
15: 哎，
11: 得大组是万二呢。
15: 没啦，我要大组得啦。
11: 哦，大组的，啊你有买过无？
15: 有啊，因为今日买20万啊。
11: 啊，食好，酸阿哥食了好无？
15: 嘿，阮左囝你食
11: 啦。啊，食了敢无？
15: 啊，伊讲食了袂歹，所以我倒有听着，我讲无要啥买一大大组。
11: 食了袂歹吼，这真正赞的啦。
15: 我前抓买20000几个咧。
12: 是哦。
11: 庆和，庆和妈，庆和妈妈，恁阿恁就是一个吼，叫丽华妈妈，新丽华，你正做爱。就是
15: 艳照啦，
11: 吓，伊伫艳照对啊，你伫阿恁啦，
15: 吓，阿恁，
11: 你哪知影伊伫艳照？
15: 啊，甲拄啊，甲红啊，你讲我。
11: 哦，伫艳照，我当作我向红安尼看一个呆，你阿恁爱戴艳照，食甲灵感好去，来，你电话起来啊，
15: 好，
11: 来，等袂时段，啊，我今日哦，炸最后一个礼物啦啦吼，今日为着要爸爸妈妈无爱死的感情，为着要庆祝我这个三万块的丈人。 食甲唔免挂齿，食甲感情好哩哩，感情讲讲会好，无人要相信啦。拄啊，敢若有机会，家己敲电话，有家己买起来食的人，饿了甲会得志。我著讲啊吼，膀胱癌食好伊个，敢若伫我的手头上少超过50个，八种癌的、致癌的啦、口腔癌的啦，拢唔免讲，算几啊千个啊啦吼。我家己我著讲啊，今日我开放一个特大组的，两大组。24盒对无？
12: 对，
11: 嘉宏甲你送你六盒，十组得。东北是大爸爸妈妈，我今日这栋了钱要卖恁，因为我惊三皇国宝会惊用历史，以后我电台无通卖，电视台以后若不准我卖，我就袂当卖啊。因为我的权利已经卖予电视台，
12: 是，
11: 暂时电视台阁有咧卖啊。电话0800-097-098。
12: 哪位你好？
11: 哪位你好？
16: 你好，甲恁买一组特大组诶。
12: 特大组诶。
11: 啊你！你今日是唔想买啊？
16: 啊！你什么人啊？你也知道我你想买啊？
11: 我嘉宏啊，哎呀、
16: 啊，你嘉宏哦，好啊！我甲恁讲啊，会知啊，我甲恁订订的啊，佮卡起要佮加订，恁个拢甲我讲。
11: 啊，都无会啊，因为我都留一寡票
16: 啊。哎呀，无会啊！即摆我暗时佮转来阿伟阿姐啊，我想讲叫我佮袂订啊。
12: 我知影，好好
11: 听，
12: 知
11: 影要对价的。
16: 哎呀、啊，我个拢啊，暗时有闲个拢会听阿伟啊，在帮听啊。我就讲我伫家红遐买无来遮看买有无。
11: 恁爸爸是口腔癌嘛？吼。
16: 系啊，
11: 恁爸爸口腔癌食较好。
16: 医生个讲要甲伊挂脆皮啊。哎哎。啊，后壁啊，阮个想讲啊，挂落去个无多食物件啊。哎。啊，阮老爸讲啊，要开刀也无想要活啊。啊，我就讲啊，拄啊听着家红咧介绍。啊！你个建议阮食这啊，食了都好
11: 诶，爱
16: 甲恁感谢，嘿啊！食两大组了，即马癌细胞个拢控制啊，都好诶，拢无个要复发，
11: 嘿啊！恁爸爸恭喜啊，嘿啊！好
16: 啊！恁个白樟芝啊，嘛都好用诶，啊都好找，啊家咧做伙食。
11: 好，恁来做伙介绍啊，迄我真拢无物件，你真开
12: 啊，不会里头啊，哎呀，这阵
16: 我
12: 咧困觉
11: 啊，先生啊，多食啦。
16: 啊、有哦，我较要搁订啦，
11: 啊，
16: 先做甲
11: 恁问一下。我这个清楚啊，这先食啦哈，这一杯一种干啦，食这得当调理好哩哩啊哈。来，电话空八，来电话个咧，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12: 喂，你好，
15: 来，
11: 来，来，来，大组的哈，来电话个咧。啊，特大组的干啦，十组呢哈。爸爸妈妈，你进来啊，佮有咧做化疗、做电疗的，有咧食标靶，你甲人做伙食，你连咪癌指数就退掉啊，你的肿瘤连咪就消掉啊，免一礼拜时间，你只要认真甲食，家宏用生命甲你挂保证，三皇人癌食无好，你食啥物都无好啦。东北师大爸爸妈妈，我家己的丈人致癌四期，食甲好去，这是我。今日摕这十组特大组的，要来回馈予所有全国这东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来位你好，
17: 哎你好，搞一下这特大组的。
11: 来电话给阿你吼，我的同事住伫东石遐厝了嘛，食较好去，暂时拢家己搁出去咧聊啊。来位你好，收人啊。
18: 哎，要迄落三环要大组。
11: 来妈妈，三环要大组的啦吼，来电话给阿你吼。啊啊，那巧的拢会晓买大组的买。

0: 喂
1: 喂，
0: 嘿，妈妈，
1: 嘿，妈妈，
0: 哎，
1: 来，你要买三黄啊？
0: 我要买三
1: 黄。好，来，等那个，
2: 好，你等一下哈。
1: 来，喂，你好，来，西东呀。
2: 喂，郑大哥，你好。
1: 嘿，爸爸，来，你买三黄啊？好，来，等那个呢哈。啊，来，喂，你好。啊，电话拢落线满线吼，因为今日外口兼人听电话，啊，阿华家仔嘛拢伫外口线卡咧，甲你服务啦
2: 吼。
1: 啊，东北时代电话赶紧卡，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哎，王爸爸，
3: 我要三黄咧，
1: 要三黄吼，你有食过无？
3: 嘿，捌啦，
1: 食了好无？
3: 有啊，食了
1: 袂
3: 好啊，
1: 食了
3: 抵抗力
1: 非常
3: 好啊。
1: 抵抗力吼，即食抵抗力免疫力一百一中诶来，这个连食感都
3: 有
1: 啦，有这连食感都食好啊，食抵抗力，食免疫力，简单啦
2: 吼。
1: 来，好，来等下个咧吼，来，
4: 喂
1: 了。
4: 我要大组诶。
1: 是个。
4: 哎，你
1: 要大组诶啊？
4: 好，
1: 来。啊，有得大组诶，你要考虑一下无？你唔好等下要搁写写无哦。
4: 嘿。
1: 啊，
4: 来做大组，好。
2: 好，等待啦吼。好好，安尼你电话起来啊吼。好来，好来，0800-097。098，咱对只家里的咱的新朋友阿伟啊，搁伫只甲咱的东北时段，过来恁讲解一解。小组的就是五盒优惠3000元，大组的12盒优惠6000元，叠大组的总共30盒优惠12000元，开办你，互你感情好利利啦。尤其定定的洗头发尾，皮肤的白皱了的。癌症非绝症啦，咱今仔日若如果本身歹运，但真照着癌的，同款得大组织疗程，上起码一定降低你的癌指数，癌指数降低了，咱才会当延长咱的寿命。癌指数若降低了，咱才有可能阁有一个健全的人生甲家庭啦。因为吼，咱若想看卖啊，普通时咱的毒素食着遐尔啊济着，啉水有水毒。啉食蔬菜农药，蔬菜水果农药毒，甚至咱食足济物件都有即化学毒的，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咱今仔日咱的三黄小儿科的物件，即咱哦会当清肝火、解肝毒，即算简单嘞。咱若如果常常洗头发尾，甚至皮肤白肿了的，即拢总会使帮你做改善。上重要一项就是咱本身啦，如果已经有感情，有咧化疗，有咧治疗，有咧电疗，甚至有咧食标靶，也有咧治疗的啦。咱今仔日咧，咱的三黄拢总会使帮助咱降低咱的癌指数，甚至减轻咱化疗、电疗的痛苦啦。
1: 咱不是大爸爸妈妈，啊，所以讲我都讲啊，我家己的丈人食好伊，我今日如果直接甲讲白贼啊，这是做我家己的口业，
2: 是，
1: 我无需要卖你这物件。讲真正无趁钱，佮兼做口业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视有咧广告吼，你若甲我买无，电视你赶快来当买。三立、明视、台视、TVBS 拢有广告。杨丽一个老演员，咱资深的演员，甲咱代言的大灯人代十几年，食咱的三黄，食到拢无佮复发。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癌症有诶，你做电疗、做化疗，眼视睛甲你阻挡起来，但是最后。肿瘤赶快搁生出来，爸爸妈妈，咱癌细胞，咱要吼斩草又断根啦吼，要让癌细胞未搁再生，肿瘤未搁再生，拄啊干那食三黄有这个机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我太济人食好嘢，啊，我就讲啊，食食咧才算钱嘛，袂要紧啦。家宏家咧大声甲你讲，爸爸妈妈，食癌一定爱食三黄，生癌的你免烦恼，唔免。担心啦，生癌即马有药医啊哈，食咱的三黄就会好啊。电话0800-097-098，今日买一盒送四盒3000元。长辈时代，这电视台你买一盒就3900块啊，啊那两盒吼就6000几块，啊两盒我今日总共啦吼，那大组的等于两盒送你10盒，等于12盒6000块，啊那大组的24盒。家宏甲你送你六啊，开你12000，互你感情好哩哩，互你感情唔免阁烦恼。当时性命要无去唔知，啊！我甲你讲，你若唔食，感情随时化行就行，感情足恐怖的吼。长辈时代，尤其感情你若叫断开去，互断位淋巴啦，断位下海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跳位甲中线去，你连伊性命都无去啊！啊！我甲你讲。咱人的命感情。

0: 这这呢无价值，无价值三千块，无价值六千块，无价值万二块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三千块会当吃好你的癌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肉瘤、生肿瘤的，生头发、尾皮肤白长个肉的，迄都是拢毒素的残留。我讲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啦。较早的人讲发红，即卖人讲发炎，你若无炎无红，你就袂生癌啦。来，
1: 我来为你好。
2: 嘿，我
0: 要买
2: 一
0: 张
2: 迄大
0: 张
2: 的
0: 三环。好，来
1: 等
0: 你
1: 个咧啊！来为你好，
0: 来为你好。
3: 哎、欸，你好，那个三环帮我寄一组大的来。
0: 好，来等你个咧哈。
1: 来哦，
0: 啊，来为你好，妈妈。
2: 你好。我要改只大钟，头拄仔也无听
0: 着。哦，你要只大钟吼，好来等你个咧吼。
2: 不要通知哦。
0: 好啦，好啦，
1: 拄仔正处者优惠都才做出来无
0: 啊？哎，我家己开的。
1: 好来，好来，为你好，为你好。
0: 哎，来妈妈。
2: 我要只大上大钟的。
0: 要上大钟的，你买过无？无要上大钟的。
2: 有啊，我正常加红，你加红吼。
0: 嘿，我加红着。
2: 哦，感谢你啊！你真正我的贵人呢。
0: 嘿，
2: 我甲你讲啊，我今日甲你耽误一点仔时间呐。
0: 嘿，
2: 哦，我差不多
0: 简单得，
2: 一点一当一公去健康检查，检查到细胞有一粒物件。
0: 嘿，
2: 啊叫医生会叫我追踪啊，对0.3过来一直生生啊到2.7啦。
0: 嘿，
1: 我真大粒呢吼。
2: 嘿，有够一空，医生就甲我讲吼，你后一届来单爱甲你转外科啊啦。
0: 嘿，
2: 啊，我单有一届机缘，单听着你咧卖双黄，我单真正买来食看卖啊。
0: 是。
2: 结果我食了吼，开始检查2.7的时阵，开始食错三个月，我阁回诊啦。
0: 嘿。
2: 医生甲我讲剩0.6啊。
0: 哇，恭喜！
2: 啊，我怀疑一个无，伊本来2.7，讲要甲我转外
0: 科。转外科差不多爱开刀啊啦。哎呀，恭喜恭喜！这三环有够赞的，我就讲这我家己的丈人，自然四期全台湾省无挂机，干那阮丈人尔，就是靠三环。
2: 真正嘛，一直要打电话感谢，就是讲你拢做无用的
0: 啊。啊，多谢多谢。
2: 哎呀，
0: 卡起来共分享一下，倒唔免甲我感谢啦。你安尼卡一通电话起来报人食好面，知影讲三环食癌食的好，你会胜过功德，你会长命百岁，甲你恭喜啊！
2: 对啊，我听着要转外科嘛，开始咧烦恼啊，讲爱开刀啊。
0: 安尼吼，好，甲你恭喜恭喜哈！
1: 来，
0: 好来，等等下咧，等等下咧，来为你好，来于林大姐，
4: 嘿，
0: 来你好，要三环哦。
4: 小的一组，
0: 好，来电话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我讲生癌呐，唔相信的，你甲试一届看卖，吼，啊，我就讲啊，我生理唔是要做恁一届，啊，我嘛唔是要恁听，我干那今日的节目尔，我的生理孤孤单单，我今日物件然后你食无好，食袂好。安尼，恁以后敢会相信我？
1: 当然啦、啊，
0: 长辈时代，我现在伫播音界，我会当为一台电台买到105台电台以上超过长辈时代，都、就是靠信用两字，卖面如卖德，这个卖良心甲道德的哈，啊，要甲你治好你的病啦吼，来，你好好收啊。
5: 哦，我这个大红哦，那也较厉害，啊，
0: 这
5: 情况较好，
0: 妈妈你好，
5: 情况那也较好啦，哈，都和你活。
0: 我
5: 500岁嘿，啊，拢卖破病啊，和你安尼家庭圆满，
0: 多谢，
5: 今仔多谢，拢长岁寿，
0: 多谢，好寿啊，妈妈。
5: 我听几工啊，娘，你知啦吼，我有甲你买啊，
0: 嘿，我知我知，
5: 买鱼丸嘿，
0: 啊，食了好不？
5: 鱼丸，啊，今嘛阮查囝。我叫伊食，也未食咧。
0: 好好好，咱的鱼油你放心，这有够赞的吼。
1: 是，
5: 你家红了。
0: 我家红本人，哎呀。
5: 和你
0: 讲过百回，
5: 多谢，
0: 和
5: 你
0: 拢未
5: 死。
0: 啊，无啦，
5: 我听到足爽快，我听到你安尼吼，我是也足后悔，我早间安尼嘛是无去安尼七八年
0: 啊。安尼吼，
5: 嘛是气喘癌嘛，我听到安尼。
0: 对啊，阮爸爸嘛气喘癌，啊，我若早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爸爸都袂无伫咧啊。
5: 啊，我若较歹听到你的节目，我早间嘛袂无去。
0: 不要紧。
5: 你才做偌久啊？你做偌久啊？
0: 哦，我电台做4年。
1: 4年，
0: 嘿。嘿，来妈妈，我电话拢满线，迎接你开讲哈。来电话下咧，祝你身体健康。
5: 好
0: 啦，好，多谢多谢，来你电话下咧
5: 哈。情况太好了呀，
0: 好，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三环真正有够赞的，就对啊啦。咱电视有咧广告吼，来回了。来要三环吼，来到特大组的吼，来电话下咧，啊，我就讲啊。癌症非绝症啦吼，啊，我就讲啊，我一生中啊，卖讲救啥物人，都只听有买到的，金丝大哥的太太啊，丽华妈妈啊，刁富啊，许多 肝硬化指数降袂落来，伊伫中华诶秀团病院检查诶啦，指数安怎都无再调降落来，食咱诶三黄，食甲指数拢降落来啊。中北时代医生都怀疑啊，一支三黄食好，互偌济患者去看医生，看甲医生拢唔相信，拢要讨我诶电话。
1: 是，
0: 嘿啊，来为了秀瑶啊妈妈，嘿来，
6: 你好，
0: 来要三黄哦，
6: 我要三
0: 黄，好来电话给你哈，
1: 好来电话哈，
0: 啊来为了。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来，
6: 喂
0: 你好。
6: 喂，搞假是做迄个大哦，
0: 就大好来行的哈，好好来电来行的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厝的人若有拄啊歹运啊，讲实在，降时就对啊，感情足侪人有诶啦，因为外口毒有够侪哈。
1: 是。
0: 咱食诶，啥物，逐项都有毒素，空气啊毒，食啊毒。啊，我讲啊，癌症非绝症，癌症即嘛，你只要食着物件，就当作一般的感冒咧，甲你治疗，绝对赞的啦。只要你买会着，你的生命就会延长，你的癌症就会好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位了。
6: 喂，我等下有买细组，还要买介绍大组。
0: 好，内行的吼，
1: 内行的吼。
0: 啊，无这点咪就买无啊。
1: 我来电话摇啊，
0: 来位了，来位了。
6: 喂，我要
0: 一
6: 组大组的哦。
0: 哦，要一组大组好来电来叫你啊。
1: 好，来好来哈，喂你好，
0: 喂你好。
7: 喂，
0: 喂
7: 你好，我要一组大组。
0: 好来电来叫你。
1: 好来电来叫。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什么钱爱开，什么钱爱欠，恁家己爱会晓去考虑啦。钱稳导游袂食是身体健康才是咱的。我著讲啊，医生刚才宣布讲，伊活三个月、活五个月，食三黄，食到活三年、五年，到尽拢还搁咧食。食到有够赞，保养到有够赞，有够济吼！来，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7: 你好，迄三黄我一个特大组诶。
0: 来电话下咧吼，
1: 好。
0: 哎呀，来，
1: 咱今日诶三黄哦，毋是干来当治疗即个癌症尔。本身呐，如果肝火较大，清肝火解肝毒，而且你本身有内治、外治诶，拢总会使帮你治较好哩哩啦吼。来喂你好。
6: 诶，我要
1: 买
6: 大组
1: 诶。大组诶，我来电话下哦吼。喂你好，
0: 来买三黄哦。喂，好，
1: 来
0: 来来，
1: 等我
0: 一
1: 下哈。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鳞癌、膀胱癌、肝癌，伫咱遮食好嘅作济吼。
1: 是。
0: 尤其你胃癌、大肠癌，讲真正，你做你家食。啊，我就讲啊，我上家己上亲嘅人体验到，我就讲啊，我嘅丈人致癌四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四期无挂齿。为拄啊，干那阮丈人全国一个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安尼甲你当面看挂保证，吼，住伫嘉义县新港乡。啊，这我阿你讲，癌症着对啊，你癌指数若降落来，降严降防，你着袂阁再生癌啦，你癌着袂阁脱开啦。来，喂了。
6: 哎，啊，我要订一组迄
0: 三黄
6: 特大
0: 哦，好，要特大吼，来你等下个咧哈。
6: 哎呀，
0: 袂歹
6: 啦，
0: 袂歹吼，有食过呢。
6: 真正。有啦，前几啊届啊，
0: 啊，食了哪好？
6: 差足济，我甲你讲啦，人本来拢较忝啦。
0: 嗯。
6: 啊，即摆吼食了差足济，啊，因为大肠算讲我有生迄息肉啦。
0: 吼吼吼。
6: 哎，
0: 啊，这食食个息肉一定连工你都袂阁生啊。
6: 有，我感觉有，我有去检查，有较消啦。
0: 有较消吼，系啊，恭喜。系啊。继续食，吼好。
6: 顶大特大组个啦。
0: 好好好，来电话
1: 来电话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吼。我咧讲啊，癌症非绝症，全国电台对一个敢安尼甲你讲，因为我有好物，我有真正会当治癌的物件，我才敢安尼甲你讲啊。癌症非绝症，来回你好，美丽啊妈妈。
6: 嗯。
1: 你要第三王哦。
0: 我是
1: 讲
0: 三
1: 王
6: 叫你
0: 做。好，来你带无方便电话给你吼。啊，我咧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要有第二福气，先生现主人福，今日若听有第二，代表你。癌有救啊！你唔免阁烦恼讲你癌生癌，唔知当时要翘去生癌，大家拢会烦恼会压榨啦。你只要食咱的三黄，你唔免阁烦恼啊！
1: 来位了，
8: 你好，我甲你买大组的
1: 单。啊，来大哥，咱大多位，
8: 诶，
1: 大
8: 中，
1: 大中了，好，啊，咱新朋友，你电话起来啊，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啊，电话赶紧卡哈。 这不是菜市啊，咧买，逐工买，逐工有。
1: 对。
0: 啊，我讲啊，这自我较早，恁若有听过家宏的节目，就知影。本来伫我的电台咧卖卖啊，到尾也叫阮头家甲我卖去电视台。
1: 是。
0: 我全啊无通卖。
1: 嗯。
0: 啊，电视台人真正卖甲有够好诶，电视台卖甲嘛拢常常咧欠卖咧报诶。
1: 是。
0: 因为大家食，大家好，包括我就讲啊，杨磊大哥，咱资深的艺人，于天的好朋友。伊讲啊，家宏，你若较早讲咧，于天恁早囝都有救啊。
1: 是，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老公早哪知，早哪知，我爸爸特别巧伊啊，就是因为万知影，互我造成遗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希望恁会当食到三黄，会当听到我的节目。别项物件无买，我无勉强。三黄，我鼓励恁一定爱买，食顿来防癌、抗癌、治癌。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拄我干那国宝三黄精粹，电视有咧广告，三立明视、盖 TVBS 台视拢有啦。
1: 是，
0: 来，你好，来秀珠啊妈妈。来，你好，来，你要三黄哦。
9: 我要六千的，啊，恁
0: 讲
9: 上大
0: 组。上大组的万二啦，经济能力稳准来买万二的才会好啦。哎呀，这以后无一定你买有哈。哎呀。明仔载。你住伫遮呢？明仔载就甲你送啊。
1: 系明仔载就你收啊。
9: 我是讲，阮即摆是无安怎买来放咧。
0: 啊，买来放咧，慢慢啊，食食预防的上好啊，预防胜过治疗啦。哎呀，那有生食会好啦，啊，预防未生阁如何？
1: 更加好，你
0: 知无？
9: 啊，你啊，
1: 来，你等我一下啦，吼。
0: 来，等等个。
1: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也未落雨，爱先看厝遐啦。所以吼，咱的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若。即马人啊，够好好，阿伟啊，甲家宏甲你恭喜。但是你如果咱进前，咱厝内底长辈时代，咱的亲戚有捌生过即个什么癌的，不管什么癌啦，咱就本身就是有罹患即个癌症的基因的存在。你一定要提早来做预防，提早做预防，较袂以后真正发生的时阵，再来咧挨爸叫娘咧，再来咧后悔讲当初有啥物歹听阿伟歹听家宏的建议，提早来做预防。提早买咱的三黄国宝精粹来做保养，因为咱哦今仔日介绍的三黄国宝精粹已经治疗足最好的这个癌症啦吼。
0: 来，千个人过啊吼，来，维六于小姐，来，你要买三黄哦。来，好，等你过来哦。但讲当当有人咧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生癌那咧做电疗咧做化疗咧卖食，人咧艰苦咧落头门，迄个时阵你才知影讲啊。早哪知哪听家宏的买三黄来吃，唔免沦落到今日这个地步。早哪知是好话，唔通讲好家财。
1: 对
0: 啊，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爱讲好家财，迄阵啊有听啦吼，唔通讲早哪知啦。好家
1: 财
0: 是好话，早哪知是歹话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吃咱的治癌、防癌、抗癌，咱的三黄是全国销售第一名，因为吼真侪人吃癌拢吃好去。啊，我就讲啊，恁若相信家宏的，我家己的丈人癌症四期，治癌无挂机。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连医生都唔相信的物件，连我都讲啊，连咱丽华妈妈去义大，医生都甲留电话，连基米病院水仁妈妈去的医生都甲留电话，拢卡来甲我问讲，我安怎开发？其实正是所有全国的西医，真济癌症中心的医生，拢私底下咧甲阮买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当伊咧食，甚至嘛有个人私底下。介绍因来食阮的三黄国宝精粹，因为因厝的人有医生，因厝的人食好去，拢介绍来咧甲阮买。好，来
1: 小猪妈妈，
0: 来，
1: 你
0: 好。
10: 我
0: 今仔
10: 定一个岁数的吼，我即要
1: 为
10: 介介
1: 只
10: 个岁数六，
1: 安尼
10: 六千
1: 个。好，你要
0: 来，好，来，等你个咧，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这治癌啦，治无，甲你治无好，无甲你收钱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家宏敢讲，但是爱做会到，啊，家宏做会到未？只要你有你家己一个机会，你绝对做会到。咱人未发炎，人未发红，就未生癌。咱人若癌，就是因为你发炎，慢性的发炎。医生拢甲你讲啊，你这肝慢性的发炎，最后肝硬化，最后肝。纤维化、肝硬化，最后肝癌啦！啊，你人若未发炎，你就无感情啦。
1: 来，喂，你好。
11: 喂，你好，黑山黄
0: 要大桌诶。好，来电来个咧，
1: 等一下哦，哈。
0: 来，
1: 喂，你好，
0: 来，你好。
12: 你好，我要一桌一大桌诶。
0: 公公兄，你捌买过呢？无啥买一大桌诶，啊，食了好无？
12: 有啊有啊，迄块讲得无好哦，迄皮肤拢生有诶无诶。
0: 嘿，啊，食食咧。
12: 啊，食食拢好多侪啊。
0: 哎呀，迄就是拢甲你盐、甲你诶红退掉，甲你降伊啊。来电来个咧，
1: 哈。等一下，哈。
0: 来，珍珠妈妈。来，妈妈，你要爱三黄哦。嘿，来电来个咧，哈。
1: 啊，
0: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尽量去拢满线吼。
1: 是
0: 啊，因为我这点钟有开放较济组啊，新听友有够济，电话有够歹卡的吼。啊，恁家己爱有耐心，为着你的感情，你爱有耐心加卡两届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咱除了生头发尾，定会当吼帮你来做改善啦。甚至讲，咱本身有内地、有外地的，大概变数变甲放甲老废老地的，赶快三黄国宝精粹来搞做保养，来搞做治疗。咱的内地、外地嘛，你好利利啦。
0: 洗干净对家己已经失去希望的，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给家己一次机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来跟你讲啊，你咧化疗、电疗、食标靶就对啊。你甲挂三黄来吃，癌指数随降落来，肿瘤随消去啊。今日我来讲啊，足侪听友开来，也有膀胱边啊生肿瘤的，食食咧消去。一个啊，这个水疗妈妈啊，一个财务大哥，肝指数降袂落来。医生讲你肝硬化无可能降啊，结果嘛是甲降落来。我家己我得搁再一次讲，我的丈人致癌四期，食我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啦。我一个乡亲叫阿祖，着口腔癌，食咱的三黄国宝精粹，食甲无挂机，食甲嘛无开嘴巴，口腔癌。
1: 是是哦，阮家有一个错档的，伊本身吼肝指数当初1200+。哦，阿姨，这吼酒精性肝炎，结果啦，食差不多两礼拜了，这个肝指数降到剩600+尔啦吼。
0: 来，你好，来天龙啊，爸爸。来，你好，要三黄哦。
13: 要一组六千的。
0: 好，来电来安尼吼。
1: 好，来。
0: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就讲啊，钱唔是用性命买，对啦，吼，啊，钱问导游未吃钱，你若生癌。到时你要去电疗、化疗，迄种痛苦就对啊，你会惊死啊！
1: 是，
0: 系啊，来位了，来风吹大哥。
14: 我要甲买，
0: 妈妈，
14: 高雄啊，买款你都。
0: 生阿哥。
14: 诶，买，嘿啦，要甲买安尼卡袂住。
0: 卡袂住嘛，就电话拢满线来，你电话去啊。
14: 诶，好做。
0: 我高雄啊，老妈妈。
14: 阿妈啦。
0: 哦，阿阿妈。
14: 安尼会走无？
0: 阿阿妈，你电话去咧，阿阿妈，我高雄啦。
14: 我
0: 你
14: 讲，我定要
0: 甲
14: 定
0: 说做。好啦，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阿妈电话过来哈。我家宏这阿妈刚刚一直讲，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甲你卡来。
1: 喂，你好，
0: 来喂，你好。好来电话过来哈。
1: 好来，
0: 咱这新听友够侪，少年听友拢知影他们要甲咱
1: 变哦。观念拢真好啦。
0: 我就讲啊，预防胜过治疗，无感情的先治疗，甲盐甲防降落来，你都袂生癌。盐啦，红无降落来，你保证生癌嘛？
1: 来，喂，你好。
15: 一
1: 组
15: 一组。
0: 有买过呢？无要哪要得多诶？
15: 正经，同事介绍啦，都长期坐办公室，然后痔疮啊，同事介绍啊，讲食这有效啊，买说，我这唔相信啦，啊买说多诶，来食看卖，啊，就真正有效啦。
0: 有效吼，好，来电话今日多谢哈。
1: 好来，
0: 好来，喂，你来珍珠妈妈。诶，啊，你唔收卡？男子会吃拢不要紧，嘿啊，来电来加嘞吼，拢不要紧，我的产品你男子会吃拢不要紧，来你问外口吼，来为你提醒啊，提醒啊，爸爸，
16: 咖啡
0: 三黄，
16: 6000
0: 的好，来你电来加嘞啊，来电来0800-0997-0998，无爱生癌的要治疗癌症哦，哎，东北时代一通电话，用一个观念甲改变，给家己一个机会，我都讲啊。今日癌啦，甲你食无？你打电话来甲家宏干交，即落夭寿骨的代志，我唔敢做哈。这是真正有够侪人食好诶。电话0800-0997-0998，甲我买无？甲电视台买？来听歌啦哈。
1: 好来，刷卡熬夜啦，好不？
0: 迄座数超过伤侪啊。
1: 是吼，0800-0997-0998。

0: 来哈，这首歌是咱台中蔡大哥所点播的歌曲《我问天》啊。最近的歌曲哈，小套较厉害啦。啊，咱啊如果哈进前听不到，还是想要点歌的，哦，最近拢会当着的叔叔敲电话来点歌，甲阮小姐、甲阮助理讲一下哈。啊，阿伟着的叔叔会帮咱爸爸妈妈来做安排。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讲实在，今日如果甲电话像安尼满这种情形，无搁再买啊，我对家己良心袂当过。
0: 是
1: 啊，做电台做节目来当救人的命，会当报人食好产品，这才是我一世人的宗旨。
0: 对。
1: 啊，最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今日最后一届开放吼啊，我真心中。甲长辈时代回一个实例，如果以后甲无个买，啊，恁着甲电视台买，虽然有较贵，但是会当救你的性命。啊，你今日若有福气听到，今日所有恁买的拢我承受啦啊！我才甲你含电视台算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家宏的魄力，家宏愿意承受恁所有今日买了的钱，拢。大王开，今日你都若要治好你的感情的，做你甲卡起来，特大组的甲顶落，我保证你的感情会好，保证你癌细胞会降低。我都甲你讲啊，唔免动刀啦，嘛唔免做化疗啦。阮丽华妈妈讲的一句话，大王啊要卖产品，哪位都食无效的，连癌都食好啊。伊的鳞癌就是予我甲治好势，燕巢丽华妈妈，台南。水人妈妈，腰椎病我甲治好诶，腰椎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癌症非绝症，即句话敢若全国家宏家大声甲你讲，你只要生癌，生啊鼓励甲食，癌指数一礼拜内底若无甲你降低，癌指数一礼拜内若无甲你控制，安尼我甲你讲，我十倍钱赔予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生啦遮尼有自信，即项物件互我心疼。嘛，互我心欢喜。听的是我若较早知影嘞，我的爸爸真了搁伫嘞，心欢喜的是我的丈人自然无挂齿，高进活甲好势好势，食物件拢总甲正常人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电台，如果人生改当像我安尼，会当救好人的病，我无趁钱一世人，我甘愿。我甘愿用暗时的时间，我无卖物件嘛袂要紧，我含爸爸妈妈。在空中做陪伴，我敢讲一句话：家宏比你的后生、比你的早嫁较有效。但是我无法度伫你的身躯边甲你照顾，我嘛无法度一个人应付正人，因为我唔是郭台铭。但是我用上省的钱，予恁医恁的大病、癌症，会当予你食讲会好的。拄啊，敢若三皇国宝精粹，嘛拄啊，敢若家宏敢甲你证实，嘛拄啊，敢若阮会当卖予电视台，伫电视台正式广告。广告讲这食癌的好，杨丽就是亲身的体会。十五年前生肠癌，到近十年来都唔捌复发，连一点啊癌细胞都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电视台咧卖3980元，我今日卖你3000元，买一盒佫送你四盒，买予你食一个小料亭。啊！若要食一个大组的，就是2小组，十盒加送2盒，6000元，开你6000元12盒。啊！若特大组的，就是要予你食大好的料亭，24盒，我家己阁送你6盒，开你12000元。爸爸妈妈，12000元会当创啥？食一顿餐厅，食一顿饭都无够啦。但是12000元会当救你的感情，你要相信无？啊！你若唔予家己机会，我家你讲甲。嘴甲全破都无效啦，但是你只要你若肯相信，肯予家己机会，癌症袂死啊，癌症绝对袂予你，因为安尼丧失性命。只要你肯食，只要你肯相信，家宏会予你有信心，会予你对阮的节目产生希望，会予你对你的人生产生希望。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要卖这栋，真欢喜。但是嘛，真艰苦。艰苦的是讲，我有可能以后伫电台拢袂使阁卖三网啊。吼，恁拢爱甲电视台买。
0: 是。
1: 啊，过来，第二我烦恼的， 是三黄愈来愈少。你真若赶紧食会着，赶紧先甲食预防，胜过你以后咧治疗。爸爸妈妈，一支三黄国宝精粹，深蓝的黄金，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大家逐天拢买甲变变叫，电视台逐天咧补货，电视台逐天咧无货啦。吼、哦，啊恁电视台哪有看到？你会当卡去甲问，看家宏有甲你讲白菜无？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丈人住伫嘉义新港乡潭大川，自然四期无挂钱呢。啊，我都甲你讲啊，这亲身的体验啦，吼、哦。啊，我讲我无可能就惨我家己的亲人，
0: 当然
1: 我家己的外甥啊，目睭生肉瘤，自出世就生啊，食甲够紧，已经拢好去，肉瘤会当好。啊，我讲啊。未生、未发炎、未发红，你就未生癌啦。百病胃炎起，百病胃毒而成。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生癌的免惊，生癌你唔免烦恼。生癌我甲你讲，一半烦恼死的，一半沾着药啊死的，一半无去治疗死的啦。吼、哦，啊你只要你若肯相信，医生甲你宣布三个月、五个月。干那我周遭看到的几啊十个人，拢已经活三年过五年啊！因为食啥？食三黄国宝精粹，食酸啊菇，正港的酸浆菇，就是全台湾干那家福的节目有尔。啊，这个产品就对啊，食好癌症的不计其数啦吼！啊，长辈时代，互你家己一个机会。我讲这样物件有偌好，你家己唔相信，你唔给你家己机会，你甘愿三千块要欠起来，甘愿六千块要欠起来，要去做电疗、做化疗，以后癌症赶快去复发啦。啊，我讲啊，要食，让你癌细胞未阁生，只有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了、欸、来秀英啊，妈妈。
2: 你好。
1: 来，你要买三黄啊？
2: 唔
1: 是，紧张啦。
0: 系啊。因为哦，就惊
2: 激动，我听到真艰苦。
0: 就惊爸爸妈妈买无的啦。
1: 啊、
0: 因为吼、哦，大家吼、哦，阮拢是关心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拢希望吼、哦，恁会当顾家己的身体啦。
2: 都爱爱是咪咱人啊，要安尼做做好个阿婆，你的先生谢谢。
1: 好，来你等下个咧
0: 啊，谢谢啦。
2: 我咧学会咧拜佛咧啦。
1: 啊，你好，系啊，阿我嘛拜妈，
2: 我讲讲咧，
1: 阿我嘛拜妈，我嘛拜妈做诶，
0: 系啊。好啦，你
1: 等一下咧，
0: 感谢你啊！
1: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唔免替我艰苦。家宏就是烦恼恁买无，家宏担心恁的病情，家宏烦恼恁的生癌，因为真百毒胃炎起啦，啊，咱食的拢毒啦。讲真正的，食的糖就像阿伟讲的化学毒、农药毒。吼、哦，啊，出去输的空气毒，
0: 逐
1: 项都毒啦。
0: 甚至哦，咱长时间食慢性病毛西药毒啦，即个毒素拢会累积伫咱的体内。今仔日若如果我都甲排出去，都是咱福气。但是你如果若无我都甲即个毒素甲排出来体外，以后累积了后，变就变炎，就变癌啊。这就是咱即卖癌症的生成，为什么会遮济？就是咱长时间食了太济毒素。农药毒、西药毒、化学毒，这些毒素拢会造成咱身体诶癌症的产生啦。
1: 愈早食愈紧好啦吼、哦，爸爸妈妈啊，听有着福气的人啊，我就讲啊，人是缘分缘分啦吼、哦、啊，先生下乃主人福啊，你今日若听有着的，代表你福气够啊，代表你要长岁寿啊啦吼、哦，啊无我就甲你讲啊，生癌的就对啊。寿命有限啦，啊，咱卖吼生癌，甲咱造成咱生命威胁。咱今日食三黄果宝精粹，拍倒癌症，甲咱三黄的当个拍倒，甲咱三黄的敌人震落倒，就是唯一三黄果宝精粹。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九啊八，伫电视台有咧卖。今日甲恁优惠三千块，买一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下佫加送两下，六千块。特大组的二十四下，加上送你两下，万二块，保证你癌的断症，癌的好去，癌细胞会无去。我就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听加上一句劝，癌症会好啦，癌症你免惊，只要你食着物件。我就讲啊，我的丈人本来无抱着希望的，本来要死的呢。真正，伊讲纸挂起来就要死啊！
0: 是，这是人
1: 救阮救阮丢人一命。
0: 对，
1: 系啊！我来讲啊，啊，恁拢哪像我家己的爸爸妈妈， 我希望讲恁拢大家身体勇健健，咱卖滴滴这杂杂滴滴吼，啊，这癌症皮肤白上扰吼，啊，这毒素掉入体内，啊，你烦恼癌当时唔在巧伊，癌当时会摊开，只要你三黄果包甲食，免烦恼啦，袂阁摊吼，会甲你的癌缩小，袂阁摊开啊，袂阁摊去别位啊，长辈时代救家己的性命，用家己的手，卡家己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咱小组的就是五盒三千块，大组的十二盒六千块，大组的三十盒一万两千块，开办你，让咱感情好利利啦，感情非绝症，尤其咱本身常常生头发尾，常常白上料的，咱若如果有一挂粉油。百里话也是吼，咱咱这新传南山爸拢总是帮你来做改善，为你好。
1: 来，好机啊！喂，爸爸，来，你好，要上网哦。来，我加红啦。
3: 加
1: 红
3: 啊！
1: 嘿嘿，
3: 要。我改加油真诶啊！
1: 好。
3: 做好了，你诶做啥东西？
1: 多谢多谢。
3: 我头我做完啦。
1: 好好好。
3: 放较久有要紧无？
1: 不要紧，这不要紧，这当放年半。
3: 能年半尔。
1: 嘿嘿。
3: 年半尔。
1: 哎，当放两当，你若卖拍子，其实不要紧。
3: 室
1: 内
3: 啦，
1: 对，要去其实放两冬不要紧，但阮是因为有啊法规，阮写年半，
0: 哦，这拢大做诶，这拢
1: 只要无甲你，伊无甲你碰开，就拢不要紧啊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那听两点钟诶，继续听啦吼。
0: 是
1: 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9: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11: 肖。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4: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5: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4: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5: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电报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虾米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有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去挂号。
1: 要寄什么呢？
0: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1: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0: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4: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3: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真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阿公，地动啊！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6: 一大沙波盖大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7: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大家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判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新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下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

0: 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咧？咱政府敢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咧？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只嘛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李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欸、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健康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又过每日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5-7234-5，0495-7234-5。咱台湾人讲吼，伫元宵节的时阵，查某的咧爱去偷晚餐，才会嫁好翁；啊，若查甫的咧爱去跳菜鼓，才会娶好某。元宵节的时阵，我唔知我咧创啥，我已经无去了这个机会，所以点两工啊，我去宜兰上课，我顺耍去偷晚餐。宜兰的三星葱真正有够好食呢，其实开钱吼。小看会惊这个食虫啊！我虽然唔是食菜的吼，不过有真济物件我唔敢食，像牛肉我就无啥敢食，羊肉我就无啥敢食，有臭痕的我嘛唔敢食，啊，这个蒜头我嘛无啥敢食，虫啊我嘛无啥敢食，还有迄个味我会惊啦，并唔是讲啊我是啥物球刀啦，也是讲我是虾丸，唔是，迄个味我都会惊。也唔过三星葱吼，迄虫啊真正是甜，啊，佮无迄个虫啊迄款。迄款臭很，迄款臭车，真厉害呢！我有问啊，我去卖葱啊，这个头家讲，是安那这个三星葱哦，伊会甜，也毋过伊无迄个葱啊，迄个臭味。伊讲，因为伊呾笋啊嘞，又砍，规支迄个白吼、哦，葱白是种咧土内底，所以就无迄款臭味。啊，这个规支吼种咧土内底，你要偷卖葱过好红，你咧卖的时阵，你也比较有成就感。所以，阮才办这个农场，予大家来偷卖葱过好红。这葱啊卖起来了后，我就开始哦，沿路伫这个仓库遐在哪行哪唱，偷卖葱过好红，偷卖葱过好红。真欢喜哦！哪行哪丢，等于农场，等于呀哦，就带你哦去一个池啊内底哦，又挖一个水池吼、哦，底下开始洗仓，洗仓了后，佮带你去倒，佮带你开始切仓，切仓了后佮调味，调味了后佮带你做这个葱油饼哦，你家己去买的葱啊，家己做葱油饼来食，迄个皮家己烂。当然真无家己煎啦，也毋过伊绝对知影讲你包的是倒一个，又按迄个有烟的几号吼，放倒一个再按好好的吼，所以哦，我家己去包这个很慢的三星葱的这个葱油饼，佮家己包的真正有够好食，哦，有够趣味，有够好耍的，佮家己包葱油饼佮煎来食，有够好食的啦，哦，我回来吼，我佮佮买一包葱啊回来，真正迄虽然唔是我家己慢的。也唔过提灯下厝啊！哦，冰两工，迄葱啊，敢若蒸两尔，都有够好食，无迄个味。我足惊葱啊，足惊蒜头的。也唔过食迄个宜兰的三星葱，果真名不虚传。我回来吼，我就甲大家讲，哇，这真正是好耍的所在。因就甲我问，啊，买一片葱啊，偌济钱？恁要听无？去遐个农场买一片葱啊，哦，啊去洗葱、切葱，啊个包一个葱油饼来食，安尼偌济钱来？我还记得吼，我还记得，得一套操作猛如虎下来，头班仓佮佮你嫁好翁，虽然还袂嫁出去，嘛佮无佮我介绍一个翁，嘛佮我收，敢那220块。哎、欸，买一杯仓，啊佮佮你洗，佮佮你切，佮佮你包，220块呢，比你咧包葱油，比你卖葱油饼还好赚，真正。后摆我若有钱，我嘛要来买一片地。转来种三星葱，予大家去卖，吼、哦，查某的卖，查甫的跳，安尼我就收钱啊！你看即卖人，无啥代志通做，去共做工班，去遐共做工，去遐共班长啊，搁爱钱予人呢，搁爱钱予人呢，哎、啊，只啊，你要食伊的中道顿吼，伊、哦、就用一个葱油饼予你食，要食伊中道顿，搁爱家己包呢，啊，搁爱予伊钱呢，你看即卖钱，真正诶。咱若是来趁你看的较好趁，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我去真济所在上课，
我都会去当地吼，找一寡无同款的生活体验去体验看卖啊嘞。虽然听起来讲啊，你去人做工个，佮摕钱予别人，虽然听起来感觉真好笑，也毋过上无我算了真欢喜啊，吼上无我感觉有体验过啊，袂歹呢吼。佮来听一首歌曲，再佮转来咱的现场。我佮即马也佮咧想啥？头班舱过河岸，头班舱。今晚咱卖班舱啊，咱来去班神头。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啊，各有要来回答吼，咱大哥大姐一个问题，伊讲开始啊，咱别人的节目主持人啊，人咧唱歌吃口音，安尼在咧做生意呀，安尼在咧主持电台呀，啊是安那，你得爱去学啊侪物件，啊无你得去摇唱上班就好啊，无唔对，甲你报告，在下就是伫摇唱上班，啊我敢讲。可能阮头家感觉我较适合来电台，第一只主持，所以伊甲我阁拨一个工课来电台只主持。无唔对，我就是伫摇唱咧上班。阁有一项代志，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先啦，阮头家虽然我伫电台主持，做了嘛真顺时，感谢大家对凯西的疼痛甲照顾，才有凯西伫电台做甲较顺时。不过，阮头家伊嘛是不关系，拢是送我出去进修，甚至互我甲阮内部的主要的这个艺术团队，也个研发团队，交互我伫咧边啊，甲因做伙开会，甚至会当参与着开会来讨论。是安奈爱安尼？阮头家有甲我讲，伊讲凯奇，遮尔啊济年来，你对着公司一直不断的提升，一直不断的进步。这就是阮对你的栽培，阮一定爱对你栽培。阮希望讲你会当伫个遮做个久久长长，安尼嘛是对听众朋友的一款负责任。再来第二项，咱无爱做甲别人同款，毕竟开始你出嚟是代表着咱的摇唱，咱毋是伫遐咧嘻嘻哈哈哦，嘛毋是讲嘻哈，咱毋是咧唱歌跳舞，安尼来讲产品咧，像安尼家会当。那讲，干那会晓唱歌、跳舞，干那会晓画，无任何的专业背景，无任何的专业背景，无任何的专业知识。你讲伊外高来选产品来吼，咱来听众朋友，外高选产品真的是严选吗？他要从哪里去选？有任何知识去选产品来哦，人客无？无法度，有任何的知识去判断这个物件对咱的人体有好无好无？无法度，伊干那提来有利润的卖，提来有利润的卖，安尼个药房有啥物无同款？今仔日你去个药房，阮头家吼，捌带我去呢。你讲开始，我即马带你来去间药房吼。我讲我要买一个这个止痛药啊，你甲看这个药房的安那甲我说。我讲你是安那要带我去一间，伊讲这间特别好洗。我讲好。安尼我起来，我看伊安尼甲我洗，洗了若无清气，我就出来甲你洗。因为，阮这整卡药房吼，你要买啥都有啥，啊，毋过伫个都市，较都市迄边诶药房竞争比较大，竞争比较激烈，伊嘛是爱生存啊。毕竟药房伫个遐，伊个租金有时啊，这个店面吼，一个月八万、十万拢爱呢。药房阁开大间，八万、十万的店面，哎呢？入去我讲我要止痛药啊，伊就开啊，开一盒姜黄给我。伊讲哦，你若要食这个止痛药啊，我建议你，你阁买这个姜黄来食。这个姜黄哦，一盒790，你买这个姜黄来食，安尼你的止痛药啊，则袂去伤到你的腰子。我买一个止痛药啊，可能才100块，伊叫我阁买一盒700+的姜黄。哦，啊，讲完我无甲应咯吼，伊马上就去讲啊。你若吼要这个止痛药啊，一下有效的，来，你搁加这个什么牛樟芝，这牛樟芝食落过关，过关关啦过好，你药啊食落就较有效。这个牛樟芝得啊贵啊，这个牛樟芝得啊1980啊。我要买一个100块的这个止痛药啊，给我一个700+的姜黄，搁我一个1980的牛樟芝。一般哦，那像这去到遐穿一个白衫，你哪会知伊是药剂师，唔是药剂师？伊叫你买大部分的人就买啊啦，要买一个止痛药啊，哦退烧药啊，尔2000+块就搁甲开落啊。又专业无专业，唔知影，伊就是要叫你买，因为无买无业绩，业绩无够，无多付店租，业绩无够，伊还用扣薪水。我唔免啊，我就是第一药厂家，我就是爱甲阵个药厂这个看板改搞好。我爱真正有我的专业，才会当伫电台来讲话。你敢知电台一讲话，可能几千几万人听到，这有社会责任伫遐呢。阮公开来讲话是袂当乌白讲的，真正敢若乌白讲，来你点歌，我唱歌，唱完了后，来哦，这个物件好，这个物件赞，这个食落变，这个安尼讲，啊你就买啊。
啊买落去啊，知影你是食效果的，啊是食到这个心情的，啊也是讲买到有的人真正的。买回去，伊开后开始看，开始后甲你讲吼，哦，这药啊，这偌好嘞呢，这一盒才300块尔，就甲摕来，哦，伊的成分热热长，你敢知影？成分这么长，伊讲大行这么有，啊，一粒胶囊这么细粒，成分长哦吼，大行拢有哦，胶囊这么细粒，内底阁有掺面粉，我无甲你骗，真济诶健康食品内底掺上济，就是面粉呐、豆仔粉呐，啊，毋过一下你看袂出来，伊一看就是面粉。哦，一看就是豆仔粉，啊，佮佮你掺一寡糖，吼、哦，啊，安尼食米粉、豆仔粉佮掺糖，啊，一个做面包哟。坑内底坑上济就是迄尔，哦，啊，毋过伊讲糖有效的原料拢掺，原料有效成分呐，食了无够是一寡效果拢无。佮有真济大哥大姐，我嘛是毋知影，你的头壳、你的脑筋是安怎想的？

开钱，食来要来伤身体哦。我迄款嘞，我真正我就买袂啊，我卖你，我有业障呢。我卖你，我开始我无咧黑白讲话，而且我有啥我就讲啥。真侪人卡来开始直接买袂，真正我买袂。伊讲伊就是要食真久的，不管嘞，我要买俗的，要食真久，我讲我无。你若感觉食好，你就去甲别人买。啊，我嘛唔敢甲你讲食有较俗的。伊讲开始。啊！恁做药厂呢？药厂无多比别人较俗。我讲，安尼恁奈袂去甲迄做劳斯莱斯的讲哦？啊！你平平做车，你卖到一台几六千万呢？你毋是讲你做车？你敢无多做一台较俗的劳斯莱斯？你是安尼要做几六千万呢？啊！劳斯莱斯伊就讲啊，啊！我敢袂当做顶级的车？我是安那倒爱来安尼乌白斗乌白做，做迄无安全性的，啊开无什么开无两年，开到一半爆炸的。你油脂就歹去，甲开车开到一半爆炸，毋是嘛同款？一分钱嘛是一分货嘛，安全系数高诶，甲安全系数低诶，计数都有差啦。成分浓度较好诶，成分较无好诶，计数都有差啦。啊，若讲吼，像譬如讲啊，较贵诶、顶贵诶药草，冬虫夏草，你用真正诶冬虫夏草，还是讲去外口虾米虫草甲腌做粉诶迄款诶，无抽精萃取的腌做粉。伊迄冬虫夏草有烂去的，你知影无？迄款烂去的是一寡计数拢无的，无任何的用处的迄款的冬虫夏草，足济。哦，啊，毋过伊就知影讲有诶，即个药厂伊介意即款的冬虫夏草，所以伫大陆迄边有诶人，就甲即要单调，佮另外包一包真大包送上诶，人有诶人就捡转去啊，讲我系嘛冬虫夏草啊，啊，不过伊迄是人要单调的笨手。用笨手来去做，甲用真正成分摕转来，过来抽精萃取的，倒一款会较贵嘛？你无，我嘛无去用扫笨手来买呢，因为扫笨手食无效啦，佮较俗食无效，对阮来讲吼、没有好处，因为阮要是长期的经营，而且是要做口碑，而且阮是要甲品牌做出来的。要做一个品牌无简单，阮毋是要做生意，阮是要做品牌，要做品质无同。哦，一般有个人就是你来接口印的啦吼，啊口印完爸爸妈妈，啊过来我就来，这拨一挂来卖，迄拨一挂来卖。啊，若有问题，你家己去找厂商，阮无咧卖这啊。啊，你家己去找食，无咧卖这，等下东升咧，东升嘛同款啊。这款的拨几项啊，迄款的拨几项啊，啊这拨几项啊，伊逐项拢卖啦。啊，逐项拢真俗啦，吼、哦，逐项拢卖，逐项拢讲甲真俗啊。啊，若有问题，电话转来转去，找无人，找着人啊，佮甲你讲，你家己去找厂商，迄阮配合的尔，阮嘛毋知影。讲啊，恁都安尼讲，迄讲是厂商咧讲，也毋是阮咧讲啊，你家己去找厂商，电话卡去，哇，迄嘛是去共拨来卖，佮卖互电，佮卖互电视，佮卖互东森某某去卖，找无人啊，含药厂伫倒，伊拢毋知影啦，得人一手拨过一手安尼卖啦。你看半三四手啊，佮卖到这个电视遐去，佮卖遐尼啊俗。你看伊的成分是啥？佮你家己想啦，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阮头家是安那爱送我去进修，我才知影虾米是真正好诶，虾米是真正无好诶。我才有法度徛咧我顾客的立场来去选择着产品，推荐着好诶产品。你讲是毋是？我若无迄个专业，阮头家讲我嘛不配伫个这个电台来遮讲话。所以伊一定爱甲我教育，再教育，互我会当对着阮公司来进步，这嘛是对咱的人客来负责任嘛。哦，所以我会定定拢去进修。虽然我做节目的方式、讲法，甲一般的人哈无共款，也毋过阮就是实在做，用实在的产品来甲你交朋友。啊，那开始咧，我就有啥讲啥啦，我嘛。电台头顶是安那，我普通接电话是安那。不过即马因为生意已经做真稳定啊吼，买过会过来买，买过会过来买，所以人客一天比一天更加多。啊，接电话已经有专门的客服部门啊。哦，阮即马呢分工也都比较完善啦、啊，有专门客服部门啊。啊，凯奇的做凯奇应该做的代志是安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理解。阮是安那节目会甲人无共款，阮的主持人是安那会甲人无共款，因为我是徛咧你的，阮头家毋是我，阮头家徛咧你的人客的立场来去做代志，真真正正设身处地的在替你想，袂当讲无负责

啉啊，我就是倒位有利顺，我就袂啥，这是袂使的。这要长期行落去，绝对会出问题。五年，得叫你行五年，得叫你行十年，绝对行袂落。因为头家当初对我的设定甲教育是对的，所以阮即马才会当愈做，人客愈来愈稳定，一天比一天更加多，人客一直加起哩。因为当初做的甲即马，阮做法是对的，得到了客人的信任。而且我的售后服务也很好，不是说那个厂商你打电话去那里，那个厂商你打电话去那里，我们就是一手来给你做负责，你也不用怕，我们给你扣得掉，我们给你会挖口子，也不是去这拔一个那拔一个，我们就是只卖我们皇家制药。而且凯奇再加上我们的团队严选，你敢知道要在电台要卖的产品不能黑白卖呢？因为听电台的大部分都是身体较无好的，要无就是年岁较大的。即马网络遮尔流行着，手机啊啊遮尔普遍着，即一个无欢喜手机啊摕出来的录啊，一个有问题手机啊摕出来的录啊，开始报新闻啊，报爆料啦，马上就报啊。阮这拢八十外岁、九十外岁咧食，不能开玩笑呢。一开玩笑，阮公司就会有问题呢。对不？啊，像迄遮尔啊大间的公司，伊若无讲为细节去做好，像迄日本遮大间迄个公司嘛出问题啊，影响着足大，你讲是毋是？阮虽然无甲遮大间，也毋过阮为细节做甲真好哦。阮细节拢爱甲你顾好到，人咧出问题的时阵，阮 OK 无代志，阁会当继续咧服务，甚至人客阁有信心讲吼，哇，好你家在，阮是食皇家制药的，毋若有效果尔。也更加安全，无唔对啊！阮检查的比政府甲阮检查的也更加侪，因为阮的人客，尤其电台这个通路，八十外岁、九十外岁的真侪，真正咧食食爱替伊啉落去、接入落去的物件，爱替伊特别的把关、特别的注意哦。也阁有真侪人即马拢有三高的药啊，绝对拢加咧食的啦，吼、哦，拢有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食侪食少尔，上惊讲。跟你食这药啊，慢性病药啊，会去强碰到未？阮咧特别的实验，搁爱去做着这呢，跟你的药啊，未去强碰到呢。无那强碰到，我老实讲啦吼，咱卖讲食啦，咱迄我嘛唔知食吼，啊这就真正发生诶，我胃真高呗，卖这个血压的药啊，卖这个糖分的药啊，要唔过伊的人客拢随食，拢随分去，有效无？有效啊！啊！毋过身体啊，迄个吼，随食拢随分去，马上食，马上话，马上食，马上降落呢。伊迄款就是互你马上食，马上降落，佮加上你这个家己食慢性病的药啊，所以你就安那降一个收紧，马上昏倒。伊那西药咧，互你马上压制尔。你讲长期间一段时间食落，会当维持着你的血压降较低，还是讲血糖降较低无？无法度，伊干那会当互你马上降低，也毋过有危险性。你若雄雄徛倒摆的时阵，啊，食完啊，我要来买一个豆奶嘞，我倒摆徛出去，我徛第五分钟的时阵，拄啊摇啊摇好，拄啊行，开始人工去，人拄啊，怎安尼昏倒呢？徛倒摆徛一半昏倒，差一挂人教室，你知影无？我无甲你讲生笑，真正差一挂教室呢，迄个人客讲伊，我差一挂人教室，我那安尼食食的怎有降落无？有啊，降一下收济，我怎昏倒？啊，长期嘞，长期唔那无降。个甚至个压起来，个个去看医生，伊啊药啊个加重诶。所以咱是要维持讲身体愈食愈健康，毋是马上食。我看到迄天就马上有效果，要毋过食愈久愈无效果诶，迄款袂使，迄款就对你身体有影响啊吼，袂当强蹦一下。阮咧做药啊试验诶时阵，食品试验诶时阵，第一甲咱食药啊绝对袂当强蹦，因为大部分诶人拢有咧食药啊。这点我嘛考虑入去，别人敢有考虑，我唔知影。要唔过我有法度做到这点，所以人家会安心呐，别人才会安心呐。你若讲我敢要变俗，要唔过无安全，我唔爱做。有钱要做外俗拢会使啦。有个人讲哦，开始啊，我到迄你看迄个阿伯钱吼，甲阮头家讲啊，开始啊，你看阿伯钱，我阿伯钱差不多掠伫个五十块，啊包装的钱差不多二十块、七十块，啊药啊钱吼。你就搞俩三十块安尼就好啊，包装起来算算的，煞比药啊搁较值钱的，有无？嘛是有人咧做啦，啊，袂有啥，袂有贪的人啊，啊，
人咧食，我嘛咧食，啊，食啥唔知影。哦，哎哎，讲啊，这成分咩啊底？成分无要紧啊，食袂死就好啊。有人咧做无？有人叫咱咧做无？有呢，我无甲你骗，有呢，真正有哦。啊，伫咧电台卖无？我唔敢讲啦吼，所以哦，人要买的哦是安心，有的人要赚的是钱，要唔过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要打我们的品牌哦，我们要做我们的品牌，并不是甲赚钱放在第一，品牌该做好，品牌该做大，品质够好，我们就会一天做比一天搁较勤苦。因为人客对我们的信任是一天比一天更高，真正人客以前我不相信，刚开始做前三年，你说要给我介绍人客我没在信，哪有可能啦，他们如果吃这个又来吃就不错了，又给我介绍人客，不过开始做到现在要10年了，我老实说介绍人客差不多占了50%，给我介绍的就占了50%，所以我没在做节目的时候电话也是一直打来，电话也是一直打来，就会安心啦，伊甲阮介绍伊真有面子呢。伊讲吼，介绍一个一个有效，介绍一个一个有效。啊，要找服务哦，绝对拢找有安心。迄东森某某阁找无咧，啊，有诶电，阁甲有诶电视买，也是电台买，讲啊，你去找厂商，迄我嘛唔知。真正诶，阮干那服务吼，可能下当排咧人诶心目中诶前三名，所以我有5%，真正是拢大哥大姐。听小凯是相信的皇家制药替我来一直来介绍哦，啊，互阮公司支持，阮公司支持到凯奇，凯奇在家深深一鞠躬，谢谢你，感谢是你叫凯奇阿妈，感谢我的头家对我的这个教育，对我的看家，甲我即马叫一个正确的这个思维逻辑来服务着大家，真正我真感恩每一个人。感恩到我的头家，感恩到我的公司，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开始讲的真正拢是我的心内话。有个人无多理解，讲安尼做节目，我就去做节目就好啊。唱歌你也袂晓，口音你也无，啊，搁爱去上课，上啥课会晓卖就好啊。卖我嘛不在行呢。啊，若讲安尼稳稳啊做，实实啊做吼。所以我可能较会使，讲我想要讲的，讲你想要听的，带予你无同款的感觉，这才是开启要予你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我觉得大哥足趣味的，伊甲凯奇讲哦，凯奇啊，我来讲哦，我即卖年岁大，啊，不过我嘛是足孝顺小姐。啊，我有咧食这高血压的药啊，啊，我阁足惊，我讲惊啥？惊你无聊？唔是，我惊讲哦，我无法度，啊，我讲无法度。我到底要去，开始我嘛是要去，啊去我嘛是惊，惊啥？你搁惊啥？我惊讲我去的时阵，有个人讲哦，啊嘿，有无去玩啊？怎中风？啊伫个小姐上骨头顶，我讲较惊你就卖去啦，你安尼哈不受鬼，哎呦！伊讲我开始啊，这我都解决无啊，哦我就惊呢，哦，因某伫个边啊，一直甲骂啊，我敢敢讲？我唔敢讲。不过我感觉这个问题吼，我有学到，哎、欸，我唔是有回去大陆甲上课，但我冇上课中医西医吼，我拢去问过这个问题，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即个大哥吼，恁吼，他引起了我的兴趣，我拢去问过。有一天，我伫个这个电台内底，我甲大家讲。这个问题我都解决无，会使解决，真正会当解决。也毋过你家己爱去调整，要去调整啥呢？也佫有，伊讲哦，啊，这个喂一公的，喂两公的，敢会当食？喂一公，喂两公吼，身体无好，咱就唔通食啦。因为吼，这有时啊，伤强，你会挡袂掉吼，会憋憋破，我无甲你骗。会憋憋破，憋破，唔是讲啊，是讲吼，阮小弟会憋破，唔是吼。是血管的憋破，搁底下咧乌白相，即个大哥，啊，讲女性，啊咧开始，啊有个人的女性嘛咧食这喂一公喂两公的呢，无唔对，有伫咧临床头顶西药内底，有一挂竞争医生嘛是专业的，会开这个喂一公喂两公的，和这个妇女朋友来食吼，啊有喂一公喂两公，有诶是有自付的呢，你知影无？根本有算钱的哦，所以伊是真正有效果、有治疗效果的。也毋过有个人就是摕来诶旁门左道，袂当食诶，咱着千万袂当去甲伊摸，因为摸咧你的身体袂康健，别人会使你袂使啦吼。这无法度的哦，这无法度的。啊，若讲你想要嘛会使食，你身体着要调整好嘛，你来食毋则袂有问题。你讲是毋是？拄只我虽然吼，这阿袂当讲，严格我会当先来讲吼，咱的情绪会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无？你有想要听无？来来，有诶吼，来有诶拍破我一个，我甲你讲啦吼，来啦，你无拍我嘛是讲，啊无要安那，你即卖应该是吼半醉半清醒，啊有诶人吼是半困半清醒，啊有诶人是徛咧放尿，有诶人是困未去，不管你是倒一项诶。我拢要讲互你听，好来。那讲欢喜的影响着啥？欢喜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的心脏呐，哦，心脏呐。这个心脏有个人伤欢喜哦，等到伊会安那失眠呢，伊会困袂去呢，因为伊交感神经，伊就是一直拍电拍电，你要安那困得去。甚至有个人伤欢喜，心头会逼不跳哦。逼不跳哦，所以你的精神、精气神，也个你的神经、甲心脏、甲你的心情，拢是有影响的哦。啊，那开始，啊那拢生气嘞，欢喜、喜、怒、生气，影响着啥？生气着影响着肝。吼、哦，我看到你，我规个的肝火上升，我规个火气都压起来。所以你要怎样？生气就是影响着火气、肝脏。所以人讲哦。容易生气的人呢，肝气不舒哦，甚至个连累着啥脾中，也个你的胃、脾胃拢会受到影响。肝气呐郁结，有可能哦，你的内分泌个出问题哦。像讲你真生气哦，有个人就开始会屁屁出啦，啊气个接袂落呀啦，对不？所以生气第一呢，就是影响到你的肝脏。啊，那讲。艰苦嘞，就是喜怒哀悲伤的时阵，影响着啥？人咧真悲伤的时阵，是不是在咧哭的时阵，在哭干咧对无？我咧学，你就会知影啦。
那咧艰苦咧哭的时阵，都影响着气波，对，开始啊呐，这个气咧喘吼，对，气变作较短吼，甚至人人咧艰苦的时阵会烧声哦。吼、哦，你来看这个人，虽然无啥情绪，面袂讲足艰苦，也毋过伊讲话出来烧声烧声，你就知影，伊可能即马有悲伤的情绪伫遐。咁呐，安尼哦，吼，这个悲伤个影响到你的大肠，大肠呐影响到安那闭结，所以你个艰苦咧哭吼，你隔工屎拢会放袂出来。真的，我无甲你骗。过来吼、哦，忧郁哦，郁啦。郁掉嘞啦！哦，我今仔就郁住嘞，食甲我骂，也是讲哦，我今仔就郁住嘞，头家甲我薪水扣一千块，我今仔就郁住嘞，今仔人客无缘无故，又搁害我了钱哦。郁住会影响到啥？郁住吼，影响到脾胃是第一个，而且会乎你迄这个肉吼、哦，愈来愈消散，会乎你无力咯。哦，所以你若郁卒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人会加足无力的，甚至你的脚骨、你的手，是要存面筋要创啥，你嘛还存无啥的落。有的人本来脚要压悬，行楼梯都无力啦吼。那咧郁卒吼，那咧悲伤的时阵，伊更加无力，会更加艰苦。所以吼、哦，这个郁卒嘛影响呢。你会影响到你会愈来愈无力咯。哦，爱给你，你若要去找小姐的时候，会当捂住袂？袂当哦，啊无会无力咯。所以大哥要找小姐的时候，拢是真欢喜的去的哦。凯奇安尼讲，你就较了解啊吼。啊，讲凯奇，啊那惊吓嘞！我要去的时候，我惊阮某知，我惊阮囝知，我惊阮某给菜刀甲我抬，迄款惊吓的影响到啥？我甲你讲。你若要去啊，你就袂当惊，因为当当你咧惊的时阵，伊就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人咧惊的时阵吼，会马上，让你的神气会不足，吼、哦。因为着你的惊，所以你精气神规个吼，也全散去哦。有的人因为伤惊会安那头错摇，有无？啊！我伤惊，你若咧看迄鬼片哦，迄恐怖片的时阵，有个人真惊，伊就演啥，演讲伊腰踹落去啊。所以伊就一日甲你讲，人咧惊的时阵，得影响着你的膀胱，影响着你的腰子，甚至马上生气，也甲你的这个腰全部啪一下拢无去啊。那伤惊，大哥啊，你若要去，要去找小姐，也搁咧惊你某的时阵，你的生气不足，你甲想。你的小弟敢有法度低头看人，所以你要去的时阵，咱就安那袂当惊，而且阁爱真欢喜。无爱给你哦吼，你去看恐怖片的时阵，哦，一恐怖，迄腰怎闪落，你就知影。那惊的时阵，这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影响到你的神气，神气不足。唔呐，安尼哦，凯奇有讲过，咱的肾水呐八甜，当然你的腰子就会好，当然你的这个功能就会好，当然肾气八甜个影响到一个上重要上重要。你肾气八甜，你的脚手得有力，你的骨头若要有力，你的脚若要有力，腰若要有力，绝对爱肾水和甜。所以咱的这个骨碌力身家，咱的弯形家第一补充的就是你的肾水啦。有人讲开始，我食这个弯形家了后，八九十岁啊呢，八九十岁后，伊才食三罐，原本讲哦，坐落碰椅爬袂起个，到尾伊有法度去爬起来哦，感觉加足有力嘞。当然伊是补啥，恁拢唔知影。其实弯形家第一有法度补充的，就是你的肾水，肾水若甜，你就马上会有力。你讲啊，那外口的骨碌力身家那无遐紧，因为伊的家。坐较少，你也唔知影，内底甲你掺一挂乌乌的，这个药草药粉，你是伫食药草药粉，你唔是真正咧食完形的加一补充嘛？该补充的遐药草药粉，阮全部拢抽筋萃取落去呀，含这个加一，阮嘛抽筋萃取的，所以有三高的人来食，一挂负担拢无啦，安全性非常的高啦，马上食，马上吸收，甚至有的人下暗食，下早也就感觉讲哦。我起眠床的时阵，很嘞，真的一冰心就起来，唔免像以前安，
哦，安尼个爱吐，哦，啊个爱冰咧骨啊变，唔免一冰心就起来，因为伊个量有效个量，食了有够，完形个加质食了有够，也佮有伊原本爱加落去个遐珍贵个中药成分，拢用抽筋萃取来啊，一寡寡你人体就吸收啊，伊吸收率会当100%，运用率佮100%，才有法度隔工效果都你发现啊。哦，只要我多计刚好够，你发现啦。有人讲，敢真正你完全加厉害，啊，无我买一盒试看卖样嘞，真正一试成主顾啦。一个食完讲吼，也是你安尼较俗，我敢买迄一斤加，食三斤已经食了3-4万啊。哦，即马一斤已经1万外块啊，要2万，我食3-4万，拢啊无食你迄一盒的效果。我讲对啊，我是卖你完形的加。而且你珍贵的中药，我嘛抽筋萃取出来啊！你唔免阁去消化哦，你唔免阁去吸收，我着你随啉着100%吸收，所以才有法度100%产生着效果。食物件爱看吸收率，你的身体有法度吸收无？唔是要阁食真济哦？爱知有法度吸收，唔只有迄个效果。开了几万块啊，阁无效果，阁要食光，我阁要食久诶！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人巧诶吼，真正巧诶，买一盒先试看卖啊，3800试看卖啊，马上一边叫5组呢，5组哦，我无甲你骗。伊讲开始5组较俗，阁逼我去买迄外口诶加阁较俗，啊加我食较济万啊拢无效，啊再开开着啉，啊毋免阁泡，啊毋免阁煮，甚至阁无味。无迄个臭臭味，你啉加偌舒服诶，你知无？啊，唔呐，啉落舒服，效果阁有。我当然嘛要来买这個，啊阁俗，啊阁有效，算起来，啊阁俗，啊阁紧，啊阁有效。一试成主顾哦，一试成主顾，咱的完形家就是安尼。所以讲啊，你心水无把持，唔呐讲骹手无力尔咧，你阁会定定吼，心肝头会惊惊，甚至咧放尿你嘛较无力咧。所以心水有重要无？非常重要，免啊补，干那会当互你马上吸收。尤其定定你那咧，卖讲定定啦，即马有咧食三高的药啊，你腰子大部分拢有受影响，甚至肝脏拢受影响。你唔莫阁增加伊的负担，你应该是食伊有法度吸收的，卖增加伊的负担的，看会当阁加减补充着伊的营养无？安尼你食健康食品，你食这物件效果才会出来，才袂愈食。人愈叮当，愈食人愈艰苦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这拄则开始讲的吼，心情会去影响着啥？这拢是《黄帝内经》内底写的。要唔过伊写遐文言文，大家可能看无。开始着用我用讲话方式，佮加一叔叔啊，这个声音的表演。就让你知道，你一时就记起来了。如果要考试，连讲你那些中医老师要跟你考试，你随时可以写100分的。真的，我没跟你骗。人家派我去演讲呢，我如果一说，下脚的记都很紧的，因为我有我的方式。我都在想，我要做这部的时候要怎样，让大家一时就把这个重要的记起来，用最趣味的方式让你记起来，让你可以运用在生活头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345。

拄则开始有讲吼，咱若生气会影响到肝火。啊，我嘛是有学中医的啦，嘛是有证照的啦吼。啊，中医唔是有这个经络吗？肝火敢有法度讲哦，用倒一个筋来甲你穴道按摩会好。来你脚揪起来吼，啊，甲你的大拇哥、脚的大指头啦，甲为后边凹落去。为后边凹哦，唔是为头前哦，为后边吼，为脚遐个凹落去，凹落了，你望你的脚底有一条筋走起来，迄条筋你着一直甲撸，一直甲撸，一直甲撸，吼，真疼。你若会疼，就表示讲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火起码有遐大哦。会记哩哦吼，脚底啊，这个大拇指甲凹起来，凹头顶哦，凹起来。啊，一条筋就会浮起来，你摸你的脚底就有一条筋会浮起来。你咧凹大拇指的时阵，一条筋浮起来，你迄条筋就一直甲撸，伊就是会当帮助降你的肝火，那就是一个穴道哦。咱会当做简易的穴道按摩。讲开始啊，我唔呐讲吼有肝火尔呢，我阁有这个胃火，最近安尼食落吼，拢未消化，巴肚拢胀胀，啊，空气拢排未出来，过来，常常这个火烧心咧喘气会疼呢，你知影无？过来，这个脑吼，常常拢感觉会疼。其实这就是个规身躯拢咧发炎嘛啦，规身躯拢咧发炎，规身躯拢有火气压起来。啊，敢有讲有一项产品会当马上把你的火关下死，甚至？该关掉无？无即马，这个天气安尼，我火气阁起来，规个真正是心狂火都含心火都要来啊！有啊，会使啊！咱有一个万灵水呢，你知影无？咱个白花龙啊，也毋过因为白花龙成分，这个成本一起足济足济，阮一定头家讲啊，讲一定爱调整计数，也阁有这个玻璃罐啊吼。我们玻璃罐不是买一般这个白色的这个玻璃罐啊嘞，你也当注意看，我们达罐的玻璃罐啊，拢是这个咖啡色的、暗色的，这叫做避光型玻璃罐，这个成本加足高呢。避光型玻璃罐的成本加足高呢，你来看一罐50cc 外口哦，橄榄油50cc 都要卖几千块的。你吃的橄榄油50cc 都要卖几千块，伊迄个玻璃罐啊，嘛是真贵，伊就是这个避光型的玻璃罐啊。阮用的比迄个还好，因为阮用医药级的哦，医药级的，医药级避光型的玻璃罐啊，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成分，伊是安全的，袂去变质的，而且伊那内底底活性的物件，才有法度维持着伊的活度，你知影无？像这个玻璃罐啊，我嘛是见过见上好的。你看外口的玻璃罐啊，你甲摕来跟阮来比，差足济啦。敢若玻璃罐啊，你底迄个就差足济，因为爱保证每一罐拢互你食内底成分是足的，内底摕到你的手的是安全的，活性是有够的。每一罐拢爱安尼保证，所以阮伫个包装也是下成本，也是下功夫的呢。就是要为着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摕到的时阵，我嘛是要维持着伊成分的浓度，维持着伊品质袂当改变，维持着伊活性会当互你的身体带来着好的这个功效哦。所以阮家拢爱考虑入去，所以不得已就一定爱调整计数。我无想要去捏成分呐，也是讲吼去为包装头顶吼去甲你捏一寡钱起来，有诶钱是袂当省诶，啊，真正袂当省诶，省诶效果是差有够侪啦，所以请你啊体谅阮，阮要互你食诶是效果是安全，甲你用诶物件甚至包装都甲你挂保证，用上好诶玻璃罐啊，都用避光型诶。医疗级的，然后请你爱体谅阮，嘛爱把握到这边的机会哦。万灵水是你体内内底，不管倒位咧发炎，倒位咧压火，你拢会当一罐见功效，一罐所有的火气总甲你解决，见功效。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5: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4: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6: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0: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中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皇家制药的人才真正有够侪，扩大这个电视平台啦，也是讲网络平台，因为伊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甲伊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啊，咱上古最可爱、上美丽，咱的开启名节目主持人，也够有咱空中吼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像咱今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希望讲照着食疗。我知影你唔那是营养师哦，你嘛是个病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呢。真正
1: 哎呀，我就得好哦，咱现在好朋友啊，哦，一定都是爱提升自己嘛。所以哦，咱也有当时啊咧介绍哦，咱的会时段哦，咱家己嘛是爱了解。
0: 哦，
1: 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
0: 是、哦、
1: 啊，才有法度甲大家介绍嘛。咱哦，拢希望讲哦，用上天然的，卖靠西药的方式，
0: 哦
1: 啊，用保养的方式，尽量卖互家己破病。哦，迄都是即卖上界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
0: 哦，
1: 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症。那是带来天然的介绍，大家啊，要来讲进程啦，吼、先来甲大家。报告，这项物件哦，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都有记载，吼、哦，伊那拄着讲吼，我病人迄血未止的啦，
0: 吼，
1: 也、哦、是讲哦，我腹肚疼的啦，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未出来的，
0: 哦，
1: 啊胃无好的啦，哦，也是会漏食的啦。日本吼、哦，因拢啊用这项来给病人吃，伊会使顾足侪位的哦，
0: 哦，
1: 伫个呢这个啊阿多啊东欧国家，
0: 哦，
1: 伊那拄着讲。哦，拄到细胞病变的，
0: 吼、
1: 哦，就是咱咧讲的这个啊，生歹物啊，
0: 吼、嗯，
1: 啊是讲吼胃发炎啦、啊，
0: 哦，
1: 啊是讲咧上歹医的胃溃疡的啦，
0: 吼、哦，
1: 嘿，啊是讲
0: 骨结核的这啦，三四十年
1: 都歹
0: 医，医袂好，
1: 对啊，哦，第一呢，这个阿多啊，伊就会用这吼、個、来给这病人吃。哦，啊，个有俄罗斯啊，伊那拄着讲哦，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生歹物啊，啊有三高的，像糖尿病、像高血压的，
0: 吼、
1: 哦，哇，伊那拢会用这吼、個、病人吃哦。
0: 这就是已经讲真严重啊，嘛，佮会当来使用这项的。
1: 嘿，所以咱唔只讲吼，无一定西药吼，只好发到啊来治病嘛。
0: 哦，
1: 啊，其实西药咱咧吃，只是讲哦，暂时。甲地雷尔，哦，你看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食西药食好去的？
0: 拢
1: 一世人拢爱控制嘛。
0: 对啊。哦，
1: 所谓我讲的食好去，是讲像感冒，感冒食三天的西药好去啊，你都未搁食嘛。
0: 嘿。
1: 哦，啊，但是你像三高，哦，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结果糖分控制无好，产生着呢，腰子也受损，肝也受损，对无？
0: 目睭阁无看。
1: 爱去，啊，搁啊尿放未出来，搁爱搁食一粒利尿剂，
0: 哎呦，
1: 哦，所以哦，你食西药并无较好嘛，
0: 对啊，
1: 但是人
0: 即卖，愈食愈重尔，
1: 对，我、哦、你咱药厂的医药博士
0: 哦，
1: 即个医药团队内底嘛，营养师、药剂师
0: 哦，
1: 即个医生呐、啊、吼，全部吼，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发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代啦吼、来处理着即个老人镜头的、非常好的产品。
0: 就咱的这个药厂吼，也阁有一个真，我是感觉真正足好的，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哦，也阁有哦，伊咧调配的时阵会讲，咱台湾人足侪拢有三高啊，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的时阵，佮食咱的产品会强蹦袂，这就是咱第一个会关心袂，所以安全第一个，佮爱互伊有效。对不？
1: 嘿，对，你像咱药厂啦吼、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袂使伤害身体。
0: 对，
1: 哦，再来呢，吼、就是伊的单位量爱有够悬，爱互人食有效。
0: 对啊，
1: 哦、第三呢，咱吼希望讲哦，大家买得起，开得起，
0: 对，
1: 安尼你才真正有法度甲这个好产品食落身体，你
0: 食会
1: 当愈来愈健康。
0: 对对对，其实有的人啊，这个胃溃疡真正三四十年食袂好啦。愈食愈艰苦尔，愈食愈大坑。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嗯、哦，啊，要来讲进前呢，我阁有一个故事想讲哦，甲大家分享。
0: 好，我想爱听故事啊。哦、
1: 这都是足大间的药厂的老董的，
0: 嘿嘿
1: 哦，这个老董的伊去日本开会啦，
0: 嗯、
1: 哦，啊，因为伊年纪较济。哦，伊七八十岁有啊，哦，
0: 哦，七八十岁够我都做工
1: 课呢。嗯，诶，像咱日本遐个天气吼，啊，伊都袂惯势，啊，无小心怎啊感冒，感冒啦，
0: 感冒
1: 啊，嘿，发烧啊，烧袂停哦，啊，人安尼做无爽快，啊，都爱开会呢，吼，啊，后来伫日本吼，有一个啊朋友，伊都摕一罐饮料，哦，互伊啉啦。
0: 啊，感冒，你叫伊啉饮料，感冒，输跑哦。
1: 唔是输泡咯，哦，迄一罐吼、哦、玻璃罐啊，底水的，哦，水的吼、哦，啊，咱啊看到，咱啊以为迄饮料啊，其实吼、哦，诶、欸，我较等者才讲内底迄是啥物，
0: 吼、
1: 哦，啊，这个老邓的咧，啉迄罐吼、哦，朋友客户的，迄罐水啉落了后，隔当刚再去，伊想讲，哎呦，啊哦，退烧啊呢，啊，互医生看者退烧药啊，竟然拢未退烧啦，伊啉一罐这呢。烧也退啊，吼、哦、啊，鼻水也袂安尼吼，安尼讲讲流啊，啊嘛无杂鼻啊，吼啊嘛无烧声，感冒症状好足济啦。
0: 哇，哦、一罐呢，隔天就安尼拢好起来。
1: 一罐就感觉哦，
0: 七十外岁，七八十岁啊，有法度迄个效果遮尔紧。
1: 对啊，啊，这个老邓的伊就感觉讲哦，哦，是啥物，那会遮厉害，遮神奇啦，
0: 吼、啊。哦
1: 哦，伊只有呢，这个苏联，吼、哦嗯、苏联北边呢，做冷做冷的吼、哦，高加索这个所在，叫一片的白桦树，吼、哦、的树林。
0: 啊，伫个遐的菜来就好。
1: 一定爱得啊菜来，而且呢，爱超过着十年以上，来个采收，只有呢，咱想要爱的，只个对糖分、对发炎、对生歹物啊，吼，有帮助的，而这个功效才会出来。
0: 对糖分冇帮助，对发炎冇帮助，对生歹物啊，这冇帮助。
1: 对，马上有帮助啊！因为呢，这老邓的伊就感觉讲吼，哇，这些物件那遐厉害啦吼，都等在台湾了后，就特别交代公司哦，一定爱找到一挂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落去研究、开发就对啦吼。不管安尼吼，五十 CC，
0: 嘿，吼，五十 CC， 安尼一罐你啉落就好够，
1: 因为内底拢精华，
0: 拢精华，内底有啥物精华来？咁介绍一下。
1: 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高单位的白桦农落去萃取出来的吼，咱内底佫特别添加着呢，这个鱼腥草，
0: 是
1: 哦，鱼腥草吼，伊会使像即卖，若讲热天吼，伊较清热解毒
0: 哦，解毒解毒，
1: 哦，啊，佮有法度排毒哦。啊，佫会当控细菌啊，唔免食西药，食这都会使，
0: 吼吼
1: 吼，啊，佮内底佫有。啊，这个巴西蘑菇应该吼、哦，大家拢捌听过哈。
0: 对。
1: 巴西蘑菇呢，大部分会加一寡呢降糖分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啊，加做伙。
0: 是。
1: 哦，巴西蘑菇会使呢过关，活化细胞，预防些歹物啊，调整胰岛素，啊，佮有过腰子的功能。
0: 对对对。
1: 啊，佮有灵芝、桂三三的药材，你甲看。
0: 有影呢。哦。这种草本配方的呢，
1: 嘿，还有三黄，吼、哦，三黄主要抗失智，吼，预防心血管的毛病，
0: 吼，
1: 啊，还有葫芦巴，葫芦巴伊会使呢降低30%破病风险，
0: 哇，哦、比佮他白桦农的效果也佫较好，因为我知影，伫真济所在，因佮他食白桦农去浸水。因就讲对三高真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桦农迄茶、迄个物件，等下泡烧水安尼啉，就讲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咱个听迄咱的营养师讲，咱个加真侪珍贵的配方，要让伊效果更加好哦。而且这个配方加落了后，对咱人体的帮助更加侪，更加紧。
1: 是
0: 哦，是这个意思吼。咱先卖讲钱对不？咱跟他讲哦。因为这个胃溃疡造成咱骨骼的这个胸坎子啊吼，这个八卦常常会烧会疼，唔知是心脏的毛病，啊也是讲感冒，而且常常会疼吼，其实是这个胃溃疡啊，个这个火烧心所引起的，这食袂好呢，这食药食袂好，敢那会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抗生素。 食久了后，好，你食任何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哦。听讲咱即支含医生嘛来推荐。
1: 对，咱嘛有这个先生娘啦吼，也、是医生啊，特别来药厂来客户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0: 对啊，
1: 医生的医生嘛有爸爸妈妈啊，医生的爸爸妈妈同款顾甲遮尔啊好，嘛、是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哦保养嘛。
0: 啊、
1: 所以今仔这经过着医生来认证过，
0: 是
1: 哦，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0: 是
1: 哦，反正你若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吼、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对。
0: 那敢万灵水嘞呢吼？
1: 对，会使你会当甲当做万灵水无？对，你即卖若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吼，啉中毒西药中毒，
0: 是啊，
1: 有啊，足侪人就是拢把感冒糖浆当作呢，这个饮料咧啉啊，啉到规个面拢乌起啊，
0: 拢
1: 中毒啊，西药制的啊，
0: 是
1: 无？
0: 是，
1: 哦，所以你啉这个本来当保养着咧，咱的身体哦健康，补充欠缺的哦，即个营养分、营养素，哦，其实伊还阁会当顾足侪位啦，吼、我简单呢来甲咱报告，对着糖尿病哦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的吼，伫2006年呢，有一项研究都捌发现过，食这个啊白花龙的白鸟翅，你八礼拜了后呢，伊规个血糖拢降落啊！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着呢并发症嘛，包括目睭青盲，心脏歹，啊是讲牙血压，啊是讲腰子放尿白不破的，啊是讲你的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这，这拢定定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无好就对啦。
0: 糖分控制不会引起真济这个并发症。
1: 拜托的，一罐都要啉一罐半零水。你也打电话等来感谢凯奇呀。
0: 有影吼，感谢咱皇家制药。
1: 伊还阁会当预防生歹物啊，
0: 生歹物啊。
1: 讲呢，这个歹物啊转移就对吼。
0: 所以咱即马会当照着食食，啊来挽救着咱的健康。叫啉，咱的药厂哪搞？
1: 都只咧咧讲讲吼，咱因为万灵水伊会使呢提升咱的免疫力，
0: 是
1: 哦啊，所以伊会当压制着呢这个歹物啊的生长，
0: 是是是，
1: 生团。好，过来呢，即卖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会足济，所以你啉万灵水，伊会使呢，甲咱清血，伊个会使消炎。进一步，和你的血更未发炎，
0: 哦，
1: 佫会当减降低胆固醇。
0: 对对对。
1: 啊，那血那清啊，血那通啊，
0: 是，
1: 就会当减预防中风。
0: 有影有影有影，
1: 这是心血管的问题。
0: 这个是都叫咱营养师讲着，虽然发炎吼，唔是讲佮咱药剂发炎，咱的五种六腑发炎，血更卖发炎呢。血管发炎会引起真侪心脏血管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着中风。所以血管发炎，咱嘛爱顾会着呢。
1: 啊对，你若血管发炎吼，伊会破空，破空会变作出血性的这种中风啦，所以这嘛是爱注意。啊，佮有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胃那发炎，或做胃炎嘛。
0: 是是是。
1: 啊胃呢？啊那破空呢？或做
0: 胃
1: 出血嘛？
0: 嘿，
1: 胃出血。
0: 是。
1: 啊。空嘴啦，暖气，因为有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空嘴，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同款的暖气，迄号做胃溃疡，所以啥胃溃疡遮尔啊歹医，就是因为你的空嘴已经暖气啊，吼，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吼，伊会使降低指数，
0: 吼，
1: 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吼，啊是讲呢。啊，这个肠啊发炎的，容易产生破心吼，闹血的这吼，对消化系统伊嘛是有帮助的哦。
0: 哇，就是咱的营养师讲的，不低不高来底，伊得甲你形成一个保护，
1: 使用了，互你未破病啦，
0: 未艰苦啦。我真正看人艰苦，我嘛足艰苦的呢。肝火大就是咱的肝发炎嘛，有时人甲讲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敢食了有效？无效果，其实是爱调整。伊去摕健保卡去看医生，这治袂好诶啦，真正治袂好诶。万灵水哦，开开噗啉哇，随时都有效果。这万灵水吼，开始家己嘛有咧使用，真正效果 有够好的啦，因为咱真济的病症拢是为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头顶叫发炎，啊，那伫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牙灰气吼，叫做牙灰气。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由着咱的营养师甲咱来分享，咱先来听一首歌曲。

0: 这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干那啉落去吼，惊甲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像这万年水哦，啊，咱一般伫诶咱外口诶通路，差不多偌侪钱？
1: 咱若讲吼，像安尼一箱啦吼，内底是十二罐吼，咱是198，
0: 因为这款诶萃取爱特别诶工序，干那工序哦，20多个哦。20多道工序，迄拢爱钱，因为我先来知影这個，因为我妈妈去甲头家压过介绍，我讲啊，这真正有遐贵呢，敢卖啊要一阿爸1980，那呢，去哪里甲营养师，我有做伙去甲头家争取价格，营养师感谢你的功劳。我知影讲哦，咱有大家食会起，咱有大家食会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食品，伊爱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大家会当食出一个效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啊都咧讲啊，感冒开一罐来啉，胃咧疼开一罐来啉，糖分流起来遐悬，我紧开一罐来啉。现在咱咧牙火啊，开一罐来啉。头壳那会戆戆疼疼，开一罐来啉。所以我感觉这吼。
0: 像你安尼开，安尼一箱来，就要落去安尼。
1: 这真正做好用的，
0: 所以厝内底吼，
1: 大家拢爱甲藏，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对啊，讲产品都囡仔买当食啦。啊，尤其哦，即马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真正吼，每个火气大个侪啦，火气大是有时啊头壳疼，啊耳啊个嗡嗡叫呢，啊侪拢爱啉呢。所以希望讲会当大家人。啉袂到，而且好会起来。
1: 所以厝内底拢爱传，啊无安尼啦，袂使接伤济，一盒1500。啊，若买两盒，咱
0: 讲买一盒一千，
1: 加上一盒，
0: 起码变作买两盒，佮加上两盒呢。安尼就，安尼咱两个都无讨好啊！我原本咱毋是佮要求讲，咱会当两盒2000，啊，咱是要卖两盒2000呢。啊，你即马咱要卖4盒变3000。
1: 大家在听歌私底下的时候，咱两个一人一半。
0: 咱讲好两阿两千，咱讲好两阿两千啊！你今麦来变4盒3000？
1: 怎么了？哎呀，紧嘞！
0: 咱讲的是两阿两千呢，啊你啊头家讲爱起价呢，啊你这边你真正爱家己付
1: 钱。无咱等一下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边真正厉害着。先报歌，先报歌，阿大海呀，这连播的呢，听歌听歌无。

为这个产品真正是成本已经起真济啊，咱这边本来是要起价，那这那营养师介绍讲唔对去呀啦，啊，起码人保的无法度啊。阮当个讲，就这边有听到的，可以当恢复原价，后边就是两盒两千一直去呀吼。今仔会当同款一盒1500块哦，啊，若买两盒加送两盒，等于是4盒3000块。等于是4盒3000块吼，过来就是要照阮这个公司开会也介绍啊，来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啊。这产品啊，这个原料是非常的珍贵的，而且国外嘛是一直在起价，阮来调整介绍。原本是要讲2盒2000块的，啊，唔过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这边你有听到节目的同款恢复原价，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啊无过来吼是四盒啊4000呢，你真正今仔有听到俗1000块，电话金卡，哦，所以我爸爸到我第一遍录音，咱咧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0491523455，0491523455，咱的万灵水白花龙这边爱含租数吼，无多因为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白花龙4盒3000块的介绍，和大家提转去。而且我跟你讲，阮头家对电台这个通路真正特别的设计，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80多岁咧搞卖吼，所以我和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开始讲一句真正的话，阮有真济的通路，严格伫电台，阮特别用包装来去甲区分。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伊的安全系数又是最高等级的哦吼，要让大家食了健康、食了安心、食了效果较紧会出现的，互恁加较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既然无起价，佮用这款的介绍，这是因为凯奇的失误，啊，这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嘛吼。真正你若有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喙齿咧浮的吼，也是讲肝火上升的，随啉随有效果的。保证你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华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最高品质的等级，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比如下骹吼，迄三个卡的拢已经起价啊。既然定级的我无起价，我这边直接要头家买，咱的万灵水白华龙一盒1500块，啊，若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正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哈。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火气对咱的影响真大。譬如讲，咱若恼火过多，会引起到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夜暗的恼火嘞，会引起到咱夜暗困眠无好、困袂去。一暝甲天光，真正啊，明明都足忝的，也毋过安那困，拢无法度困去，就敢若讲心火咁款。心火若倒的时阵，规个人的心狂火倒哦，啊，规个人会惊哦，甚至心火若倒的时阵，你心中会咧劈破菜哦，啊，心火若倒的时阵，有时啊，佮会感觉讲无力哦，强要晕落去。咱身躯顶的火。就是西医咧讲诶，发炎哦，发炎，大意叫做吼牙灰气，啊那国语伫咧西医头顶叫做发炎。伊讲咧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苏就好啊。也毋过你沙苏愈啉愈侪，煞感觉你诶火一寡拢无降来，甚至毛病会愈痰愈侪吼。这个发炎甲歹命同款是会痰的。你看歹命啊吼，嘛是两个炎做火变做癌的对无？所以这个炎嘛是会痰的哦。啊，别安那讲啊，开始啊，我今嘛吼可能今嘛头足痛，脑火较大，搁有啦，我这个啊熬火较大，定定熬会打会烧。熬火较大，真侪人是胃火大，胃火来造成你的胃发炎，造成你的胃口无好，造成定定的腹肚胀胀，规个拢是空气伫遐，足胀的腹肚胀会艰苦呢吼。也阁有肠啊火，咱胃肠啊有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火呢压起来，咱的闹泻。开始啊，要安那有法度一边来做调整，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能水开开啉落，一边伊即个水吼，伊啉惊甲倒，伊就甲你调整甲倒哦吼，惊甲倒，就甲你降火甲倒，惊甲倒，就甲你消炎甲倒。伊唔那讲会当替你来调整哦，互你的即个艰苦。得到一个舒缓以外，一个会当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袂让你定定压起来艰苦。尤其咱这个白华龙，我讲真嘞，开始无咧红啊，口音的啦，无咧红见证的啦，也毋过大部分会个倒来买白华龙的。譬如啊，一边买一组，过来一边买五组的，个人买十组，讲我买十组会当个犹太袂？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济，咱会当来讲犹太嘛吼。就讲买十组迄个，我就问伊讲，啊，你那要一边买十组哈？十组得30,000块安尼。伊讲开始，我这个吼，就是胃溃疡，个温刀吼，常常这大家胃肠拢无好，有时啊食落吼，腹肚胀胀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拍下，过来，火烧心，诶，这个状况有够侪，食一个甜的吼，就开始啊，这个胸腔才会烧烧，会痛痛，这状况开真侪钱拢无好。到尾要买你一组这个白华龙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伊进前开咧医生馆咧，开咧食健康食品咧，就超过遐个钱啊啦。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你讲阮家的胃肠拢调整好，大家卖啊艰苦，即马出门要食物件，甜的嘛会当吃，咸的嘛会当吃。以前吼含糯米啦、土豆啦，因拢唔敢吃呢，甜的糯米、土豆因拢唔敢吃。即马规家伙啊，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要安那食拢会使。人生就是食会落，放会跩，困会去嘛。你若讲脑火大，困袂去；啊，你若胃肠火大咧，可能放袂出来，啊嘛有可能一直闹下，对不？啊，那胃火咧，就是咱这个胃有真济问题，都会来产生，都有真济这个后遗症。哦，你讲是毋是？也毋过。一罐咱的白华龙会当做一遍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哦。你身躯顶的不是干那解决你的这个身躯这胃肠啊，五脏六腑啦，脑啊，也阁有咱的血管嘛是会有火呢。做一遍会当拢甲你解决了吼、哦，
做一遍，当然来解决。尤其这发烧未退，你嘛会当啉看卖。有的人发烧一直未退，要来补充一下物件嘞，会脆打嘛。你紧可以补充白花龙，第一会当帮助伊个不来会解退来。以外，伊会当这多糖体吼，补充伊身躯的能量。恢复健康真紧哦吼！原本看三礼拜，医生看袂好诶，真正呢，伊嘛我那听这个故事哦，这故事是阮实实在在的故事呢。啉落了三礼拜看袂好诶，人隔天讲差足济，啊，唔免去看医生啊，安尼就好啊。我讲医生嘛是爱看，要唔过这个补充，咱嘛是爱补充，因为有可能西医做袂到诶，咱用身躯调理做会到，所以请你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哦，把握这边特别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花龙一盒1500块，你若买两盒咧，直接送两盒，所以3000块直接给你摕四盒倒转去，3000块一直接给你摕四盒倒转去，这是阮老党的，也无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党的嘛讲，希望讲炸转去，规家伙啊拢。一旦遇到事情的时候马上来改善，可能家里遇到的时候咱就可以马上改善，要不然这一罐在药房现在原本120，现在起价到150，甚至有人卖到180，因为怎样有效嘛，有效人就买了啦，不在看现在不是在说看钱还是要看多久，希望说我随喝随有效果的，你说是不是，如果一罐180随喝随有效果，你要买吗？买啦，吃不要买，还免食一药啊！咧损咧损药剂，咧伤药剂，你讲是不是？所以咱的白花龙今仔一盒是1500块，你若一边买两盒咧，阮皇家制药老董的讲，你会当，干那这边的机会，过来真正要起价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一家大小，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毛病，拢会使马上来给伊做解决。来给做补充辅助治疗的，无法度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那有去看医生回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拄只有人讲吼，开始啊，啊，阮翁哦就爱啉高酒诶，少年诶时阵啊。即马啦，佮无咧顾胃，哦啊，即马哦，这个胃无好，啊啦，食一个物件就开始口腹啊，也无，食一个物件吼，就开始讲胃胀，这袂安那吼，敢是你拄则讲的这个胃火大，我讲这个小夸代志咧，啊伊有长期啉烧酒，即马应该有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开始你哪知影，我讲这是一定的，少年你若无咧顾，即马吼，你得爱。医生来顾哦，你得爱出门药啊扎嘞哦，哪行药啊哪甲你顾，安尼是毋是足无方便呢？伊讲对啊，啊毋过要安那，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爱做一寡食疗哦，做一寡调理身体的调理，也补充一寡健康食品。医生嘛干那安尼讲尔，无毋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法一干啦有法度甲你压制，伊无法度。来给你调整，都只讲到啊，你上该烦恼的应该不是胃，你爱烦恼啥？伊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嘞，你的这个血管会定定拢伫个这个糖分内底。过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管原本就会比人也搁较脆，开始啊血管脆啊呐，常常咧听人讲血管脆。血管脆就是你那玻璃嘞，你的血管敢那玻璃，玻璃脆脆，夹一下，轻轻啊碰一下，伊就破去啊。血管来破啊呐，无唔对，就是中风。啊那血管你在咧脆啊，你那去拄着发炎，吼，迄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跌落去，拢唔免跌。有可能你一个伤欢喜，有可能你一个情绪吼较激动嘞，有可能你烧水淋落吼，啊一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管吼，啊人也是血管，你唔是，你也是玻璃管，怎冲一个怎破去？哦，迄个玻璃佫设计差，啊血怎安尼流出来？那变个细条的也佫较无要紧嘞吼，咱上无就一骹一手爱歪嘞歪嘞，啊那变个大条的嘞。一边憋咧倒好气，安尼准拄煞啦，都惊讲吼憋咧袂去啦，搁一骹一手搁袂振动啦，啊，剩一个嘴完啊一边袂振动，食声老声，啊目睭嘛一边安尼内内内内，要讲话搁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拖累着你过来的人生，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吼，所以血管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去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啉酒、食薰，还有你可能爱去做粗重的，一般做粗重的，还佫爱啉酒、食薰，还佫爱这个啉阿碧呀吼，一定爱的。我讲我做田是粗重无？你家己想，做田是毋是粗重？做山是毋是粗重？伫工厂内底爱搬物件是毋是粗重？做司机，逐工屈条咧，甚至爱佫搬皮，这是毋是粗重？这拢粗重的呢？这个啊。会引起到高血压的吼，也个会引起到这个胃肠无好的，通常拢是在做粗重的。唔呐，讲高血压胃肠无好，伊的这个脚甲手，因为磨损过多，佮有腰磨损过多，因差不多六成甲七成的人拢捌开过刀，拢捌换过人工关节，啊无就捌去啥注射过的啦。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痛、脚痛、手痛、腰痛的啦吼。所以针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即马定定压火气的，感觉讲家己火气大，这嘛艰苦，遐嘛艰苦的，请你一定爱一天一罐的白花龙，上无互你家己避免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顾咧真济，一罐啉落，规身躯拢来顾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顾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顾遮尔啊济位，所以阮头家才会讲特别白华龙伊愿意。这边介绍虽然报唔着，伊无讲哦，有诶好，我即坐咱全偌久食。是怎有人在卖东西，既然说是要卖你吃久的啦，咱要卖东西是要卖你说哈紧吃出效果来的，是不是？你要卖吃多久，要创什么，要吃到伤腰子哦？咱是希望说腰子可以顾到，整身躯可以顾到，效果紧出来，不酸不痛不艰苦，这才是咱吃保健食品
要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啥，卖酸卖甜卖艰苦，食会起困会起，对无放会出来，安尼嘛，唔只有一个欢喜的心，人生健康是第一。什么是健康？食会落，困会起，放会出来哦。这就是啊嘛，这就是啊嘛。所以要解决你食的问题，咱白华龙做一遍，会当上基本来甲你解决。哦，上基本来解决，因为人体那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那发炎咧，咱台语叫做牙火，你拢唔知。譬如讲，喙齿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这个牙火气啊，所以我喙齿咧发炎，所以我喙齿咧浮，其实都唔是嘛，那是牙火气、喙齿咧浮，这就是牙周炎嘛。这是不是嘛是一个火？无唔对，这嘛是一种火，啉落去。感官会把这个火关起来，啊！即讲开始啊，我那是真正讲哦，因为这个啊，困无困啦吼，我过来讲困无好啊啦，啊，食素的物件压火气的，这够好，当然冇好哦。一般的火炎都好啊，你因为食素的过来讲无困啊，你等到唔呐讲爱把这个火关掉以外，佮爱把你的肝补充到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让你的肝得到一个休困。真正的关怀，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一个调整，哦，是爱安尼做才是对的，不是跟咱西药同款用压制的啊，你讲是不是？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白华龙上尾啊这边的犹太，一盒1500块，今仔若买无吼，你搁卡来，一盒拢是1500吼，一盒拢1500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伫顶边买偌济，顶边是得边，阮的电脑拢设定好诶。根本我都拍袂出来咧，所以无法度安尼卖你咧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一边买两盒，也搁送你两盒，一边买两盒。

一个送你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电话金卡0295-1234-5，0295-1234-5。

真侪人生活内底定定拢爱去啉这个胃灵哦，胃乳啊，无着啥物张啥物酒啦吼，胃药啊啦，胃散啦，这是家中必备常药。厝诶若无肯吼，定定咱个胃肠就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定定着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甲伊形成一个保护膜，甲伊破气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掉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甲伊补起来，甚至佮伊形成保护膜吼、哦。这个什么胃壁破气啦吼，啊什么啊、你常常那消化的不良的啦啊，佮来火烧心造成你常常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声起来，喘气会痛哦，这些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你会想讲啊，我这可能是心脏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其实拢唔是，这就是你的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这些后遗症。有的人唔知讲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后遗症，伊的症头敢那感冒咧，敢那心脏会痛咧。其实不是吼，因为伊在老家，咱的这个胸腔家啊，胸腔跟心脏是同款的嘛。啊，伊咧疼你唔知呐，啊，当作心脏一直医啦，啊，搁哪医啊？说状况愈来愈歹哦，状况愈来愈歹，因为你找无真正伊发病的源头在哪里。严哥，咱那是白花龙啉落，种种甲你顾起来，哦，你才会感觉讲哇。啊，奈好过较紧！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吼皮薄菜的啦，会疼的啦，奈拢综合起来，奈啊神奇！因为你唔知讲真正源头伫咧倒。啊，瑞，不管你是这个胃疼的啦，也是讲心血管的啦，做一遍拢甲你修复，你就会感觉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呀。甚至有的人吼，一个引起着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晕。头会疼的吼，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晕、头痛，解决你咧困，当然嘛，加足好困的啊。所以讲，哇，这个万灵水哪厉害？这个白花龙哪遐厉害？那做一遍会当改善掉遮尼啊侪问题。伊本来就是啊，啉落做伙甲你改善，啉落做伙甲你解决，只要一罐。白花龙，咱今仔日个咧油台吼，所以一罐伫药房卖800块，卖200块你嘛无虾米贵啦。但一罐会当解决真济问题，隔工佮同款去上班，隔工佮同款去做代志的吼，一罐200块咱嘛无虾米贵啦。今仔日咧特别油台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一定爱把握这边油台机会，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起啊，都敢那这支上关级的无起，无可能，那是开始的介绍讲唔对啊，头家嘛讲啊，无要紧，就这边尔，所以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白花龙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空数九二五七二三四五。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0: 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4: 现在时间4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即摆做人网糖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嗯，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其他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诶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到3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着这个钱，我得爱先来罚金啊哦。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伊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9: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波网。
12: 现在时间5点整。

0: 好已经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啊、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哦，蚊啊，那会遮高哈。我徛伫门口口，都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诶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诶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诶桶啊无？
1: 对，诶，你看这水桶诶容器内底有虫咧巢呢，诶，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啊呢，我已经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哎，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的药啊，那会遮侪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哪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定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啊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要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

0: 爱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跟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色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1: 安尼我了解了啦。
0: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6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旺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4: 哈哈哈！哦，好卡塞，好卡塞！
7: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4: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7: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8: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9: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0: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9: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1: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十月七三拜六下早时九点，做会来收听。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混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2: 现在时间6点整。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呢？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狼。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好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侪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呢？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你看，我昨天加入一个股票老师的投资群组，听说只要把钱交给他操作，就能保证赚钱呢。
1: 等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等，都是诈骗集团常见话术。
0: 哈，但他有很多获利的截图哎。
1: 那一定是造假的。加入 LINE 群组，下载陌生 APP 或汇款到私人账户，都是投资诈骗的手段。
0: 投资前多查证，稳赚不赔一定有鬼。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4: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5: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7: 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亮君8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区。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新竹路二段183号。吴征、苗博雅、吴佩益新世代集结，你的市长沈博雅也会来哦。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10月7日拜六下早时9点，做伙来收听。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4: 哈哈哈！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歹物件去哦，歹心的生理人甲化学物质偷偷加入你内底咧，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我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底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来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侯明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龙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龙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4: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3: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4: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3: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4: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吼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了，你的市长沈柏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11: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3: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个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山大同市议员颜若芳，阿芳，阿芳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你的市长沈博阳会来到现场，还有超强来宾阮昭雄、吴佩益、林楚英、王义川、王世坚、陈柏伟、钟年晃轮番来开讲，还有我的好姐妹林玉慧、林妍凤陪我们嗨翻全场。10月3号星期六下午3点，在中山区农安街98号，拜托大家继续做若芳最坚强后盾。10月3号下午3点等你哦。
5: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8: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